0: 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0日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当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9月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当地时间9月20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丁薛祥表示，8月31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再次会晤，为双边关系发展和两国务实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加强投资和能源等重点领域合作，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日表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两国人民多来往、多交流，续写两国人民友好故事，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贡献。郭家坤当日还表示，中方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于1日运抵交付。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根据尼方要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气象局减灾服务司司长王亚伟2日表示，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严重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方面提供气象监测、预报、早期预警和影响服务等多类产品，积极为尼方开展抢险救援服务提供气象支持。记者9月2日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针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正抓紧推进理赔等服务工作。银行机构加大现钞调配投放力度，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保障灾区现金支取、外币兑换等金融需求。记者9月2日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旨在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提供基础数据保障。国家医保局9月2日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实行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基层病种同病同付。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日在北京启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主题展核心位置首次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区，成为观察中国服务发展成色的窗口。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

0: 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中埃双向贸易快速增长，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中埃农业合作助力乡村振兴，暑期跨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中外影片双向互动，电影市场呈现多元活力。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当地时间9月2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定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

0: 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众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
1: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经贸往来热度不断攀升。
2: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同比增长18.7%，其中进口大幅增长了49.4%。
3: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2: 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近年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规模持续走高。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双边贸易双向互通、均衡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凸显。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今年前7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
4: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中埃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
5: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近年来，中埃两国在农业和民生领域合作不断深入。在埃及，中国企业通过培养当地农业人才、推广养殖技术，把中国经验带进农村社区，帮助低收入家庭发展家庭养殖，拓宽增收渠道，为当地乡村发展注入活力。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6: 毕业于开罗大学的阿斯玛，如今已经是一家在埃及经营的中国饲料企业的管理人员。这些年，他把从中国工作人员那里学到的畜牧养殖经验带给更多埃及员工和农村家庭。
7: Chinese manager helping me how to deal with the farmers in the technical and how to decrease use of feed
8: and increase the body weight.

0: This is a feed confectionery.
1: 阿斯玛提到的中国经验，源自这家中国企业自2011年进入埃及市场后，对当地养殖方式的长期观察。企业负责人介绍，刚来到埃及时，他们发现不少养殖户在饲料使用、日常管理等方面存在极大的改进空间。此外，当地一些低收入家庭虽然有增收意愿，但缺少启动资金和养殖经验。尤其对于当地农村女性来说，如果能利用家中现有空间进行养殖，就可以以较低门槛获得一份收入。
2: 在我们中埃双方这个政府的共同合作和推动下，我们成立了这么一个乡村振兴的这么一个项目。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帮助在埃及农村最偏远的地方、最贫困的那一部分人群，因为本身他们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少。
1: 从科学喂料、控制鸡舍温度和通风管理，到生长记录、免疫和用药管理，像阿斯玛这样的技术人员每周都会走进农户家中进行随访，及时发现问题并提供指导。而这种通过培养当地农业人才，再由他们把技术和服务带进乡村，一条由中国经验赋能、本土人才支撑的服务链条正在逐步形成。一端连接着埃及当地年轻人的职业发展，另一端连接乡村家庭的就业和增收需求。这样小而美的民生项目，也让中埃农业合作不断深入，切实走进当地社区和民众生活。
3: 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多边协作紧密有效。专家表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典范。
4: 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专家表示，十多年来，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会晤10余次，共同引领中埃关系蓬勃发展。
5: 元首外交始终是中埃关系行稳致远的一个重要的保障。那么在这个十年的过程中，实际上中埃都在努力实现自己的这种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埃及方面其实也在塞西总统的带领下，在走在这种现代化的道路上，双方在这个新的历史节点上可以探索共同携手发展的这个新的愿景。
4: 中国已经连续14年成为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中埃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近年来，中国与埃及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在多个领域推进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5: 中埃双边的这个务实合作确实在不断的转型升级。那么从比较传统的经贸啊、基建这个领域，向新兴的领域一些拓展。我们在帮助埃及建设一些光伏的电站，帮助它缓解它的能源的问题。同时，我们还在航天航空领域，比如说我们也帮助埃及发射过它的埃及2号卫星，有了非常重要的突破。
4: 从红海之滨的工业园到广袤沙漠中的光伏光热项目，中埃在新兴领域的合作已经从蓝图愿景转变为现实成果。专家表示，合作的影响力正在从产业生态向思想层面跃升。
6: 阿拉伯的汉学家、阿拉伯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在深入地研究中国。十年前，他们讨论的更多的是中国局部的发展经验，比如说我们如何建设经济特区，我们如果搞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吸引外资。而现在的话，他们更多的是从这个文明文化、政治价值观，从这个发展哲学的高度来看待中国。
4: 近年来，中埃人文交流异彩纷呈。从联合考古队在萨卡拉金字塔下共同探索古埃及文明的奥秘，到上海博物馆与大埃及博物馆相继举办重磅展览，两大古老文明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双向奔赴。与此同时，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也搭建起广阔交流的平台。
6: 鲁班工坊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和这个塞西总统亲自来推动的。我们这种合作方式既是理论的教育，也有实践的教育，有效地帮助了埃及在工业化进程当中一个人才匹配的问题这是合作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4: 治和者不以山海为远，中埃建交70年来始终相互信任，彼此支持。习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着更深更广的领域阔步前行。
1: 环球

0: 持续升温，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从打卡观光转向沉浸式多元化的深度文旅体验。
1: 暑期期间，北京口岸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7月1号至8月31号，北京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45万人次，同比增长7.3%。8月20号起，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个，进一步便利外国旅客来华旅游、商务交流。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
2: Shanghai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e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a great place for a family tourism with a child. So our plan is about to visit some like more places for kids, and of course to see Chinese culture.
1: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往来热潮涌动，深港文旅双向奔赴，加速融合。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成为日常。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暑期经深圳口岸出入境人员达5144.23万人次，同比增长6.6%。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口岸，暑期出入境客流总量达560万人次，车流总量达120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居历史同期高位。今年暑运，中老跨境旅游呈现双向火热态势。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56.9%。铁路全线串联中老沿线560多个文旅景点，舒适便捷的跨国铁路出行让蓝莓跨境游热度持续走高。据磨憨边检站统计，今年7月1号至9月1号暑运期间，磨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5.7万余人次，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刷新口岸暑运通关历史记录。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优质内容供给不断丰富，其中进口影片不仅是数量增加，进入中国市场的节奏也在加快。同时呢，国产电影出海步伐加快，开启了多元题材组团模式。一进一出之间，电影市场已经从单纯的票房交易走向了创作互通与文化交流。
4: 今年暑期档，多部进口大片持续热映，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吸引不少观众走进影院， IMAX、 巨幕等高规格影厅成为热门选择。
5: 我觉得今年暑期档上了很多国外的大片啊，然后种类很丰富啊。
4: 中影集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映进口影片58部，票房合计33.23亿元，同比增加6.29亿元。进口影片票房占全国总票房的比重由去年同期的9.22%提升至19.15%，几乎每周都有进口影片新片上映，这也是近3年来首次出现。
6: 整个暑期档的话呢，我们也是根据不同的国产片、进口片进行了差异化排片，确保从早到晚呢，观众都有不同的这个选择。
4: 片方也在重新调整进入中国市场的节奏。今年暑期，《蜘蛛侠：崭新之日》在中国内地比北美提前2天上映，《奥德赛》将中国首映纳入全球重点宣发活动。
7: 海外的那些片方始终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且后续还有待开发的一个巨大的金矿，接受世界的角度和观点也更加的新颖，这些都为电影市场注入了很好的活力。
4: 电影市场的双向交流也在提速，国产电影出海步伐加快，开启多元题材组团模式。截至8月下旬，国产影片在海外市场累计票房突破4.5亿元。出海不再只依赖头部商业大片，喜剧、动画、现实题材等都在海外市场引起反响。运动喜剧《功夫女足》登陆东南亚多国，后续将开拓澳洲、新西兰市场，海外票房超1650万元。国风动画《八仙》陆续登陆北美、欧洲、大洋洲，《 欢迎来龙餐馆面向多国发行，收获海外媒体好评。

0: 温情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破1亿元，拿下新加坡年度华语票房冠军。
1: 很好看，从头哭到尾了，也很有亲切感。因为从小呢，就是在我阿嬷的家里长大的，都会讲潮语，然后就很少会在电影院里面可以听到潮语的戏，所以觉得挺特别的。
0: 更多全球优质影片进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电影也加快走向世界，不断丰富着各国观众的文化消费选择，为中外电影产业合作带来更多新机遇。
2: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同比分别增长4.45%、5.86%。多部国产电影以能够引起观众广泛共鸣的感人故事，不但在国内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也集体出海获得了海外观众的认可。
3: 今年暑期档，革命历史、国风动画、动作喜剧等多元化影片齐聚。根据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暑期档满意度冠军《八仙》重构传统八仙神话体系，兼顾少儿趣味与成年观众文化共鸣。欢迎来龙餐馆以温情日常和残酷战争的反差对照，引发强烈的视觉和情感冲击。而档期其余影片覆盖情感、科幻、现实议题等多样创作方向，各自形成独特表达优势，满足差异化观影需求。
4: 中国电影可能更侧重于故事和这个情感类的，而且深度，我觉得中国的电影其实比外国的电影更有深度。
3: 国内热映的同时，国产电影也加快了走出去的速度。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经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运动喜剧《功夫女足》海外票房超1650万元，国风动画《八仙》陆续登陆北美、欧洲、大洋洲，《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破1亿元。
1: 我们自己可以自主的发行网络，不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这种平台的搭建，这种海外的渠道的建设更加完善了。我们对于就是做海外发行的这种专业的从业人员，他的专业素养也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才可能实现我们的准同步。
3: 除了国产影片轮番上映，进口影片也供给充足。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院线共计上映58部进口影片，累计票房33.2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6.29亿元。进口片的市场份额也由上年同期9.22%攀升至19.15%。上半年进口片票房占比大幅提升，中国已是全球大片不可替代的核心票仓，这也使得海外片方加速适配内地档期，优化内容供给。如蜘蛛侠崭新之日较北美提前2天上映，主创来华宣传推出中文推广曲，限定周边跨界联动，奥德赛将中国首映作为全球宣发重点，而疯狂动物城2早在7年前就参考中国蛇年文化规划续集故事。
5: 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市场已经获得全球影视行业的高度重视，成熟的国际头部公司已经将中国市场需求前置纳入了制片、排期、宣发全链条的考量，完成了从深耕中国票仓到适配中国市场的转变。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
7: 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1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2: 你好，
10: 道一声谢谢。
12: 谢谢。
11: 在不同时区，采携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 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9: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20: 9月2号，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21: 海关总署网站公布了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那受到岛内的关注。那请问发言人，是否会有台湾更多县市的文旦柚获准输入大陆？谢谢。
22: 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今年海峡论坛期间，我们举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为台湾特色农渔产品打开大陆销路，搭建平台。继8月25日公布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后，海关总署9月1日又公布新一批台湾文旦柚果园和包装厂注册。为更多台湾业者把文旦柚销往大陆提供便利。
20: 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还扬言所谓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发言人回应，赖清德当局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22: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20: 针对近日陆委会副主委声称大陆近期发布网络及出入境管理等法规，不排除对两岸交流有更多负面影响，张涵回应，民进党当局应顺应民心民意，不要以种种手段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合作。
22: 相关规定于法有据，公开透明，有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的制定，有利于加强对网络数据和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共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说辞完全是刻意误导，蓄意抹黑。
21: 发布会上，发言人也衷心感谢台湾各界对吉隆泥石流灾害表达关心慰问。他表示，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和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但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 那发言人表示，近期台湾南部连续遭受多次强降雨，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对受灾同胞表达慰问，并愿提供帮助，希望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0: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台军2027年度的防务预算书显示，将采购雄风导弹、云豹装甲车等多项装备。台湾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恐将掏空台湾。
2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东森新闻等报道，台海军规划自明年起至2034年，将投资超过220亿元新台币，花8年采购各型雄风反舰导弹，可能包含雄三增程型。未来还将搭配400枚美制鱼叉导弹，建构反舰战力。
0: 政党可以竞争，但是对于重大发展以及把钱花在刀口上，要捍卫的就应该捍卫，要把关的就应该把关。
21: 此外，由于台空军使用的 V-150 装甲车已服役超过40年，2027年度防务预算规划约102亿元新台币，由台陆军统筹建案，采购48辆云豹装甲车，自2028年起陆续交付。以强化日益重要的机场反空机降任务。赖清德当局这种穷兵黩武、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的恶劣行径，遭到了岛内舆论的痛批。有台湾媒体发表社论警告称，巨额防务支出让岛内财政雪上加霜，成为财政的无底窟窿。还有台湾学者表示，最好的方式就是两岸和平，我们就不需要把民脂民膏放在这种军费上。
2: 环球华人，
21: 台军编列大笔预算购买武器，大规模汰换老旧装备，还炒作去识别化，把岛内百姓绑上台独战车。台军又要买哪些武器装备？每笔花销背后藏有怎样的猫腻？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再砸200亿美元叫嚣海陆空大补。
2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在2027年编列超200亿美元的预算，用于购买各种军事装备，其中包括大量的民用型伪装卡车、飞机等等。这样的计划被批评无法实质提高战力，是虚火上升的表现。台军申请大笔预算要买什么样的装备？炒作去识别化的背后有哪些企图？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防务部门2027年的防务预算书近日送到台立法机构审批，在超过10000亿新台币的总预算中，台防务部门主管的预算6919亿元新台币，约218亿美元，其中包含军事投资、人员维持费和作业维持费三大部分。其中，军事投资增加了975亿元新台币，总额高达2591亿元新台币，用于多项装备采购计划，包括超7000辆各式民用型的卡车、越野车等，并炒作称为去识别化装备。
20: 赖教授，我们看到台湾防务部门编列了2027年度的防务预算，大多数呢是用来采购武器装备的。那么品类很多，数额也很大，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数额？那么采购的武器装备的种类又是如何分布的？
4: 台湾今年的防卫预算编的数额非常的巨大。如果详细的防卫预算，它就是指的是防卫部门所专款专用的这些预算，那估计大概接近7000亿元新台币。那它基本上分成三类，一类就是人员的维持费，也就是军事人员、军文职的他们的薪水他们的一些津贴、补贴等等的这些人员维持费。第二部分就是作业维持费，也就是武器装备维修还有就是营舍的修缮等等。第三部分那就是军事投资费了。军事投资费今年编的预算也比往年多2000多亿元新台币左右。武器采购这一项确实增加了不少钱。武器采购这个部分，首先我们注意到它采购了105战炮车178辆，另外它把云豹甲车开始汰旧换新，要换410辆。最后大家留意到的一件事是也让大家匪夷所思的，就是他要买皮卡4600多辆， 的这个皮卡车，那他说要作为其他的单位用途啦、或者是啊不漆上军事的这些图腾啊，或者是标志的这些用途，这个就让大家感觉你是不是要打城镇战，用皮卡

0: 上面装一些啊这个武器混淆啊这个军民两用的这样的一种做法，这样的情形是有违啊这个啊战争公约的。
1: 看来采购的武器装备陆军的占比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其中呢引发外界广泛关注的就是台军要自造80000支步枪。我们知道在汉光演习的时候台军使用的是美制步枪，为什么要自造，而自造的能力如何？
2: 那么这里我们要分清楚两套体系，一方面美制步枪的数量是很有限的，那么优先会配发给一线的常备部队，更多的是象征美方军援的一个姿态，远远满足不了所有的兵员的换装需求。而另一方面台军制造的步枪，那么主要瞄准的是大规模武装后备动员部队和城乡的守备兵力。那么因为台军要扩大量级，后备军人的数量庞大，如果完全依赖外购的美制步枪，一个是成本太高，而供货的周期也跟不上，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要两线并进。那么再往下看，他们列出来的所谓的制造清单品类还挺长的，有天上飞的，有强攻的反战术弹道飞弹系统，地上跑的有猎豹、云豹，而海上飘的有海军的新补给舰与救难舰。那么此外还有瑞渊二型无人机，甚至连水下的无人载具也都安排上了。但是在这一批预算里到底有多少算得上是台湾真正的制造呢？客观上来说，即便是在这份清单当中完全本土自研自产的装备其实也并不多。轻型的武器还有部分军用卡车、快速的布雷艇，还有一些小型的无人机，确实是可以在台湾岛内完成组装制造。但是强攻飞弹、轮型战车还有大型的舰艇，他们的雷达、发动机、火炮系统等核心的部件，没有一个不是依赖欧美进口，更不必说清单之外的主战坦克、还有潜艇、大口径火炮等重型装备，那么从头到尾就更是要靠进口。所以岛内所承担的更多是组装加工的角色，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研制和生产。
1: 我们看到台湾的防务部门呢，还发明了一个新词叫去识别化，那么简言之是不是就是防止被对手发现？那您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式在真正战争发生的时候能够发挥作用吗？
3: 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正在对岛内的军事力量进行去识别化。去识别化的核心的目的就是要在交战的状态下让台军的主战装备和导弹发射平台，那么进行这种民用化的伪装，然后把它融入到人口密集区，融入到城市的这个环境当中。具体而言呢，它目前主要是有两种手段。第一种手段呢，就是采购大量的纯粹的民用重型卡车，作为雄风反舰导弹和鱼叉反舰导弹的机动的发射平台。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卡车啊，虽然说它上面搭载的是导弹和指挥控制系统，但是只要经过简单的伪装，它的外形和外观和普通的民用的大型的厢式卡车其实呢是非常相似的。那么还有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把云豹装甲车包括其他的作战平台，它的外观进行这种简单的改变和伪装，那么在一定的距离上看起来呢就像民用的工程车辆，就是把纯粹的作战平台伪装成民用的车辆，也是要藏匿在人口密集区和相关的城市环境当中。除此之外呢，如果台军采购大量的皮卡，也就是这种民用的越野车，那么会在一些重要的设施周边进行机动部署。但是呢，这些民用车辆本身它的性能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为首先它不防弹，那么一旦面对这种轻火力的这样的一个袭击，那么这些皮薄防护能力弱的这个作战平台马上就会失去作战能力。那么现在来看呢，采取这样的一个伎俩，大概率呢还是作为它的这种运输工具或者是逃命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空军编列了360亿元新台币购买强攻防空导弹系统。报道称，该型导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能够拦截弹道导弹，与低空拦截武器共同构成防空网络。此外，台空军还编列360亿元新台币采购美制 VBAT 无人机。该无人机曾在俄乌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抵挡解放军饱和式攻击，台空军还编列近100亿新台币预算，修缮加山空军基地洞库，新建26座防护机库堡垒。我们看到其中编列了一笔36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呢，是要买台湾自行研发制造的强攻导弹。买这个导弹是为了防什么？赖教授，
0: 强攻防空导弹它

0: 号称它是比照美国的萨德系统的规格，所以它的射高可以到70公里到100公里，它的射程可以到1000公里。假设它达到标准4.5马赫或是5马赫的话，以大陆的这种导弹系统来讲，也就是中程的弹道导弹，它在最终的射速可以高达10马赫以上，那你慢的怎么能够追得到快的呢？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作战系统分为4套，一个就是导弹本身，第二个就是4箱的，也就是我们讲4连发的发射器，另外一个就是控制车，还有一个就是雷达。可是问题就在于雷达你需要的是美国所引导的啊，美国所提供的，那你的监测能力你同时能够看多少，这要经过实弹射击跟演练中我们才能够得知。
1: 台军今年的解放军军力报告当中呢，特别忌惮的就是解放军的无人机，所以在这一次防务计划当中呢，也编列了向美国购买无人机的预算。那么他想购买的是什么型号的无人机？想要用无人机对抗无人机吗？
2: 现在呢，台军不仅从美国引进了这个海上卫士这种侦察的无人机，那么还在和美国的一些初创的防务企业进行合作，试图购买小型的能够灵活部署的无人机，主要是有两类。第一类呢是巡飞弹，类似于升级版的弹簧刀，那么可以采用车载部署，也可以采用简易支架部署的方式，它的主要功能是反坦克和进行反登陆作战，相对而言呢使用比较简单，说白了呢就是一个小型的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可以打地面上的移动目标和近海的移动目标。那么另外一种无人机呢，就是拦截型的无人机。因为现在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对于俄乌冲突当中的这种无人机的较量非常的关注，但是呢即使他引进了这种小型的巡飞弹包括拦截型的无人机，我认为呢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的打造应该是刚刚起步，想要针对台军的作战体系进行无人机作战能力的全方位的植入和融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另外一个呢，它缺乏自主的研发和生产能力，那么很多先进的性能可靠的无人机还是要从美国进行引进，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交货周期的问题，还涉及到部队训练的问题。而针对这些低成本的这个无人机，解放军的电子干扰系统我认为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巡飞弹还是拦截型的无人机，它都涉及到这种信号的互联互通和这种这个终端和无人机之间的这种联络和控制。那么如果是在强电磁干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这些低成本的巡飞弹也好，拦截型的无人机也好，那么是没有办法进行目标的获取，而且呢和这个操控者也是处于这种断联的状态。所以我相信呢，解放军它在无人机的应用方面，在反制无人机的系统方面已经准备了足够强的技术和手段，能够让台军在无人机领域的小伎俩失灵失效。
1: 台军除了企图用无人机来对抗解放军的无人机之外呢，还计划要修缮和重建机库，在花莲的嘉山和台东的石子山。那么这两大机库能够停多少台军的战机？打算怎么修建？
3: 台空军为什么要在花莲的嘉山和台东的石子山基地大规模的修缮甚至新建扛炸的机库呢？那么目的显然是要躲过第一轮的打击，然后等到对方的火力歼隙再拉出来反击。那么为什么要大修呢？因为这个洞库从1991年启用到现在30多年了，很多设备面临淘汰，而零件也都断供了。那么再来说新建的地面防护的机库堡，台空军编列了68亿7000多万元新台币，那么时间同样是从2027年到2031年。那么在花莲嘉山新建22座，台东石子山新建4座，加起来一共26座。这还没有完，西部最大的清泉港基地，那么也在同步推进，这个增编了42.9亿，新增24座4连机库堡，那么就是4座机库连在一起，据说号称能够扛住东风系列导弹的攻击。那么这些设施到底能够放多少飞机呢？这里要先分清楚，洞库是掏空山底建的地下空间，而机库堡是地面上的加固机堡，那么容量的差别很大。 加山基地的洞库可以停放大约200多架的战机，石子山基地3个机库大概能容纳90架到150架，两个洞库加起来能藏将近300到400架的战机，但是新建的那26座的地面机库堡，那么一座就只能放1架，所以26座就是26架，和洞库几百架的容量相比起来，这个数量其实很有限。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为了搭配台湾自造潜艇，台防务部门还计划采购潜艇救难船，由台湾自主建造。另外，还将增建一艘油弹补给船，用于强化海上补给能力。此外，台海军还编列预算，将采购反潜直升机、瑞渊二型无人机等装备。台军为了配合自造潜艇的服役呢，要自造潜艇救难船。那么这个救难船的打造周期是多长时间？目前台军是否能够成功造好船？那么如果说按照这样的一个配套计划的话，潜艇服役是否还会向后拖延？
0: 按照潜舰的作业流程，第一次通讯跟第二次通讯中间如果断讯了，没有通讯，他们不能够立刻的就开始判断说他已经出事了，他们通常要等待20小时，也就是等待20小时确定他失联了，黄金时间的前20小时就在行政等待就业流程中已经消失过去了。第二个就是美国的实兵演练，他们跟英国合作的一个放在比较远距离的，例如说在太平洋的实兵演练中，总共最快完全符合标准作业时间41小时，如果再加上原来的20小时，就是61小时了。因此，他救援的时间已经是很短、很短、很短了。这么严格的训练，这么高度的密合，而且都发现要花很长的时间。以台湾现有的建造能力，潜舰的建造能力都落后了，更何况潜舰救援舰的建造还在摸索中，它所需要的各种装备目前都还没有任何图纸。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这些软件的培训、人员操作的培训没有任何操作手册，除非美国愿意提供你所有的操作手册，但是你要把这样的一个救援的部队训练到非常的厉害，那这个不知道要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所以在这个部分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浪费军方的钱、浪费人民血汗钱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手段呢？
1: 除了潜艇救难船呢，台军还要打造补给舰。那么目前台湾海军呢是有2艘补给舰，但是比较老旧，新打造的补给舰又需要多长时间？是否能够如期交付？
3: 我们说目前台海军的海上补给力量确实是很单薄，那么总共只有2艘油弹综合的补给舰，那么一艘是武夷舰，1990年服役到现在已经整整36年了。那么这艘舰是台海军第一艘多功能的补给舰，但是从服役开始就问题不断。那么曾经暴露出舰身倾斜、轴线弯曲、马力不足等重大的质量缺陷，所以后续的造舰计划也因此中断，这就使得武夷舰长期处于孤舰的状态，缺乏同级别的姊妹舰。而另一艘是磐石舰，2015年服役，那么排水量有2万多吨，是目前台海军吨位最大的舰艇。可以说磐石舰是台海军补给力量真正的核心，所以台海军一直是想维持2艘补给舰的一个编制，也就是说万一战时那么其中一艘出问题或者被打掉，那么远洋补给马上就捉襟见肘了。所以新舰特别强调隐秘性高，还有机动力与防护力强，显然就是在冲着在海上给分散部署的舰艇和未来制造潜艇提供补给，那么这个需求来的。那么还有就是平时的远航训练和外岛的物资输送，这些常规的任务也得有人干。两岸的军事实力差距一直在拉大，想要试图靠1、2艘新船就能够弥补结构性的短板，根本是不现实的。
1: 那么台湾海军呢，还想购买反潜直升机和水下无人载具。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台军的整体防务计划呢，似乎涵盖了海陆空都想进行一下武装，那么是不是增加了这些武器装备就可以实现它的战略构想？
2: 主要是从3个方面提升它的这种搜索潜艇和攻击潜艇的能力。首先呢，就是要从美国买这种大型的空中的反潜作战装备，具体而言就是 MQ-9B 这个海上卫士 无人机，海上卫士无人机呢，它可以利用雷达搜索水面战舰和处于半潜和水面航行状态的潜艇，那么还可以携带声纳任务包，在广阔的区域内去投掷声纳浮标，针对水下的潜艇进行定位。但是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它不具备攻击水下目标的能力，它主要是和台军的 P-3 反潜巡逻机进行联合使用。但是无论是 MQ-9B 还是 P-3 都是空中飞行的，速度比较慢，而且目标特征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很容易遭到防空火力和战斗机的打击。那么第二种作战模式呢，就是利用它的水面舰艇和潜艇进行反潜。但是呢，现在海鲲级的常规潜艇迟迟没有交付，那么台湾海军的其他的水面战舰已经比较老旧，即使它可以搭载反潜直升机，但是呢，由于它离港之后到达相关海域之后会面临远程反舰的火力打击，所以它想要在相关的任务区持续的搜索潜艇，首先它自保都难，那么反潜的战力就可想而知了。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台军又想到了第三种办法，就是要通过引进无人潜航器，在水下悄悄部署、秘密部署，他自认为可以偷偷摸摸的针对解放军的潜艇进行跟踪、进行盯梢。但是现在台军能够装备的无人潜航器，我们看个头很小，技术呢也比较落后，它不具备攻击能力，而且呢，解放军的海空兵力完全可以压制台军的所有的反潜作战力量，让他们不敢动、不能动。
1: 台军表面上是太旧换新，实际上是在装门面。台军低估了解放军的实力，闭门造车造船不过是为了欺骗岛内的百姓，并大肆贪污中饱私囊，不切实际的军事策略迟早会碰壁，以武拒统终将自食恶果。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剑桥。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0日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

0: 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当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9月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当地时间9月2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丁薛祥表示，8月31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再次会晤，为双边关系发展和两国务实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加强投资和能源等重点领域合作，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日表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两国人民多来往、多交流，续写两国人民友好故事，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贡献。郭家坤当日还表示，中方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于1日运抵交付。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根据尼方要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气象局减灾服务司司长王亚伟2日表示，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严重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方面提供气象监测、预报、早期预警和影响服务等多类产品，积极为尼方开展抢险救援服务提供气象支持。记者9月2日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针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正抓紧推进理赔等服务工作。银行机构加大现钞调配投放力度，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保障灾区现金支取、外币兑换等金融需求。记者9月2日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旨在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提供基础数据保障。国家医保局9月2日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实行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基层病种同病同付。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日在北京启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主题展核心位置首次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区，成为观察中国服务发展成色的窗口。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大红楼、五四大街等红色地标，将厚重的历史记忆与亲切鲜活的展陈品、数字化展览、文创纪念品融合，让红色历史更加生动立体。今天节目开始，就随北京台走进这些红色地标，来感受历史的鲜活力量。近年来，烟台持续以科技赋能深蓝，以创新激活蓝海，突破传统养殖模式，打造出深远海智能养殖与旅融合发展的两大示范样本。稍后，烟台台就来给大家讲讲烟台这座海洋牧场示范之城的故事吧。这个暑假，福建泉州的文旅市场迎来别样新风。市民游客走进一座座现代化厂房、老牌企业车间，便能解锁全新游玩体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起去探访泉州特色工业旅游，绽放新活力。中南手工木雕的传承人李卫东带着一手绝活来到天津，将发源于秦皇大帝的手工木雕与源远流长的大运河文化结合在一起，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大运河的独特魅力。节目最后，天津台就为您讲述木雕刻画运河景的故事。今夜点我们来聊聊一群人的书写，激荡起时代的回响。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初秋开学季，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同学们来到了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他们在一座座造型鲜活的雕塑中，感悟着80多年前中国人民奋力抵御外来侵略、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北京拥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大红楼、五四大街等红色地标，将厚重的历史记忆与亲切鲜活的展陈品、数字化展览、文创纪念品融合，让红色历史更加生动立体，吸引越来越多观众走进红色场馆，感受历史，汲取前行力量。今天节目开始，就随北京台走进这些红色地标，来感受历史的鲜活力量。
3: 红色铸军魂，青春敬八一。
4: 一座座静默的抗战雕塑，承载着烽火岁月的厚重记忆。在这次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同学们的沉浸式实景课堂中，他们化身抗战时期的军民代表，通过实景的情景演绎，复刻峥嵘岁月里的家国担当，让静态历史活起来，红色记忆燃起来。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学生裴孝凡以前曾经是这里的志愿者。
5: 这次呢，我是参与到了让雕塑活起来的活动，扮演的是拥军大娘。我的台词是“军民一家亲，岁岁念忠魂”，念出来这句气荡山河的，在当时那个中听的时候，也是有点荡气回肠的感觉，也让我感想很深。
4: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198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这里建成，对外开放。2025年7月8日，这里全新改陈之后，开馆仅12天，参观人数就突破了10万人次。热度的背后是人们对历史的铭记、对先烈的缅怀以及对和平的深切向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赖生亮表示，大量科技展陈方法的运用，让抗战文物史料活起来，让伟大抗战精神直抵人心，是守护民族记忆、传承红色基因的根本路径。
6: 这次展览总共展出了3237件文物，有1525张历史图片，很多文物采取了跟最新的科技手段结合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用了一些 AI 的 VR 的这些手段，更加立体生动的呈现。
4: 依托 AIGC 技术实现历史场景的再现，将老照片进行动态化处理， 复原129运动学生游行、敌后根据地的战斗等历史画面，让观众足不出户漫游720度虚拟展厅，跟随数字人聆听英烈故事，点击文物热点，解锁珍贵史料背后的历史细节，让烽火岁月在历史场景的云端里生动展现。纪念馆副馆长李志东说，文物的征集历尽艰辛，而为了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走进人们的心里，他们运用了最先进的技术，
7: 运用了最新的 AIGC， 就人工智能文化遗产的活化生成技术，让经典的历史照片活化。第三部分我们有一个黄河大合唱，观众可以来进行指挥，包括我们的英烈亭，包括我们的抗战家书视听空间，展现战争的宏大的场面和一些关键的历史的瞬间，增强展览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
4: 数字技术赋能展览，让观众得以沉浸式的感受历史，而再现历史的抗战文创，饱含深意的胜利咖啡，也使人们在感动之余有了珍藏的想法和更多祝愿。抗战纪念馆已经累计研发了300多款文创纪念品，其中一款徽章套装曾创下单日销售493套的记录。2026年，这里举行了第一届中国新文创市集，集中呈现了中国63家博物馆、纪念馆的724款优秀原创红色文创产品。一款来自江苏盐城新四军纪念馆的黑胶唱片主题智能冰箱贴成为了现场销售热门。抗战纪念馆副研究员王叶新说，
8: 通过我们馆藏文物，我们当年征集的全国只有10张的一张唱片制作而成。这张唱片呢，正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背面就是我们新四军的军歌，把它做成了一个 NFC 冰箱贴，手机一碰就可以听到当年的这首军歌了。
4: 现场观众对这个设计也是连连称赞，
9: 设计比较新颖啊，又有黑胶唱片的感觉，也比较复古，比较经典，有文化，还有一些实用性。
10: 它能紧扣现在广大人民群众他的文化消费的需求，它既能将当年的革命的不易让你能亲身的体验，同时呢，它又有满满的这种创意在。
4: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康表示，
11: 就希望大家在一起复学复建，共同研究内涵的挖掘、成果的转化、产品的丰富性、生动性，同时它又有艺术的魅力，你愿意用它，甚至有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红色文创的产品，你有所悟，激发你这种前行的力量，这是我们做红色文创初心和目的啊。
12: 我们要让民众知道我们的主张，无论是谁，要是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就跟他们决战到底。
13: 我们看到这一册，就是当时李大钊批阅北京大学同学马昌民和贺廷山的试卷。
4: 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位于北京景山公园附近的五四大街，一路漫步，一条红色的历史文化廊道就此铺展开来。这里有一栋历经百年风雨的北大红楼，当年的北大学子就是从这里出发，投身于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不远处的北大旧址二院、新青年编辑部旧址，还有中法大学旧址等等。随着近年来介绍这一段历史的影视剧热播，人们实地探访这些红色地标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13: 题目叫做《世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奇迹于现代史学的影
4: 响。北大红楼正式名称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在这座通体红砖砌筑、红瓦铺就的砖木结构建筑里，陈列着上千件文物。观众们循着百年前新青年们的足迹走进这一个个房间，感受红色历史。纪念馆在开馆之初就把年轻观众作为他们的重点服务对象。时任副馆长黄春峰告诉记者，
14: 主要是面对了北京在校的大学生，把他们招募成我们的志愿者，他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的培训以后上岗，在我们展厅里进行志愿讲解服务，小学生、中学生、高校的青年学生。
4: 2026年暑假，北大红楼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来自高校的志愿讲解员承担了很多导览工作。北京师范大学的刘一乐同学就是新青年志愿服务队的一员。
15: 我是2023年的6月来北大红楼当志愿者，然后到现在也有2年多时间，然后志愿服务时长也将近有400小时。在这里的志愿服务，我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日常的是在红楼本身的展厅从事展厅讲解，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不仅要在红楼讲红楼，而且要把红楼的故事带出红楼。就是呢，我们去了比如说北京的很多中小学，我们是向小孩们去讲我们红楼的故事。
4: 距离北大红楼500米远的北大二院旧址是历史上的北大理科校舍，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社团。最近这里引入了一位导览机器人， 他对百年党史如数家珍，有问必答，能够随时回应观众的每次提问。而参观完了北大红楼和北大二院旧址的游客们，往往都会用一支新青年文创雪糕来结束这次红色历史之行。店里常年售卖新青年主题笔记本、帆布包、徽章、书签等等文创产品，还可以免费打卡集章。北大红楼社会教育部牵头人谢颖南说，
16: 我们志愿者很多都是00后和10后，他们在用自己的语言向同龄人去讲述红色故事，形成了非常好的青年引领青年的效应。针对大学生群体，以觉醒年代研学行为重要的载体，精心设计了多条 City Walk 的城市研学路线，同时呢，也组织北大红楼学术活动季、学术活动周等系列的专题讲座，来引导青少年重走先驱的道路。对于中学生呢，通过实地参观、专题学习、庄严宣誓等环节，强化仪式感和参与感。针对小学生，我们更注重的是启发性和趣味性，通过故事化的讲述、沉浸式的体验，让大家心中播下红色的种子。
4: 在北京这座红色历史文化之都，数字科技创新展陈，特色的红色文创相得益彰，厚重的历史革命以鲜活的方式走向大众，红色旅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寻访红色旧址，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代代相传。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烟台持续以科技赋能深蓝，以创新激活蓝海，突破传统养殖模式，打造出深远海智能养殖与旅融合发展的两大示范样本。稍后烟台台就来给大家讲讲烟台这座海洋牧场示范之城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作为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坐拥优质的渤海湾海域资源，深耕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近年来，烟台持续以科技赋能深蓝，以创新激活蓝海，突破传统养殖模式，打造出深远海智能养殖与旅融合发展的两大示范样本。稍后烟台台就来给大家讲讲烟台这座海洋牧场示范之城的故事吧。
17: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渤海深处的烟台长岛综合实验区南皇城岛，看到这里的万亩海洋牧场一片繁忙。对于当地渔民葛茂武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好日子，他正集中出售自家网箱养殖的海鱼，而这批待售的鱼个头仅有7-8两，与传统成鱼销售模式大不相同。
18: 我们南方城这个渔民的养殖模式啊，彻底改变了。过去呢，我们一养都是3-4年，现在呢，我们只提供给他们渔民，从少鱼到7-8两鱼，养到不用2年，我们都可以出手了。
17: 这批规格均匀的半成品小鱼，全部是由专门的海洋渔业公司统一收购的。负责收购的负责人郭富元介绍说，他们通过活体运输船将这批半斤左右的黑鲷鱼苗转运至外海深海智能网箱，再经过半年至一年的外海精细化养殖，这样的小鱼就可以长成为1.5斤以上的优质商品成鱼。
19: 这两天吧，应该就是已经把南皇城岛、北皇啊，大家养的半成品鱼收进海网箱里面养殖。近海他们养殖啊1.5年啊，我那边在养殖1年，我跟近海的渔民之间，我们的传统养殖之间就共同分担了风险。
17: 过去近海传统养殖周期漫长，渔民长期承受资金周转、海域环境、病害、市场销售等多重压力，收益相对不稳定。渔民葛茂武说，现在的深海养殖项目和南北皇城岛上的渔业合作社50多户渔民签订稳定的合作养殖协议，让他们这些渔民养殖户能够更安心地搞深海养殖。
18: 过去吧，我们养一网上鱼 经历了个三个夏天的高温，它成活率很低，啊，现在呢只有一个高温期，一个夏天，

0: 把海上定位，正式投入规模化运营，也是烟台海洋牧场百乡计划最重要的部分。目前，烟台长岛综合试验区已建成生态海洋牧场 26.7 万亩，拥有六处中国国家级海洋牧场，六处山东省级海洋牧场，是坐落于蔚蓝渤海上的重要海上粮仓。同样在烟台，距离海岸不远处，作为中国首制装备休闲型海洋牧场综合体平台的另一座海洋牧场庚海一号，走出了一条养殖加文旅加科普的全新发展路径。这里既能丰产养鱼，也是市民游客青海休闲的网红打卡地。庚海一号的讲解员赵静宇介绍说，
1: 您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我们庚海一号现代海洋牧场综合体平台。我们平台的话，现在总共有三个养殖网箱，看到的这个网箱就是以养殖真鲷为主的网箱，在后面的话有养殖黑鲸为主的网箱，还有上来看到的那个一号网箱是养殖斑石鲷为主的网箱。三个养殖网箱的话犹如三朵花瓣，可以构成一个总直径在80米的海上花的一个概念，整体是非常美观的。
0: 庚海一号坐落于烟台市莱山区40里湾海域，距离海岸线约1.5公里。庚海一号的首席技术官潘金华说，整个建筑为钢结构座底式海上平台，整体用钢量超过2700吨，总养殖水体3万立方米，相当于14个国际标准游泳池蓄水量，是名副其实的海上巨无霸。
2: 它主要是由三个液压装，就是我们看到那个橘红色的那个，有三个，它像一个定海神针一样，把我们这个主体的平台，牢牢的稳固的扎在这个海底。可以抵抗这个恶劣的海况的冲击。
0: 区别于传统近海养殖，庚海一号采用新型的龟甲防护网衣，可抵御大型海洋生物撕咬破坏，搭载空气精准投饵系统，可根据不同鱼种不同生长阶段分10段科学投喂，配备无人潜水器开展常态化水下巡检，工作人员通过手机监控室即可实时监控鱼类的生长状态。同时，庚海一号还创新实现了一产养殖三产文旅的深度融合，在中国国内首次将渔业养殖、休闲渔业、青海观光、科普研学功能集成于同一平台。庚海一号讲解员赵静宇说，庚海一号可海钓、观景、休闲体验常态化承接青少年研学、海洋 VR 科普等新业态，每年接待的游客能达到15万人次以上，是山东省装备型海洋牧场建设标准唯一试点项目。
1: 中间是我们一个花心的位置，总共分为3层，1楼是青海休闲区，2楼是福海咖啡厅，3层是我们的深海放映厅，以及最顶层有一个海上观烟台，一个观景平台。
0: 截至2026年，烟台已建成规模化海洋牧场46处，深远海智能养殖设施集群持续壮大，烟台市人工鱼礁投礁规模突破360万空方，海域生态持续改善，投礁区基础生产力显著提升。今后烟台将持续加强黄渤海海上牧场集聚区的建设，积极推进海洋牧场百乡计划，推动海洋牧场向着规模化、工程化、智慧化、绿色化方向迈进。庚海一号首席技术官潘金华说，他们的目标就是致力于把庚海一号努力打造成为一个海上绿水青山般的现代化海洋牧场。
2: 我们除了建设好一期项目之外呢，同时我们也启动了这个庚海一号这个二期项目建设，主要是从我们这个庚海一号然后往南继续延伸，同时我们还要在这里打造我们那个国家级的海洋牧场，进行这个人工鱼礁的投放，然后打造这个40里湾里的海上的绿水青山。
0: 从烟台长岛综合试验区外海深远海智能养殖的科技赋能，到40里湾庚海一号鱼旅融合的创新突破，烟台以海为媒向海突墙，不断加强建设这座北方的海上粮仓，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新时代海洋城市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蓝色动能。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这个暑假，福建泉州的文旅市场迎来别样新风，市民游客走进一座座现代化厂房、老牌企业车间，便能解锁全新游玩体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泉州特色工业旅游绽放新活力。中南手工木雕的传承人李卫东带着一手绝活来到天津，将发源于秦皇大帝的手工木雕与源远流长的大运河文化结合在一起，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大运河的独特魅力。节目最后，天津台就为您讲述木雕刻画运河景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土地能种出粮食，也能长出精神庄稼。宁夏农民曹兵守着30亩玉米地，在田垄间写诗，用手机敲出诗集《我在田野等风吹过》。他说：“纸上有另一处人间，那里不问收成。”如此创作的不止曹兵，近期公布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中，素人写作者榜上有名，基层创作再次走入公众的视野。这并非个体的偶然闪光，近年来从田间到车间，从乡村到城市，外卖诗人、农民诗人、清洁工作家等新大众文艺创作群体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记录，一种新的文艺力量正蓬勃生长。模具工胡云在冲床的轰鸣中落笔，家政工李文丽用20万字记录把窗户擦出蓝天白云的日常，外卖诗人王继兵在送餐间隙写下赶时间的人，清洁女工王英在重复的擦洗中写出擦亮高楼，清洁女工笔记，烧烤诗人温雄珍辗转于烧烤店与童装店之间，把生活的滋味与坚韧织进诗集，在炭火上安居。他们用质朴的文字书写人间烟火，用滚烫的心灵感知时代脉搏。众多劳动者正从文学作品中被描摹的对象转变为奋斗人生的书写者，这背后是时代大潮与个体表达的深度融合。来自各行各业的大众创作者依托互联网挥洒自己的文艺爱好和才华，被更多人看见。恰如清洁工王柳云所说，是这个时代提供的机会让他成为了作家柳云。如果说一个人的书写泛起一朵美丽的浪花，那一群人的书写则激荡起一个壮阔时代的回响。如今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已正式写入155规划纲要，从各类文学小组纷纷涌现，到鲁迅文学院等专业机构向基层写作者敞开大门， 热爱与扶持双向奔赴，生发出更加丰硕的成果。人是珍贵，活着有许多种。曹彬的这句诗恰是新大众文艺的生动注脚。每一种认真的生活都值得落笔，每一颗热爱文学的心都能在文字里找到归处。无数普通人为生活执笔，为自己，为时代写下带着温度的记录。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这个暑假，福建泉州的文旅市场迎来了别样新风。市民游客不必奔赴名山大川，走进一座座现代化厂房、老牌企业车间，便能解锁全新游玩体验。无论是沉浸式探秘巧克力的甜蜜诞生过程，近距离感受老醋古法酿造的匠心传承，还是沉浸式体悟香道文化的古韵悠长，泉州工业旅游正打破传统文旅边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

0: 泉州特色工业旅游绽放新活力。
1: 香甜丝滑的巧克力总能勾起味蕾的无限向往，浓郁醇厚的香气令人垂涎欲滴。很多人品尝过巧克力、马卡龙的甜蜜滋味，却很少有机会窥见这些精致甜品背后的诞生秘密。一块甜点如何从各色原料蜕变为精致成品？一道道工序藏着怎样的巧思？带着这份好奇，泉州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董博走进位于泉州石狮的一家巧克力工厂，探访甜品的完整生产过程。
2: 在巧克力工厂的研学观光长廊，可以看到这边有350米全长的一个观光走廊，可以直观地看到一粒马卡龙从原材料再到定型烘烤，最后到包装呈现在你的手上，全流程映入眼帘。
1: 作为福建省首个巧克力文化观光工厂，该工厂是一个集生产研发、观光互动、休闲娱乐、科普教育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项目。项目前期规划阶段，企业就统筹工业生产与文旅发展，配套建设全自动化观光车间、巧克力 DIY 厨房、巧克力博物馆等文旅场景。该公司副总经理庄雪娟：
3: 游客可以看到 5G 智能化自动生产线，以及我们长达120米的进口钢带烤炉、自动夹心、自动涂层、120米的隧道冷冻部分，从面粉、糖粉、油脂的自动投料搅拌，到饼干的成型、烘烤、冷却、涂层、包装以及装箱，每一步都尽收眼底，真正做到了把车间变成景点。
2: 走过这条观光长廊，其实我脑海中已经冒出了很多关于巧克力的奇奇怪怪的问题。比方说这个问题，中国第一个吃巧克力的人是谁呢？我们来揭晓一下答案，原来是康熙皇帝。其实很多关于巧克力的奇奇怪怪的问题都可以在这几本巧克力之书中找到答案。
1: 走进工厂专设的巧克力博物馆，短短数十分钟便能带领游客梳理巧克力发展脉络，让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转变为兼具知识性的深度研学之旅。该公司副总经理庄雪娟：
3: 我们从玛雅人把可可豆当成货币和神的饮料，到西班牙人改良了配方加奶加糖，再到1660年的西班牙公主把巧克力当成定情信物送给法国的国王，游客呢在十几分钟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能走完巧克力几千年的一个演变历史。游客可以亲眼看到不同的品种的可可豆，了解生豆经过发酵、干燥、烘焙变成熟豆的一个全过程，边看边学，一点也不枯燥。
1: 泉州是世界文化遗产城市，今年恰逢泉州申遗成功5周年，将世遗元素融入巧克力 DIY 体验，千年世遗文脉以温暖甜蜜的全新方式走进大众。
2: 这个是什么呀，庄总？
3: 这是洛阳桥。
2: 洛阳桥，
3: 对，这是洛阳桥，是
2: 很精致。
3: 对，我们为每一处试衣店都研发了匹配它的一个独特风味，然后力求实现我们的造型啊、口感啊，以文化内涵三重合。我们希望当您品尝它的时候，舌尖领略的不仅是甜蜜，更是一场沉浸式的海狮文化之旅，让千年试衣以一种温暖而又甜蜜的方式被铭记、被传播。
2: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我们之前所了解到的泉州非遗事宜都是用眼睛看或者耳朵听，但是今天是我们真正的第一次用嘴巴去品尝。
1: 如果说石狮以甜蜜食品工业打造特色文旅名片，那么在泉州的永春县，当地则立足香、醋、瓷三大特色传统产业，深挖非遗文化内涵，推动古法非遗技艺与现代化工业深度交融，打造多元化沉浸式工业文旅体验载体，让传统产业焕发全新活力。今夏以来，永春桥新老醋文创园、宾达制香厂等工业文旅景点持续升温，各地研学团队接踵而至，沉浸式感受永春特色产业与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工业旅游成为永春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来自福建龙岩二中东山校区800余名学生组

0: 组成的研学团队分别走进永春侨新老厝文创园、宾达制香厂，开启不同主题的工业文化研学之旅，沉浸式解锁永春特色产业文化。在侨新老厝文创园，学子们实地参观老厝标准化生产车间，系统了解永春老厝千年传承的历史底蕴、古法酿造核心技艺以及现代化生产线运作流程，直观体会传统非遗工艺与现代工业技术的巧妙融合。活动中，学子们现场品鉴特色醋饮品，打破对传统食醋的固有认知，在互动体验中深度品读永春老厝文化。龙岩二中东山校区学生焦逸涵、林晨烨，
1: 然后我一进来就看到特别特别多醋缸，然后在外面摆着，我觉得很神奇吧。然后刚刚尝了一下，就是他这边的醋饮料，然后我觉得它味道有点点像苹果醋，我觉得还挺好喝的。
2: 然后我们今天看了这个做陈醋的，就是觉得现代化的工艺还是太方便一点，效率快速提升，就感受颇深吧。
0: 今年以来，永春侨新老厝文创园工业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文旅市场稳步向好，研学团建、家庭自助游成为主流，各类特色醋文化体验项目收获众多好评。永春侨新老厝文创园负责人郭双双：
3: 我们今年上半年一到六月份已经完成了去年全年的数据了所以我相信今年下半年也会越来越好，因为今年下半年还是有很多的节假日嘛包括说我们接下来会有这个中秋啊、国庆啊、元旦啊这一大波的这个流量，那我们接下来也会准备的更好、更充分的来迎接这一波流量。
0: 在中国香都达浦镇的宾达制香厂，学子们分批参观香文化展馆，系统了解永春灭香的发展渊源与传承历史，细致观赏各类特色香品、香艺展品，雅致的传统香道表演轮番上演，袅袅青烟氤氲古韵茶香，让学子们沉浸式感悟源远流长的香里文化。大家还亲手参与香花制作，在动手实操中体验制香匠人坚守初心、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保障工业旅游研学活动平稳有序开展，达浦镇组织青年志愿者常态化参与文旅保障工作，全力做好人流分流、现场秩序维护等服务。永春县达浦镇志愿者于佳佳：
4: 能够在家门口参与非遗研学保障服务，向青少年传播永春乡文化，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0: 从实施巧克力工厂的甜蜜文旅加适宜创新，到永春香醋产业的非遗工业加研学体验，泉州各区县立足自身产业特色、文化禀赋，走出了差异化、特色化的工业旅游发展之路，让传统工业摆脱单一生产的刻板标签，让文旅产业跳出传统观光的固有模式。作为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底蕴和千亿产业集群的城市，泉州在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的进程中，精准把握工业与文旅的融合契机，以产业为支撑，以文化为内核，以体验为亮点，不断完善工业旅游发展体系。工业旅游的蓬勃发展，不仅让泉州的传统产业实现了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让千年文脉得到创新性传承与年轻化传播，更成功将文旅流量转化为品牌流量、消费流量和产业发展新动能，为泉州新型工业化发展和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活力，勾勒出产业兴、文旅旺、文化活的全新发展图景。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南手工木雕的传承人李卫东带着一手绝活来到天津，将发源于秦皇大帝的手工木雕与源远流长的大运河文化结合在一起，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大运河的独特魅力。节目最后，天津台就为您讲述木雕刻画运河景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说起中国的木雕技艺，可谓历史悠久。我们今天报道的主人公是中南手工木雕的传承人李卫东。2000年初，李卫东带着一手绝活来到天津，将发源于秦皇大帝的手工木雕与源远流长的大运河文化结合在一起。他带领团队绘制5000古六景组图，不但在木雕作品中展现运河胜景，还开发出了一系列文创产品，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大运河的独特魅力。节目最后，天津台就为您讲述木雕刻画运河景的故事。
7: 见到李卫东时，他正在位于武清的工作室内打磨作品。二楼大厅的展示架上，一把酸枝木雕刻的折扇格外引人注目，温润古朴的色泽将扇面上的浮雕映射得更加生动。
8: 雕刻的是武清六景之露脊翻墙成摆设品，包括当时的人物、建筑、船的制式，一定要能体现出来当时的繁华的一个景象。这河面上呢，肯定有小船、有渔船、有货船，甚至还有一些游船。他这个露
7: 年近五旬的李卫东来自陕西西安，他的家乡是中南木雕的发源地。清末民初时，老艺人李锦福创办了中南木雕社，距今已有100多年。李卫东17岁时进入木雕社，跟着师傅学技艺，是中南木雕的第三代传承人。从学艺到出师，他用了将近10年。从少年到中年，他的技艺越发纯熟。2002年，李卫东来到天津，从此与大运河结下了不解之缘。
8: 我们就在大运河边上，大运河在武清全境占了60多公里。有时候就像我们平时没事了，还在运河里钓鱼嘛，在运河里头玩，大家也都能更好去表现咱们的所有这些东西。
7: 在李卫东的工作室里，摆放着大大小小的木料，桌案上的雕刀、敲锤、木锉、砂纸，可以将它们变成人物、山水、飞禽走兽、花卉、鱼虫。小到手把件、摆件，大到屏风隔断，一件好的作品从构思开始，经历打胚、雕刻、打磨、上漆等等几十次的精雕细琢，制作周期会从几个月延续到2-3年。自从来到天津武清，大运河给了李卫东很多的创作灵感，也让他对大运河产生了愈发浓厚的兴趣。2016年，李卫东偶然间看到了一本著于乾隆7年的《武清县志》，书中描述了明代万历年间运河沿岸的6幅美景，并配有线条简单的草图。正是这本书，让李卫东萌生了一个念头：如果能够根据书中描述和这6幅草图复原出当时的运河胜景，或许能给自己的创作带来更多的灵感。说做就做，李卫东召集了几位同事，成立工作团队，着手复原武清六景。
8: 我们当时最初的一个判断，就是用这个草图上面的这些船的形制呀什么的，一做就完了。没想到后来这个事情越深入，就是进门看着很小一个门，但是进去以后是个广场。我们先做的是露脊翻墙，我们才知道这个河面上它有很多船，针对这些就要不停地去论证，我们再绘制出来的船跟当时的时代背景要一模一样，在画面上也得出现人物的动作、人物的衣服、衣服的色彩都是什么，有平民老百姓、有大家闺秀、有抬轿的、有坐轿的、有赶路的、有骑驴的，是不是？
7: 记载于《武清县志》中的6幅美景分别是西郊花柳、古塔凌云、凤台春晓、葵阁灯光、露水翻墙以及桥门秀水。 描述的内容涵盖了运河沿岸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休闲劳作等等不同的场景。为了复原五清六景，李卫东和他的团队成员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仅仅武清县志就有康熙、乾隆以及光绪年间的三个版本，但是收集的资料越多，就有越多的疑惑。
8: 康熙十四年的县志，武清叫古四景；乾隆七年是武清古六景了，以前叫宝塔凌云，但是到了乾隆七年的时候成了古塔凌云了。另外一个就是针对这个塔的历史，它为什么是一个砖塔？因为它建在河边。之前的永定河啊叫浑河，这个永定河老泛滥，修了这个塔，这个塔实际上叫镇河塔。塔修
7: 在长达四年的准备期，李卫东和他的团队跑遍了当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这样的投入也得到了区委区政府的重视，帮助他们牵线搭桥，寻访相关领域的专家和文化学者，共同进行资料搜集和论证。等到万事俱备，团队中绘画功底颇为深厚的严梦君主笔绘制六幅画作，其中的魁阁灯光、建筑宏伟、细节丰富，留给他尤其深刻的感触。
9: 明万历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584年，时任知县陶永光主持着修建的巨魁阁，楼分七层，可拾阶而上，正门朝北，与凌星门隔水相望，西有龙兴寺，东有文昌庙，芙蓉争艳，岸边垂柳成荫，它就挺美的一个景观。它之所以叫魁阁灯光，咱就主题要表现这个巨魁阁，整体来说它是最引人注目的。在周围这个人物表现一个什么，就是元宵节，你看打的灯笼，有货郎的卖货的，还有就是好多上这个巨魁阁登高远望。整个这幅图的包括人物的服饰、法式的，包括整个建筑的格调，都是按照明代的那种人文风格。包括你看它的灯笼造型，它也必须遵循明代的那种简练明快的那种结构。
7: 2020年，五清六景绘制完成，线条细腻、色彩明快的六幅工笔画，让运河沿岸400多年前的美景跃然纸上。于细节处体现用心。此后，李卫东和他的团队开始以五清六景为主题开发文创产品，将运河文化与非遗工艺结合在一起。说到这里，李卫东打开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里面是特色鲜明的大运河茶城。
8: 这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大运河蓄水茶城。这道河，这是咱们的现代的运河，这是古运河，就是让现在的人都很明白整个大运河的一个走势，它流经的省市一些重要的一个节点。这是我们有搭配的一个杯垫，这个杯垫上面直接就是大运河的一个抽象的一个画，上面这个运字，这是康熙当时在武清视察那个北运河写了一个导流济运，这个运字既代表了鸿运当头，也代表了幸运，也代表了咱们的运河。这是我们做的木雕，用木雕做的盖子，底下是跟陶瓷的结合。这是康熙的印章，这就是现在的我们的文创产品的构思，就是如何跟我们的木头跟文化去对接。这是我们
7: 现在李卫东的团队已经开发了一系列与大运河有关的文创产品，从工艺摆件、主题牌匾等传统木雕作品，逐渐延伸到雨伞、杯子、艺术桌垫等等更加实用的生活用品。团队成员韩宇航是个00后的小女生，她用年轻人的视角看待运河文化，将自己的理解融入作品。
10: 因为我觉得衣服是日常用品，对吧？ T 恤吧，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有一件，所以我就觉得放在 T 恤上比较好。主要是我想要把这个康熙御笔的这个运字突出，运字又是咱们那个武清大运河的运，所以呢，我就把这个运字跟这个水结合在一起，然后运呢还可以组成运气这两个字，所以运气又给人带来好运，带来喜庆那种，所以我就把它整体设计成了一个红色的水，而不是蓝色的水。然后后边这个鱼吧，锦鲤也是一个比较幸运比较好的一个吉祥物吧，像是一个象征，所以我就又把鱼放在了这里边，就是很符合我们

0: 00后就是年轻一代的那个欣赏眼光。
1: 如今，李卫东也计划着将五清六景中的六幅画作全都以传统木雕的形式呈现出来，用非遗技艺传承运河文化，
2: 让更多的人，尤其一些年轻人，去了解历史，包括武清，包括大运河，包括天津，就是我们所希望的，用产品来去让他们更喜欢，让现在的年轻人懂得更多一些这种文化的一种普及，对以后的发展更好，他们才是一个新生代的一种力量。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0日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当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9月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当地时间9月2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

0: 普京。丁薛祥表示，8月31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再次会晤，为双边关系发展和两国务实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加强投资和能源等重点领域合作，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日表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两国人民多来往、多交流，续写两国人民友好故事，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贡献。郭家坤当日还表示，中方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于1日运抵交付。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根据尼方要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气象局减灾服务司司长王亚伟2日表示，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严重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方面提供气象监测、预报、早期预警和影响服务等多类产品，积极为尼方开展抢险救援服务提供气象支持。记者9月2日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针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正抓紧推进理赔等服务工作。银行机构加大现钞调配投放力度，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保障灾区现金支取、外币兑换等金融需求。记者9月2日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旨在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提供基础数据保障。国家医保局9月2日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实行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基层病种同病同付。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日在北京启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主题展核心位置首次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区，成为观察中国服务发展成色的窗口。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俗话说呢，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如果这个窗户模糊了，看不清了，甚至这个玻璃不透光了，都有可能对我们看这个世界造成极大的影响。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您非常熟悉的一位眼科疾病的临床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韦启平韦大夫，请他和我们说一说眼睛一些常见的疾病，比如说

0: 青少年常见的近视、散光，它的发生、产生的原因以及防治的一些要点。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2: 韦大夫您好。
3: 哎，你好。
2: 嗯，
3: 大家好。
2: 嗯，
3: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韦大夫啊。
2: 嗯。
3: 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交流啊。
2: 嗯。
3: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人类的信息啊，80%以上都是通过视觉来传入的。
2: 嗯。
3: 啊，而且眼睛呢，它也是一个健康的橱窗，因为我们通过看眼底，可以直接用肉眼看到很多全身疾病的先兆啊，或者全身疾病的一些严重程度，都可以通过眼睛来表现出来。
2: 哦，那对那一般比如说普通这个老百姓来说哈，在这个眼睛的这个日常护理方面啊，需要注意些什么？比如说比如少年儿童啊，他们的就是说，因为刚刚在这个成长发育嘛，他眼睛可能还比较娇嫩哈，是不是在这个时候眼睛的保健就显得十分的重要？
3: 因为对于少年儿童啊，
2: 嗯，
3: 尤其在我们城市里边，有一些现在都希望，因为人类社会文明在进步，
2: 嗯，
3: 很多家长啊共同的心理，包括我也是这样，
2: 嗯，
3: 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是吧？
2: 对。
3: 那么让孩子呢学习更多的知识啊。
2: 嗯，
3: 甚至在学龄前啊，就给孩子参加这个班啊，那个班啊，因此的话，这个那个出现很多这个少年儿童出现很多这个视觉的问题。
2: 嗯，
3: 那么其中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大家知道戴个小眼镜是吧？近视眼。
2: 近视眼。
3: 那么还有就是对眼啊，眼睛对的啊啊，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一个弱视啊。
2: 嗯。
3: 那么弱视就是说这个。那就是说他眼睛没有其他的器质性疾病，
2: 嗯，
3: 检查眼底都正常，但是视力就是达不到
2: 标准的
3: 0.8或者0.9以上啊。
2: 对，对。
3: 那么戴眼镜也提不高啊，那么这会影响他以后很多这个专业的选择和工作的选择啊。因此的话，对于这个少年儿童的话，那么很重要的话，除了我们正常的是吧，那么进行学习啊这些，那么。希望家长呢，就是说这个在孩子这个眼睛保健方面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呢？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因为现在大家生活水平都到这个层次都可以是吧？
2: 嗯。
3: 那么一些甜食啊，就是糖果还是适当的吃啊，适当的控制啊。
2: 哦。
3: 那个要总量要你说一点不给孩子吃巧克力啊或者什么，这也不现实是吧？现在都是一个。孩子
2: 对
3: 啊，但要适当的控制。那当然说你吃甜食多对牙不好啊，这也是存在的。那么本身对眼睛呢，那么也不是很好啊。
2: 对对。
3: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孩子的话，尽量不让孩子那个，不要给孩子过早的弄那些像那些说游戏机啊，或者说小手机啊，打游戏啊这些。
2: 嗯。
3: 因为这些的话，哎，电脑这个，
2: 嗯，
3: 这个的话本身的话。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电脑这东西啊，那么当然我还会谈到一些咱们所谓一些，青年人像一些白领啊，那些他们出现的一些视觉问题，那么也是很多的啊。那么对于孩子的话呢，主要养成一个非常良好的卫生习惯和饮食习惯，因为一个孩子容易娇惯，那么因此第一不要让孩子就是挑食是吧？不想吃这个不吃那个，刚才说的应该是这个五果，就各种各样水果，五菜就各种蔬菜，那么多吃这类的是吧，蔬菜水果，那么饮食上不要偏啊。另外对孩子的话呢，还是要让孩子充分的就是享受那个大自然的美景啊，多到室外户外去看看啊，看看绿色的这个山水啊什么这些，那个学习上的话呢，不要给孩子过多的压力啊，那个要注意这个劳逸结合，当然也包括养成一个良好的这个用眼卫生习惯，比如说不让孩子躺在床上去看书啊，那么在这个震动性比较厉害，比方汽车上啊什么这些，尽量不要在那儿，我看到很多孩子在那上面是吧，车开得很快或者什么，这还很容易出危险，然后在那里玩游戏机啊，或者在手机上玩游戏机，那么尽量避免这些啊。那么像看电视的话呢，一些 有益健身心健康的，是吧？有教育意义的一些电视是可以看的啊，啊，不是不能看，可以应该看。那适当的就是这个控制它这个看的时间，嗯，比方看一个小时啊，那么不超过两个小时，应该放松一下，是吧？那么听听音乐啊，那么做作业的话，因为孩子有时候课外作业多呀，什么这些，那么除了这个灯光。那本身呢要有一个合理的灯光给孩子，就说这个现在也经常出一些所谓保健灯啊，
2: 对对，保健灯，
3: 那么这个灯光最好是从左侧打过来，
2: 嗯，
3: 左前方，
2: 左前方。
3: 那么看书学习，那么到一定的时间呢要放松一下，那么如果确实累了的话呢，可以适当的做一些保健操，
2: 对，
3: 实际这个保健操也很容易，因为我们眼睛周围啊，就是眼球周围是眼眶上面，眼眶底下有很多一些穴位啊，那么这些穴位呢跟中医的十二经脉都是相通的啊，直接或者间接。那么比方说我们最多见的就是说两侧，是吧，
2: 太阳穴，
3: 太阳穴啊，我们用我们的这个用我们的食指啊或者中指，那么轻轻揉一揉，闭上眼睛，然后呢啊，我们沿着那个眉毛，是吧，因为眉毛在里边传足，然后呢中间有一个光明穴，也叫头光明，也叫鱼腰穴，外面的丝竹空啊，那么在外边呢童子了，就本身是一个穴位，然后上下啊下边有一些穴位，沿着这个线呢轻轻的按摩按摩，揉一揉啊，那么闭上眼睛。那么还有就是睛明穴，那么睛明穴用单手啊，就是轻轻的，那么像
2: 这个睛明穴，比如说按的时候是不是要注意一些卫生的问题，
3: 对，按睛明穴的话，你比如说有些孩子，比方说那个铅笔头啊，那地方那个有些
2: 铅
3: 笔墨啊，那么千万不要弄在眼角这儿啊，那么你在按摩的时候一定要洗干净手了，啊，避免有一些脏东西啊，有些粉末进到眼睛这儿啊，那么轻轻闭上眼睛放松一下，那么这样的话呢都有利于放松这个肌肉的疲劳啊，
2: 对对对，
3: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孩子呀刚一出生的时候他先天性的都是远视眼啊，就是一个正常孩子啊，就父母也没有什么近视眼远视眼，他是远视眼都是，然后随着年龄增大呢，那么慢慢啊，到了六七岁他变为正视眼，然后以后如果说能够很合理的用眼，也没有遗传因素，他可能就是一个正常的视力啊，那么如果有后天的环境啊，比如说过度的用目力，不会正确用目力，那么调节疲劳等等，可能就逐渐发展为叫后天性的环境性的近视。
2: 就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也经常发现，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他是天生的一些原因，可能他是渐渐就会发现他是散光，像这些散光的这些孩子怎么去那个治疗，
3: 那么散光的话他实际他也是一个基本上也是一个，因为散光分这个规则性的和不规则性的，那么不规则散光它是因为比方说角膜有炎症啊，不平了，或者说有一些斑痕斑异啊，什么其他，那么规则性的它也是个先天性的啊，那么说一个通俗的例子，就是说它本身所谓散光，我们说近视眼是吧，它本身的话跟眼轴有的有关系，尤其是病理性近视，那么散光的话它本身就是说这个角膜比如说是正圆的，它不是不成比例了啊，它可能这个横径啊大于这个竖径啊，那么本身的话规则性的散光它一般实际也是一个先天然后逐渐发展起来的，那么散光主要是通过配镜去矫正，
2: 配镜矫正，
3: 通过戴镜子，
2: 也就是说通过后天的这个治疗也是可以达到这个治愈的目的，
3: 对对，通过戴镜子啊，
2: 那像有些孩子可能是弱视啊，像这种弱视这种情况有没有救，
3: 弱视的话，因为我们说这个弱视在我们国家，这个还是非常多的，就是儿童啊，
2: 对，
3: 那个是一个是很大的一组病例，实际上弱视关键是早发现早治疗啊。
2: 对，
3: 有的家长说哎呀等孩子大了以后再治疗，那就晚了啊，
2: 嗯，
3: 因为我们说我们视觉发育的最敏感时期，就是说最可矫正时期是在这个4岁到6岁，也有人提前到3岁半3岁，那么这段时间，而且这段时间正好呢孩子也是非常天真活泼玩的时候，是吧，
2: 对对，
3: 也没有开始上学，那没有作业的压力啊，那么这段时间如果发现了弱视，进行积极的治疗是最有效的啊，因为弱视，所谓弱视就是他本身眼睛没有器质性的毛病啊，不是说黑眼珠或者眼底或者视神经有什么毛病啊，他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2: 后天
3: 有几点原因啊，那么引起这个视力通过戴眼镜他也达不到 0.9或者1.0，但也有人给他定的地点不达不到0.8，定那个就定达不到0.8或者0.9叫弱视。
2: 嗯，
3: 那么弱视怎么形成的呢？
2: 嗯，
3: 那么其中有一个是就叫先天性的啊。
2: 嗯，
3: 那么但这是少数了。
2: 嗯，
3: 很多比如说还有一个叫屈光不正性的。
2: 嗯，
3: 那就是说这孩子由于遗传因素等等，他出生以后不久就是个高度远视或者高度近视。
2: 嗯，
3: 又没有及时的配镜子。
2: 嗯，
3: 矫正。第三类呢？叫屈光参差性的弱视。
2: 嗯，
3: 这个什么意思呢？因为有的孩子他这个生出来以后不久，右眼他可能是100度的远视眼，左眼呢是300度的近视眼。
2: 嗯，
3: 或者说两个眼都是近视眼，
2: 嗯，
3: 一个眼是500度，
2: 嗯，
3: 一个眼只有100度或者没有度数。这样的话呢，他在视觉发育中，在生理过程中呢，就主动大脑就抑制那个他那个400度500度那个是吧，他就放弃看东西了，他那个度数低的一个或者正常的眼去看东西，这叫屈光参差性，把那只眼给抑制住了，他不发育了啊，视觉，因此他就形成弱视了。
2: 嗯，
3: 当然还有一类弱视，第四类就是说我们叫形觉剥夺性的，形态的形，感觉的觉，这什么意思呢？那么这类弱视比较难治疗，它是一种因为眼病引起来的。你比如说他两个右眼左眼，这个眼睛后来又受了外伤，或者说眼底有其他毛病，他这个由于这个眼底其他的毛病，这视觉通路上形觉剥夺了，等于啥就放弃掉了，那么他那只好眼视力好，这只眼形成弱视。当然那个眼如果说比如说他因为先天性白内障，如果他白内障及时发现矫正了，那么你积极的训练可能视力还能提高一块，甚至恢复到正常。当然最后还有一个弱视叫斜视性弱视，就是因为眼睛斜啊，斜视啊引起的弱视。
2: 嗯，
3: 那么弱视实际这个不是一个可怕的疾病，那么广大的家长不用担心。但是呢就是需要这个家长一旦发现孩子有弱视，不要惊慌，应该积极的配合医生啊，应该到那么有专业这个开展专业水平的这个医生那里进行正规的指导和训练和治疗啊。因为弱视有一套治疗方法，你比如说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啊，就是遮盖疗法啊，既省钱又省事儿。啊，那么遮盖疗法，比如说他双眼，右眼是这个视力是1.0的，左眼只有0.2，啊，只有0.2，那么结果一查呢，右眼的度数，比方说有一个轻度的近视眼100多度啊，有只有50度啊，比方左眼有300度，那这种情况。应该在把左眼的眼镜戴上以后，然后呢把右眼盖上，训练他左眼。
2: 左眼。
3: 啊，让他左眼经常的有意识无意识经常去用这个左眼。那么。
2: 就把他从那种抑制状态下激活。
3: 对，他慢慢他视力可能提高。
2: 嗯，
3: 当然说更积极的方法不是光一个遮盖了，还有其他很多的方法。像穿小珠啊，进行一些精细工作呀，还有其他的一些现在。设计了很多这个训练弱视的光盘啊，可以拿到家里去训练的啊。过去弱视训练还是那个很考验家长的毅力，像过去，80年代以前弱视训练，甚至家长都要陪着孩子去1个礼拜3次。那么一训练就是3个月到半年。
2: 是是。
3: 再巩固治疗3个月半年。
2: 对。
3: 要搭上半年到1年的时间。
2: 对对对。
3: 现在相对来说呢。这方面好一些，当然刚开始还是要到医院去集中训练，那个要家长要学会正确的这个训练的方法啊。
2: 对，您刚才也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说早期的这个弱视一定要就是不能错过这个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哈。那么可能有些家长会认为，那么既然我已经错过了，可能有些他确实他这方面可能经验不够，既然我已经错过了，那么我就不管他。由这孩子自然的这个生长，他会不会慢慢他就好了呢？
3: 这个我可能没有说的特别清楚啊。
2: 嗯，
3: 那么最佳治疗时期是学龄前，这毫无疑问，大家公认的。
2: 对。
3: 但是过了这个年龄呢？
2: 嗯。
3: 发现是不是就放弃了？不是啊。
2: 嗯。
3: 那么你到了8岁、9岁，
2: 嗯，
3: 甚至11、12岁，
2: 嗯，
3: 如果发现确实是弱视，
2: 嗯，
3: 还是应该积极的治疗。
2: 嗯。
3: 啊，其中有一部分病人，一部分的孩子啊。视力可能还会提高啊，因为现在医学的发展啊，有一些新的学说，包括一些成年人啊，那么中年人啊，一只眼睛，我过去就说一只眼睛，比如说他视力 不好啊，弱视、
2: 嗯嗯、
3: 那么另一只眼睛很好，结果因为一个意外的情况、
2: 嗯、
3: 那只好眼突然受外伤。

0: 可能会再提高一块视力。
1: 嗯，
0: 就这样啊。
1: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韦大夫就这个，弱视这一块已经说的相当的全面了哈。
0: 啊，
2: 有人说啊，现在是一个用眼过度的时代，电子产品盛行，眼睛一天的工作量太大了。目前呢，中国视疲劳人数多达4亿左右，近视的患者呢将近5亿，老花眼呢则达到4.3亿，还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眼睛问题呢，真是一个让人担忧的大问题。那么现代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做好眼睛的保健呢？让我们聆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韦启平教授的讲述。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青年人，这也是一个现在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的问题了。就是说因为青年人他首先精力充沛，他可能不会考虑到这个自身的这个健康的状况，尤其是眼睛。那么随着他这个生活节奏的加快，还有这个生活不太规律，那么可能会造成对自身的这眼睛的伤害而不自知啊。那么有关这个情况，还是请您这个着重的谈一谈。嗯，
0: 因为现在的话，社会是吧？高科技社会，也是一个竞争社会啊，商品流通啊等等。那么现在包括我自己女儿也是，那有时候一上班以后，我在单位工作，这个在电脑前面一坐就是是吧，7-8个小时甚至啊，中间可能吃一个这个盒饭什么。
1: 而且现在这个现代社会的这个工作，信息化时代的这种工作，越来越离不开电脑，
0: 越来越离不开。
1: 几乎每个行业都得有这么一台电脑，
0: 都要从这个这上面来接受。
1: 是
0: 啊，所以现在就是最近这些年新出了一个，也叫疾病的名称吧，我们眼科就是说，视频终端综合症，就视端综合症。
1: 对对对对，
0: 就是长期坐在电脑前面，盯着电脑啊。操作，那么看着电脑视频，那不说他电脑这种闪烁啊，或者说辐射等等，因为这里边比如说有一个我们经常提到的也是干眼症啊，
1: 对
0: 啊，干眼症是吧？
1: 嗯，
0: 那么因为您说到这个，干脆我就顺便把这干眼症，因为干眼症跟这个离不开啊。干眼的话，就我们说的眼科这个干眼，大概是分两类，一种是因为泪腺就分泌眼泪不足，其中一个干眼啊，因为泪腺啊，它主要主泪腺我们在眼眶的外侧缘的里边，这主泪腺很大的一个，然后有很多副泪腺，它是分布在这个结膜底下的啊。那么当然是这也是因为有的一些慢性炎症、长期的炎症、沙眼等等，它可以泪腺分泌不足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泪腺炎啊等等。还有一种干眼呢，它是因为分泌是正常的，但是呢，它蒸发的太快。因为干眼的病、干眼症或者确实现在是比较那个多见的啊，也可以说是几乎成了流行的了。包括周边的一些国家，这种病人也很多啊。那么现在很多医生呢，也是在从实验、基础实验还有临床研究，这方面，我们中医中药这方面，中医口这块呢，也是在这个进行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啊。那么年轻人尤其是。因为工作的需要啊，说经常需要在视频前面啊，在电脑前面操作的人啊，那么希望大家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劳逸结合，适可而止，一张一弛，就是说不要总是盯着。因为我想，你看一个小时，咱们不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吧，比如一个上午4个小时。
1: 对。
0: 你我们过去做课间操是吧？这实际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了。
1: 对对。
0: 现在有的单位还在坚持，那么你中间有2个钟头闭上眼睛做做保健操休息休息啊。现在不知道是吧，有一种，当然我这不是做广告啊，就什么新视力眼贴、好视力眼贴，其中他说他这个药里边有什么什么成分能够舒筋活络啊，芳香开窍，但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你贴上以后强迫你眼睛闭上休息了，
1: 对，
0: 它很清凉。
1: 对，
0: 所以也可以贴贴，也没什么坏处。
1: 嗯，
0: 就是说，如果说你在一个高楼里边啊，那么能够远处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你可以远眺，
1: 对，
0: 放松这个，
1: 尽量往远了看，
0: 远眺，对，放松肌肉。
1: 嗯，
0: 那么中间比方喝一杯果汁，听听音乐，跟同事交谈几句，放松一下，这个都是有好处的。那么当然说，如果你要经常在电脑前操作的，就除了这个，从这个维生素方面啊，那个贝塔胡萝卜素啊，其他方面的要适当的补充啊，新鲜蔬菜多吃一点，那个这方面还是应该对你的眼睛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保护和一些辅助的有

0: 有益的作用的。
1: 关于眼睛保健方面还有哪些具体的做法，今天呢由于节目的时间的关系啊，先和各位说到这儿，在明天的中华养生中，韦启平教授将继续和我们一同来关注眼睛的日常护理，欢迎朋友们锁定频道，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3: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它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4: 我们中医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5: 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
2: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0: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6: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8: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0: 江东村位于中缅边境的小城腾冲，因村里的3000多棵古银杏而远近闻名。这里家家门前都有银杏，每棵银杏都有主人，每年秋风起时便是它最美的季节。每逢赶集日，黄泽丹的媳妇照例要去村口买菜。在江东，银杏的种仁是每家餐桌上必备的食材。中医素有药食同源之说，许多食物即是药物，并无绝对的分界线，有着丰富的营养，且可防病治病。在食疗中又讲究五色入五脏，绿色养肝，红色补心，黄色益脾，白色润肺，黑色补肾。银杏就是其中白色食物的代表，在中药领域它被称为白果，以力大、色白、内仁充实者为优。性味甘、苦、涩、平，入肺经，生食有毒，必须除去外皮，洗净，稍加蒸煮后烘干。中国传统的养生理念认为，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这位成熟于秋天的本草有着敛肺定喘的功效，当地人把它做成许多家常的美味。白果捣烂可做养生甜品银杏羹，晒干之后的银杏球花可以用来炒蛋，白果仁儿烫去有毒的膜之后可以用来炖鸡汤，清淡鲜香，润肺益气。通常这是一家人最惬意的时光，但今天因为挂念一件大事，大家都有些沉闷。
1: 孩子面那棵银杏树是得是干枯10多年了，要不几年整个整个我们才可以给它重新再复活起来。
0: 爷爷黄安镇今年已经85岁了，曾创办过村里第一所学校，当了40多年校长，是黄家乃至整个村子最有威望的人。虽然黄泽丹作为长子长孙已经当家许多年，但家中大事依旧会来跟爷爷商量。黄家的一株老银杏百年来一直枝繁叶茂，可今年年初开始却不知为何日渐凋零，黄泽丹试了许多办法都未见成效。之前也曾想过忍痛截掉一些分枝，让水分和养分能集中供应给主枝，但由于银杏在家中的地位非同一般，没有征得爷爷的同意以前，黄泽丹是不敢擅自做主的。江东村民并非滇西的土著，东汉时朝廷在腾冲设立最边远的聚落永昌郡，先后派出大批内地军队来此戍边屯田，黄家就是从江浙一带迁过来的。他们带来了原生于江南的银杏，银杏折枝入土即可成活，且浑身是宝，既可果腹又可入药。每逢大事，他们都会在房前屋后栽上一棵。村里现存的3000多棵古银杏，便是江东村祖祖辈辈的故土相思。
1: 上班那棵白果树修是修了，砍下来的那干枝子里头那杏子是干了，只有表皮还有一点水分，明年不就都会发了。
2: 不要紧，那棵树年龄比较大了，100年了，然后我们记得它就是这么大的一棵树了，经历了风雪，但是生命力相当强。这一次你可以做一次初次试验，试验成功了，你以后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就可以继续这样做，甚至一代一代的传流下去。
0: 黄泽丹对银杏的牵挂感动了爷爷。黄安镇从里屋取出一小罐白果，这是村后一座银杏园结的果，他决定从今天起将自己的这座园子托付给孙子照料。
2: 提树枝了，这就归你去了。
0: 这是黄泽丹第一次听爷爷说起这个银杏园。

0: 杏从种子入土到挂果需要几十年，公种儿孙得食，因此又被称为公孙树。爷爷华安镇桃李遍天下，每届学生毕业时都会送他一些银杏种子。今年园子里最年长的一颗银杏开始挂果了。
1: 那个时候我们教书，老师呢都是挤着挤着的睡，拿树枝子打起铺，拿树叶子铺在头上，一个人呢一个月就是给你120斤大米，一直教了40年的书。
0: 从前这个园子一直是华安镇自己在照料，后来他腿脚不好便不常去了，他们就在这里静静地等风、等云、等秋天，等风雨给年轮刻上文字，写就一个家族和村落的沧桑。银杏叶有微毒，落叶归根，老树不生虫害。黄泽丹相信，来年那些被截掉的枝丫还会冒出新芽。这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坚韧的树种之一，被时间淘洗过的金黄走了很远，又回到出发的地方，要么乌黑内敛，见证抗力白首与共的一生，白酒纯净馥郁，映照出光阴的美，黑芝麻香浓滋补，粒粒皆是母子情深，而白果不慌不忙，用3代的时间长成一片森林。阴阳调和的岁月丹青，书写了人生中的至情至性。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

0: 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1: 每个周末，于翔都要骑行20多公里到山上送报纸。这些报纸的读者并非人类，而是一位娇弱的本草。它只能生存于远离都市、生态极好的山林中。东南沿海的福建莆田，2/3的土地被森林覆盖。烟波浩渺的翠屏湖带来暖湿的水汽，终年滋润着这座小山城。与此同时，姚俊辉来到他的秘密基地，从全国各地采购来的中药材在此冷藏保鲜。这些药材也是给那位本草准备的。大山深处，一座孤房外的帷幕缓缓降下，50天后他们才会被再度揭开，届时这里将迎来一位小仙女的先生。银耳被称为军中之冠，自古以来既是养生美食，又是滋补良药。野生银耳寄生于朽木之上，数量稀少，在古代一直属于名贵补品，直到40多年前才在福建莆田通过带料栽培技术成功实现人工量产。姚淑仙是最早研发出这项技术的人，如今已85岁高龄的他正在向一个新目标发起冲击。培养基相当于银耳生长的土壤，培养基的品质决定了银耳的品质。从小生长于中医世家的姚淑仙，在意的不仅是身为甜品的银耳，更是身为本草的银耳。他制作培养基所用的原料都是药食同源的滋补药材，莲子养心安神，茯苓健脾和胃，山药生津益肺。姚老将他的新产品命名为本草银耳，希望借助中草药的温床培养出更具药用价值的银耳。药材的种类、品质、水分含量甚至颗粒大小都会影响本草银耳的品质，必须通过不断的排列组合得出最佳的配比。由于使用中草药做培养基，本草银耳的试错成本远高于普通银耳。他们已经做了1000多次试验，但姚淑仙从未想过停止探索的脚步，不断提升银耳的品质是他毕生的事业。
2: 打一包是打3个，那这样子哦，就拿去灭菌了。
3: 之前的话是因为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大的年纪，大把大把花钱的去做这个中草药研发，很不理解。
2: 坚持下来，那接下来就经费用掉怎么办？现金用完了，我就买房子，抛股票。
3: 70几岁，当时提了一个行李箱，整天去全国各地去找这些中草药，看他的那个背影也确实挺苍凉的。后来就是想进来帮他，也是可怜，就是父子之间的感情吧，一直做到现在。也慢慢的喜欢上这份工作。
1: 菌丝在不见天日的孤房里慢慢生长，接种1周后是银耳生长最关键的时期。银耳本就是一种极其柔弱的食用菌，本草银耳的成活率比一般银耳更低。过去的15年里，它有1半以上的姊妹倒在了这道生死关前。 这批银耳菌丝的长势不太妙，姚俊辉只得请父亲出马。
2: 接种一到五天，空气要干燥，温度高，让这个香灰菌呢先把这个营养的口腔满。
3: 《本草银耳》里面用中草药作为辅料，里面的菌丝密度大，所以说对外界的阳光、空气、水分都有严格的要求，稍不注意的话，一两个小时都会出现大面积的死亡。
2: 那在第二个阶段，我们一般是温度偏低，湿度偏高，那银耳菌丝多长。现在可以看这样子的，一看，这个一摸就是缺水。
1: 虽然可以用报纸来控制菌带的水分，用帷幕来调节菇房内的温度，但随着时间的变化，温度湿度也始终在变化，姚俊辉他们必须寸步不离地守护着。
2: 我好像有这个感到更充实，那本身这个几十年过来就惯了，因为我这条路走过来，我就说生命不死，奋斗不止，哪怕是100岁我还要干下去。

0: 四十多天过去，这是新生的本草婴儿见到的第一缕阳光。那隐隐的经络仿佛血脉搏动，蓄势待发。这朵姚老用15年心血浇灌出的银花，终将惊艳世人，却鲜有人知，这极致柔美的背后是怎样刚毅的坚持。
1: 用药如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人们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磨合出人与本草的默契。进退是布局的章法，亦是人间的取舍。人间本草。

0: 拉伯，滇川交界处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距离最近的县城也有五六个小时的车程。以艰险闻名于世的茶马古道就经过此处。这里属于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带，干旱少雨，生态脆弱，是地球上最荒凉的地区之一。但仙人掌并不在意，它屹立于贫瘠而陡峭的岩壁上，俯视着山谷里的众生。这种离果仙人掌的果实嫩滑爽口，那是摩梭汉子杨建新最熟悉的味道。
1: 我从小就吃仙人掌长大的，牛放在山上，就我自己去摘一来，可以过两三天啊，这样。
0: 不过，老杨此行的目的并不是采果子，今天他要在这里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事。为了确保安全，他决定自己先来探探路。在仙人掌丛中穿行，就像攀爬一面布满狼牙棒的绝壁。他的身后，金沙江与横断山脉垂直交叉，切割出海拔高差达上千米的大峡谷。只有最坚强的生命，才能在这样的自然夹缝中争得一席之地。在这种地方生存，摔伤、擦伤、蛇虫咬伤都是家常便饭，好在药草也是现成的。中医认为，这种离果仙人掌的根茎可以入药，清肺止咳、凉血解毒，烘干或先用皆可。当地人采摘仙人掌的果子，都会顺带砍些根茎，万一在山里被蛇虫咬伤，可以将仙人掌捣烂敷在伤口上。在那些交通不便的地方，人们往往就地取材，从身边的一草一木中发掘救人的良方。比如长于山野路边的艾叶是止血的良药，草原上的人们借助蒲公英清热消肿，而在海边，人们则发现将珍珠磨成粉可解毒生肌。这些本草给了人们跋山涉水的勇气。这条八产鸡河是老杨年少时常来的地方。
1: 我13岁就出去了，当时是没有通路，没有通电，就是跟马伴走，想出去喘一喘，翻走这个大山，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0: 跑过马帮，修过路，做过生意，辗转多年后，杨建新带着更开阔的眼界回到了山里。如今老杨早已不必再靠仙人掌为生了，可每当有什么心事，他还是会来到河边静静地坐一会儿。老杨的儿子杨坤就要结婚了，最近家中总是人来人往，他将采回的仙人掌交给儿子，吩咐他去做饭。仙人掌在火塘里烧掉表层的尖刺，洗净去皮，露出柔软的内在。大山里缺医少药，除了治外伤，仙人掌还可以煎汤、捣汁或者切丝，既是一道口感独特的家常菜，又是清肺止咳的良药。近来奶奶有些肺热咳嗽，老杨特意教他儿子加到凉拌仙人掌。
2: 还是比你们女人我长女
3: 儿，俺就没事，
2: 俺那都可别女儿。
0: 杨建新送给儿子的这件礼物需要父子俩一起完成。杨坤出生后，家里的生活已经好多了，这是他第一次跟父亲一起上山。野生仙人掌丛里有许多细小的毛刺，一有风吹草动就四处纷飞，粘到身上很难拔出来，只有等身体慢慢消化它。其实河谷两岸满山都是仙人掌，但老杨为儿子选了最艰苦的一条路。一个顶天立地的摩梭男人，应该经得起任何危难的考验。 在山谷最高处，杨坤见到了父亲为他挑选的仙人掌。
1: 这才注意嘛，天天问嘛，不天天问啊，不能天天问这。
0: 这是一位父亲送给儿子名为勇气的礼物。采挖仙人掌的根茎比采摘果实更难，但这是方圆十里内唯一既可果腹又可救急的本草，是生活在此处的摩梭人世代相依为命的植物。采挖仙人掌是这座村庄里每个男人真正的成年礼。
1: 它是可以坚强的一种植物，栽在那个石头上面，所有的植物生存不下去的地方，只有一把泥土也是它能生存的下去。
0: 杨坤的婚礼如期举行，歌声与欢笑飘向门外。那里有一位坚韧的本草，曾帮助一位勇士度过艰辛的童年，也将伴随另一个年轻人开始崭新的人生。他们在陌生的远方一起顽强生长，命里山连着山，水连着水，在那山水深处相约征服下一个春天。
4: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0日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当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9月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当地时间9月20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丁薛祥表示，8月31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再次会晤，为双边关系发展和两国务实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加强投资和能源等重点领域合作，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日表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两国人民多来往、多交流，续写两国人民友好故事，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贡献。郭家坤当日还表示，中方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于1日运抵交付。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根据尼方要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气象局减灾服务司司长王亚伟2日表示，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严重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方面提供气象监测、预报、早期预警和影响服务等多类产品，积极为尼方开展抢险救援服务提供气象支持。记者9月2日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针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正抓紧推进理赔等服务工作。银行机构加大现钞调配投放力度，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保障灾区现金支取、外币兑换等金融需求。记者9月2日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旨在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提供基础数据保障。国家医保局9月2日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实行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基层病种同病同付。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日在北京启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主题展核心位置首次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区，成为观察中国服务发展成色的窗口。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从古至今，每个朝代的年轻人都会怀揣梦想，为了立足社会，离别故亲，奔赴前程。他们正如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即使前面是暗滩潜流，也直如青云坦途，大道通天。今有北上广，古有长洛行，人心同古今，不断是乡愁。能把这番心境用气象万千的词句描摹，让千年后的我们读来仍能怦然心动，感同身受，也只有谪仙李太白了吧。今天我们就聊聊青年李白和他早期的名作《渡荆门送别》。首先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渡荆门送别》，唐·李白。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唐开元十二年，也就是公元724年的秋天，24岁的李白开始重新规划人生。他吸取了上次入世成都和渝州，也就是现在的重庆的教训，没有直接去东都洛阳，更没有鲁莽地去长安冒险。相反，他打算横跨楚吴，也就是今天的湖北、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一带，以遂四方之志。在路上的感觉就是爽，何况兜里还有父亲给的大把银子。富二代李白一路上重游锦城，再登峨眉，又在蜀中流连数月，最后在加州附近的清溪驿买了一条船，东下渝州，出长江三峡，渐渐地将巴山蜀水留在了身后。随着江面变宽，土地也变得豁然开阔，不知不觉已到了楚地。李白很早就向往过这片云梦之乡，这里自古以来人才济济，是政治家伍子胥、水利专家孙叔敖、大诗人屈原生活过的地方。对李白来说，这次旅行同样也是一次漫长的诗歌之旅。途中他不断构思朗诵自己的即兴之作，从楚地的入口荆门镇出来，天阔江宽，与李白跃动的心情非常合拍。此时李白情绪高涨，于是诞生了这首名篇《渡荆门送别》。整首诗的意思是，我乘舟渡江，来到遥远的荆门外，来到战国时期楚国的境内游览。山随着平坦广阔的原野的出现逐渐消失，江水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中奔流，江面月影好似天上飞来的明镜，云层中幻化出海市蜃楼。我依然喜爱这来自故乡之水，不远万里来送我东行的小舟。这首诗起首几句气象开阔，震烁古今，凸显出李白豪迈开放的胸襟。结尾二句留恋故乡，悠然不尽，表现出了离家远游时的复杂心态。李白曾有豪言，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诗人顺着长江远渡荆门，江水流过的蜀地，也就是曾经养育过他的故乡，初次离别，他怎能不无限留恋，依依难舍呢？但诗人不说自己思念故乡，而说 故乡之水恋恋不舍地一路送我远行，怀着深情厚意，万里送行舟。从对面写来，越发显出自己思乡深情。故乡盛放着他的年少时光，盛放着纯粹的快乐。此后的人生，纵使狂欢长醉，也总是带着些许不甘和惆怅。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说说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北京呢，这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了。其实从这个春天开始啊，人体的内部呢，它就有一种燥热之气慢慢的升起来。其实呢，每天喝一两杯这个清茶，哎，尤其是这个绿茶，哎，就能起到这种降火、清热、去燥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绿茶呢，它是非常寒凉之物，所以呢，经常喝这个绿茶呢，哎，对有些人来说，对身体的这个影响呢，会有一点负面的作用。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呢，它这个茶呀，哎，并不是说像后来这个陆羽、赵佶他们提倡的那种清饮。那对大多数这个老百姓来说吧，那很多人当时饮茶呢，是混合了很多其他的一些食物啊，甚至一些葱啊姜啊都上。那现在人是无法理解的，这一杯清茶里哪怕是放了一丁点儿葱末，那还叫茶吗？但是在古人看来呢，这并不违和，哎，甚至呢里头会混入一些面食，哎，所谓茶汤。古代人呢确实不叫饮茶，叫吃茶，的确是一饮而尽，连汤带里面的这个好听的话叫这个墨钵啊，那说大白话就是连汤带汁儿啊，一饮而尽，这才叫有古风。其实呢，这种饮茶的习俗呢，那在今天看来就属于有点这个左道旁门了，对吧？但在古代来说呢，每家每户啊都经常啊会饮用啊，或者说食用的。你比如说拿到现在来看，仍然能看到这样的一种影响，比如说北方。像北京啊、天津啊，很多人现在起来吃这个早点，经常会有一种茶汤。这个茶汤呢，它的这种点泡的方式就非常有这个古风，而且呢，它这里面也是面呀、芝麻酱啊、一些干果啊，哎，适合北方人饮食喜好的哎这样的一种搭配。在中国的南方呢，同样其实也是延续了这样的一种传统，比如说茶泡饭。那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渐渐的这个淡忘了，但是老一辈人里头这个茶泡饭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很多人习惯于这个每天的这种大鱼大肉啊，甚至这个暴饮暴食啊，天天是肥甘厚腻。但是呢，如果经常能调剂一些像这种茶泡饭非常清淡的饮食，哎，反而会让您有一种豁然开朗啊，神清气爽的哎这种效果。当然像这个茶粥在中国古代其实也是一直普遍的存在着的，只不过今天呢，哎，已经不多见了。中国有句古话叫礼失而求诸也，那么中国古人呢常常是以这个中国正统文化自居啊，中国以外的都是属于边僻啊、荒蛮啊，用了一个也字。但实际上像我们今天的邻国韩国呀、日本呀，文明程度还是蛮高的，哎，这个也字就不能准确的概括了。但如果从这个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周边邻国的影响来说呢，哎，这句话的它所涵盖的这个意思啊，还是可以成立的啊。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习俗呢，哎，在中国本地反而找不到了，哎，去邻国呢反而可以依稀的看到。比如说韩国呢就保留了很多中国明代的一些习俗风尚，而日本呢更多一些唐宋的影子。比如说点茶，哎，我们以往的节目当中呢就讲过很多日本人的这个抹茶道啊，他的这个点茶的技艺呢其实，哎，就是从中国宋代流传过去的，哎，所以说历史上这些因缘的开合起伏有时候确实是非常的微妙，哎，您比如说现在去日本旅游的人很多，像有些小餐馆里呢就经常可以看到这个茶泡饭，包括这个茶粥。茶泡饭里呢你看不到茶叶，但是呢它会有一种

0: 这个茶的清香。同样，这个茶粥呢，哎，比较受这个日本的小白领啊欢迎，也算是一种时尚的饮食。说到这个茶粥，不得不提到中国一位著名的人物啊，也就是唐代很有名的一个诗人啊，叫楚光义。哎，他为中国人呢留下一首茶诗，叫《吃明粥作》。那么过去人呢不叫饮茶喝茶，哎，叫吃茶，啊，是有道理的。那么自古以来呢，啊，中国人的这个茶食就同源，哎，只是到了唐以后，哎，由于陆羽呢还有一些其他文人的提倡，这个饮茶呢才从所有的这些饮食当中抽离出来，哎，变成一种特别的品饮的生活方式。但是呢，即使如此啊，从唐宋以来呢，一直绵延到今天，其实呢，茶是可以和很多其他的食物一起来饮用的，哎，或者说这个食用的。有关这个方面比较早的记忆呢，哎，又留下画面感的呢，自然是这首楚光义的《吃明粥作》这首诗。
1: 当昼暑气盛，鸟雀竟不飞，念君高无音，复解山中衣。数片远云渡，曾不避炎灰。烟流善茶粥，共我饭绝微。壁炉既不远，日暮徐徐归。
0: 楚光义这个人，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这个人呢，就像当时很多有才华的文人一样，在政治上呢，没有什么眼光，啊，也没有什么能力，甚至呢，有时候会难免糊涂，犯一些政治错误，啊，且不说他在这个政治上能够，大展宏图，啊，有所作为。确实，中国的文人呢，按照这个科举制度来说呢，是要选官的，就是他最终他是要作为一个朝廷到地方啊去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官员的身份出现，但实际上呢，他们又同时掌握了很多知识，又肩负着传承中国文化的啊这样的一种责任。所以说呢，很多文人呢，他其实并不适合做官，但是呢，中国的传统文化又要求啊所有掌握这些知识文化的人呢，啊，他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这样的一种儒家文化的一个人生的目标。那么可以说呢，很多人通过这条路呢就达到了成功的顶峰，啊，比如说可以为一朝的宰相，皇帝一人之下，啊，其他万人之上，那么能走到这一步也可以说是风光无限，无憾一生了。但是呢，多数的文人呢，他不可能像现在一样，我去经商啊，啊，当个儒商，或者说我去做学问。在那个时代呢，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选择啊，非常的单一。当商人会被人看不起，啊，做学问搞研究没听说过，除非你是业余爱好啊，说不定呢还会被别人讥讽为这个所谓奇技淫巧。所以说呢，很多人明明在政治上没有能力，没有作为，但他又不得不去走向这样的一个畏途。比如说像李白呀、王维呀，啊，很多落魄的这些诗人，其实他的一生就是一个证明。同样，这位楚光义也是这么一位人物。比如说在这个安史之乱的时候，他却糊里糊涂地接受过叛军任命的这个伪职，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又逃归了朝廷。所以说呢，这个政治生活是有污点的，哎，所以在这个安史之乱之后呢，就受到这个朝廷的问责，没有办法呢，最后自己呢就跑到岭南去了。所以说他这个一生的仕途啊，可以说不成功，但是呢，哎，却是一位比较杰出的诗人。怎么讲呢？这位楚光义呢，他爱写这个田园诗，啊，而且他就是专门瞄着

至在后人看来呢，甚至超过了他所模仿的啊王维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当然了，这也可能是一家之言啊。毕竟呢，说到这个王维，不仅田园诗的这个诗歌的造诣、意境啊，包括他对后世啊中国诗歌的影响，都是楚光义所无法企及的。但是呢，一旦说到这个田园诗，很多人呢都会把这个楚光义啊、陶渊明啊、王维啊，哎，他们都放到一起来谈，是这么一位人物。哎，我们今天要谈的这首《吃明州作》，像这首诗你乍一读呢，和这个陶渊明的这个诗啊，他的这个风格啊，其实非常的接近，这是他的这个成就。同样，他的这个失败之处呢，也在这个地方。怎么讲呢？也就是说，他的这个诗风呢，就太像啊这个陶渊明了，就太像了。但是毕竟这个历史上只有一个陶渊明，那么你再像你也不是他，所以呢不免就让人觉得你无法超越陶渊明而独树一家。哎，那从诗人的角度来说，你就不能领这个一代的风骚，跟同时代的那些超拔特立让其他人所无法取代的那些诗人相比呢，就显得略逊一筹。哎，当然我们今天谈这个楚光义的吃明州作呢，并不是来讲他这首诗在这个文学造诣怎么好啊，哎，主要还是讲他这里面所透露出来的哎唐人生活的一个侧面。从他的这首诗里呢，可以看到唐代人和这个茶粥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哎，同时也能够让我们今天的人呢，能够通过这首诗揣摩体会当时人对茶粥的那样的一种喜爱的心情，啊，包括茶粥在当时人的饮食生活当中的这种普遍性，哎，都可以通过这首诗呢，哎，慢慢的体会到。其实说到这个明州呢，陆羽在这个《茶经》当中呢，就曾经这个记载说，在西晋的那个时代啊，四川一带哎有一个老婆婆，她经常就做这个茶粥来卖。茶粥卖得好好的，哎，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哎，得罪当时的这个城管了，结果呢，把他这些器具啊全都打碎了。所以呢，当时的人呢就针对这件事儿呢，就发了一通牢骚，哎，就是说这老婆婆这茶粥卖得好好的，你把它禁止了，老婆婆的生活呢陷于困顿，为什么呀？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儿呢？哎，陆羽呢就把这件事儿就记录下来了。哎，可见在西晋的时候呢，不仅已经有了这个明州的做法啊，而且呢已经有了这个贩卖明州的小贩。那这个明州啊，也就是这个茶粥，它到底什么样呢？哎，我们来看看楚光义的这首诗啊，他怎么写的。那么开篇头两句啊，写的是这个时间，显然是在这个盛夏时节，天气太热，树林子里的这个鸟都飞不动了，这人呢也显得这个无精打采啊，这不像今天的人，那么到了酷夏时节呢，可以躲到这个房间里啊，大开空调避暑。那么更多的是呢，很多上班族呢是在这个写字楼里啊，给足了冷气。那结果造成什么呢？一到这个夏天呢，很多人会得一种叫凉冻病，也就是所谓的空调病。这在古人听起来呢，那简直就是奇闻，对吧？那古人他是怎么来避暑的呢？那个时候既没有空调啊，也没有冷饮，顶多是把这个西瓜啊放到这个井里来震一震。那么我们看这个诗句，在这个鸟雀竟不飞的时候呢，哎，把自己的外衣脱掉，躲在这个梧桐树的阴凉下乘凉。那么这两年呢，北京的由于这个大气的治理呢，这个桑拿天的天气呢，啊，不如往年那么频繁。那么有过这种桑拿天气经历的人呢，都有这样一个体会，就是你到了外面，无论是树荫呀、房檐下呀，都不管用。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么盛夏时节呢，你躲在这个树荫底下，哎，的确啊，非常的凉快，啊。但是如果在桑拿天气里，你只要到了户外，你无论逃到任何地方，树荫下啊，房檐下，只要是在外面，都能够感受到一种暑热之气。

0: 这种暑热呢，光靠这个树荫儿啊，哎，已经抵挡不住了。哎，那我想，这位楚光义先生呢，他那一天啊所感受到的那种暑热呢，我想是有点接近北京桑拿天的哎那种感觉了。他在山中呢，把衣服脱了啊，躲到树荫下呢，还是觉得不够凉快，怎么办呢？哼。诗人望着这个远处的天空啊，飘着几朵白云，但是呢，即使这样呢，哎，仍然哎让诗人呢觉着是烈日炎炎啊，无处躲避。这个时候，诗人想到了什么呢？于是决定吃一碗茶粥，用这个茶粥消暑，好像是唐代人的一个绝活。那么楚光义的好朋友王维也有一首茶诗叫《赠吴官》，开篇就说呢，长安客舍热如煮，五个名迷难御暑啊。这个名就是茶，迷呢其实哎就是煮的糜烂的粥，所以说呢，这王维笔下的这个名迷哎，也就是这个楚光义诗里的这个茶粥。那么单饮这个茶粥可能有点单调，哎，于是再加一点这个蕨薇，哎，也就是野菜。那么暑热的时候呢，大鱼大肉啊，咽不下了，哎，那就来点这个清粥小菜，哎，最是开胃消暑。现在呢，虽然是在山里的哎一棵这个树荫下，吃着这个茶粥，好不惬意，啊，又想着自己的家呢，反而离这儿也不远，那我何必着急呢？哎，不如就慢慢的享受哎这样的一个夕阳西下啊悠哉悠哉的一个美好的下午。诗人一句徐徐归，就写出了我们这些现代人最缺乏的啊一种慢生活。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 非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3: 柴荣见赵匡胤答应出任殿前都点检，心中很是高兴，这一高兴病就轻了许多。他的病轻了，福皇后的病却加重了。半年前福皇后用膳的时候有哽咽感，先是吃干的食物才有这种感觉，两个月后吃稀饭也会有这种感觉，药倒是吃了不少，这种感觉反而会越来越严重，以致发展到背痛。可每当柴荣问他病情的时候，他总是说没事，比以前好多了。柴荣是五代十国中的第一雄主，他即位之初便向京于数卜的王普问道：“朕当几年呢？”王普说：“臣孤陋，辄以所学推之，30年后非所知也。”柴荣十分欣喜地说：“若如卿言，朕当以10年开拓天下，10年养百姓，10年治太平足矣。”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柴荣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南征北战，破高平之阵，复秦封之地，三下南唐，又收燕南三关三州17县，哪有时间来关心拂秀英？故而听拂秀英说他的病没事，就信以为真，转而忙活他自己的大事去了。当他平辽归来，拂秀英强打精神来服侍他，他只觉得拂秀英瘦了，也没多想。可每次用膳，拂秀英都推说用过了。直到有一日，谭堂闻听他龙体有恙，遣使送来一斤血燕，他不想独享，非逼着拂秀英陪他一块儿吃。拂秀英勉强喝了几口汤，剧烈地咳嗽起来，他这才警觉了，一再追问，拂秀英方才说了实话，说他患的是夜食，也就是食道癌的俗名，已经到了晚期。柴荣大惊失色说：“这是真的吗？”拂秀英轻轻地点了点头：“你为什么不早说呀？”柴荣又是生气又是心疼地大声责问。拂秀英苦笑一声说：“这是一个绝症，谚语说紧噎慢咽7个半月，吃麦不吃豆，吃豆不吃麦，臣妾就是说给陛下，只能让陛下分心，于病无补。臣妾得这病已经半年了，臣妾还有1个半月的阳寿，臣妾还可以服侍陛下1个半月，臣妾……”柴荣一把将拂秀英揽到怀里，泪流满面地说：“朕不要轻走，朕要遍请天下名医为卿治病啊，朕要卿看着朕如何统一天下，朕还要卿看着朕是如何把一个分崩离析满目苍夷的中国治理成一个贞观盛世。”拂秀英又是一声苦笑：“臣妾何尝不想看着陛下一统天下，来一个显德盛世呢？可是臣妾所患乃是绝症，张姬再生也治不好臣妾的病，陛下就不要再为臣妾的病操心了。”“
7: 请不要胡思乱想，什么绝症不绝症，只要积极治，比卿重得多的病也能治好的。”
3: 拂秀英叹道：“好，臣妾听陛下的。”顿顿又说：“臣妾有2件心事，说出来，不知道陛下愿不愿意听。”柴荣想也没有想，回道：“
7: 朕愿意听，什么事，请说吧。”“
3: 臣妾蒙陛下所爱，立为皇后。臣妾想，在死神没有到来之前，亲眼看着逊儿坐上储君之位。臣妾这样想，是不是有些贪得无厌呢？”
7: 柴荣说：“逊儿不仅是你的儿子，也是朕的儿子，朕明日便册立他为太子。”
3: 福秀英忙起身拜谢，拜毕复又说道：臣妾即是不离陛下而去，但臣妾已无精力侍奉陛下了。臣妾有两个妹妹，您也知道，一个叫秀杰，一个叫秀凤，皆都天生丽质，端庄贤淑。他二人相较，秀凤比秀杰略胜一筹。相面的也说，秀凤有皇后之命。既然她有皇后之命，臣妾恳请陛下将她纳入后宫。一旦臣妾离陛下而去，可以由她来补臣妾之缺。说毕，一脸期待着瞅着柴荣。柴荣笑道：
7: 你倒会为朕来点鸳鸯，可你又不是不知道，秀凤才几岁呀？14，这样合适吗？
3: 福秀英说：您别看秀凤才14，她的个头啊，比16、17岁的女孩还要高，也比16、17岁的女孩成熟。
7: 柴荣说：既然这样，朕怡亲，朕明日便叫王宰相择一个黄道吉日，将秀凤接进宫来。
3: 福秀英又道了一声谢陛下，自嘲道：啊，臣妾刚才还对陛下说道，臣妾有些贪得无厌，这不是自谦，臣妾不是有些贪得无厌，而是十分贪得无厌。臣妾给陛下说了两件事，陛下全答应了，给足了臣妾面子。可臣妾还想说一件事，陛下不会生气吧？
7: 柴荣说：卿和朕谁跟谁啊？卿是朕的皇后，伸手摸住肋巴骨不是外人，何况卿说的事都很在理，朕能不答应吗？还有什么事卿尽管说。
3: 福秀英未曾说事，先向柴荣拜了一拜：多谢陛下对臣妾的信任。
7: 哎，不必多礼，来坐下说。
3: 啊，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与陛下是结拜兄弟，又曾有恩于臣妾，因为大周的社稷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他的夫人已经死去2年有余，碍于居丧之礼，至今未娶。陛下为了征南唐和北伐，夺情让他出来领军，可不可以再来一个夺情，赐他一个夫人呢？
7: 柴荣说：赐婚可以，但赵匡胤的眼光极高，一般的女子啊，很难入他的眼。你叫朕赐谁呀？
3: 福秀英说：有一个女子，陛下若是肯赐给赵匡胤，他一定满意。
7: 爱卿所说的这一女子是谁呀？
3: 啊，是张德节度使王饶的女儿，名叫王娥儿。
7: 柴荣将头摇了一摇。福秀英问：
3: 王娥儿长得不够美吗？
7: 朕没有见过王娥儿，但他的父亲和哥哥都十分英俊，据此而断，王娥儿一定也是一个美人。
3: 如陛下所言，那一定是王娥儿不够端庄，亦或是不够贤淑了。
7: 王娥儿是否端庄贤淑，朕不知道，但朕知道他的父亲性格有些暴躁，而他的哥哥王继勋的性格比乃父还要暴躁，11岁的时候和小伙伴打架，吃了一点亏，硬生生把人家耳朵咬掉。有这样的父亲和哥哥，他能贤淑到哪里去？
3: 福秀英说：有谚语说，有其父必有其子，陛下以其父的性格来推断其女的性格，应该是对的，但是也有例外呀。五帝之一的舜，乃父是一盲人，生性歹毒，冥顽不化，甚而连自己的亲生儿也要谋害，可他的儿子舜却是一个十分仁德的君主。史书说，他的仁德像上天一样无所不在，他的智慧像神明一样无所不能，接近他便感到恰似太阳一样的温暖，仰望他就觉得他像白云一样高洁。再如武帝时的鲧，位列四兄之首，可他的儿子禹呢，是一个大贤大仁大智大德之人。舜对禹十分赏识，极老善之为天子。禹即位以后，建国夏，享国近500年，传17帝， 可见有其父也不一定

0: 必有其子啊。柴荣驳道：“
1: 卿说的这两人都是大贤之人，那王饶的女儿岂能和帝舜和大禹同日而语啊？”
0: 拂秀英说：“王娥儿的德行虽说赶不上帝舜和大禹，但她确实端庄贤淑，而且又心地善良。”“
1: 哦，何以见得啊？”
0: 拂秀英便给柴荣举了一个例子：王娥儿八岁那年，跟着奶奶去邻村走亲戚，刚一走出村子，见两个十二三岁的少年爬上树扒老瓜窝，害得老瓜在树顶上乱飞乱叫，忙大声喊道：“
2: 小哥哥，你不要扒了，你若是把老瓜窝给扒了，让这几个老瓜住哪儿啊？”
0: 少年回道：“
3: 我不管他们住哪儿，我只知道这一个老瓜窝的柴够俺家做两顿饭呢。”
0: 王娥儿想了一想说：“
2: 小哥哥，你扒老瓜窝不就是要他的柴吗？我给你买两担柴，请你放过他。”“
3: 真的吗？”“
2: 真的，你若不信，咱俩拉钩。”
0: 少年忙溜下树对王娥儿说：“
3: 来，咱俩拉钩。”
0: 王娥儿用小拇指头勾住少年的小拇指头，一边拉一边唱：“
2: 拉钩上吊，谁反悔谁是小狗。”
0: 拉罢了钩，少年便让王娥儿兑现诺言。王娥儿急着走亲戚，给了少年十五文钱，这钱买两担柴绰绰有余。柴荣听了这个例子，笑着说：“
1: 一个八岁的小妞出于童真救了老瓜的家，倒也挺可爱的，但成人以后没有了童真，是不是还会那么善良，就很不好说喽。”
0: 拂秀英说：“
4: 如果这一件不能证明王娥儿善良的话，臣妾还可以再举一件事情。”“
1: 那请说吧。”
0: 去年王娥儿的脚背上长了一个钉疮，疼得他连路都走不成，还伴有头晕、心烦、口干，一连请了三个名医诊治，病情未见好转，反而加重了。忽一日，村中来了一个游方郎中，郎中说只要给他二两银子和一个新鲜的蜂窝，他保管将王娥儿的病治好，若是治不好，倒找二十两银子。这两点要求对王娥儿一家来说容易极了，故而王娥儿的奶奶不加思索地答应了。可是王娥儿不干，她说：“
4: 为了我，让那么多可爱的小蜜蜂失去了家，我不忍心。我这病啊，就是不治，也不能去倒蜂窝。”
0: 游方郎中被王娥儿的善心深深地打动了，改用其他偏方，硬是把王娥儿的钉疮治好了。柴荣轻轻颔首说：“
1: 如此说来，王娥儿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女子。朕依卿。”
0: 柴荣说了这话的第十天，赵匡胤奉旨成婚，那新娘便是王娥儿。而柴荣在四天之前已经把拂秀凤迎进宫中，封为贵妃。拂秀英就在赵匡胤奉旨迎亲的第二天含笑辞世，柴荣为他哭昏过去。刚刚葬过了拂秀英，范质来报王普在去巡河防盗的途中突然昏倒在地，已被抬到家中。柴荣还没有等范质把话说完，便大声说道：“
1: 銮驾伺候，朕要去看一下王宰相。”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到了王普府中，接驾的是王普的妻子和长子，这孩子也不过十二三岁，虽说一脸悲痛，但掩饰不住那英俊的面庞和聪明。这孩子叫王申，27年后杨业就是死在他的手里，铸成北宋初期最大的一次忠良之伤。柴荣对王申甚是喜爱，见了他总是抚摸着他的小脑袋问这问那，可他今日没有心情问，径直

0: 进了院子，来到了王普榻前，握着王普的手轻声唤道：王爱卿，朕看你来了，你醒醒，朕看你来了。也不知是心灵相通，亦或是回光返照，王普慢慢地醒了过来，见柴荣坐在榻前，一脸的惊喜，欲起起不来，欲说话说不出来，唯有泪流而已。柴荣伏下身子，轻声劝道：王爱卿，朕知道你想干什么，你是想给朕行礼呢。不必不必啊，你什么呀都不要想，你只管好好治病，只有治好了病，你才能帮朕治理国家，才能和朕一块儿喝酒，一块儿纵论天下。听他这一说，王普泪如泉涌，竟然哭出声来。哭着哭着，突然梗的一声，将头歪在一旁。柴荣大声叫道：
1: 御医呢？御医呢？还不快快上前抢救！
0: 御医慌忙上前进行抢救，但他们毕竟不是神仙，哪有回天之力？大周第一名臣王普抛下他所为之奋斗的事业，他的天子，他的老婆孩子，何然而去？柴荣一边哭一边诉说着：
1: 王爱卿啊，你不能走啊，你是朕的萧何呀，没有你坐镇汴京安抚百姓，是粮道源源不断，朕哪能三征南唐，继而又收复燕南之地呀？王爱卿啊，你是累死的，你是为了朕，为了大周江山活活累死的。朕只知道叫你干事，却不知道关心你的身体，朕对不住你呀。
0: 他又一次哭昏过去，第一次哭昏过去是为了他的爱妻，这一次是为了王普，而王普仅仅是他的一个臣子。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哭声一片。柴荣被抬进皇宫，他一连遭受两次沉重的打击，彻底垮了。他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会太多了，于是便抓紧时间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册立福秀凤为皇后；第二件事，托孤。文臣方面，他选了三位宰相：范质、王普、魏仁普；武将方面，他选了一个赵匡胤。第三件事，将李重进和张永德外放，一个去做扬州节度使，一个去做澶州节度使，让侍卫亲军步军司的副都指挥使韩通全领侍卫亲军马军司之事。柴荣所办的这三件事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都是为了巩固他的大周江山。先从第一件事来看，他之所以要册立福秀凤为皇后，而不册立那两个既比福秀凤进宫早，又比福秀凤漂亮，还生有皇子的妃子杨贵妃和秦贵妃，因为福秀凤不只是太子柴宗训的亲姨，他的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老爹福彦卿。福秀凤将死之时，把福秀荣荐给了柴荣，为的就是让福秀凤做皇后，为的就是让这个未来的皇后好好关照儿子。再看第二件事，选了四个顾命大臣，而其中三个都是文人。在那个人人都是刀斧手的时代，文人是做不了皇帝的，选三个文人做顾命大臣，柴荣放心。在放心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在那个人人都是刀斧手的时代，单靠文人巩固江山变成了问题，故而在顾命大臣中不能没有武将，只是武将不能太多，一个足矣，而这一个武将便是赵匡胤。他为什么要选赵匡胤？如果回答说因为赵匡胤是他结拜兄弟，那就错了。结拜兄弟的关系再铁，能铁得过姐夫和表兄弟吗？而他的姐夫张永德以及表兄弟李重进不仅没有受命托孤，反被外放出守边疆，那么一定是因为赵匡胤忠于大周，每一次打仗必身先士卒，而且在必输必死的情况下反败为胜了。又错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柴荣

0: 荣选中了赵匡胤。赵匡胤虽说位居点检司的点检，位高权重，但他资历较浅，年纪也太轻，就是他作怪也没有号召力。等他有了资历，有了号召力的时候，七岁的小皇帝已经长大了。就这，柴荣还不放心，因为不放心，才在任命顾命大臣的时候，把李崇进和张永德外放，省得他们在汴京作怪。对于鲁莽、暴躁而又忠于大周的韩通，特别加以重用，侍卫亲军步军司的统帅，虽说还是符彦卿，柴荣怕他驾崩之后，北汉与契丹勾结，成丧发难，让符彦卿依然镇守天雄。不只要他镇守天雄，一旦朝廷有变，符彦卿便可以从天雄起兵擒王。这样一来，侍卫亲军步军司的真正掌舵人和侍卫亲军马军司的掌舵人都是韩通，而韩通和赵匡胤又是死对头，用韩通来牵制赵匡胤，借给他赵匡胤一个天大的胆，他赵匡胤也不敢作怪。柴荣做完这三件事，于显德六年六月十八日夜安详地闭上了双眼，年仅39岁。翰林学士太常卿窦仪凤上谥号叫睿武孝文皇帝，庙号世宗。根据柴荣遗诏，年仅7岁的太子柴宗训在灵前即位，尊福皇后为太后，一切典礼盖从旧制。在四位顾命大臣中，只有赵匡胤一人是军人。五代自梁始，掌握国家权力的都是军人。赵匡胤虽说位列顾命大臣之末，但他说话极有分量。他一边与范质、王溥、魏仁溥一道，谨慎地辅佐幼主处理军国大事，一边不露声色地做着他蓄谋已久的事情。第一步，他找到了三相之首的范质，一脸真诚地说：我是归德的节度使，却把归德的事全交给了赵普赵推官，而他一个人又忙不过来，能否把赵普晋升为刺史，再给他派一个推官，由他二人来掌管归德之事，我也好静下心来帮您辅佐朝政。范质说：点检说的极是，那就这么办吧。就范质一句那就这么办吧，赵普得以升任归德刺史，而推官的桂冠落到了苗逊的头上。由苗逊来做推官，赵普便放开手脚去做大事。在他所做的大事之中，位列第一的是为赵匡胤做媒。为了这件位列第一的大事，赵普马不停蹄地跑到天雄，经张琼和史延德引荐，见到了符彦卿。符彦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赵普，酒过三巡，符彦卿方才问道：赵大人来天雄可有什么贵干呢？赵普笑嘻嘻地回道：想吃老太师的四色礼呀。符彦卿说：你是来为老夫的女儿秀杰提亲的？
1: 正是。
0: 不瞒赵大人，我那秀杰儿有些小样，暂且不想谈论婚嫁之事。
1: 什么样啊？
0: 请赵大人谅解，此事不便奉告。
1: 话说到这个份上，赵普还能再说什么？只有喝酒而已。
0: 宴后，赵普暗自向张琼和史延德打听，方知符秀杰12岁患了癫痫，猝然昏倒，不省人事，口吐白沫，面色苍白，瞳孔放大，半只一尿，且一年一犯，一次比一次重，要不做太后的就不是符秀凤了。既然找到了符彦卿不愿嫁女的原因，还怕这媒说不成吗？赵普当即给符彦卿修书一封。书曰：傅太师君见，今闻二小姐贵体有恙，心甚忧之，但二小姐之恙也并不可怕，若是对症下药，少则3服，多则6服，永不再发。小侄虽说不按医道，但小侄之恩师陈抟却是精于医道，尤善治癫痫之病。但癫痫又分2种，一为内因性，一为外因性。内因性之癫痫来自遗传，大都是自幼时
1: 内伤脾胃居多，外阴性来自后天。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1: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当地时间9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深化中俄地区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致辞。外交部发言人9月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9月6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访问。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针对日本防卫省今日提交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再创历史新高等，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郭家坤当日还表示，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在商务部3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就中欧贸易投资磋商等热点问题进行回应时表示，中欧各层级磋商应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定位，坚持平等解决彼此关切，不能单方面提要价、谈条件，甚至动辄以关闭市场做要挟。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日至31日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国家电网3日晚通报，随着西藏吉隆216国道水

0: 毁路段顺利抢通，国网西藏电力抓抢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3日20时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相关目标和重要举措，内容涵盖备受关注的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青少年体育等方面。世界卫生组织8月25日宣布，脊髓灰质炎病毒的传播风险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海关总署发布关于防止脊髓灰质炎疫情传入中国的公告，自2026年9月3日起生效。记者3日获悉，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25-2026年度发电行业以及2026年度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对相关行业配额的分配范围、计算方法、发放和清缴等工作进行部署。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3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商务部3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9月3日，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揭牌成立，将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口岸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近日，瑞银集团在中国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20亿元人民币5年期熊猫债，这是瑞士金融机构首次在中国发行熊猫债，成为瑞银深度融入中国金融市场、助力人民币国际化的一次重要实践。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中埃双向贸易快速增长，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中埃农业合作助力乡村振兴，暑期跨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中外影片双向互动，电影市场呈现多元活力。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当地时间9月2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定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众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 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
7: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经贸往来热度

0: 断攀升。
1: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同比增长18.7%，其中进口大幅增长了49.4%。
2: 每个月我们都有四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七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1: 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近年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规模持续走高。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双边贸易双向互通、均衡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凸显。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今年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
3: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中埃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
4: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近年来，中埃两国在农业和民生领域合作不断深入。在埃及，中国企业通过培养当地农业人才、推广养殖技术，把中国经验带进农村社区，帮助低收入家庭发展家庭养殖，拓宽增收渠道，为当地乡村发展注入活力。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5: 毕业于开罗大学的阿斯玛，如今已经是一家在埃及经营的中国饲料企业的管理人员。这些年，他把从中国工作人员那里学到的畜牧养殖经验带给更多埃及员工和农村家庭。
6: Chinese manager helping me how to deal with the farmers in the technical and how to decrease use of feed and increase the body weight. This is a feed conversion rate.
5: 阿斯玛提到的中国经验，源自这家中国企业自2011年进入埃及市场后，对当地养殖方式的长期观察。企业负责人介绍，刚来到埃及时，他们发现不少养殖户在饲料使用、日常管理等方面存在极大的改进空间。此外，当地一些低收入家庭虽然有增收意愿，但缺少启动资金和养殖经验。尤其对于当地农村女性来说，如果能利用家中现有空间进行养殖，就可以以较低门槛获得一份收入。
7: 在我们中埃双方这个政府的共同合作和推动下，我们成立了这么一个乡村振兴的这么一个项目。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帮助在埃及农村最偏远的地方、最贫困的那一部分人群，因为本身他们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少。
5: 从科学喂料、控制鸡舍温度和通风管理，到生长记录、免疫和用药管理，像阿斯玛这样的技术人员每周都会走进农户家中进行随访，及时发现问题并提供指导。而这种通过培养当地农业人才，再由他们把技术和服务带进乡村，一条由中国经验赋能、本土人才支撑的服务链条正在逐步形成。一端连接着埃及当地年轻人的职业发展，另一端连接乡村家庭的就业和增收需求。这样小而美的民生项目，也让中埃农业合作不断深入，切实走进当地社区和民众生活。
1: 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多边协作紧密有效。专家表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典范。
8: 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专家表示，10多年来，习近平

0: 民主席同塞西总统会晤十余次，共同引领中埃关系蓬勃发展。
1: 元首外交始终是中埃关系行稳致远的一个重要的保障。那么在这个十年的过程中，实际上中埃都在努力实现自己的这种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埃及方面其实也在塞西总统的带领下在走在这种现代化的道路上，双方在这个新的历史节点上可以探索共同携手发展的这个新的愿景。
0: 中国已经连续十四年成为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中埃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近年来，中国与埃及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在多个领域推进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1: 中埃双边的这个务实合作确实在不断的转型升级。那么从比较传统的经贸啊、基建这个领域向新兴的领域一些拓展，我们在帮助埃及建设一些光伏的电站，帮助它缓解它的能源的问题。同时我们还在航天航空领域，比如说我们也帮助埃及发射过它的埃及二号卫星，有了非常重要的突破。
0: 从红海之滨的工业园到广袤沙漠中的光伏光热项目，中埃在新兴领域的合作已经从蓝图愿景转变为现实成果。专家表示，合作的影响力正在从产业生态向思想层面跃升。
2: 阿拉伯的汉学家、阿拉伯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在深入地研究中国。十年前他们讨论的更多的是中国局部的发展经验，比如说我们如何建设经济特区，我们如何搞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吸引外资。而现在的话，他们更多的是从这个文明文化、政治价值观，从这个发展哲学的高度来看待中国。
0: 近年来，中埃人文交流异彩纷呈。从联合考古队在萨卡拉金字塔下共同探索古埃及文明的奥秘，到上海博物馆与大埃及博物馆相继举办重磅展览，两大古老文明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双向奔赴。与此同时，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也搭建起广阔交流的平台。
2: 鲁班工坊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和这个塞西总统亲自来推动的。我们这种合作方式既是理论的教育，也有实践的教育，有效地帮助了埃及在工业化进程当中一个人才匹配的问题，这是合作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0: 治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中埃建交七十年来始终相互信任，彼此支持。习主席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着更深更广的领域阔步前行。
3: 环球华人，
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5: 为期62天的暑运已于8月31号结束。今年暑期，中国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出入境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叠加免签等便利政策，多地口岸出入境客流创新高。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从打卡观光转向沉浸式多元化的深度文旅体验。
6: 暑期期间，北京口岸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7月1号至8月31号，北京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45万人次，同比增长7.3%。8月20号起，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个，进一步便利外国旅客来华旅游、商务交流。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
7: Shanghai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e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a great place for a family tourism with a child. So our plan is about to visit some like more places for kids, and of course to see Chinese culture.
6: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往来热潮涌动，深港文旅双向奔赴加速融合。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成为日常。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暑期经深圳口岸出入境人员达5144.23万人次，同比增长6.6%。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口岸，暑期出入境客流总量达560万人次，车流总量达120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居

0: 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刷新口岸暑运通关。
1: 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优质内容供给不断丰富，其中进口影片不仅是数量增加，进入中国市场的节奏也在加快。同时呢，国产电影出海步伐加快，开启了多元题材组团模式。一进一出之间，电影市场已经从单纯的票房交易走向了创作互通与文化交流。
0: 今年暑期档，多部进口大片持续热映，《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吸引不少观众走进影院 ，IMAX、巨幕等高规格影厅成为热门选择。
2: 我觉得今年暑期档上了很多国外的大片啊，然后种类很丰富啊。
0: 中影集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映进口影片58部，票房合计33.23亿元，同比增加6.29亿元。进口影片票房占全国总票房的比重，由去年同期的9.22%提升至19.15%，几乎每周都有进口影片新片上映，这也是近3年来首次出现。
3: 整个暑期档的话呢，我们也是根据不同的国产片、进口片进行了差异化排片，确保从早到晚呢，观众都有不同的这个选择。
0: 片方也在重新调整进入中国市场的节奏。今年暑期，《蜘蛛侠：崭新之日》在中国内地比北美提前2天上映，《奥德赛》将中国首映纳入全球重点宣发活动。
4: 海外的那些片方始终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且后续还有待开发的一个巨大的金矿，接受世界的角度和观点也更加的新颖，这些都为电影市场注入了很好的活力。
0: 电影市场的双向交流也在提速，国产电影出海步伐加快，开启多元题材组团模式。截至8月下旬，国产影片在海外市场累计票房突破4.5亿元。出海不再只依赖头部商业大片，喜剧、动画、现实题材等都在海外市场引起反响。运动喜剧《功夫女足》登陆东南亚多国，后续将开拓澳洲、新西兰市场，海外票房超1650万元。国风动画《八仙》陆续登陆北美、欧洲、大洋洲，《欢迎来龙餐馆》面向多国发行，收获海外媒体好评。温情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破1亿元，拿下新加坡年度华语票房冠军。
5: 很好看，从头哭到尾了，也很有亲切感。因为从小呢，就是在我阿嬷的家里长大的，就会讲潮语，然后就很少会在电影院里面可以听到潮语的戏，所以觉得挺特别的。
0: 更多全球优质影片进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电影也加快走向世界，不断丰富着各国观众的文化消费选择，为中外电影产业合作带来更多新机遇。
6: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同比分别增长4.45%、5.86%。多部国产电影以能够引起观众广泛共鸣的感人故事，不但在国内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也集体出海获得了海外观众的认可。
7: 今年暑期档，革命历史、国风动画、动作喜剧等多元化影片齐聚。根据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暑期档满意度冠军《八仙》重构传统八仙神话体系，兼顾少儿趣味与成年观众文化共鸣。欢迎来龙餐馆以温情日常和残酷战争的反差对照，引发强烈的视觉和情感冲击，而档期其余影片覆盖情感、科幻、现实议题等多样创作方向，各自形成独特表达优势，满足差异化观影需求。
8: 中国电影可能更侧重于故事和这个情感类的，而且深度，我觉得中国的电影其实比外国的电影更有深度。
7: 国内热映的同时，国产电影也加快了走出去的速度。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经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运动喜剧《功夫女足》海外票房超1650万元，国风动画《八仙》陆续登陆北美、欧洲、大洋洲，《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破1亿元。
9: 我们自己可以自主的发行网络，不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这种平台的搭建，这种海外的渠道的建设更加完善了。我们对于就是做海外发行的这种专业的从业人员，他的专业素养也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才可能实现我们的准同步。
7: 除了国产影

0: 影片轮番上映，进口影片也供给充足。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院线共计上映58部进口影片，累计票房33.2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6.29亿元。进口片的市场份额也由上年同期9.22%攀升至19.15%。上半年进口片票房占比大幅提升，中国已是全球大片不可替代的核心票仓，这也使得海外片方加速适配内地档期，优化内容供给。如《蜘蛛侠：崭新之日》较北美提前2天上映，主创来华宣传推出中文推广曲，限定周边跨界联动。《奥德赛》将中国首映作为全球宣发重点，而《疯狂动物城2》早在7年前就参考中国蛇年文化规划续集故事。
1: 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市场已经获得全球影视行业的高度重视，成熟的国际头部公司已经将中国市场需求前置纳入了制片、排期、宣发全链条的考量，完成了从深耕中国票仓到适配中国市场的转变。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
3: 的。
4: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5: 9月2号，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6: 海关总署网站公布了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那受到岛内的关注。那请问发言人，是否会有台湾更多县市的文旦柚获准输入大陆？谢谢。
17: 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今年海峡论坛期间， 我们举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为台湾特色农渔产品打开大陆销路，搭建平台。继8月25日公布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后，海关总署9月1日又公布新一批台湾文旦柚果园和包装厂注册，为更多台湾业者把文旦柚销往大陆提供便利。
15: 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还扬言所谓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发言人回应，赖清德当局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17: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15: 针对近日陆委会副主委声称大陆近期发布网络及出入境管理等法规，不排除对两岸交流有更多负面影响，张涵回应，民进党当局应顺应民心民意，不要以种种手段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合作。
17: 相关规定于法有据，公开透明，有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的制定，有利于加强对网络数据和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共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说辞完全是刻意误导，蓄意抹黑。
16: 发布会上，发言人也衷心感谢台湾各界对吉隆泥石流灾害表达关心慰问。他表示，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和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那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那发言人也表示，近期台湾南部连续遭受多次强降雨，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对受灾同胞表达慰问，并愿提供帮助，希望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5: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台军2027年度的防务预算书显示，将采购雄风导弹、云豹装甲车等多项装备。台湾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恐将掏空台湾。
8: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东森新闻等报道，台海军规划自明年起至2034年，将投资超过220亿元新台币，花8年采购各型雄风反舰导弹，可能包含雄三增程型，未来还将搭配400枚美制鱼叉导弹，建构反舰战力。
18: 政党可以竞争，但是对于重大发展以及把钱花在刀口上，要捍卫的就应该捍卫，要把关的就应该把关。
8: 此外，由于台空军使用的 V-150 装甲车已服役超过40年，2027年度防务预算规划约102亿元新台币，由台陆军统筹建案，采购48辆云豹装甲车，自2028年起陆续交付，以强化日益重要的机场反空机降任务。赖清德当局这种穷兵黩武、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的恶劣行径，遭到了岛内舆论的痛批。有台湾媒体发表社论警告称，巨额防务支出让岛内财政雪上加霜，成为财政的无底窟窿。还有台湾学者表示，最好的方式就是两岸和平，我们就不需要把民脂民膏放在这种军费上。
2: 环球华人。
8: 台军编列大笔预算购买武器，大规模汰换老旧装备，还炒作去识别化，把岛内百姓绑上台独战车。台军又要买哪些武器装备？每笔花销背后藏有怎样的猫腻？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再砸200亿美元叫嚣海陆空大补。
15: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在2027年编列超200亿美元的预算，用于购买各种军事装备，其中包括大量的民用型伪装卡车、飞机等等。这样的计划被批评无法实质提高战力，是虚火上升的表现。台军申请大笔预算要买什么样的装备？炒作去识别化的背后有哪些企图？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8: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防务部门2027年的防务预算书近日送到台立法机构审批，在超过10000亿新台币的总预算中，台防务部门主管的预算6919亿元新台币，约218亿美元，其中包含军事投资、人员维持费和作业维持费三大部分。其中军事投资增加了975亿元新台币，总额高达2591亿元新台币，用于多项装备采购计划，包括超7000辆各式民用型的卡车、越野车等，并炒作称为去识别化装备。
15: 赖教授，我们看到台湾防务部门编列了2027年度的防务预算，大多数呢是用来采购武器装备的，那么品类很多，数额也很大，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数额？那么采购的武器装备的种类又是如何分布的？
19: 台湾今年的防卫预算编的数额非常的巨大，如果详细的防卫预算，它就是指的是防卫部门所专款专用的这些预算，那估计大概接近7000亿元新台币。那它基本上分成三类，一类就是人员的维持费，也就是军事人员、军文职的他们的薪水他们的一些津贴、补贴等等的这些人员维持费。第二部分就是作业维持费，也就是武器装备维修还有就是营舍的修缮等等。第三部分那就是军事投资费了。军事投资费今年编的预算也比往年多2000多亿元新台币左右。武器采购这一项确实增加了不少钱。武器采购这个部分，首先我们注意到它采购了105战炮车178辆，另外它把云豹甲车开始汰旧换新，要换410辆。最后大家留意到的一件事是也让大家匪夷所思的，就是他要买皮卡4600多辆的这个皮卡车，那他说要作为其他的单位用途啦，或者是不漆上军事的这些图腾或者是标志的这些用途，这个就让大家感觉你是不是要打城镇战，用皮卡上面装一些这个武器混淆这个军民两用的这样的一种做法，这样的情形是有违这个战争公约的。
15: 看来采购的武器装备陆军的占比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其中呢，引发外界广泛关注的就是台军要自造80000支步枪。我们知道在汉光演习的时候，台军使用的是美制步枪，为什么要自造？而自造的能力如何？
20: 那么这里我们要分清楚两套体系。一方面，美制步枪的数量是很有限的，那么优先会配发给一线的常备部队，更多的是象征美方军援的一个姿态，远远满足不了所有的兵员的换装需求。而另一方面，台军制造的步枪，那么主要瞄准的是大规模武装后备动员部队和城乡的守备兵力。那么因为台军要扩大量级，后备军人的数量庞大，如果完全依赖外购的美制步枪，一个是成本太高，而供货的周期也跟不上，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要两线并进。那么再往下看，他们列出来的所谓的制造清单品类还挺长的，有天上飞的，有强攻的反战术弹道飞弹系统，地上跑的有猎豹、云豹，而海上飘的有海军的新补给舰与救难舰。那么此外还有瑞渊二型无人机，甚至连水下的无人载具也都安排上了。但是在这一批预算里，到底有多少算得上是台湾真正的制造呢？客观上来说，即便是在这份清单当中，完全本土自研自产的装备其实也并不多。 轻型的武器，还有部分军用卡车、快速的布雷艇，还有一些小型的无人机，确实是可以在台湾岛内完成组装制造。但是强攻飞弹、轮型战车，还有大型的舰艇，他们的雷达、发动机、火炮系统等核心的部件，没有一个不是依赖欧美进口。更不必说清单之外的主战坦克、还有潜艇、大口径火炮等重型装备，那么从头到尾就更是要靠进口。所以岛内所承担的更多是组装加工的角色，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研制和生产。
15: 我们看到台湾的防务部门呢，还发明了一个新词叫去识别化。那么简言之，是不是就是防止被对手发现？那您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式，在真正战争发生的时候，能够发挥作用吗？
0: 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正

0: 在对岛内的军事力量进行去识别化。去识别化的核心的目的就是要在交战的状态下让台军的主战装备和导弹发射平台那么进行这种民用化的伪装，然后把它融入到人口密集区，融入到城市的这个环境当中。具体而言呢，它目前主要是有两种手段。第一种手段呢，就是采购大量的纯粹的民用重型卡车，作为雄风反舰导弹和鱼叉反舰导弹的机动的发射平台。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卡车啊，虽然说它上面搭载的是导弹和指挥控制系统，但是只要经过简单的伪装，它的外形和外观和普通的民用的大型的厢式卡车其实呢是非常相似的。那么还有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把云豹装甲车包括其他的作战平台，它的外观进行这种简单的改变和伪装，那么在一定的距离上看起来呢就像民用的工程车辆，就是把纯粹的作战平台伪装成民用的车辆，也是要藏匿在人口密集区和相关的城市环境当中。除此之外呢，如果台军采购大量的皮卡，也就是这种民用的越野车，那么会在一些重要的设施周边进行机动部署。但是呢，这些民用车辆本身它的性能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为首先它不防弹，那么一旦面对这种轻火力的这样的一个袭击，那么这些皮薄防护能力弱的这个作战平台马上就会失去作战能力。那么现在来看呢，采取这样的一个伎俩，大概率呢还是作为它的这种运输工具或者是逃命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空军编列了360亿元新台币购买强攻防空导弹系统。报道称，该型导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能够拦截弹道导弹，与低空拦截武器共同构成防空网络。此外，台空军还编列360亿元新台币采购美制 VBAT 无人机。该无人机曾在俄乌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抵挡解放军饱和式攻击，台空军还编列近100亿新台币预算，修缮加山空军基地洞库，新建26座防护机库堡垒。
2: 我们看到其中编列了一笔36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呢，是要买台湾自行研发制造的强攻导弹。买这个导弹是为了防什么？赖教授，
3: 强攻防空导弹它号称它是比照美国的萨德系统的规格，所以它的射高可以到70公里到100公里，它的射程可以到1000公里。假设它达到标准4.5马赫或是5马赫的话，以大陆的这种导弹系统来讲，也就是中程的弹道导弹，它在最终的射速可以高达10马赫以上。那你慢的怎么能够追得到快的呢？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作战系统分为4套，一个就是导弹本身，第二个就是4箱的，也就是我们讲4连发的发射器，另外一个就是控制车，还有一个就是雷达。可是问题就在于雷达你需要的是美国所引导的美国所提供的，那你的监测能力你同时能够看多少，这要经过实弹射击跟演练中我们才能够得知。
2: 台军今年的解放军军力报告当中呢，特别忌惮的就是解放军的无人机，所以在这一次防务计划当中呢，也编列了向美国购买无人机的预算。那么他想购买的是什么型号的无人机？想要用无人机对抗无人机吗？
0: 现在呢，台军不仅从美国引进了这个海上卫士这种侦察的无人机，那么还在和美国的一些初创的防务企业进行合作，试图购买小型的能够灵活部署的无人机，主要是有2类。第一类呢是巡飞弹，类似于升级版的弹簧刀，那么可以采用车载部署，也可以采用简易支架部署的方式，它的主要功能是反坦克和进行反登陆作战，相对而言呢使用比较简单，说白了呢就是一个小型的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可以打地面上的移动目标和近海的移动目标。那么另外一种无人机呢，就是拦截型的无人机。因为现在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对于俄乌冲突当中的这种无人机的较量非常的关注，但是呢即使它引进了这种小型的巡飞弹包括拦截型的无人机，我认为呢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的打造应该是刚刚起步，想要针对台军的作战体系进行无人机作战能力的全方位的植入和融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另外一个呢，它缺乏自主的研发和生产能力，那么很多先进的性能可靠的无人机还是要从美国进行

0: 引进，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交货周期的问题，还涉及到部队训练的问题。而针对这些低成本的这个无人机，解放军的电子干扰系统我认为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巡飞弹还是拦截型的无人机，它都涉及到这种信号的互联互通和这种这个终端和无人机之间的这种联络和控制。那么如果是在强电磁干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这些低成本的巡飞弹也好，拦截型的无人机也好，那么是没有办法进行目标的获取，而且呢和这个操控者也是处于这种断联的状态。所以我相信呢，解放军他在无人机的应用方面，在反制无人机的系统方面，已经准备了足够强的技术和手段，能够让台军在无人机领域的小伎俩失灵失效。
1: 台军除了企图用无人机来对抗解放军的无人机之外呢，还计划要修缮和重建机库，在花莲的嘉山和台东的石子山。那么这两大机库能够停多少台军的战机？打算怎么修建？
2: 台空军为什么要在花莲的嘉山和台东的石子山基地大规模的修缮甚至新建扛炸的机库呢？那么目的显然是要躲过第一轮的打击，然后等到对方的火力间隙再拉出来反击。那么为什么要大修呢？因为这个洞库从1991年启用到现在30多年了，很多设备面临淘汰，而零件也都断供了。那么再来说新建的地面防护的机库堡，台空军编列了68亿7000多万元新台币，那么时间同样是从2027年到2031年。那么在花莲嘉山新建22座，台东石子山新建4座，加起来一共26座。这还没有完，西部最大的清泉港基地，那么也在同步推进，这个增编了42.9亿，新增24座4连机库堡，那么就是4座机库连在一起。据说号称能够扛住东风系列导弹的攻击。那么这些设施到底能够放多少飞机呢？这里要先分清楚，洞库是掏空山底建的地下空间，而机库堡是地面上的加固机堡，那么容量的差别很大。嘉山基地的洞库可以停放大约200多架的战机，石子山基地3个机库大概能容纳90架到150架，两个洞库加起来能藏将近300到400架的战机。但是新建的那26座的地面机库堡，那么一座就只能放1架，所以26座就是26架，和洞库几百架的容量相比起来，这个数量其实很有限。
3: 据台湾媒体报道，为了搭配台湾自造潜艇，台防务部门还计划采购潜艇救难船，由台湾自主建造。另外，还将增建一艘油弹补给船，用于强化海上补给能力。此外，台海军还编列预算，将采购反潜直升机、瑞渊二型无人机等装备。
1: 台军为了配合自造潜艇的服役呢，要自造潜艇救难船。那么这个救难船的打造周期是多长时间？目前台军是否能够成功造好船？那么如果说按照这样的一个配套计划的话，潜艇服役是否还会向后拖延？
4: 按照潜舰的作业流程，第一次通讯跟第二次通讯中间如果断讯了，没有通讯，他们不能够立刻的就开始判断说他已经出事了，他们通常要等待20小时，也就是等待20小时确定他失联的黄金时间的前20小时，就在行政等待就业流程中已经消失过去了。第二个就是美国的实兵演练，他们跟英国合作的一个放在比较远距离的，例如说在太平洋的实兵演练中，总共最快完全符合标准作业时间41小时，如果再加上原来的20小时，就是61小时了。因此他救援的时间已经是很短很短很短了。这么严格的训练，这么高度的密合，而且都发现要花很长的时间，以台湾现有的建造能力，潜舰的建造能力都落后了，更何况潜舰救援舰的建造还在摸索中，他所需要的各种装备目前都还没有任何图纸。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这些软件的培训、人员操作的培训没有任何操作手册，除非美国愿意提供你所有的操作手册，但是你要把这样的一个救援的部队训练到非常的厉害，那这个不知道要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所以在这个部分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 浪费军方的钱，浪费人民血汗钱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手段呢？
1: 除了潜艇救难船呢，台军还要打造补给舰。那么目前台湾海军呢是有两艘补给舰，但是比较老旧，新打造的补给舰又需要多长时间？是否能够如期交付？
2: 我们说目前台海军的海上补给力量确实是很单薄，那么总共只有两艘油弹综合的补给舰，那么一艘是武夷舰，1990年服役到现在已经整整36年了。那么这艘舰是台海军第一艘多功能的补给舰，但是从服役开始就问题不断，那么曾经暴露出舰身倾斜、轴线弯曲、马力不足等重大的质量缺陷，所以后续的造舰计划也因此中断，这就使得武夷舰长期处于孤舰的状态，缺乏同级别的姊妹舰。而另一艘是磐石舰，2015年服役，那么排水量有2万多吨，是目前台海军吨位最大的舰艇，可以说磐石舰是台海军补给力量真正的核心。所以台海军一直是想维持两艘补给舰的一个编制，也就是说万一战时那么其中一艘出问题或者被打掉，那么远洋补给马上就捉襟见肘了。所以新舰特别强调隐秘性高，还有机动力与防护力强，显然就是在冲着在海上给分散部署的舰艇和未来制造潜艇提供补给，那么这个需求来的。那么还有就是平时的远航训练和外岛的物资输送，这些常规的任务也得有人干。两岸的军事实力差距一直在拉大，想要试图靠一两艘新船就能够弥补结构性的短板，根本是不现实的。
1: 那么台湾海军呢，还想购买反潜直升机和水下无人载具。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台军的整体防务计划呢，似乎涵盖了海陆空都想进行一下武装，那么是不是增加了这些武器装备就可以实现它的战略构想？
0: 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啊提升它的这种搜索潜艇和攻击潜艇的能力。首先呢，就是要从美国买这种大型的空中的反潜作战装备，具体而言就是 MQ-9B 啊，这个海上卫士无人机。海上卫士无人机呢，它可以利用雷达搜索水面战舰和处于半潜和水面航行状态的潜艇，那么还可以携带声纳任务包，在广阔的区域内去投掷声纳浮标，针对水下的潜艇进行定位。但是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它不具备攻击水下目标的能力，它主要是和台军的 P-3 反潜巡逻机进行联合使用。但是无论是 MQ-9B 还是 P-3 都是空中飞行的，速度比较慢，而且目标特征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很容易遭到防空火力和战斗机的打击。那么第二种作战模式呢，就是利用它的水面舰艇和潜艇进行反潜。但是呢，现在海鲲级的常规潜艇迟迟没有交付，那么台湾海军的其他的水面战舰已经比较老旧，即使它可以搭载反潜直升机，但是呢，由于它离港之后到达相关海域之后会面临远程反舰的火力打击，所以它想要在相关的任务区持续的搜索潜艇，首先它自保都难，那么反潜的战力就可想而知了。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台军又想到了第三种办法，就是要通过引进无人潜航器在水下悄悄部署、秘密部署，他自认为可以偷偷摸摸的针对解放军的潜艇进行跟踪、进行盯梢。但是现在台军能够装备的无人潜航器我们看个头很小，技术呢也比较落后，它不具备攻击能力，而且呢解放军的海空兵力完全可以压制台军的所有的反潜作战力量，让他们不敢动、不能动。
1: 台军表面上是太旧换新，实际上是在装门面。台军低估了解放军的实力，闭门造车造船不过是为了欺骗岛内的百姓，并大肆贪污、中饱私囊，不切实际的军事策略迟早会碰壁，以武拒统终将自食恶果。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当地时间9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深化中俄地区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致辞。外交部发言人9月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9月6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访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针对日本防卫省今日提交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再创历史新高等，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郭家坤当日还表示，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在商务部3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就中欧贸易投资磋商等热点问题进行回应时表示，中欧各层级磋商应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定位，坚持平等解决彼此关切，不能单方面提要价、谈条件，甚至动辄以关闭市场做要挟。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日至31日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国家电网3日晚通报，随着西藏吉隆216国道水毁路段顺利抢通，国网西藏电力抓抢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3日20时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155-17体育强国建设相关目标和重要举措，内容涵盖备受关注的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青少年体育等方面。

0: 世界卫生组织8月25日宣布，脊髓灰质炎病毒的传播风险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海关总署发布关于防止脊髓灰质炎疫情传入中国的公告，自2026年9月3日起生效。记者3日获悉，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25-2026年度发电行业以及2026年度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对相关行业配额的分配范围、计算方法、发放和清缴等工作进行部署。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3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商务部3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9月3日，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揭牌成立，将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口岸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近日，瑞银集团在中国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20亿元人民币5年期熊猫债，这是瑞士金融机构首次在中国发行熊猫债，成为瑞银深度融入中国金融市场、助力人民币国际化的一次重要实践。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大红楼、五四大街等红色地标，将厚重的历史记忆与亲切鲜活的展陈品、数字化展览、文创纪念品融合，让红色历史更加生动立体。今天节目开始，就随北京台走进这些红色地标，来感受历史的鲜活力量。近年来，烟台持续以科技赋能深蓝，以创新激活蓝海，突破传统养殖模式，打造出深远海智能养殖与旅融合发展的两大示范样本。稍后烟台台就来给大家讲讲烟台这座海洋牧场示范之城的故事吧。这个暑假，福建泉州的文旅市场迎来别样新风，市民游客走进一座座现代化厂房、老牌企业车间，便能解锁全新游玩体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起去探访泉州特色工业旅游绽放新活力。中南手工木雕的传承人李卫东带着一手绝活来到天津，将发源于秦皇大帝的手工木雕与源远流长的大运河文化结合在一起，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大运河的独特魅力。节目最后，天津台就为您讲述木雕刻画运河景的故事。今天要点我们来聊聊一群人的书写，激荡起时代的回响。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初秋开学季，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同学们来到了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他们在一座座造型鲜活的雕塑中感悟着80多年前

0: 人，中国人民奋力抵御外来侵略，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北京拥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大红楼、五四大街等红色地标，将厚重的历史记忆与亲切鲜活的展陈品、数字化展览、文创纪念品融合，让红色历史更加生动立体，吸引越来越多观众走进红色场馆，感受历史，汲取前行力量。今天节目开始，就随北京台走进这些红色地标，来感受历史的鲜活力量。
1: 红色驻军魂，青春敬八一。
2: 一座座静默的抗战雕塑，承载着烽火岁月的厚重记忆。在这次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同学们的沉浸式实景课堂中，他们化身抗战时期的军民代表，通过实景的情景演绎，复刻峥嵘岁月里的家国担当，让静态历史活起来，红色记忆燃起来。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学生裴孝凡以前曾经是这里的志愿者。
3: 这次呢，我是参与到了让雕塑活起来的活动，扮演的是拥军大娘。我的台词是“军民一家亲，岁岁念忠魂”，念出来这句气荡山河的，在当时那个中听的时候，也是有点荡气回肠的感觉，也让我感想很深。
2: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198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这里建成，对外开放。2025年7月8日，这里全新改陈之后，开馆仅12天，参观人数就突破了10万人次。热度的背后是人们对历史的铭记，对先烈的缅怀，以及对和平的深切向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赖生亮表示，大量科技展陈方法的运用，让抗战文物史料活起来，让伟大抗战精神直抵人心，是守护民族记忆、传承红色基因的根本路径。
4: 这次展览总共展出了3237件文物，有1525张历史图片，很多文物采取了更最新的科技手段结合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用了一些 AI 的 VR 的这些手段，更加立体生动的呈现。
2: 依托 AIGC 技术实现历史场景的再现，将老照片进行动态化处理，复原129运动学生游行、敌后根据地的战斗等历史画面，让观众足不出户漫游720度虚拟展厅，跟随数字人聆听英烈故事，点击文物热点解锁珍贵史料背后的历史细节，让烽火岁月在历史场景的云端里生动展现。纪念馆副馆长李志东说，文物的征集历尽艰辛，而为了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走进人们的心里，他们运用了最先进的技术，
5: 应用了最新的 AIGC， 就人工智能文化遗产的活化生成技术，让经典的历史照片活化。第三部分我们有一个黄河大合唱，观众可以来进行指挥，包括我们的英烈亭，包括我们的抗战家书视听空间，展现战争的宏大的场面和一些关键的历史的瞬间，增强展览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
2: 数字技术赋能展览，让观众得以沉浸式的感受历史，而再现历史的抗战文创，饱含深意的胜利咖啡，也使人们在感动之余有了珍藏的想法和更多祝愿。抗战纪念馆已经累计研发了300多款文创纪念品，其中一款徽章套装曾创下单日销售493套的记录。2026年，这里举行了第一届中国新文创市集，集中呈现了中国63家博物馆、纪念馆的724款优秀原创红色文创产品。一款来自江苏盐城新四军纪念馆的黑胶唱片主题智能冰箱贴成为了现场销售热门。抗战纪念馆副研究员王叶新说，
6: 通过我们馆藏文物，我们当年征集的全国只有10张的一张唱片制作而成。这张唱片呢，正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背面就是我们新四军的军歌，把它做成了一个 NFC 冰箱贴，手机一碰就可以听到当年的这首军歌了。
2: 现场观众对这个设计也是连连称赞，
7: 设计比较新颖啊，又有黑胶唱片的感觉，也比较复古，比较经典，有文化，还有一些实用性。
8: 它能紧扣现在广大人民群众他的文化消费的需求，它既能将当年的革命的不易让你能亲身的体验，同时呢，它又有满满的这种创意在。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康表示，
9: 就希望大家在一起复学复建，共同研究内涵的挖掘，成果的转化，产品的丰富性、生动性，同时它又有艺术的魅力，你愿意用它，甚至有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红色文创的产品，你有所悟，激发你这种前行的力量，这是我们做红色文创初心和目的啊。
10: 我们要让民众知道我们的主张，无论是谁，要是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就跟他们血战到底。
11: 我们看到这一册，就是当时李大钊批阅北京大学同学马昌民和贺廷山的试卷。
2: 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位于北京景山公园附近的五四大街，一路漫步，一条红色的历史文化廊道就此铺展开来。这里有一栋历经百年风雨的北大红楼，当年的北大学子就是从这里出发，投身于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不远处的北大旧址二院、新青年编辑部旧址，还有中法大学旧址等等。随着近年来介绍这一段历史的影视剧热播，人们实地探访这些红色地标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11: 题目叫做《世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奇迹于现代史学的影
2: 响。北大红楼正式名称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在这座通体红砖砌筑、红瓦铺就的砖木结构建筑里，陈列着上千件文物。观众们循着百年前新青年们的足迹走进这一个个房间，感受红色历史。纪念馆在开馆之初就把年轻观众作为他们的重点服务对象。时任副馆长黄春峰告诉记者，
12: 主要是面对了北京在校的大学生，把他们招募成我们的志愿者，他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的培训以后上岗，在我们展厅里进行志愿讲解服务，小学生、中学生、高校的青年学生。
2: 2026年暑假，北大红楼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来自高校的志愿讲解员承担了很多导览工作。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怡乐同学就是新青年志愿服务队的一员。
13: 我是2023年的6月来北大红楼当志愿者，然后到现在也有2年多时间，然后志愿服务时长也将近有400小时。在这里的志愿服务，我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日常的是在红楼本身的展厅从事展厅讲解，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不仅要在红楼讲红楼，而且要把红楼的故事带出红楼。就是呢，我们去了，比如说北京的很多中小学，我们是向小孩们去讲我们红楼的故事。
2: 距离北大红楼500米远的北大二院旧址是历史上的北大理科校舍，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社团。最近这里引入了一位导览机器人，他对百年党史如数家珍，有问必答，能够随时回应观众的每次提问。而参观完了北大红楼和北大二院旧址的游客们，往往都会用一支新青年文创雪糕来结束这次红色历史之行。店里常年售卖新青年主题笔记本、帆布包、徽章、书签等等文创产品，还可以免费打卡集章。北大红楼社会教育部牵头人谢以南说，
14: 我们志愿者很多都是00后和10后，他们在用自己的语言向同龄人去讲述红色故事，形成了非常好的青年引领青年的效应。针对大学生群体，以觉醒年代研学行为重要的载体，精心设计了多条 City Walk 的城市研学路线，同时呢，也组织北大红楼学术活动季、学术活动周等系列的专题讲座，来引导青少年重走先驱的道路。对于中学生呢，通过实地参观、专题学习、庄严宣誓等环节，强化仪式感和参与感。针对小学生，我们更注重的是启发性和趣味性，通过故事化的讲述、沉浸式的体验，让大家心中播下红色的种子。
2: 在北京这座红色历史文化之都，数字科技创新展陈，特色的红色文创相得益彰，厚重的历史革命以鲜活的方式走向大众，红色旅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寻访红色旧址，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代代相传。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烟台持续以科技赋能深蓝，以创新激活蓝海，突破传统养殖模式，打造出深远海智能养殖与旅融合发展的两大示范样本。稍后烟台台就来给大家讲讲烟台这座海洋牧场示范之城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作为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坐拥优质的渤海湾海域资源，深耕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近年来，烟台持续以科技赋能深蓝，以创新激活蓝海，突破传统养殖模式，打造出深远海智能养殖渔旅融合发展的两大示范样本。稍后烟台台就来给大家讲讲烟台这座海洋牧场示范之城的故事吧。
16: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渤海深处的烟台长岛综合实验区南皇城岛，看到这里的万亩海洋牧场一片繁忙。对于当地渔民葛茂武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好日子，他正集中出售自家网箱养殖的海鱼，而这批待售的鱼个头仅有七八两，与传统成鱼销售模式大不相同。
17: 我们南方城这个渔民的养殖模式啊，彻底改变了。过去呢，我们一养都是30年，现在呢，我们只提供给他们渔民，从少鱼到七八两鱼，养到不用2年，我们都可以出手了。
16: 这批规格均匀的半成品小鱼，全部是由专门的海洋渔业公司统一收购的。负责收购的负责人郭富元介绍说，他们通过活体运输船将这批半斤左右的黑鲷鱼苗转运至外海深海智能网箱，再经过半年至一年的外海精细化养殖，这样的小鱼就可以长成为一斤半以上的优质商品成鱼。
18: 这两天吧，应该就是已经把南皇城岛北皇大家养的半成品鱼收进海网箱里面养殖。近海他们养殖1年半我那边在养殖1年，我跟近海的渔民之间，我们的传统养殖之间就共同分担了风险。
16: 过去近海传统养殖周期漫长，渔民长期承受资金周转、海域环境、病害、市场销售等多重压力，收益相对不稳定。渔民葛茂武说，现在的深海养殖项目和南北皇城岛上的渔业合作社50多户渔民签订稳定的合作养殖协议，让他们这些渔民养殖户能够更安心地搞深海养殖。
17: 过去吧，我们养一网上鱼，经历个3个夏天的高温，它成活率很低，现在呢，只有一个高温期，一个夏天，成活大大提高成活率，所以它的收益呢，比过去的一倍还多。以后啊，我也再多投资点，再上它个4个8个网上。
16: 深海智能网箱平台属于大型钢结构坐底式，坐落于烟台长岛综合试验区南皇城岛的东部海域，总投资7000万元人民币，养殖包围水体约7万立方米，每年可出产商品鱼720万吨，年产值可达6000多万人民币，是亚洲最大的深海智能网箱。目前已经完成了海上定位，正式投入规模化运营，也是烟台海洋牧场百箱计划最重要的部分。目前烟台长岛综合试验区已建成生态海洋牧场26.7万亩，拥有6处中国国家级海洋牧场，6处山东省级海洋牧场，是坐落于蔚蓝渤海上的重要海上粮仓。同样在烟台，距离海岸不远处，作为中国首制装备休闲型海洋牧场综合体平台的另一座海洋牧场耕海一号，走出了一条养殖加文旅加科普的全新发展路径。这里既能丰产养鱼，也是市民游客青海休闲的网红打卡地。耕海一号的讲解员赵静宇介绍说，
19: 您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我们耕海一号现代海洋牧场综合体平台。我们平台的话，现在总共有3个养殖网箱，看到的这个网箱就是以养殖真鲷为主的网箱，在后面的话有养殖黑鲸为主的网箱，还有上来看到的那个一号网箱是养殖斑石鲷为主的网箱。3个养殖网箱的话犹如3朵花瓣，可以构成一个总直径在80米的海上花的一个概念，整体是非常美观的。
16: 耕海一号坐落于烟台市莱山区40里湾海域，距离海岸线约1.5公里。耕海一号的首席技术官潘金华说， 整个建筑为钢结构座底式海上平台，整体用钢量超过2700吨，总养殖水体3万立方米，相当于14个国际标准游泳池蓄水量，是名副其实的海上巨无霸。
20: 它主要是由3个液压装

0: 生长状态。同时，耕海一号还创新实现了一产养殖、三产文旅的深度融合，在中国国内首次将渔业养殖、休闲渔业、亲海观光、科普研学功能集成于同一平台。耕海一号讲解员赵静宇说，耕海一号可海钓、观景、休闲体验，常态化承接青少年研学、海洋 VR 科普等新业态，每年接待的游客能达到15万人次以上，是山东省装备型海洋牧场建设标准唯一试点项目。
1: 中间是我们一个花心的位置，总共分为三层，一楼是青海休闲区，二楼是福海咖啡厅，三层是我们的深海放映厅，以及最顶层有一个海上观烟台，一个观景平台。
0: 截至2026年，烟台已建成规模化海洋牧场46处，深远海智能养殖设施集群持续壮大，烟台市人工鱼礁投礁规模突破360万空方，海域生态持续改善，投礁区基础生产力显著提升。今后，烟台将持续加强黄渤海海上牧场集聚区的建设，积极推进海洋牧场百乡计划，推动海洋牧场向着规模化、工程化、智慧化、绿色化方向迈进。耕海一号首席技术官潘金华说，他们的目标就是致力于把耕海一号努力打造成为一个海上绿水青山般的现代化海洋牧场。
2: 我们除了建设好一期项目之外呢，同时我们也启动了这个耕海一号这个二期项目建设，主要是从我们这个耕海一号然后往南继续延伸，同时我们还要在这里打造我们那个国家级的海洋牧场，进行这个人工鱼礁的投放，然后打造这个40里湾里的海上的绿水青山。
0: 从烟台长岛综合试验区外海深远海智能养殖的科技赋能，到40里湾耕海一号渔旅融合的创新突破，烟台以海为媒，向海图强，不断加强建设这座北方的海上粮仓，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新时代海洋城市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蓝色动能。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这个暑假，福建泉州的文旅市场迎来别样新风，市民游客走进一座座现代化厂房、老牌企业车间，便能解锁全新游玩体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泉州特色工业旅游绽放新活力。中南手工木雕的传承人李卫东带着一手绝活来到天津，将发源于秦皇大帝的手工木雕与源远流长的大运河文化结合在一起，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大运河的独特魅力。节目最后，天津台就为您讲述木雕刻画运河景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土地能种出粮食，也能长出精神庄稼。宁夏农民曹兵守着30亩玉米地，在田垄间写诗，用手机敲出诗集，我在田野等风吹过。他说纸上有另一处人间，那里不问收成。如此创作的不止曹兵，近期公布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中，素人写作者榜上有名，基层创作再次走入公众的视野。这并非个体的偶然闪光，近年来从田间到车间，从乡村到城市，外卖诗人、农民诗人、清洁工作家等新大众文艺创作群体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记录一种新的文艺力量正蓬勃生长。模具工胡云在冲床的轰鸣中落笔，家政工李文丽用20万字记录把窗户擦出蓝天白云的日常，外卖诗人王继兵在送餐间隙写下赶时间的人，清洁女工王英在重复的擦洗中写出擦亮高楼清洁女工笔记，烧烤诗人温雄珍辗转于烧烤店与童装店之间，把生活的滋味与坚韧织进诗集，在炭火上安居。他们用质朴的文字书写人间烟火，用滚烫的心灵感知时代脉搏。众多劳动者正从文学作品中被描摹的对象转变为奋斗人生的书写者，这背后是时代大潮与个体表达的深度融合。来自各行各业的大众创作者依托互联网挥洒自己的文艺爱好和才华，被更多人看见。恰如清洁工王柳云所说，是这个时代提供的机会让他成为了作家柳云。如果说一个人的书写泛起一朵美丽的浪花，那一群人的书写则激荡起一个壮阔时代的回响。如今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已正式写入15五规划纲要，从各类文学小组纷纷涌现，到鲁迅文学院等专业机构向基层写作者敞开大门， 热爱与扶持双向奔赴，生发出更加丰硕的成果。人是珍贵，活着有许多种。曹冰的这句诗恰是新大众文艺的生动注脚。每一种认真的生活都值得落笔，每一颗热爱文学的心都能在文字里找到归处。无数普通人为生活执笔，为自己，为时代写下带着温度的记录。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这个暑假，福建泉州的文旅市场迎来了别样新风。市民游客不必奔赴名山大川，走进一座座现代化厂房、老牌企业车间，便能解锁全新游玩体验。无论是沉浸式探秘巧克力的甜蜜诞生过程，近距离感受老醋古法酿造的匠心传承，还是沉浸式体悟香道文化的古韵悠长，泉州工业旅游正打破传统文旅边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泉州特色工业旅游绽放新活力。
5: 香甜丝滑的巧克力总能勾起味蕾的无限向往，浓郁醇厚的香气令人垂涎欲滴。很多人品尝过巧克力、马卡龙的甜蜜滋味，却很少有机会窥见这些精致甜品背后的诞生秘密。一块甜点如何从各色原料蜕变为精致成品？一道道工序藏着怎样的巧思？带着这份好奇，泉州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董博走进位于泉州石狮的一家巧克力工厂，探访甜品的完整生产过程。
6: 在巧克力工厂的研学观光长廊，可以看到这边有350米全长的一个观光走廊，可以直观地看到一粒马卡龙从原材料再到定型烘烤，最后到包装呈现在你的手上，全流程映入眼帘。
5: 作为福建省首个巧克力文化观光工厂，该工厂是一个集生产研发、观光互动、休闲娱乐、科普教育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项目。项目前期规划阶段，企业就统筹工业生产与文旅发展，配套建设全自动化观光车间、巧克力 DIY 厨房、巧克力博物馆等文旅场景。该公司副总经理庄雪娟：
7: 游客可以看到 5G 智能化自动生产线，以及我们长达120米的进口钢带烤炉、自动夹心、自动涂层、120米的隧道冷冻部分，从面粉、糖粉、油脂的自动投料搅拌，到饼干的成型、烘烤、冷却、涂层、包装以及装箱，每一步都尽收眼底，真正做到了把车间变成景点。
6: 走过这条观光长廊，其实我脑海中已经冒出了很多关于巧克力的奇奇怪怪的问题。比方说这个问题，中国第一个吃巧克力的人是谁呢？我们来揭晓一下答案，原来是康熙皇帝。其实很多关于巧克力的奇奇怪怪的问题都可以在这几本巧克力之书中找到答案。
5: 走进工厂专设的巧克力博物馆，短短数十分钟便能带领游客梳理巧克力发展脉络，让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转变为兼具知识性的深度研学之旅。该公司副总经理庄雪娟：
7: 我们从玛雅人把可可豆当成货币和神的饮料，到西班牙人改良了配方加奶加糖，再到1660年的西班牙公主把巧克力当成定情信物送给法国的国王，游客呢在十几分钟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能走完巧克力几千年的一个演变历史。游客可以亲眼看到不同的品种的可可豆，了解生豆经过发酵、干燥、烘焙变成熟豆的一个全过程，边看边学，一点也不枯燥。
5: 泉州是世界文化遗产城市，今年恰逢泉州申遗成功5周年，将世遗元素融入巧克力 DIY 体验，千年世遗文脉以温暖甜蜜的全新方式走进大众。
6: 这个是什么呀，庄总？
7: 这是洛阳桥。
6: 洛阳桥。
7: 对，这是洛阳桥，是
6: 很精致。
7: 对，我们为每一处适宜点都研发了匹配它的一个独特风味，然后力求实现我们的造型啊、口感啊，以文化内涵三重合。我们希望当您品尝它的时候，舌尖领略的不仅是甜蜜，更是一场沉浸式的海狮文化之旅，让千年事宜以一种温暖而又甜蜜的方式被铭记、被传播。
6: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我们之前所了解到的泉州非遗事宜都是用眼睛看或者耳朵听，但是今天是我们真正的第一次用嘴巴去品尝。
5: 如果说石狮以甜蜜食品工业打造特色文旅名片，那么在泉州的永春县，当地则立足香、醋、瓷三大特色传统产业，深挖非遗文化内涵，推动古法非遗技艺与现代化工业深度交融，打造多元化沉浸式工业文旅体验载体，让传统产业焕发全新活力。今夏以来，永春桥新老醋文创园、宾达制香厂等工业文旅景点持续升温，各地研学团队接踵而至，沉浸式感受永春特色产业与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工业旅游成为永春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来自福建龙岩二中东山校区800余名学生组成的研学团队，分别走进永春桥新老醋文创园、宾达制香厂，开启不同主题的工业文化研学之旅，沉浸式解锁永春特色产业文化。在桥新老醋文创园，学子们实地参观老醋标准化生产车间，系统了解永春老醋千年传承的历史底蕴、古法酿造核心技艺以及现代化生产线运作流程，直观体会传统非遗工艺与现代工业技术的巧妙融合。活动中，学子们现场品鉴特色醋饮品，打破对传统食醋的固有认知，在互动体验中深度品读永春老醋文化。龙岩二中东山校区学生焦一涵、林晨烨，
8: 然后我一进来就看到特别特别多醋缸，然后在外面摆着，我觉得很神奇吧。然后刚刚尝了一下，就是他这边的醋饮料，然后我觉得它味道有一点点像苹果醋，我觉得还挺好喝的。然后我们今天看了这个做陈醋的，就是觉得现代化工艺还是太方便一点，效率快速提升就。感受波声吧。
5: 今年以来，永春桥新老醋文创园工业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文旅市场稳步向好，研学团建、家庭自助游成为主流，各类特色醋文化体验项目收获众多好评。永春桥新老醋文创园负责人郭双双：
9: 我们今年上半年1到6月份已经完成了去年全年的数据了。所以我相信今年下半年也会越来越好，因为今年下半年还是有很多的节假日嘛，包括说我们接下来会有这个中秋啊、国庆啊、元旦啊这一大波的这个流量，那我们接下来也会准备得更好、更充分的来迎接这一波流量。
5: 在中国香都打浦镇的宾达制香厂，学子们分批参观香文化展馆，系统了解永春灭香的发展渊源与传承历史，细致观赏各类特色香品、香艺展品，雅致的传统香道表演轮番上演，袅袅青烟氤氲古韵茶香，让学子们沉浸式感悟源远流长的香里文化。大家还亲手参与香花制作，

0: 在动手实操中体验制香匠人坚守初心、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保障工业旅游，研学活动平稳有序开展，达浦镇组织青年志愿者常态化参与文旅保障工作，全力做好人流分流、现场秩序维护等服务。永春县达浦镇志愿者于佳佳，
1: 能够在家门口参与非遗研学保障服务，向青少年传播永春乡文化，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0: 从实施巧克力工厂的甜蜜文旅加适宜创新，到永春乡醋产业的非遗工业加研学体验，泉州各区县立足自身产业特色、文化禀赋，走出了差异化、特色化的工业旅游发展之路，让传统工业摆脱单一生产的刻板标签，让文旅产业跳出传统观光的固有模式。作为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底蕴和千亿产业集群的城市，泉州在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的进程中，精准把握工业与文旅的融合契机，以产业为支撑，以文化为内核，以体验为亮点，不断完善工业旅游发展体系。工业旅游的蓬勃发展，不仅让泉州的传统产业实现了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让千年文脉得到创新性传承与年轻化传播，更成功将文旅流量转化为品牌流量、消费流量和产业发展新动能，为泉州新型工业化发展和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活力，勾勒出产业兴、文旅旺、文化活的全新发展图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南手工木雕的传承人李卫东带着一手绝活来到天津，将发源于秦皇大帝的手工木雕与源远流长的大运河文化结合在一起，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大运河的独特魅力。节目最后，天津台就为您讲述木雕刻画运河景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说起中国的木雕技艺，可谓历史悠久。我们今天报道的主人公是中南手工木雕的传承人李卫东。2000年初，李卫东带着一手绝活来到天津，将发源于秦皇大帝的手工木雕与源远流长的大运河文化结合在一起。他带领团队绘制五清古六景组图，不但在木雕作品中展现运河胜景，还开发出了一系列文创产品，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大运河的独特魅力。节目最后，天津台就为您讲述木雕刻画运河景的故事。
4: 见到李卫东时，他正在位于武清的工作室内打磨作品。二楼大厅的展示架上，一把酸枝木雕刻的折扇格外引人注目，温润古朴的色泽将扇面上的浮雕映射得更加生动。
5: 雕刻的是武清六景之露脊翻墙陈摆设品，包括当时的人物、建筑、船的制式，一定要能体现出来当时的繁华的一个景象。这河面上呢，肯定有小船、有渔船、有货船，甚至还有一些游船。它这个露水
4: 年近五旬的李卫东来自陕西西安，他的家乡是中南木雕的发源地。清末民初时，老艺人李锦福创办了中南木雕社，距今已有100多年。李卫东17岁时进入木雕社，跟着师傅学技艺，是中南木雕的第三代传承人。从学艺到出师，他用了将近10年。从少年到中年，他的技艺越发纯熟。2002年，李卫东来到天津，从此与大运河结下了不解之缘。
5: 我们就在大运河边上，大运河在武清。

0: 全境占了60多公里，有时候就像我们平时没事了，还在运河里钓鱼嘛，在运河里头玩，大家也都能更好去表现咱们的所有这些东西。
1: 在李卫东的工作室里，摆放着大大小小的木料，桌案上的雕刀、敲锤、木锉、砂纸，可以将它们变成人物、山水、飞禽走兽、花卉、鱼虫。小到手把件、摆件儿，大到屏风、隔断，一件好的作品从构思开始，经历打胚、雕刻、打磨、上漆等等几十次的精雕细琢。制作周期会从几个月延续到2、3年。自从来到天津武清，大运河给了李卫东很多的创作灵感，也让他对大运河产生了愈发浓厚的兴趣。2016年，李卫东偶然间看到了一本著于乾隆7年的《武清县志》，书中描述了明代万历年间运河沿岸的6幅美景，并配有线条简单的草图。正是这本书让李卫东萌生了一个念头，如果能够根据书中描述和这6幅草图复原出当时的运河盛景，或许能给自己的创作带来更多的灵感。说做就做，李卫东召集了几位同事，成立工作团队，着手复原武清六景。
0: 我们当时最初的一个判断，就是用这个草图上面的这些蚕的形制呀什么的，一做就完了。没想到后来这个事情越深入，就是进门看着很小一个门，但是进去以后是个广场。我们先做的是露水翻墙，我们才知道这个河面上它有很多船，针对这些就要不停地去论证。我们再绘制出来的船跟当时的时代背景要一模一样，在画面上也得出现人物的动作、人物的衣服、衣服的色彩都是什么？有平民老百姓，有大家闺秀，有抬轿的，有坐轿的，有赶路的，有骑驴的，是不是？很
1: 记载于《武清县志》中的6幅美景，分别是西郊花柳、古塔凌云、凤台春晓、葵阁灯光、露水翻墙以及桥门秀水，描述的内容涵盖了运河沿岸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休闲劳作等等不同的场景。为了复原武清六景，李卫东和他的团队成员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仅仅武清县志就有康熙、乾隆以及光绪年间的3个版本。但是收集的资料越多，就有越多的疑惑。
0: 康熙14年的县志，武清叫古四景；乾隆7年是武清古六景了，以前叫宝塔凌云，但是到了乾隆7年的时候成了古塔凌云了。另外一个就是针对这个塔的历史，它为什么是一个砖塔？因为它建在河边，之前的永定河啊叫浑河，这个永定河老泛滥。修了这个塔，这个塔实际上叫镇河塔。
1: 在长达4年的准备期，李卫东和他的团队跑遍了当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这样的投入也得到了区委、区政府的重视，帮助他们牵线搭桥，寻访相关领域的专家和文化学者，共同进行资料搜集和论证。等到万事俱备，团队中绘画功底颇为深厚的严梦君主笔绘制6幅画作，其中的葵阁灯光、建筑宏伟、细节丰富，留给他尤其深刻的感触。
2: 明万历12年，也就是公元1584年，时任知县陶永光主持着修建的巨葵阁，楼分7层，可拾阶而上，正门朝北，与凌星门隔水相望，西有龙兴寺，东有文昌庙，芙蓉争艳，岸边垂柳成荫，它就挺美的一个景观。它之所以叫葵阁灯光，咱就主题要表现这个巨葵阁，整体来说它是最引人注目的。在周围这个人物表现一个什么，就是元宵节，你看打的灯笼，有货郎的卖货的，还有就是好多上这个巨葵阁登高远望。整个这幅图的包括人物的服饰、法式的，包括整个建筑的格调，都是按照明代的那种人文风格。包括你看它的灯笼造型，它也必须遵循明代的那种简练明快的那种结构。
1: 2020年， 五清六景绘制完成，线条细腻、色彩明快的六幅工笔画，让运河沿岸400多年前的美景跃然纸上，于细节处体现用心。此后，李卫东和他的团队开始以五清六景为主题，开发文创产品，将运河文化与非遗工艺结合在一起。说到这里，李卫东打开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里面是特色鲜明的大运河茶城。
0: 这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大运河蓄水茶城。这道河，这是咱们的现代的运河，这是古运河，就是让现在的人都很明白整个大运河的一个走势，它流经的省市一些重要的一个节点。这是我们有搭配的一个杯垫，这个杯垫上面直接就是大运河的一个抽象的一个画，上面这个运字，这是康熙当时在武清视察那个北运河写了一个导流济运，这个运字既代表了鸿运当头，也代表了幸运，也代表了咱们的运河。这是我们做的木雕，用木雕做的盖子，底下是跟陶瓷的结合，这是康熙的印章。这就是现在的我们的文创产品的构思，就是如何跟我们的木头跟文化去对接。这是我们
1: 现在李卫东的团队已经开发了一系列与大运河有关的文创产品，从工艺摆件、主题牌匾等传统木雕作品，逐渐延伸到雨伞、杯子、艺术桌垫等等更加实用的生活用品。团队成员韩宇航是个00后的小女生，她用年轻人的视角看待运河文化，将自己的理解融入作品。
3: 因为我觉得衣服是日常用品，对吧？ T 恤吧，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有一件，所以我就觉得放在 T 恤上比较好。主要是我想要把这个康熙御笔的这个运字突出，运字又是咱们那个武清大运河的运，所以呢，我就把这个运字跟这个水结合在一起。然后运呢，还可以组成运气这两个字，所以运气又给人带来好运，带来喜庆那种，所以我就把它整体设计成了一个红色的水，而不是蓝色的水。然后后边这个鱼吧，锦鲤也是一个比较幸运比较好的一个吉祥物吧，像是一个象征，所以我就又把鱼放在这里边，就是很符合我们00后就是年轻一代的那个欣赏眼光。
1: 如今李卫东也计划着将五清六景中的六幅画作全都以传统木雕的形式呈现出来，用非遗技艺传承运河文化，
0: 让更多的人，尤其一些年轻人去了解历史，包括武清，包括大运河，包括天津，就是我们所希望的用产品来去让他们更喜欢，让现在的年轻人懂得更多一些这种文化的一种普及，对以后的发展更好，他们才是一个新生代的一种力量。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当地时间9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深化中俄地区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致辞。外交部发言人9月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9月6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访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针对日本防卫省今日提交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再创历史新高等，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郭家坤当日还表示，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在商务部3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就中欧贸易投资磋商等热点问题进行回应时表示，中欧各层级磋商应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定位，坚持平等解决彼此关切，不能单方面提要价、谈条件，甚至动辄以关闭市场做要挟。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日至31日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国家电网3日晚通报，随着西藏吉隆216国道水毁路段顺利抢通，国网西藏电力抓抢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3日20时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相关目标和重要举措，内容涵盖备受关注的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青少年体育等方面。世界卫生组织8月25日宣布，脊髓灰质炎病毒的传播风险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海关总署发布关于防止脊髓灰质炎疫情传入中国的公告，自2026年9月3日起生效。记者3日获悉，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25-2026年度发电行业以及2026年度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对相关行业配额的分配范围、计算方法、发放和清缴等工作进行部署。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3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商务部3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9月3日，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揭牌成立，将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口岸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近日，瑞银集团在中国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20亿元人民币5年期熊猫债，这是瑞士金融机构首次在中国发行熊猫债，成为瑞银深度融入中国金融市场、助力人民币国际化的一次重要实践。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俗话说呢，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如果这个窗户模糊了，看不清了，甚至这个玻璃不透光了，都有可能对我们看这个世界造成极大的影响。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您非常熟悉的一位眼科疾病的临床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韦启平韦大夫，请他和我们说一说眼睛一些常见的疾病，比如说青少年常见的近视、散光，它的发生、产生的原因以及防治的一些要点。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2: 韦大夫您好。
3: 哎，你好。
2: 嗯，
3: 大家好。
2: 嗯，
3: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韦大夫啊。
2: 嗯。
3: 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交流啊。
2: 嗯。
3: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人类的信息啊，80%以上都是通过视觉来传入的。
2: 嗯。
3: 而且眼睛呢，它也是一个健康的橱窗，因为我们通过看眼底，可以直接用肉眼看到很多全身疾病的先兆啊，或者全身疾病的一些严重程度，都可以通过眼睛来表现出来。
2: 那么对那一般比如说普通这个老百姓来说哈，在这个眼睛的这个日常护理方面啊，需要注意些什么？比如说比如少年儿童。他们的就是说因为刚刚在这个成长发育嘛，他的眼睛可能还比较娇嫩哈，是不是在这个时候眼睛的保健就显得十分的重要？
3: 因为对于少年儿童啊，
2: 嗯，
3: 尤其在我们城市里边，有一些现在都希望，因为人类社会文明在进步，很多家长啊共同的心理，包括我也是这样，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是吧，
2: 对，
3: 那么让孩子呢学习更多的知识啊，甚至在学龄前啊，就给孩子参加这个班啊，那个班啊，因此的话，这个那个出现很多这个少年儿童出现很多这个视觉的问题。
2: 嗯，
3: 那么其中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大家知道戴个小眼镜是吧？近视眼。
2: 近视眼。
3: 那么还有就是对眼啊，眼睛对的啊啊，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一个弱视啊。
2: 嗯。
3: 那么弱视就是说这个。那就是说他眼睛没有其他的器质性疾病，检查眼底都正常，但是视力就是达不到
2: 标准的
3: 0.8或者0.9以上啊，
2: 对，
3: 那么戴眼镜也提不高啊，那么这会影响他以后很多这个专业的选择和工作的选择啊，因此的话对于这个少年儿童的话，那么很重要的话，除了我们正常的是吧，那么进行学习啊这些，那么希望家长呢，就是说这个在孩子这个眼睛保健方面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呢？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因为现在大家生活水平都到这个层次都可以是吧？那么一些甜食啊，就是糖果还是适当的吃啊，适当的控制啊。那个要总量要你说一点不给孩子吃巧克力啊或者什么，这个不现实是吧？现在都是一个。孩子
2: 对
3: 啊，但要适当的控制，那当然说你吃甜食多对牙不好啊，这也是存在的，那么本身对眼睛呢那么也不是很好啊，
2: 对对，
3: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孩子的话，尽量不让孩子那个不要给孩子过早的弄那些像那些所谓游戏机啊或者是小手机啊，打游戏啊这些，因为这些的话电脑这个的话本身的话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电脑这东西啊，那么当然我还会谈到一些咱们所谓一些青年人，像一些白领啊，那些他们出现的一些视觉问题，那么也是很多的啊，那么对于孩子的话呢，主要养成一个非常良好的卫生习惯和饮食习惯，因为一个孩子容易娇惯，那么因此第一不要让孩子就是挑食是吧，不想吃这个不吃那个，刚才说的应该是这个五果，就各种各样水果，五菜就各种蔬菜，那么多吃这类的是吧，蔬菜水果，那么饮食上不要偏另外对孩子的话呢，还是要让孩子充分的就是享受那个大自然的美景啊，多到室外户外去看看啊，看看绿色的这个山水啊什么这些，那个学习上的话呢不要给孩子过多的压力啊，那个 要注意这个劳逸结合，当然也包括养成一个良好的这个用眼卫生习惯，比如说不让孩子躺在床上去看书啊，那么在这个震动性比较厉害，比方汽车上啊什么这些，尽量不要在那儿。我看到很多孩子在那上面，是吧？车开得很快或者什么，这还很容易出危险。然后在那里玩游戏机啊，或者在手机上玩游戏机，那么尽量避免这些啊。那么像看电视的话呢，一些有益健身心健康的，是吧？有教育意义的一些电视可以看的啊，不是不能看，可以应该看。那适当的就是这个控制他这个看的时间，比方看一个小时啊。那么不超过两个小时应该放松一下，是吧？那么听听音乐啊，那么做作业的话，因为孩子有时候课外作业多呀什么这些，那么除了这个灯光，那本身呢要有一个合理的灯光给孩子，就说这个现在也经常出一些所谓保健灯啊什么
2: 这些，对对，保健灯，
3: 那么这个灯光最好是从左侧打过来啊，左前方，
2: 左前方。
3: 那么看书学习，那么到一定的时间呢要放松一下，那么如果确实累了的话呢，可以适当的做做一些保健操。
2: 对，
3: 实际这个保健操也很容易，因为我们眼睛周围啊，就是眼球周围，是眼眶上面，眼眶底下有很多一些穴位啊，那么这些穴位呢跟中医的十二经脉都是相通的啊，直接或者间接。那么比方说我们最多见的就是说两侧，是吧？
2: 太阳穴，
3: 太阳穴啊，我们用我们的这个用我们的食指啊或者中指，那么轻轻揉一揉，闭上眼睛，然后呢我们沿着那个眉毛，是吧？因为眉毛在里边传足，然后呢中间有一个光明穴，也叫头光明，也叫鱼腰穴，外面的丝竹空啊，那么在外边呢童子髎，就本身是一个穴位，然后上下下边有一些穴位，沿着这个线呢轻轻的按摩按摩，揉一揉啊，那么闭上眼睛。那么还有就是睛明穴，那么睛明穴用单手啊，就是轻轻的，那么向
2: 这个睛明穴，比如说、
3: 啊、
2: 按的时候是不是要注意一些卫生的问题？
3: 对，按睛明穴的话，你比如说有些孩子，比方说那个铅笔头啊，那地方那个有一些
2: 铅
3: 笔沫啊，那么千万不要弄在眼角这儿啊，那么你在按摩的时候一定要洗干净手了，避免有一些脏东西啊，有些粉末进在眼睛这儿啊，那么轻轻闭上眼睛，放松一下，那么这样的话呢都有利于放松这个肌肉的疲劳啊。
2: 对对对。
3: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孩子呀刚一出生的时候，他先天性的都是远视眼啊，就是一个正常孩子啊，就是父母也没有什么近视眼远视眼，他是远视眼都是。然后随着年龄增大呢，那么慢慢慢慢啊，到了六七岁他变为正视眼。然后以后如果说能够很合理的用眼，也没有遗传因素，它可能就是一个正常的视力啊。那么如果有后天的环境啊，比如说过度的用目力，不会正确用目力，那么调节疲劳等等，可能就逐渐发展为叫后天性的环境性的近视。
2: 就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也经常发现，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他是天生的一些原因，可能他是渐渐就会发现他是散光，像这些散光的这些孩子怎么去那个治疗？
3: 那么散光的话，它实际它也是一个，基本上也是一个，因为散光分这个规则性的和不规则性的。那么不规则散光，它是因为比方说角膜有炎症啊，不平了，或者说有一些斑痕、斑印啊，什么其他。那么规则性的，它也是个先天性的啊。那么说一个通俗的例子，就是说它本身所谓散光，我们说近视眼是吧？它本身的话，跟眼轴有的有关系，尤其是病理性近视。那么散光的话，它本身就是说这个角膜，比如说是正圆的，它不是不成比例了啊，它可能这个横径啊大于这个竖径啊。那么本身的话，规则性的散光，它一般实际也是一个先天，然后逐渐发展起来的。那么散光主要是通过配镜去矫正，
2: 配镜矫正，
3: 通过戴眼镜，
2: 也就是说通过后天的这个治疗也是可以达到这个治愈的目的。
3: 对对，通过戴镜子啊，
2: 那像有些孩子可能是弱视，像这种弱视这种情况有没有救？
3: 弱视的话，因为我们说这个弱视在我们国家，这个还是非常多的，就是儿童啊，
2: 对，
3: 那个是一个是很大的一组病例。实际上弱视关键是早发现早治疗。
2: 对，
3: 有的家长说，哎呀，等孩子大了以后再治疗，那就晚了啊。因为我们说我们视觉发育的最敏感时期，就是说最可矫正时期是在这个4岁到6岁，也有人提前到3岁半3岁，那么这段时间，而且这段时间正好呢孩子也是 非常天真活泼玩的时候，是吧？
2: 对对，
3: 也没有开始上学，
2: 嗯，
3: 没有作业的压力啊，
2: 嗯，
3: 那么这段时间如果发现了弱视，
2: 嗯，
3: 进行积极的治疗，
2: 嗯，
3: 是最有效的，
2: 嗯，
3: 因为弱视，所谓弱视就是他本身眼睛没有器质性的毛病，
2: 嗯，
3: 啊，不是说黑眼珠或者眼底或者视神经有什么毛病，
2: 嗯，
3: 啊，它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2: 嗯，后天
3: 几点原因啊，
2: 嗯，
3: 那么引起这个视力通过戴眼镜它也达不到0.9或者1.0，但也有人给它定的地点不达不到0.8，定那个就定达不到0.8或者0.9叫弱视，
2: 嗯，
3: 那么弱视怎么形成的呢？
2: 嗯，
3: 那么其中有一个是就叫先天性的啊，
2: 嗯，
3: 那么但这是少数了，
2: 嗯，
3: 很多比如说还有一个叫屈光不正性的，
2: 嗯，
3: 那就是说。这孩子由于遗传因素等等，他出生以后不久就是个高度远视或者高度近视，又没有及时的配镜子矫正。第三类呢叫屈光参差性的弱视，这个什么意思呢？因为有的孩子他这个生出来以后不久，右眼他可能是100度的远视眼，左眼呢是300度的近视眼，或者说两个眼都是近视眼，一个眼是500度，一个眼只有100度或者没有度数。这样的话呢，他在视觉发育中，在生理过程中呢，就主动大脑就抑制那个他那400度、500度那个是吧？他就放弃看东西了。他那个度数低那个或者正常的眼去看东西，这叫屈光参差性，把那只眼给抑制住了。他不发育了啊，视觉，因此他就形成弱视了。
2: 嗯。
3: 啊，当然还有一类弱视，第四类就是说我们叫形觉剥夺性的。形态的形，感觉的觉，
2: 嗯，
3: 这什么意思呢？那么这类弱视比较难治疗，它是一种因为眼病引起来的，你比如说他两个右眼左眼，这个眼睛后来又受了外伤，或者说眼底有其他毛病，他这个由于这个眼底其他的毛病，这视觉通路呢形觉剥夺了，等于啥就放弃掉了，那么他那只好眼视力好，这只眼形成弱视，当然那个眼如果说比如说他因为先天性白内障，如果他白内障及时发现矫正了，那么你积极的训练可能视力还能提高一块，甚至恢复到正常。当然最后还有一个弱视叫斜视性弱视，就是因为眼睛斜啊，斜视啊引起的弱视，那么弱视实际这个不是一个可怕的疾病，那么，广大的家长不用担心，但是呢就是需要这个家长一旦发现孩子有弱视，不要惊慌，应该积极的配合医生啊，应该到那么有专业这个开展专业水平的这个医生那里进行正规的指导和训练和治疗啊。因为弱视有一套治疗方法，你比如说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啊，就是遮盖疗法啊，既省钱又省事儿啊。那么遮盖疗法比如说他双眼

0: 右眼是这个视力是1.0的，左眼只有0.2，啊，只有0.2。那么结果一查呢，右眼的度数，比方说有一个轻度的近视眼100多度啊，啊有只有50度啊，比方左眼有300度，那这种情况应该在把左眼的眼镜戴上以后，然后呢把右眼盖上，训练他左眼，
1: 左眼
0: 啊，让他左眼经常的有意识无意识经常去用这个左眼，那么
1: 就把他从这种抑制状态下激活，
0: 对，他慢慢慢慢他视力可能提高，当然说。更积极的方法不是光一个遮盖了，还有其他很多的方法，像穿小珠啊，进行一些精细工作呀，还有其他的一些，现在设计了很多这个训练弱视的光盘啊，可以拿到家里去训练的啊。过去弱视训练还是那个很考验家长的毅力，像过去，80年代以前弱视训练，甚至家长都要陪着孩子去1个礼拜3次。那么一训练就是3个月到半年，
1: 是是，
0: 再巩固治疗3个月半年，
1: 对，
0: 要搭上半年到1年的时间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现在相对来说呢，这方面好一些。当然刚开始还是要到医院去集中训练，那个要家长要学会正确的这个训练的方法啊。
1: 对，您刚才也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说，早期的这个弱视一定要就是不能错过这个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哈。
0: 对对。
1: 那么可能有些家长会认为，那么既然我已经错过了，可能有些他确实他这方面可能经验不够，既然我已经错过了，那么我就不管他，由这孩子自然的这个生长，他会不会慢慢他就好了呢？
0: 哦，这个我可能没有说得特别清楚啊。那么最佳治疗时期是学龄前，这
1: 学
0: 毫
1: 龄
0: 无疑
1: 前，
0: 问，大家公认的。
1: 对。
0: 但是过了这个年龄呢，发现是不是就放弃了？不是啊。那么你到了8岁、9岁，甚至11、12岁，如果发现确实是弱视，还是应该积极的治疗啊。其中有一部分病人，一部分的孩子啊，视力可能还会提高啊，因为现在。医学的发展啊，有一些新的学说，包括一些成年人啊，那么中年人啊，一只眼睛，我过去就说，一只眼睛，比如说他视力不好啊，弱视，那么另一只眼睛很好，结果因为一个意外的情况，那只好眼突然受外伤了，甚至失明了，哎，结果他另外那只所谓坏眼啊，他视力呢，哎，逐
1: 反
0: 渐
1: 而
0: 提
1: 增
0: 高上
1: 长
0: 来
1: 了，
0: 了，哎，
1: 对，
0: 对。
1: 互补了，
0: 因此，这使我们也受到启发，因为这个弱视它本身它是一个可能有高级神经系统去调节啊，那么它本身可能有一个视觉有一个自我那个唤醒或者那个逐渐
1: 自
0: 那
1: 我
0: 个
1: 调节
0: 改
1: 的
0: 善
1: 机
0: 啊，
1: 制
0: 对对对，因此的话不要就轻易就放弃，就是不治疗了啊，当然说它你不治它不会说自己好啊，相对来说是稳定的，但是经过积极的治疗可能会。再提高一块视力啊，就这样啊。
1: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韦大夫就这个，弱视这一块已经说得相当的全面了哈。
2: 有人说啊，现在是一个用眼过度的时代，电子产品盛行，眼睛一天的工作量太大了。目前呢，中国视疲劳人数多达4亿左右，近视的患者呢将近5亿，老花眼呢则达到4.3亿，还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眼睛问题呢，真是一个让人担忧的大问题。那么现代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做好眼睛的保健呢？让我们聆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韦启平教授的讲述。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青年人，这也是一个现在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的问题了。就是说，因为青年人他首先精力充沛，他可能不会考虑到这个自身的这个健康的状况，尤其是眼睛。那么随着他这个生活节奏的加快，还有这个生活不太规律，那么可能会造成对自身的这眼睛的伤害而不自知啊。那么有关这个情况，还是请您这个着重的谈一谈。
0: 因为现在的话，社会是吧？高科技社会，也是一个竞争社会啊，
1: 对，
0: 商品流通啊等等。那么现在，包括我自己女儿也是，那有时候一上班以后，我在单位工作，这个在
1: 就
0: 电脑
1: 急
0: 前
1: 了，
0: 面一坐就是，是吧？7、8个小时甚至啊，中间可能吃一个这个盒饭什么，
1: 而且现
0: 是吧？
1: 在
0: 这
1: 这个
0: 个，
1: 现代社会的这个工作，信息化时代的这种工作，
0: 对
1: 越
0: 对。
1: 来越离不开电脑，
0: 越来越离不
1: 几
0: 开
1: 乎
0: 电
1: 每个
0: 脑，
1: 行业都得有这么一台电
0: 都
1: 脑
0: 要从这上面来接受
1: 是，
0: 啊，所以现在就是最近这些年新出了一个，也叫疾病的名称吧，我

0: 就是分泌眼泪不足，
1: 嗯，
0: 其中一个干眼啊，因为泪腺啊，它主要主泪腺我们在眼眶的外侧缘的里边，这主泪腺很大的一个，然后有很多副泪腺，它是分布在这个结膜底下的啊。那么当然是这也是因为有的一些慢性炎症、长期的炎症、沙眼啊等等，它可以泪腺分泌不足啊，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泪腺炎啊等等，还有一种干眼呢，它是因为分泌是正常的，但是呢，它蒸发的太快。因为干眼的病、干眼症或者确实现在是比较那个多见的啊，也可以说是几乎成了流行的了。啊，包括周边的一些国家，这种病人也很多啊。那么现在很多医生呢，也是在从实验、基础实验还有临床研究，这方面，我们中医中药这方面，中医口这块呢，也是在这个进行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啊。那么年轻人尤其是。因为工作的需要啊，说经常需要在视频前面啊，在电脑前面操作的人啊，那么希望大家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劳逸结合，适可而止，一张一弛，就是说不要总是盯着。因为我想，你看一个小时，咱们不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吧，比如一个上午4个小时，
1: 对，
0: 你我们过去做一个做课间操是吧？这实际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了啊。
1: 对。
0: 现在有的单位还在坚持。那么你中间有2个钟头，闭上眼睛做做保健操，休息休息啊。现在不知道是不是有一种，当然我这不是做广告啊，就什么新视力眼贴、好视力眼贴。其中，他说他这个药里边有什么什么成分，能够舒筋活络啊，芳香开窍。但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你贴上以后，强迫你眼睛闭上休息了。
1: 对，
0: 它很清凉。
1: 对。
0: 所以也可以贴贴，也没什么坏处。就是说，如果说你在一个高楼里边啊。那么能够远处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你可以远眺，
1: 对，
0: 放松这个肌
1: 肉，尽量往远
0: 了
1: 看，
0: 远眺，对，放松肌肉。那么中间比方喝一杯果汁，听听音乐，跟同事交谈几句，放松一下，这个都是有好处的。那么当然说，如果你要经常在电脑前操作的，就除了这个从这个维生素方面啊，那个贝塔胡萝卜素啊，其他方面的要适当的补充啊，新鲜蔬菜多吃一点，那个这方面还是应该。对你的眼睛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保护和一些辅助的有益的作用的，啊。
2: 关于眼睛保健方面还有哪些具体的做法？今天呢，由于节目的时间的关系啊，先和各位说到这儿。在明天的中华养生中，韦启平教授将继续和我们一同来关注眼睛的日常护理。欢迎朋友们锁定频道，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3: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它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4: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 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够带瘤活着。

0: 而且最终呢，这老人走完最后的一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1: 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
2: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9: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0: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8: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1: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2: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3: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8: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4: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8: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0: 江东村位于中缅边境的小城腾冲，因村里的3000多棵古银杏而远近闻名。这里家家门前都有银杏，每棵银杏都有主人。每年秋风起时，便是它最美的季节。每逢赶集日，黄泽丹的媳妇照例要去村口买菜。在江东，银杏的种仁是每家餐桌上必备的食材。中医素有药食同源之说，许多食物即是药物，并无绝对的分界线，有着丰富的营养，协和防病治病。在食疗中又讲究五色入五脏，绿色养肝，红色补心，黄色益脾，白色润肺，黑色补肾。银杏就是其中白色食物的代表，在中药领域它被称为白果，以粒大色白内仁充实者为优，性味甘苦涩平，入肺经，生食有毒，必须除去外皮，洗净，稍加蒸煮后烘干。中国传统的养生理念认为，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这位成熟于秋天的本草有着敛肺定喘的功效，当地人把它做成许多家常的美味。白果捣烂可做养生甜品银杏羹，晒干之后的银杏球花可以用来炒蛋，白果仁烫去有毒的膜之后可以用来炖鸡汤，清淡鲜香，润肺益气。通常这是一家人最惬意的时光，但今天因为挂念一件大事，大家都有些沉闷。
1: 孩子面和银杏树是也是干枯10多年了，要不几年整个整个我们才可以给它重新再复活起来。
0: 爷爷黄安镇今年已经85岁了，曾创办过村里第一所学校，当了40多年校长，是黄家乃至整个村子最有威望的人。虽然黄泽丹作为长子长孙已经当家许多年，但家中大事依旧会来跟爷爷商量。黄家的一株老银杏百年来一直枝繁叶茂，可今年年初开始却不知为何日渐凋零，黄泽丹试了许多办法都未见成效。之前也曾想过忍痛截掉一些分枝，让水分和养分能集中供应给主枝，但由于银杏在家中的地位非同一般，没有征得爷爷的同意以前，黄泽丹是不敢擅自做主的。江东村民并非滇西的土著，东汉时朝廷在腾冲设立最边缘的聚落永昌郡，先后派出大批内地军队来此戍边屯田，黄家就是从江浙一带迁过来的。他们带来了原生于江南的银杏，银杏折枝入土即可成活，且浑身是宝，既可果腹又可入药，每逢大事他们都会在房前屋后栽上一棵。村里现存的3000多棵古银杏，便是江东村祖祖辈辈的故土相思。
1: 上班那棵白果树修是修了，砍下来的那干枝子里头那杏子是干了，只有表皮还有滴滴水分，明年不就都会发了。
2: 不要紧，那棵树年龄比较大了，上百年了，然后我们记得它就是这么大的一棵树了，经历了风雪，这人生命力相当强，这一次你可以做一次初次试验，试验成功了，你以后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就可以继续这样做，甚至一代一代的传留下去。
0: 黄泽丹对银杏的牵挂感动了爷爷。黄安镇从里屋取出一小罐白果，这是村后一座银杏园结的果，他决定从今天起将自己的这座园子托付给孙子照料。
2: 提树枝了，这就归你去了。
0: 这是黄泽丹第一次听爷爷说起这个银杏园，

0: 杏从种子入土到挂果需要几十年，公种儿孙得食，因此又被称为公孙树。爷爷华安镇桃李遍天下，每届学生毕业时都会送他一些银杏种子。今年园子里最年长的一颗银杏开始挂果了。
1: 那个时候我们教书，老师呢都是挤着挤着的睡，拿树枝子打起铺，拿树叶子铺在头上，一个人呢一个月就是给你120斤大米，一直教了40年的书。
0: 从前这个园子一直是黄安镇自己在照料，后来他腿脚不好便不常去了，他们就在这里静静地等风、等云、等秋天，等风雨给年轮刻上文字，写就一个家族和村落的沧桑。银杏叶有微毒，落叶归根，老树不生虫害。黄泽丹相信，来年那些被截掉的枝丫还会冒出新芽。这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坚韧的树种之一，被时间淘洗过的金黄，走了很远，又回到出发的地方。要么乌黑内敛，见证抗力白首与共的一生；白酒纯净馥郁，映照出光阴的美；黑芝麻香浓滋补，粒粒皆是母子情深。而白果不慌不忙，用3代的时间长成一片森林。阴阳调和的岁月丹青，书写了人生中的至情至性。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每个周末，于翔都要骑行20多公里到山上送报纸。这些报纸的读者并非人类，而是一位娇弱的本草，它只能生存于远离都市、生态极好的山林中。东南沿海的福建莆田，2/3的土地被森林覆盖，烟波浩渺的翠屏湖带来暖湿的水汽，终年滋润着这座小山城。与此同时，姚俊辉来到他的秘密基地，从全国各地采购来的中药材在此冷藏保鲜，这些药材也是给那位本草准备的。大山深处，一座孤房外的帷幕缓缓降下，50天后他们才会被再度揭开，届时这里将迎来一位小仙女的先生。银耳被称为军中之冠，自古以来既是养生美食，又是滋补良药。野生银耳寄生于朽木之上，数量稀少，在古代一直属于名贵补品，直到40多年前才在福建莆田通过带料栽培技术成功实现人工量产。姚淑仙是最早研发出这项技术的人。

0: 如今已85岁高龄的他，正在向一个新目标发起冲击。培养基相当于眼耳生长的土壤，培养基的品质决定了眼耳的品质。从小生长于中医世家的姚淑仙，在意的不仅是身为甜品的眼耳，更是身为本草的眼耳。他制作培养基所用的原料都是药食同源的滋补药材，莲子养心安神，茯苓健脾和胃，山药生津益肺。姚老将他的新产品命名为本草眼耳，希望借助中草药的温床培养出更具药用价值的银耳。药材的种类、品质、水分含量，甚至颗粒大小，都会影响本草银耳的品质，必须通过不断的排列组合得出最佳的配比。由于使用中草药做培养基，本草银耳的试错成本远高于普通银耳。他们已经做了1000多次试验，但姚淑仙从未想过停止探索的脚步，不断提升银耳的品质是他毕生的事业。
1: 打一包是打3个，那这样子哦，就拿去灭菌了。
2: 之前的话是因为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大的年纪，大把大把花钱的去做这个中草药研发，很不理解。
1: 坚持下来，那接下来就经费用掉怎么办？现金用完了，我就买房子，抛股票。
2: 70几岁，当时提了一个行李箱，整天去全国各地去找这些中草药，看他的那个背影的确实挺苍凉的。后来就是想进来帮他，也是可能就是父子之间的感情吧，一直做到现在，也慢慢的喜欢上这份工作。
0: 菌丝在不见天日的孤房里慢慢生长，接种1周后是银耳生长最关键的时期。银耳本就是一种极其柔弱的食用菌，本草银耳的成活率比一般银耳更低。过去的15年里，它有1半以上的姊妹倒在了这道生死关前。这批银耳菌丝的长势不太妙，姚俊辉只得请父亲出马。
1: 接种1到5天，空气要干燥，温度要高，让这个香灰菌呢先把这个营养呢口腔嘛。
2: 本草银耳里面用中草药作为辅料，里面的菌丝密度大，所以说对外界的阳光、空气、水分都有严格的要求，稍不注意的话，1-2个小时都会出现大面积的死亡。
1: 那在第二个阶段，我们一般是温度偏低，湿度偏高，那银耳菌丝多长。现在可以看这样子的，一看这个耳一摸就是缺水。
0: 虽然可以用报纸来控制菌带的水分，用帷幕来调节孤房内的温度，但随着时间的变化，温度湿度也始终在变化。姚俊辉他们必须寸步不离地守护着。
1: 我反而有这个感到更充实，那本身这个几十年过来就惯了，因为我这条路走过来，我就说生命不死，奋斗不止，哪怕是100岁我还要干下去。

0: 四十多天过去，这是新生的本草芽儿见到的第一缕阳光。那隐隐的经络仿佛血脉搏动，蓄势待发。这朵姚老用15年心血浇灌出的银花，终将惊艳世人，却鲜有人知，这极致柔美的背后是怎样刚毅的坚持。
1: 用药如用兵。

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人们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磨合出人与本草的默契。进退是布局的章法，亦是人间的取舍。人间本草。

0: 拉伯，滇川交界处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距离最近的县城也有五六个小时的车程。以艰险闻名于世的茶马古道就经过此处。这里属于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带，干旱少雨，生态脆弱，是地球上最荒凉的地区之一。但仙人掌并不在意，它屹立于贫瘠而陡峭的岩壁上，俯视着山谷里的众生。这种离果仙人掌的果实嫩滑爽口，那是摩梭汉子杨建新最熟悉的味道。
1: 我从小就吃仙人掌长大的，牛放在山上，就我自己去摘一来，可以过两三天啊，这样。
0: 不过，老杨此行的目的并不是采果子，今天他要在这里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事。为了确保安全，他决定自己先来探探路。在仙人掌丛中穿行，就像攀爬一面布满狼牙棒的绝壁。他的身后，金沙江与横断山脉垂直交叉，切割出海拔高差达上千米的大峡谷。只有最坚强的生命，才能在这样的自然夹缝中争得一席之地。在这种地方生存，摔伤、擦伤、蛇虫咬伤都是家常便饭，好在药草也是现成的。中医认为，这种离果仙人掌的根茎可以入药，清肺止咳、凉血解毒，烘干或先用皆可。当地人采摘仙人掌的果子，都会顺带砍些根茎，万一在山里被蛇虫咬伤，可以将仙人掌捣烂敷在伤口上。在那些交通不便的地方，人们往往就地取材，从身边的一草一木中发掘救人的良方。比如长于山野路边的艾叶是止血的良药，草原上的人们借助蒲公英清热消肿，而在海边，人们则发现将珍珠磨成粉可解毒生肌。这些本草给了人们跋山涉水的勇气。这条八产溪河是老杨年少时常来的地方。
1: 我13岁就出去了，当时是没有通路，没有通电，就是跟马伴走，想出去闯一闯，翻走这个大山，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0: 跑过马帮，修过路，做过生意，辗转多年后，杨建新带着更开阔的眼界回到了山里。如今老杨早已不必再靠仙人掌为生了，可每当有什么心事，他还是会来到河边静静地坐一会儿。老杨的儿子杨坤就要结婚了，最近家中总是人来人往，他将采回的仙人掌交给儿子，吩咐他去做饭。仙人掌在火汤里烧掉表层的尖刺，洗净去皮，露出柔软的内在。大山里缺医少药，除了治外伤，仙人掌还可以煎汤、捣汁或者切丝，既是一道口感独特的家常菜，又是清肺止咳的良药。近来奶奶有些肺热咳嗽，老杨特意教他儿子加到凉拌仙人掌。杨建新送给儿子的这件礼物需要父子俩一起完成。杨坤出生后，家里的生活已经好多了，这是他第一次跟父亲一起上山。野生仙人掌丛里有许多细小的毛刺，一有风吹草动就四处纷飞，粘到身上很难拔出来，只有等身体慢慢消化它。其实河谷两岸满山都是仙人掌，但老杨为儿子选了最艰苦的一条路。一个顶天立地的摩梭男人，应该经得起任何危难的考验。 在山谷最高处，杨坤见到了父亲为他挑选的仙人掌。
1: 这才注意嘛，等着我们，不等着我啊，不能等着等着。
0: 这是一位父亲送给儿子名为勇气的礼物。采挖仙人掌的根茎比采摘果实更难，但这是方圆十里内唯一既可果腹又可救急的本草，是生活在此处的摩梭人世代相依为命的植物。采挖仙人掌是这座村庄里每个男人真正的成年礼。
1: 它是可以坚强的一种植物，栽在那个石头上面，所有的植物生存不下去的地方，只有一把泥土也是它能生存的下去。
0: 杨坤的婚礼如期举行，歌声与欢笑飘向门外。那里有一位坚韧的本草，曾帮助一位勇士度过艰辛的童年，也将伴随另一个年轻人开始崭新的人生。他们在陌生的远方一起顽强生长，命里山连着山，水连着水，在那山水深处相约征服下一个春天。
2: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

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当地时间9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深化中俄地区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致辞。外交部发言人9月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9月6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访问。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针对日本防卫省今日提交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再创历史新高等，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郭家坤当日还表示，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在商务部3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就中欧贸易投资磋商等热点问题进行回应时表示，中欧各层级磋商应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定位，坚持平等解决彼此关切，不能单方面提要价、谈条件，甚至动辄以关闭市场做要挟。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日至31日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国家电网3日晚通报，随着西藏吉隆216国道水毁路段顺利抢通，国网西藏电力抓抢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3日20时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相关目标和重要举措，内容涵盖备受关注的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青少年体育等方面。世界卫生组织8月25日宣布，脊髓灰质炎病毒的传播风险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海关总署发布关于防止脊髓灰质炎疫情传入中国的公告，自2026年9月3日起生效。记者3日获悉，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25-2026年度发电行业以及2026年度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对相关行业配额的分配范围、计算方法、发放和清缴等工作进行部署。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3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商务部3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9月3日，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揭

0: 台成立，将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口岸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近日，瑞银集团在中国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20亿元人民币5年期熊猫债，这是瑞士金融机构首次在中国发行熊猫债，成为瑞银深度融入中国金融市场、助力人民币国际化的一次重要实践。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榜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从古至今，每个朝代的年轻人都会怀揣梦想，为了立足社会，离别故亲，奔赴前程。他们正如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即使前面是暗滩潜流，也直如青云坦途，大道通天。今有北上广，古有长洛行，人心同古今，不断是乡愁。能把这番心境用气象万千的词句描摹，让千年后的我们读来仍能怦然心动，感同身受，也只有谪仙李太白了吧。今天我们就聊聊青年李白和他早期的名作《渡荆门送别》。首先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渡荆门送别》，唐·李白。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唐开元十二年，也就是公元724年的秋天，24岁的李白开始重新规划人生。他吸取了上次入世成都和渝州，也就是现在的重庆的教训，没有直接去东都洛阳，更没有鲁莽地去长安冒险。相反，他打算横跨楚吴，也就是今天的湖北、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一带，以遂四方之志。在路上的感觉就是爽，何况兜里还有父亲给的大把银子。富二代李白一路上重游锦城，再登峨眉，又在蜀中流连数月，最后在加州附近的清溪驿买了一条船，东下渝州，出长江三峡，渐渐地将巴山蜀水留在了身后。随着江面变宽，土地也变得豁然开阔，不知不觉已到了楚地。李白很早就向往过这片云梦之乡，这里自古以来人才济济，是政治家伍子胥、水利专家孙叔敖、大诗人屈原生活过的地方。对李白来说，这次旅行同样也是一次漫长的诗歌之旅。途中他不断构思朗诵自己的即兴之作，从楚地的入口荆门镇出来，天阔江宽，与李白跃动的心情非常合拍。此时李白情绪高涨，于是诞生了这首名篇《渡荆门送别》。整首诗的意思是，我乘舟渡江，来到遥远的荆门外，来到战国时期楚国的境内游览。山随着平坦广阔的原野的出现逐渐消失，江水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中奔流，江面月影好似天上飞来的明镜，云层中幻化出海市蜃楼。我依然喜爱这来自故乡之水，不远万里来送我东行的小舟。这首诗起首几句气象开阔，震烁古今，凸显出李白豪迈开放的胸襟。结尾二句留恋故乡，悠然不尽，表现出了离家远游时的复杂心态。李白曾有豪言，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诗人顺着长江远渡荆门，江水流过的蜀地，也就是曾经养育过他的故乡，初次离别，他怎能不无限留恋，依依难舍呢？但诗人不说自己思念故乡，而说 故乡之水恋恋不舍地一路送我远行，怀着深情厚意，万里送行舟。从对面写来，越发显出自己思乡深情。故乡盛放着他的年少时光，盛放着纯粹的快乐。此后的人生，纵使狂欢长醉，也总是带着些许不甘和惆怅。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说说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北京呢，这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了。其实从这个春天开始啊，人体的内部呢，它就有一种燥热之气慢慢的升起来。其实呢，每天喝一两杯这个清茶，哎，尤其是这个绿茶，哎，就能起到这种降火、清热、去燥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绿茶呢，它是非常寒凉之物，所以呢，经常喝这个绿茶呢，哎，对有些人来说，对身体的这个影响呢，会有一点负面的作用。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呢，它这个茶呀，哎，并不是说像后来这个陆羽、赵佶他们提倡的那种清饮。那对大多数这个老百姓来说吧，那很多人当时饮茶呢，是混合了很多其他的一些食物啊，甚至一些葱啊姜啊都上，那现在人是无法理解的，这一杯清茶里哪怕是放了一丁点儿葱末，那还叫茶吗？但是在古人看来呢，这并不违和，哎，甚至呢里头会混入一些面食，哎，所谓茶汤，古代人呢确实不叫饮茶，叫吃茶，的确是一饮而尽，连汤带里面的这个好听的话叫这个墨波啊，那说大白话就是连汤带汁儿啊，一饮而尽，这才叫有古风。其实呢，这种饮茶的习俗呢，那在今天看来就属于有点这个左道旁门了，对吧？但在古代来说呢，每家每户啊都经常啊会饮用啊，或者说食用的。你比如说拿到现在来看，仍然能看到这样的一种影响，比如说北方，像北京啊、天津啊，很多人现在起来吃这个早点，经常会有一种茶汤。这个茶汤呢，它的这种点泡的方式就非常有这个古风，

0: 而且呢，它这里面也是面呀、芝麻酱啊，一些干果啊，适合北方人饮食喜好的这样的一种搭配。在中国的南方呢，同样其实也是延续了这样的一种传统，比如说茶泡饭，那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渐渐的这个淡忘了，但是老一辈人里头这个茶泡饭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很多人习惯于这个每天的这种大鱼大肉啊，甚至这个暴饮暴食啊，天天是肥甘厚腻，但是呢，如果经常能调剂一些像这种茶泡饭非常清淡的饮食，反而会让您有一种豁然开朗啊，神清气爽的这种效果。当然像这个茶粥在中国古代其实也是一直普遍的存在着的，只不过今天呢已经不多见了。中国有句古话叫李师而求诸也，那么中国古人呢常常是以这个中国正统文化自居啊，中国以外的都是属于边僻啊荒蛮啊，用了一个野字，但实际上像我们今天的邻国韩国呀、日本呀，文明程度还是蛮高的，这个野字就不能准确的概括了。但如果从这个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周边邻国的影响来说呢，这句话的它所涵盖的这个意思啊，还是可以成立的啊。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习俗呢，在中国本地反而找不到了，去邻国呢反而可以依稀的看到，比如说韩国呢就保留了很多中国明代的一些习俗风尚，而日本呢更多一些唐宋的影子，比如说点茶，我们以往的节目当中呢就讲过很多日本人的这个抹茶道啊，他的这个点茶的技艺呢其实就是从中国宋代流传过去的，所以说历史上这些因缘的开合起伏有时候确实是非常的微妙。您比如说现在去日本旅游的人很多，像有些小餐馆里呢就经常可以看到这个茶泡饭，包括这个茶粥。茶泡饭里呢你看不到茶叶，但是呢它会有一种这个茶的清香。同样这个茶粥呢比较受这个日本的小白领欢迎，也算是一种时尚的饮食。说到这个茶粥，不得不提到中国一位著名的人物，也就是唐代很有名的一个诗人，叫楚光义。他为中国人呢留下一首茶诗叫吃明粥作。那么过去人呢不叫饮茶喝茶，叫吃茶，是有道理的。那么自古以来呢，中国人的这个茶食就同源，只是到了唐以后，由于陆羽呢还有一些其他文人的提倡，这个饮茶呢才从所有的这些饮食当中抽离出来，变成一种特别的品饮的生活方式。但是呢即使如此啊，从唐宋以来呢一直绵延到今天，其实呢茶是可以和很多其他的食物一起来饮用的，或者说这个食用的。有关这个方面比较早的记忆呢，又留下画面感的呢，自然是这首楚光义的《吃明粥作》这首诗。
1: 当昼暑气盛，鸟雀竟不飞。念君高无音，复解山中衣。数片远云渡，曾不避炎灰。烟流善茶粥，共我饭绝微。壁炉既不远，日暮徐徐归。
0: 楚光义这个人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这个人呢就像当时很多有才华的文人一样，在政治上呢没有什么眼光啊，也没有什么能力，甚至呢有时候会难免糊涂啊，犯一些政治错误啊，且不说他在这个政治上能够大展宏图啊，有所作为。确实中国的文人呢按照这个科举制度来说呢， 是要选官的，就是他最终他是要作为一个朝廷到地方啊去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官员的身份出现，但实际上呢，他们又同时掌握了很多知识，又肩负着传承中国文化的啊这样的一种责任。所以说呢，很多文人呢，他其实并不适合做官，但是呢，中国的传统文化又要求啊所有掌握这些知识文化的人呢，啊，他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这样的一种儒家文化的一个人生的目标。那么可以说呢，很多人通过这条路呢，就达到了成功的顶峰，啊，比如说可以为一朝的宰相，皇帝一人之下，啊，其他万人之上。那么能走到这一步，也可以说是风光无限、无憾一生了。但是呢，多数的文人呢，他不可能像现在一样，我去经商啊，啊，当个儒商，或者说我去做学问。在那个时代呢，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选择啊，非常的单一。当商人会被人看不起，啊，做学问、搞研究没听说过，除非你是业余爱好啊，说不定呢还会被别人讥讽为这个所谓奇技淫巧。所以说呢，很多人明明在政治上没有能力、没有作为，但他又不得不去走向这样的一个畏途。比如说像李白呀、王维呀，啊，很多落魄的这些诗人，其实他的一生就是一个证明。同样，这位楚光义也是这么一位人物。比如说，在这个安史之乱的时候，他却糊里糊涂地接受过叛军任命的这个伪职，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又逃归了朝廷。所以说呢，这个政治生活是有污点的，哎，所以在这个安史之乱之后呢，就受到这个朝廷的问责，没有办法呢，最后自己呢就跑到岭南去了。所以说他这个一生的仕途啊，可以说不成功，但是呢，哎，却是一位比较杰出的诗人。怎么讲呢？这位楚光义呢，他爱写这个田园诗，啊，而且他就是专门瞄着历史上著名的田园诗人，像这个陶渊明啊，包括他同一个时代的田园诗人王维啊，哎，就是以他们为榜样啊，着力的模仿他们的诗风而自成一家。所以说呢，他的这个诗歌的这个优点和缺点呢，啊，都表现在这个方面。优点就是说，他把所有的这个精力都用来体会，就是说揣摩像陶渊明啊、王维啊他们的心境啊，他们诗歌的这种风格和神韵啊，甚至在后人看来呢，甚至超过了他所模仿的啊王维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当然了，这也可能是一家之言啊，毕竟呢，说到这个王维，不仅田园诗的这个诗歌的造诣、意境啊，包括他对后世啊中国诗歌的影响，都是楚光义所无法企及的。但是呢，一旦说到这个田园诗，很多人呢都会把这个楚光义啊、啊陶渊明啊、啊王维啊，哎，他们都放到一起来谈，是这么一位人物。哎，我们今天要谈的这首《吃明州作》，像这首诗你乍一读呢，和这个陶渊明的这个诗啊，他的这个风格啊，其实非常的接近，这是他的这个成就。同样，他的这个失败之处呢，也在这个地方。怎么讲呢？也就是说，他的这个诗风呢，就太像啊这个陶渊明了，就太像了。但是毕竟这个历史上只有一个陶渊明，那么你再像，你也不是他，所以呢，不免就让人觉得你无法超越陶渊明而独树一家。哎，那从诗人的角度来说，你就不能领这个一代的风骚，跟同时代的那些超拔特立，让其他人所无法取代的那些诗人相比呢，就显得略逊一筹。哎，当然，我们今天谈这个楚光义的《吃明州作》呢，并不是来讲他这首诗在这个文学造诣怎么好啊，哎，主要还是讲他这里面所透露出来的，哎，唐人生活的一个侧面。从他的这首诗里呢，可以看到唐代人和 和这个茶

0: 茶粥来卖，茶粥卖得好好的，哎，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哎，得罪当时的这个城管了，结果呢，把他这些器具啊全都打碎了，所以呢，当时的人呢就针对这件事儿呢，就发了一通牢骚，啊，就是说这老婆婆这茶粥卖得好好的，你把它禁止了，老婆婆的生活呢陷于困顿，为什么呀？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儿呢？哎，陆羽呢就把这件事儿就记录下来了。哎，可见在西晋的时候呢，不仅已经有了这个明粥的做法，啊，而且呢已经有了这个贩卖明粥的小贩。那这个明粥啊，也就是这个茶粥，它到底什么样呢？哎，我们来看看楚光义的这首诗啊，他怎么写的？那么开篇头两句，哎，写的是这个时间，显然是在这个盛夏时节，天气太热，树林子里的这个鸟都飞不动了。这人呢也显得这个无精打采啊，这不像今天的人，那么到了酷夏时节呢，可以躲到这个房间里啊，大开空调避暑。那么更多的是呢，很多上班族呢是在这个写字楼里啊，给足了冷气。那结果造成什么呢？一到这个夏天呢，很多人会得一种叫凉冻病，也就是所谓的空调病。这在古人听起来呢，那简直就是奇闻，对吧？那古人他是怎么来避暑的呢？那个时候既没有空调啊，也没有冷饮，顶多是把这个西瓜啊放到这个井里来震一震。那么我们看这个诗句，在这个鸟雀竟不飞的时候呢，哎，把自己的外衣脱掉，躲在这个梧桐树的阴凉下乘凉。那么这两年呢，北京的由于这个大气的治理呢，这个桑拿天的天气呢，啊，不如往年那么频繁。那么有过这种桑拿天气经历的人呢，都有这样一个体会，就是你到了外面，无论是树荫呀、房檐下呀，都不管用。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么盛夏时节呢，你躲在这个树荫底下，哎，的确啊，非常的凉快，啊。但是，如果在桑拿天气里，你只要到了户外，你无论逃到任何地方，树荫下，房檐下，只要是在外面，都能够感受到一种暑热之气。那么这种暑热呢，光靠这个树荫啊，哎，已经抵挡不住了。哎，那我想，这位楚光义先生呢，他那一天啊所感受到的那种暑热呢，我想是有点接近北京桑拿天的哎那种感觉了。他在山中呢，把衣服脱了啊，躲到树荫下呢，还是觉得不够凉快，怎么办呢？诗人望着这个远处的天空啊，飘着几朵白云，但是呢，即使这样呢，哎，仍然哎让诗人呢觉着是烈日炎炎啊，无处躲避。这个时候，诗人想到了什么呢？于是决定吃一碗茶粥，用这个茶粥消暑。好像是唐代人的一个绝活。那么楚光义的好朋友王维也有一首茶诗叫《赠吴官》，开篇就说呢，长安客舍热如煮，五个名迷难御暑啊。这个名就是茶，迷呢其实哎就是煮的糜烂的粥，所以说呢，这王维笔下的这个名迷也就是这个楚光义诗里的这个茶粥。那么单饮这个茶粥可能有点单调，哎，于是再加一点这个蕨薇，也就是野菜。那么暑热的时候呢，大鱼大肉啊，咽不下了，哎，那就来点这个青粥小菜，哎，最是开胃消暑。现在呢，虽然是在山里的哎一棵这个树荫下，吃着这个茶粥，好不惬意。啊，又想着自己的家呢，反而离这儿也不远，那我何必着急呢？哎，不如就慢慢的享受哎这样的一个夕阳西下啊，悠哉悠哉的一个美好的下午。诗人一句“徐徐归”，就写出了我们这些现代人最缺乏的啊一种慢生活。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 循着乡音穿

0: 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7: 柴荣见赵匡胤答应出任殿前都点检，心中很是高兴，这一高兴病就轻了许多。他的病轻了，福皇后的病却加重了。半年前，福皇后用膳的时候有哽咽感，先是吃干的食物才有这种感觉，两个月后吃稀饭也会有这种感觉，药倒是吃了不少，这种感觉反而会越来越严重，以致发展到背痛。可每当柴荣问他病情的时候，他总是说没事，比以前好多了。柴荣是五代十国中的第一雄主，他即位之初便向精于数卜的王卜问道：朕当几年呢？王卜说：臣孤陋，哲以所学推之，30年后非所知也。柴荣十分欣喜地说：若如卿言，朕当以10年开拓天下，10年养百姓，10年治太平足矣。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柴荣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南征北战，破高平之阵，复秦封之地，三下南唐，又收燕南3关3州17县，哪有时间来关心拂秀英？故而听拂秀英说他的病没事，就信以为真，转而忙活他自己的大事去了。当他平辽归来，拂秀英强打精神来服侍他，他只觉得拂秀英瘦了，也没多想。可每次用膳，拂秀英都推说用过了。直到有一日，谭堂闻听他龙体有恙，遣使送来一斤血燕，他不想独享，非逼着拂秀英陪他一块儿吃。拂秀英勉强喝了几口汤，剧烈地咳嗽起来，他这才警觉了，一再追问，拂秀英方才说了实话，说他患的是夜食， 也就是食道癌的俗名，已经到了晚期。柴荣大惊失色说，这是真的吗？福秀英轻轻地点了点头。你为什么不早说呀？柴荣又是生气又是心疼地大声责问。福秀英苦笑一声说，这是一个绝症，谚语说紧噎慢咽七个半月，吃麦不吃豆，吃豆不吃麦，臣妾就是说给陛下，只能让陛下分心，于病无补。臣妾得这病已经半年了，臣妾还有一个半月的阳寿，臣妾还可以服侍陛下一个半月，臣妾。柴荣一把将福秀英揽到怀里，泪流满面地说，
2: 朕不要轻走，朕要遍请天下名医为卿治病啊，朕要卿看着朕如何统一天下，朕还要卿看着朕是如何把一个分崩离析满目苍夷的中国治理成一个贞观盛世。
7: 福秀英又是一声苦笑，臣妾何尝不想看着陛下一统天下，来一个显德盛世呢？可是臣妾所患乃是绝症，张姬再生也治不好臣妾的病，陛下就不要再为臣妾的病操心了。
2: 请不要胡思乱想，什么绝症不绝症，只要积极治，比卿重得多的病也能治好的。
7: 福秀英叹道，好，臣妾听陛下的。顿顿又说，臣妾有两件心事说出来，不知道陛下愿不愿意听。柴荣想也没有想回道，
2: 朕愿意听，什么事请说吧。
7: 臣妾蒙陛下所爱立为皇后，臣妾想在死神没有到来之前，亲眼看着逊儿坐上储君之位，臣妾这样想是不是有些贪得无厌呢？
2: 柴荣说，逊儿不仅是你的儿子，也是朕的儿子，朕明日便册立他为太子。
7: 福秀英忙起身拜谢，拜毕复又说道，臣妾即是不离陛下而去，但臣妾已无精力侍奉陛下了。臣妾有两个妹妹，您也知道，一个叫秀洁，一个叫秀凤，皆都天生丽质，端庄贤淑，他二人相较，秀凤比秀洁略胜一筹。相面的也说，秀凤有皇后之命，既然她有皇后之命，臣妾恳请陛下将她纳入后宫，一旦臣妾离陛下而去，可以由她来补臣妾之缺。说毕一脸期待着瞅着柴荣。柴荣笑道，
2: 你倒会为朕来点鸳鸯，可你又不是不知道，秀凤才几岁呀，14，这样合适吗？
7: 福秀英说，您别看秀凤才14，她的个头啊比16、17岁的女孩还要高，也比16、17岁的女孩成熟。
2: 柴荣说，既然这样，朕怡亲，朕明日便叫王宰相择一个黄道吉日，将秀凤接进宫来。
7: 福秀英又道了一声谢陛下，自嘲道，臣妾刚才还对陛下说道，臣妾有些贪得无厌，这不是自谦，臣妾不是有些贪得无厌，而是十分贪得无厌。臣妾给陛下说了两件事，陛下全答应了，给足了臣妾面子。可臣妾还想说一件事，陛下不会生气吧？
2: 柴荣说，卿和朕谁跟谁呀？卿是朕的皇后，伸手摸住肋巴骨不是外人，何况卿说的事都很在理，朕能不答应吗？还有什么事卿尽管说。
7: 福秀英未曾说事，先向柴荣拜了一拜，多谢陛下对臣妾的信任。
2: 哎，不必多礼，来坐下说。
7: 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与陛下是结拜兄弟，又曾有恩于臣妾，因为大周的社稷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他的夫人已经死去2年有余， 碍于沮丧之力，至今未娶。

0: 陛下为了征南唐和北伐，夺秦让他出来领军，可不可以再来一个夺秦，赐他一个夫人呢？柴荣说，
1: 赐婚可以，但赵匡胤的眼光极高，一般的女子啊，很难入他的眼，你叫朕赐谁呀？
0: 福秀英说，有一个女子，陛下若是肯赐给赵匡胤，他一定满意。
1: 爱卿所说的这一女子是谁呀？
0: 啊，是张德节度使王饶的女儿，名叫王娥儿。
1: 柴荣将头摇了一摇。福秀英问，
0: 王娥儿长得不够美吗？
1: 朕没有见过王娥儿，但她的父亲和哥哥都十分英俊，据此而断，王娥儿一定也是一个美人。
0: 如陛下所言，那一定是王娥儿不够端庄，亦或是不够贤淑了。
1: 王娥儿是否端庄贤淑，朕不知道，但朕知道她的父亲性格有些暴躁，而他的哥哥王继勋的性格比乃父还要暴躁，11岁的时候和小伙伴打架，吃了一点亏，硬生生把人家耳朵咬掉。有这样的父亲和哥哥，他能贤淑到哪里去？
0: 福秀英说，有谚语说，有其父必有其子，陛下以其父的性格来推断其女的性格应该是对的，但是也有例外呀。五帝之一的舜，乃父是一盲人，生性歹毒，冥顽不化，甚而连自己的亲生儿也要谋害。可他的儿子舜却是一个十分仁德的君主。史书说，他的仁德像上天一样无所不在，他的智慧像神明一样无所不能，接近他便感到恰似太阳一样的温暖，仰望他就觉得他像白云一样高洁。再如武帝时的鲧，位列四兄之首，可他的儿子禹呢，是一个大贤大仁大智大德之人。舜对禹十分赏识，极老善之为天子。禹即位以后，建国夏，享国近500年，传17帝，可见有其父也不一定必有其子啊。
1: 柴荣驳道，卿说的这两人都是大贤之人，那王饶的女儿岂能和帝舜和大禹同日而语啊？
0: 福秀英说，王娥儿的德性虽说赶不上帝舜和大禹，但她确实端庄贤淑，而且又心地善良。
1: 哦，何以见得啊？
0: 福秀英便给柴荣举了一个例子。
1: 王娥儿8岁那年，跟着奶奶去邻村走亲戚，刚一走出村子，见两个12、13岁的少年爬上树扒老瓜窝，害得老瓜在树顶上乱飞乱叫，忙大声喊道，
2: 小哥哥，你不要扒了，你若是把老瓜窝给扒了，让这几个老瓜住哪儿啊？
1: 少年回道，
3: 我不管他们住哪儿，我只知道这一个老瓜窝的柴够俺家做2顿饭呢。
0: 王娥儿想了一想说，
2: 小哥哥，你把老瓜窝不就是要他的柴吗？我给你买2担柴，请你放过他。
3: 真的吗？
2: 真的，你若不信，咱俩拉钩。
0: 少年忙溜下树对王娥儿说，
3: 来，咱俩拉钩。
0: 王娥儿用小拇指头勾住少年的小拇指头，一边拉一边唱，
2: 拉钩上吊，谁反悔谁是小狗。
0: 拉罢了钩，少年便让王娥儿兑现诺言。王娥儿急着走亲戚，给了少年15文钱，这钱买2担柴绰绰有余。柴荣听了这个例子，笑着说，
1: 一个8岁的小妞出于童真救了老瓜的家，倒也挺可爱的，但成人以后没有了童真，是不是还会那么善良，就很不好说喽。
0: 福秀英说，如果这一件不能证明王娥儿善良的话，臣妾还可以再举一件事情。
1: 那请说吧。
0: 去年王娥儿的脚背上长了一个钉疮，疼得她连路都走不成，还伴有头晕心烦口干，一连请了3个名医诊治，病情未见好转，反而加重了。忽一日，

0: 村中来了一个游方郎中，郎中说只要给他二两银子和一个新鲜的蜂窝，他保管将王额儿的病治好，若是治不好，倒找20两银子。这两点要求对王额儿一家来说容易极了，故而王额儿的奶奶不加思索地答应了。可是王额儿不干，他说，
1: 为了我让那么多可爱的小蜜蜂失去了家，我不忍心，我这病啊就是不治也不能去倒蜂窝。
0: 游方郎中被王额儿的善心深深地打动了，改用其他偏方，硬是把王额儿的疔疮治好了。柴荣轻轻颔首说，
2: 如此说来，王额儿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女子，朕已清。
0: 柴荣说了这话的第十天，赵匡胤奉旨成婚，那新娘便是王额儿。而柴荣在四天之前已经把福秀凤迎进宫中，封为贵妃。福秀英就在赵匡胤奉旨迎亲的第二天含笑辞世，柴荣为他哭昏过去。刚刚葬过了福秀英，范质来报王普在去巡河防盗的途中突然昏倒在地，已被抬到家中。柴荣还没有等范质把话说完，便大声说道，
2: 銮驾伺候，朕要去看一下王宰相。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到了王普府中，接驾的是王普的妻子和长子，这孩子也不过12、13岁，虽说一脸悲痛，但掩饰不住那英俊的面庞和聪明。这孩子叫王申，27年后，杨业就是死在他的手里，铸成北宋初期最大的一次忠良之伤。柴荣对王申甚是喜爱，见了他总是抚摸着他的小脑袋，问这问那。可他今日没有心情问，径直进了院子，来到了王普榻前，握着王普的手轻声唤道，
2: 王爱卿，朕看你来了，你醒醒，朕看你来了。
0: 也不知是心灵相通亦或是回光返照，王普慢慢地醒了过来，见柴荣坐在榻前一脸的惊喜，欲起起不来，欲说话说不出来，唯有泪流而已。柴荣俯下身子轻声劝道，
2: 王爱卿，朕知道你想干什么，你是想给朕行礼呢。不必不必啊，你什么呀都不要想，你只管好好治病，只有治好了病，你才能帮朕治理国家，才能和朕一块儿喝酒，一块儿纵论天下。
0: 听他这一说，王普泪如泉涌，竟然哭出声来。哭着哭着，突然哽的一声，将头歪在一旁。柴荣大声叫道，
2: 御医呢，御医呢，还不快快上前抢救。
0: 御医慌忙上前进行抢救，但他们毕竟不是神仙，哪有回天之力。大周第一名臣王普抛下他所为之奋斗的事业，他的天子，他的老婆孩子，何然而去。柴荣一边哭一边诉说着，
2: 王爱卿啊，你不能走啊，你是朕的萧何呀，没有你坐镇汴京安抚百姓，是粮道源源不断，朕哪儿能三征南唐，继而又收复燕南之地呀？王爱卿啊，你是累死的，你是为了朕，为了大周江山活活累死的。朕只知道叫你干事，却不知道关心你的身体，朕对不住你呀。
0: 他又一次哭昏过去，第一次哭昏过去是为了他的爱妻，这一次是为了王普，而王普仅仅是他的一个臣子。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哭声一片。柴荣被抬进皇宫，他一连遭受2次沉重的打击，彻底垮了。他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会太多了，于是便抓紧时间 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册立福秀凤为皇后；第二件事，托孤。文臣方面，他选了三位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溥。武将方面，他选了一个：赵匡胤。第三件事，将李重进和张永德外放，一个去做扬州节度使，一个去做澶州节度使，让侍卫亲军步军司的副都指挥使韩通全领侍卫亲军马军司之事。柴荣所办的这三件事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都是为了巩固他的大周江山。先从第一件事来看，他之所以要册立福秀凤为皇后，而不册立那两个既比福秀凤进宫早，又比福秀凤漂亮，还生有皇子的妃子杨贵妃和秦贵妃，因为福秀凤不只是太子柴宗训的亲姨，她的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老爹福彦卿。福秀凤将死之时，把福秀荣献给了柴荣，为的就是让福秀凤做皇后，为的就是让这个未来的皇后好好管照儿子。再看第二件事，选了四个顾命大臣，而其中三个都是文人。在那个人人都是刀斧手的时代，文人是做不了皇帝的。选三个文人做顾命大臣，柴荣放心。在放心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在那个人人都是刀斧手的时代，单靠文人巩固江山变成了问题，故而在顾命大臣中不能没有武将，只是武将不能太多，一个足矣。而这一个武将便是赵匡胤。他为什么要选赵匡胤？如果回答说因为赵匡胤是他结拜兄弟，那就错了。结拜兄弟的关系再铁，能铁得过姐夫和表兄弟吗？而他的姐夫张永德以及表兄弟李重进不仅没有受命托孤，反被外放出守边疆，那么一定是因为赵匡胤忠于大周，每一次打仗必身先士卒，而且在必输必死的情况下反败为胜了。又错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柴荣选中了赵匡胤？赵匡胤虽说位居点检司的点检，位高权重，但他资历较浅，年纪也太轻，就是他作怪也没有号召力。等他有了资历，有了号召力的时候，七岁的小皇帝已经长大了。就这，柴荣还不放心，因为不放心，才在任命顾命大臣的时候，把李重进和张永德外放，省得他们在汴京作怪。对于鲁莽、暴躁而又忠于大周的韩通，特别加以重用，侍卫亲军步军司的统帅虽说还是福彦卿，柴荣怕他驾崩之后北汉与契丹勾结，成丧发难，让福彦卿依然镇守天雄。不只要他镇守天雄，一旦朝廷有变，福彦卿便可以从天雄起兵擒王。这样一来，侍卫亲军步军司的真正掌舵人和侍卫亲军马军司的掌舵人都是韩通，而韩通和赵匡胤又是死对头，用韩通来牵制赵匡胤，借给他赵匡胤一个天大的胆，他赵匡胤也不敢作怪。柴荣做完这三件事，于显德六年六月十八日夜安详地闭上了双眼，年仅39岁。翰林学士太常卿窦仪凤上谥号叫睿武孝文皇帝，庙号世宗。根据柴荣遗诏，年仅7岁的太子柴宗训在灵前即位，尊福皇后为太后，一切典礼盖从旧制。在四位顾命大臣中，只有赵匡胤一人是军人。五代自梁始，掌握国家权力的都是军人。赵匡胤虽说位列顾命大臣之末，但他说话极有分量。他一边与范质、王溥、魏仁溥一道谨慎地辅佐幼主处理军国大事，一边不露声色地做着他蓄谋已久的事情。第一步，他找到了三相之首的范质，一脸真诚地说：我是归德的节度使，却把归德的事全交给了赵普赵推官，而他一个人又忙不过来，能否把赵普晋升为刺史，再给他派一个推官，
2: 由他二人来掌管归德之事，我也好静下心来帮您辅佐朝政。范质说，嗯，点检说的极是，那就这么办吧。就范质一句那就这么办吧，赵普得以升任归德刺史，而推官的桂冠落到了苗逊的头上。由苗逊来做推官，赵普便放开手脚去做大事。在他所做的大事之中，位列第一的是为赵匡胤做媒。为了这件位列第一的大事，赵普马不停蹄地跑到天雄，请张琼和史延德引荐，见到了福彦卿。福彦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赵普。酒过三巡，福彦卿方才问道，赵大人来天雄可有什么贵干呢？赵普笑嘻嘻地回道，哦，想吃老太师的四色礼呀。福彦卿说，哦，你是来为老夫的女儿秀杰提亲的？
4: 正是。
2: 不瞒赵大人，我那秀杰儿有些小样，暂且不想谈论婚嫁之事。
4: 哦，什么样啊？
2: 请赵大人谅解，此事不便奉告。
0: 话说到这个份上，赵普还能再说什么？只有喝酒而已。宴后，赵普暗自向张琼和史延德打听，方知福秀杰12岁患了癫痫，猝然昏倒，不省人事，口吐白沫，面色苍白，瞳孔放大，半只一尿，且一年一犯，一次比一次重，要不做太后的就不是福秀凤了。既然找到了福彦卿不愿嫁女的原因，还怕这媒说不成吗？赵普当即给福彦卿修书一封。书曰，傅太师君见，今闻二小姐贵体有恙，心甚忧之，但二小姐之恙也并不可怕，若是对症下药，少则3服，多则6服，永不再发。小侄虽说不按医道，但小侄之恩师陈抟却是精于医道，尤善治癫痫之病。但癫痫又分2种，一为内因性，一为外因性。内因性之癫痫来自遗传，大都是自幼时内伤脾胃居多；外因性来自后天。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0: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当地时间9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深化中俄地区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致辞。外交部发言人9月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9月6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访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针对日本防卫省今日提交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再创历史新高等，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郭家坤当日还表示，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在商务部3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就中欧贸易投资磋商等热点问题进行回应时表示，中欧各层级磋商应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定位，坚持平等解决彼此关切，不能单方面提要价、谈条件，甚至动辄以关闭市场做要挟。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日至31日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国家电网3日晚通报，随着西藏吉隆216国道水毁路段顺利抢通，国网西藏电力抓抢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3日20时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相关目标和重要举措，内容涵盖备受关注的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青少年体育等方面。世界卫生组织8月25日宣布，脊髓灰质炎病毒的传播风险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海关总署发布关于防止脊髓灰质炎疫情传入中国的公告，自2026年9月3日起生效。记者3日获悉，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25-2026年度发电行业以及2026年度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对相关行业配额的分配范围、计算方法、发放和清缴等工作进行部署。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3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商务部3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9月3日，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揭牌成立，将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口岸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近日，瑞银集团在中国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20亿元人民币5年期熊猫债，这是瑞士金融机构首次在中国发行熊猫债，成为瑞银深度融入中国金融市场、助力人民币国际化的一次重要实践。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

0: 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中埃双向贸易快速增长，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中埃农业合作助力乡村振兴，暑期跨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中外影片双向互动，电影市场呈现多元活力。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3: 当地时间9月2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定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

0: 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众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
1: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经贸往来热度不断攀升。
2: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同比增长18.7%，其中进口大幅增长了49.4%。
3: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2: 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近年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规模持续走高。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双边贸易双向互通、均衡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凸显。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今年前7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
4: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中埃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
5: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近年来，中埃两国在农业和民生领域合作不断深入。在埃及，中国企业通过培养当地农业人才、推广养殖技术，把中国经验带进农村社区，帮助低收入家庭发展家庭养殖，拓宽增收渠道，为当地乡村发展注入活力。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6: 毕业于开罗大学的阿斯玛，如今已经是一家在埃及经营的中国饲料企业的管理人员。这些年，他把从中国工作人员那里学到的畜牧养殖经验带给更多埃及员工和农村家庭。
7: Chinese manager helping me help to deal with the farmers in the technical and how to decrease use of feed and increase the body weight. This is a feed conversion rate.
6: 阿斯玛提到的中国经验源自这家中国企业自2011年进入埃及市场后对当地养殖方式的长期观察。企业负责人介绍，刚来到埃及时，他们发现不少养殖户在饲料使用、日常管理等方面存在极大的改进空间。此外，当地一些低收入家庭虽然有增收意愿，但缺少启动资金和养殖经验。尤其对于当地农村女性来说，如果能利用家中现有空间进行养殖，就可以以较低门槛获得一份收入。
8: 在我们中埃双方这个政府的共同合作和推动下，我们成立了这么一个乡村振兴的这么一个项目。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帮助在埃及农村最偏远的地方、最贫困的那一部分人群，因为本身他们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少。
6: 从科学喂料、控制鸡舍温度和通风管理，到生长记录、免疫和用药管理，像阿斯玛这样的技术人员每周都会走进农户家中进行随访，及时发现问题并提供指导。而这种通过培养当地农业人才，再由他们把技术和服务带进乡村，一条由中国经验赋能、本土人才支撑的服务链条正在逐步形成。一端连接着埃及当地年轻人的职业发展，另一端连接乡村家庭的就业和增收需求。这样小而美的民生项目，也让中埃农业合作不断深入，切实走进当地社区和民众生活。
1: 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多边协作紧密有效。专家表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典范。
2: 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七十周年，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专家表示，十多年来，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会晤十余次，共同引领中埃关系蓬勃发展。
9: 元首外交始终是中埃关系行稳致远的一个重要的保障。那么在这个十年的过程中，实际上中埃都在努力实现自己的这种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埃及方面其实也在塞西总统的带领下，在走在这种现代化的道路上，双方在这个新的历史节点上可以探索共同携手发展的这个新的愿景。
2: 中国已经连续十四年成为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中埃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近年来，中国与埃及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在多个领域推进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9: 中埃双边的这个务实合作确实在不断的转型升级。那么从比较传统的经贸啊、基建这个领域，向新兴的领域一些拓展。我们在帮助埃及建设一些光伏的电站，帮助它缓解它的能源的问题。同时，我们还在航天航空领域，比如说，我们也帮助埃及发射过它的埃及二号卫星，有了非常重要的突破。
2: 从红海之滨的工业园到广袤沙漠中的光伏光热项目，中埃在新兴领域的合作已经从蓝图愿景转变为现实成果。专家表示，合作的影响力正在从产业生态向思想层面跃升。
10: 阿拉伯的汉学家、阿拉伯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在深入地研究中国。十年前，他们讨论的更多的是中国局部的发展经验，比如说我们如何建设经济特区，我们如何搞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吸引外资。而现在的话，他们更多的是从这个文明文化、政治价值观从这个发展哲学的高度来看待中国。
2: 近年来，中埃人文交流异彩纷呈。从联合考古队在萨卡拉金字塔下共同探索古埃及文明的奥秘，到上海博物馆与大埃及博物馆相继举办重磅展览，两大古老文明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双向奔赴。与此同时，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也搭建起广阔交流的平台。
10: 鲁班工坊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和这个塞西总统亲自来推动的。我们这种合作方式既是理论的教育，也有实践的教育，会有效地帮助了埃及在工业化进程当中一个人才匹配的问题这是合作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2: 治和者不以山海为远，中埃建交70年来始终相互信任，彼此支持。

0: 习主席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着更深更广的领域阔步前行。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3: 为期62天的暑运已于8月31号结束。今年暑期，中国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出入境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叠加免签等便利政策，多地口岸出入境客流创新高。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从打卡观光转向沉浸式多元化的深度文旅体验。
4: 暑期期间，北京口岸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7月1号至8月31号，北京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45万人次，同比增长7.3%。8月20号起，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个，进一步便利外国旅客来华旅游、商务交流。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
5: Shanghai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e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a great place for a family tourism with a child. So our plan is about to visit some like more places for kids, and of course to see Chinese culture.
4: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往来热潮涌动，深港文旅双向奔赴，加速融合。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成为日常。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暑期经深圳口岸出入境人员达5144.23万人次，同比增长6.6%。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口岸，暑期出入境客流总量达560万人次，车流总量达120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居历史同期高位。今年暑运，中老跨境旅游呈现双向火热态势。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56.9%。铁路全线串联中老沿线560多个文旅景点，舒适便捷的跨国铁路出行让蓝莓跨境游热度持续走高。据磨憨边检站统计，今年7月1号至9月1号暑运期间，磨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5.7万余人次，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刷新口岸暑运通关历史记录。
6: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优质内容供给不断丰富，其中进口影片不仅是数量增加，进入中国市场的节奏也在加快。同时呢，国产电影出海步伐加快，开启了多元题材组团模式。一进一出之间，电影市场已经从单纯的票房交易走向了创作互通与文化交流。
7: 今年暑期档，多部进口大片持续热映，《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吸引不少观众走进影院。IMAX、巨幕等高规格影厅成为热门选择。
8: 我觉得今年暑期档上了很多国外的大片啊，然后种类很丰富啊。
7: 中影集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映进口影片58部，票房合计33.23亿元，同比增加6.29亿元。进口影片票房占全国总票房的比重，由去年同期的9.22%提升至19.15%。几乎每周都有进口影片新片上映，这也是近3年来首次出现。
9: 整个暑期档的话呢，我们也是根据不同的国产片、进口片进行了差异化排片，确保从早到晚呢，观众都有不同的这个选择。
7: 片方也在重新调整进入中国市场的节奏。今年暑期，《蜘蛛侠：崭新之日》在中国内地比北美提前2天上映，《奥德赛》将中国首映纳入全球重点宣发活动。
10: 海外的那些片方始终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且后续还有待开发的一个巨大的金矿，接受世界的角度和观点也更加的新颖，这些都为电影市场输入了很好的活力。
7: 电影市场的

0: 面向多国发行，收获海外媒体好评。温情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破1亿元，拿下新加坡年度华语票房冠军。
1: 很好看，从头哭到尾了，也很有亲切感。因为从小呢，就是在我阿嬷的家里长大的，就会讲潮语，然后就很少会在电影院里面可以听到潮语的戏，所以觉得挺特别的。
0: 更多全球优质影片进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电影也加快走向世界，不断丰富着各国观众的文化消费选择，为中外电影产业合作带来更多新机遇。
2: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同比分别增长4.45%、5.86%。多部国产电影以能够引起观众广泛共鸣的感人故事，不但在国内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也集体出海获得了海外观众的认可。
3: 今年暑期档，革命历史、国风动画、动作喜剧等多元化影片齐聚。根据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暑期档满意度冠军《八仙》重构传统八仙神话体系，兼顾少儿趣味与成年观众文化共鸣。欢迎来龙餐馆以温情日常和残酷战争的反差对照，引发强烈的视觉和情感冲击。而档期其余影片覆盖情感、科幻、现实议题等多样创作方向，各自形成独特表达优势，满足差异化观影需求。
4: 中国电影可能更侧重于故事和这个情感类的，而且深度，我觉得中国的电影其实比外国的电影更有深度。
3: 国内热映的同时，国产电影也加快了走出去的速度。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经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运动喜剧《功夫女足》海外票房超1650万元，国风动画《八仙》陆续登陆北美、欧洲大洋洲，《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破1亿元。
1: 我们自己可以自主的发行网络，不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这种平台的搭建，这种海外的渠道的建设更加完善了。我们对于就是做海外发行的这种专业的从业人员，他的专业素养也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才可能实现我们的准同步。
3: 除了国产影片轮番上映，进口影片也供给充足。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院线共计上映58部进口影片，累计票房33.2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6.29亿元。进口片的市场份额也由上年同期9.22%攀升至19.15%。上半年进口片票房占比大幅提升，中国已是全球大片不可替代的核心票仓，这也使得海外片方加速适配内地档期，优化内容供给。如蜘蛛侠崭新之日较北美提前2天上映，主创来华宣传推出中文推广曲，限定周边跨界联动，奥德赛将中国首映作为全球宣发重点，而疯狂动物城2早在7年前就参考中国蛇年文化规划续集故事。
5: 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市场已经获得全球影视行业的高度重视，成熟的国际头部公司已经将中国市场需求前置纳入了制片、排期、宣发全链条的考量，完成了从深耕中国票仓到适配中国市场的转变。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
7: 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1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2: 你好，
10: 道一声谢谢。
12: 谢谢。
1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0: 风有来处，还有远景。

0: 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9: 9月2号，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0: 海关总署网站公布了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那受到岛内的关注，那请问发言人是否会有台湾更多县市的文旦柚获准输入大陆？谢谢。
11: 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今年海峡论坛期间，我们举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为台湾特色农渔产品打开大陆销路搭建平台。继8月25日公布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后，海关总署9月1日又公布新一批台湾文旦柚果园和包装厂注册，为更多台湾业者把文旦柚销往大陆提供便利。
9: 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还扬言所谓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发言人回应，赖清德当局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11: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9: 针对近日陆委会副主委声称大陆近期发布网络及出入境管理等法规，不排除对两岸交流有更多负面影响，张涵回应，民进党当局应顺应民心民意，不要以种种手段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合作。
11: 相关规定于法有据，公开透明，有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的制定，有利于加强对网络数据和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共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说辞完全是刻意误导，蓄意抹黑。
10: 发布会上，发言人也衷心感谢台湾各界对吉隆泥石流灾害表达关心慰问。他表示，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和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那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 那发言人表示，近期台湾南部连续遭受多次强降雨，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对受灾同胞表达慰问，并愿提供帮助，希望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9: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台军2027年度的防务预算书显示，将采购雄风导弹、云豹装甲车等多项装备。台湾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恐将掏空台湾。
1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东森新闻等报道，台海军规划自明年起至2034年，将投资超过220亿元新台币，花8年采购各型雄风反舰导弹，可能包含雄三增程型。未来还将搭配400枚美制鱼叉导弹，建构反舰战力。
12: 政党可以竞争，但是对于重大发展以及把钱花在刀口上，要捍卫的就应该捍卫，要把关的就应该把关。
10: 此外，由于台空军使用的 V150 装甲车已服役超过40年，2027年度防务预算规划约102亿元新台币，由台陆军统筹建案，采购48辆云豹装甲车，自2028年起陆续交付。以强化日益重要的机场反空机降任务。赖清德当局这种穷兵黩武、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的恶劣行径，遭到了岛内舆论的痛批。有台湾媒体发表社论警告称，巨额防务支出让岛内财政雪上加霜，成为财政的无底窟窿。还有台湾学者表示，最好的方式就是两岸和平，我们就不需要把民脂民膏放在这种军费上。
2: 环球华人，
10: 台军编列大笔预算购买武器，大规模汰换老旧装备，还炒作去识别化，把岛内百姓绑上台独战车。台军又要买哪些武器装备？每笔花销背后藏有怎样的猫腻？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再砸200亿美元叫嚣海陆空大补。
9: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在2027年编列超200亿美元的预算，用于购买各种军事装备，其中包括大量的民用型伪装卡车、飞机等等。这样的计划被批评无法实质提高战力，是虚火上升的表现。台军申请大笔预算要买什么样的装备？炒作去识别化的背后有哪些企图？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防务部门2027年的防务预算书近日送到台立法机构审批，在超过10000亿新台币的总预算中，台防务部门主管的预算6919亿元新台币，约218亿美元，其中包含军事投资、人员维持费和作业维持费三大部分。其中，军事投资增加了975亿元新台币，总额高达2591亿元新台币，用于多项装备采购计划，包括超7000辆各式民用型的卡车、越野车等，并炒作称为去识别化装备。
9: 赖教授，我们看到台湾防务部门编列了2027年度的防务预算，大多数呢是用来采购武器装备的，那品类很多，数额也很大，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数额？那么采购的武器装备的种类又是如何分布的？
13: 台湾今年的防卫预算编的数额非常的巨大，如果详细的防卫预算，它就是指的是防卫部门所专款专用的这些预算，那估计大概接近7000亿元新台币。那它基本上分成三类，一类就是人员的维持费，也就是军事人员、军文职的他们的薪水他们的一些津贴、补贴等等的这些人员维持费。第二部分就是作业维持费，也就是武器装备维修还有就是营舍的修缮等等。第三部分那就是军事投资费了。军事投资费今年编的预算也比往年多2000多亿元新台币左右。武器采购这一项确实增加了不少钱。武器采购这个部分，首先我们注意到它采购了105战炮车178辆，另外它把云豹甲车开始汰旧换新，要换410辆。最后大家留意到的一件事是也让大家匪夷所思的，就是他要买皮卡4600多辆的这个皮卡车， 那他说要作为其他的单位用途啦、啊，或者是啊不漆上军事的这些图腾啊，或者是标志的这些用途，这个就让大家感。

0: 感觉你是不是要打城镇战，用皮卡上面装一些啊这个武器混淆啊这个军民两用的这样的一种做法，这样的情形是有违啊这个啊战争公约的。
1: 看来采购的武器装备陆军的占比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其中呢，引发外界广泛关注的就是台军要自造80000支步枪。我们知道在汉光演习的时候台军使用的是每支步枪，为什么要自造，而自造的能力如何？
2: 那么这里我们要分清楚两套体系。一方面，每支步枪的数量是很有限的，那么优先会配发给一线的常备部队，更多的是象征美方军援的一个姿态，远远满足不了所有的兵员的换装需求。而另一方面，台军制造的步枪，那么主要瞄准的是大规模武装后备动员部队和城乡的守备兵力。那么因为台军要扩大量级，后备军人的数量庞大，如果完全依赖外购的美制步枪，一个是成本太高，而供货的周期也跟不上，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要两线并进。那么再往下看，他们列出来的所谓的制造清单品类还挺长的，有天上飞的，有强攻的反战术弹道飞弹系统，地上跑的有猎豹、云豹，而海上飘的有海军的新补给舰与救难舰。那么此外还有瑞渊二型无人机，甚至连水下的无人载具也都安排上了。但是在这一批预算里，到底有多少算得上是台湾真正的制造呢？客观上来说，即便是在这份清单当中，完全本土自研自产的装备其实也并不多。轻型的武器，还有部分军用卡车、快速的布雷艇，还有一些小型的无人机，确实是可以在台湾岛内完成组装制造。但是强攻飞弹、轮型战车，还有大型的舰艇，他们的雷达、发动机、火炮系统等核心的部件，没有一个不是依赖欧美进口。更不必说清单之外的主战坦克、还有潜艇、大口径火炮等重型装备，那么从头到尾就更是要靠进口。所以岛内所承担的更多是组装加工的角色，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研制和生产。
1: 我们看到台湾的防务部门呢，还发明了一个新词叫去识别化。那么简言之，是不是就是防止被对手发现？那您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式，在真正战争发生的时候能够发挥作用吗？
3: 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正在对岛内的军事力量进行去识别化。去识别化的核心的目的，就是要在交战的状态下，让台军的主战装备和导弹发射平台，那么进行这种民用化的伪装，然后把它融入到人口密集区，融入到城市的这个环境当中。具体而言呢，它目前主要是有两种手段。第一种手段呢，就是采购大量的纯粹的民用重型卡车，作为雄风反舰导弹和鱼叉反舰导弹的机动的发射平台。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卡车啊，虽然说它上面搭载的是导弹和指挥控制系统，但是只要经过简单的伪装，它的外形和外观和普通的民用的大型的厢式卡车其实呢是非常相似的。那么还有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把云豹装甲车包括其他的作战平台，它的外观进行这种简单的改变和伪装，那么在一定的距离上看起来呢，就像民用的工程车辆，就是把纯粹的作战平台伪装成民用的车辆，也是要藏匿在人口密集区和相关的城市环境当中。除此之外呢，如果台军采购大量的皮卡，也就是这种民用的越野车，那么会在一些重要的设施周边进行机动部署。但是呢，这些民用车辆本身它的性能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为首先它不防弹，那么一旦面对这种轻火力的这样的一个袭击，那么这些皮薄防护能力弱的这个作战平台马上就会失去作战能力。那么现在来看呢，采取这样的一个伎俩，大概率呢还是作为它的这种运输工具或者是逃命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空军编列了360亿元新台币购买强攻防空导弹系统。报道称，该型导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能够拦截弹道导弹，与低空拦截武器共同构成防空网络。此外，台空军还编列360亿元新台币采购美制 VBAT 无人机。该无人机曾在俄乌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抵挡解放军饱和式攻击，台空军还编列近100亿新台币预算，修缮加山空军基地洞库，新建26座防护机库堡垒。我们看到其中编列了一笔36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呢，是要买台湾自行研发制造的强攻导弹。买这个导弹是为了防什么？

0: 赖教授。
1: 强攻防空导弹，它号称它是比照美国的萨德系统的规格，所以它的射高可以到70公里到100公里，它的射程可以到1000公里。假设它达到标准4.5马赫或是5马赫的话，以大陆的这种导弹系统来讲，也就是中程的弹道导弹，它在最终的射速可以高达10马赫以上，那你慢的怎么能够追得到快的呢？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作战系统分为4套，一个就是导弹本身，第二个就是4箱的，也就是我们讲4连发的发射器，另外一个就是控制车，还有一个就是雷达。可是问题就在于雷达，你需要的是美国所引导的啊，美国所提供的，那你的监测能力，你同时能够看多少？这要经过实弹射击跟演练中，我们才能够得知。
0: 台军今年的解放军军力报告当中呢，特别忌惮的就是解放军的无人机，所以在这一次防务计划当中呢，也编列了向美国购买无人机的预算。那么他想购买的是什么型号的无人机？想要用无人机对抗无人机吗？
2: 现在呢，台军不仅从美国引进了这个海上卫士这种侦察的无人机，那么还在和美国的一些初创的防务企业进行合作，试图购买小型的能够灵活部署的无人机，主要是有2类。第一类呢是巡飞弹，类似于升级版的弹簧刀，那么可以采用车载部署，也可以采用简易支架部署的方式，它的主要功能是反坦克和进行反登陆作战，相对而言呢使用比较简单，说白了呢就是一个小型的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可以打地面上的移动目标和近海的移动目标。那么另外一种无人机呢，就是拦截型的无人机，因为现在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对于俄乌冲突当中的这种无人机的较量非常的关注，但是呢即使他引进了这种小型的巡飞弹包括拦截型的无人机，我认为呢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的打造应该是刚刚起步，想要针对台军的作战体系进行无人机作战能力的全方位的植入和融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另外一个呢，它缺乏自主的研发和生产能力，那么很多先进的性能可靠的无人机还是要从美国进行引进，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交货周期的问题，还涉及到部队训练的问题。而针对这些低成本的这个无人机，解放军的电子干扰系统我认为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巡飞弹还是拦截型的无人机，它都涉及到这种信号的互联互通和这种这个终端和无人机之间的这种联络和控制。那么如果是在强电磁干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这些低成本的巡飞弹也好，拦截型的无人机也好，那么是没有办法进行目标的获取，而且呢和这个操控者也是处于这种断联的状态。所以我相信呢，解放军它在无人机的应用方面，在反制无人机的系统方面已经准备了足够强的技术和手段，能够让台军在无人机领域的小伎俩时灵时效。
0: 台军除了企图用无人机来对抗解放军的无人机之外呢，还计划要修缮和重建机库，在花莲的嘉山和台东的石子山。那么这两大机库能够停多少台军的战机？打算怎么修建？
3: 台空军为什么要在花莲的嘉山和台东的石子山基地大规模的修缮甚至新建扛炸的机库呢？那么目的显然是要躲过第一轮的打击，然后等到对方的火力间隙再拉出来反击。那么为什么要大修呢？因为这个洞库从1991年启用到现在30多年了，很多设备面临淘汰，而零件也都断供了。那么再来说新建的地面防护的机库堡，台空军编列了68亿7000多万元新台币，那么时间同样是从2027年到2031年。那么在花莲嘉山新建22座，台东石子山新建4座，加起来一共26座。这还没有完，西部最大的清泉港基地，那么也在同步推进，这个增编了42.9亿，新增24座4连机库堡，那么就是4座机库连在一起，据说号称能够扛住东风系列导弹的攻击。那么这些设施到底能够放多少飞机呢？这里要先分清楚，洞库是掏空山底建的地下空间，而机库堡是地面上的加固机堡，那么容量的差别很大。嘉山基地的洞库可以停放大约200多架的战机，石子山基地3个机库大概能容纳90架到150架，两个洞库加起来能藏将近300到400架的战机，但是新建的那26座的

0: 地面基库堡，那么一座就只能放一架，所以26座就是26架。和洞库几百架的容量相比起来，这个数量其实很有限。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为了搭配台湾自造潜艇，台防务部门还计划采购潜艇救难船，由台湾自主建造。另外还将增建一艘油弹补给船，用于强化海上补给能力。此外，台海军还编列预算，将采购反潜直升机、瑞渊二型无人机等装备。
2: 台军为了配合自造潜艇的服役呢，要自造潜艇救难船。那么这个救难船的打造周期是多长时间？目前台军是否能够成功造好船？那么如果说按照这样的一个配套计划的话，潜艇服役是否还会向后拖延？
3: 按照潜舰的作业流程，第一次通讯跟第二次通讯中间如果断讯了，没有通讯，他们不能够立刻的就开始判断说他已经出事了，他们通常要等待20小时，也就是等待20小时确定他失联了。黄金时间的前20小时就在行政等待就业流程中已经消失过去了。第二个就是美国的实兵演练，他们跟英国合作的一个放在比较远距离的，例如说在太平洋的实兵演练中，总共最快完全符合标准作业时间41小时，如果再加上原来的20小时，就是61小时了。因此他救援的时间已经是很短很短很短了。这么严格的训练，这么高度的密合，而且都发现要花很长的时间，以台湾现有的建造能力，潜舰的建造能力都落后了，更何况潜舰救援舰的建造还在摸索中，它所需要的各种装备目前都还没有任何图纸。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这些软件的培训，人员操作的培训没有任何操作手册，除非美国愿意提供你所有的操作手册，但是你要把这样的一个救援的部队训练到非常的厉害，那这个不知道要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所以在这个部分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浪费军方的钱、浪费人民血汗钱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手段呢？
2: 除了潜艇救难船呢，台军还要打造补给舰。那么目前台湾海军呢是有2艘补给舰，但是比较老旧，新打造的补给舰又需要多长时间？是否能够如期交付？
0: 我们说目前台海军的海上补给力量确实是很单薄，那么总共只有2艘油弹综合的补给舰，那么一艘是武夷舰，1990年服役到现在已经整整36年了。那么这艘舰是台海军第一艘多功能的补给舰，但是从服役开始就问题不断，那么曾经暴露出舰身倾斜、轴线弯曲、马力不足等重大的质量缺陷，所以后续的造舰计划也因此中断，这就使得武夷舰长期处于孤舰的状态，缺乏同级别的姊妹舰。而另一艘是磐石舰，2015年服役，那么排水量有2万多吨，是目前台海军吨位最大的舰艇。可以说磐石舰是台海军补给力量真正的核心，所以台海军一直是想维持2艘补给舰的一个编制，也就是说万一战时那么其中一艘出问题或者被打掉，那么远洋补给马上就捉襟见肘了。所以新舰特别强调隐秘性高，还有机动力与防护力强，显然就是在冲着在海上给分散部署的舰艇和未来制造潜艇提供补给，那么这个需求来的。那么还有就是平时的远航训练和外岛的物资输送，这些常规的任务也得有人干。两岸的军事实力差距一直在拉大，想要试图靠1、2艘新船就能够弥补结构性的短板，根本是不现实的。
2: 那么台湾海军呢，还想购买反潜直升机和水下无人载具。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台军的整体防务计划呢，似乎涵盖了海陆空都想进行一下武装，那么是不是增加了这些武器装备就可以实现它的战略构想？
4: 主要是从3个方面提升它的这种搜索潜艇和攻击潜艇的能力。首先呢，就是要从美国买这种大型的空中的反潜作战装备，具体而言就是 MQ-9B 这个海上卫士 无人机。海上卫士无人机呢，它可以利用雷达搜索水面战舰和处于半潜和水面航行状态的潜艇，那么还可以携带声纳任务包，在广阔的区域内去投掷声纳浮标，针对水下的潜艇进行定位。但是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它不具备攻击水下目标的能力，它主要是和台军的 P-3 反潜巡逻机进行联合使用。但是无论是 MQ-9B 还是 P-3 都是空中飞行的，速度比较慢，而且目标特征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很容易遭到防空火力和战斗机的打击。那么第二种作战模式呢，就是利用它的水面舰艇和潜艇进行反潜。但是呢，现在海鲲级的常规潜艇迟迟没有交付，那么台湾海军的其他的水面战舰已经比较老旧，即使它可以搭载反潜直升机，但是呢，由于它离港之后到达相关海域之后会面临远程反舰的火力打击，所以他想要在相关的任务区持续的搜索潜艇，首先他自保都难，那么反潜的战力就可想而知了。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台军又想到了第三种办法，就是要通过引进无人潜航器在水下悄悄部署、秘密部署，他自认为可以偷偷摸摸的针对解放军的潜艇进行跟踪、进行盯梢。但是现在台军能够装备的无人潜航器我们看个头很小，技术呢也比较落后，它不具备攻击能力，而且呢解放军的海空兵力完全可以压制台军的所有的反潜作战力量，让他们不敢动、不能动。
2: 台军表面上是太旧换新，实际上是在装门面。台军低估了解放军的实力，闭门造车造船不过是为了欺骗岛内的百姓，并大肆贪污、中饱私囊，不切实际的军事策略迟早会碰壁，以武拒统终将自食恶果。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剑桥。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4日，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当地时间9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深化中俄地区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致辞。外交部发言人9月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9月6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访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针对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再创历史新高等，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止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郭家坤当日还表示，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针对近期台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9月4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答问时指出，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国家电网3日晚通报，随着西藏吉隆216国道水毁路段顺利抢通，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3日20时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相关目标和重要举措，内容涵盖备受关注的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青少年体育等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据介绍，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36名奥运会冠军在列。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3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商务部3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9月4日，随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进口最后一道岩壁打通，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陆域段实现全部贯通。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刷新世界海底高铁隧道最长纪录。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大红楼、五四大街等红色地标，将厚重的历史记忆与亲切鲜活的展陈品、数字化展览、文创纪念品融合，让红色历史更加生动立体。今天节目开始，就随北京台走进这些红色地标，来感受历史的鲜活力量。近年来，烟台持续以科技赋能深蓝，以创新激活蓝海，突破传统养殖模式，打造出深远海智能养殖与旅融合发展的两大示范样本。稍后烟台台就来给大家讲讲烟台这座海洋牧场示范之城的故事吧。这个暑假，福建泉州的文旅市场迎来别样新风，市民游客走进一座座现代化厂房、老牌企业车间，便能解锁全新游玩体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起去探访泉州特色工业旅游，绽放新活力。中南手工木雕的传承人李卫东带着一手绝活来到天津，将发源于秦皇大帝的手工木雕与源远流长的大运河文化结合在一起，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大运河的独特魅力。节目最后，天津台就为您讲述木雕刻画运河景的故事。今日要点，我们来聊聊一群人的书写，激荡起时代的回响。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初秋开学季，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同学们来到了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他们在一座座造型鲜活的雕塑中感悟着80多年前中国人民奋力抵御外来侵略、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北京拥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大红楼、五四大街等红色地标，将厚重的历史记忆与亲切鲜活的展陈品、数字化展览、文创纪念品融合，让红色历史更加生动立体，吸引越来越多观众走进红色场馆，感受历史，汲取前行力量。今天节目开始，就随北京台走进这些红色地标，来感受历史的鲜活力量。
3: 红色铸军魂，青春敬八一。
4: 一座座静默的抗战雕塑，承载着烽火岁月的厚重记忆。在这次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同学们的沉浸式实景课堂中，他们化身抗战时期的军民代表，通过实景的情景演绎，复刻峥嵘岁月里的家国担当，让静态历史活起来，红色记忆燃起来。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学生裴孝凡以前曾经是这里的志愿者。
5: 这次呢，我是参与到了让雕塑活起来的活动，扮演的是拥军大娘。我的台词是“军民一家亲，岁岁念忠魂”，念出来这句气荡山河的，在当时那个中听的时候，也是有点荡气回肠的感觉，也让我感想很深。
4: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198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这里建成，对外开放。2025年7月8日，这里全新改陈之后，开馆仅12天，参观人数就突破了10万人次。 热度的背后是人们对历史的铭记，对先烈的缅怀，以及对和平的深切向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赖生亮表示，大量科技展陈方法的运用，让抗战文物史料活起来，让伟大抗战精神直抵人心，是守护民族记忆、传承红色基因的根本路径。
6: 这次展览总共展出了3237件文物，有1525张历史图片，很多文物采取了跟最新的科技手段结合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用了一些 AI 的 VR 的这些手段，更加立体生动的呈现。
4: 依托 AIGC 技术实现历史场景的再现，将老照片进行动态化处理，复原129运动学生游行、敌后根据地的战斗等历史画面，让观众足不出户漫游720度虚拟展厅，跟随数字人聆听英烈故事，点击文物热点，解锁珍贵史料背后的历史细节，让烽火岁月在历史场景的云端里生动展现。纪念馆副馆长李志东说，文物的征集历尽艰辛，而为了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走进人们的心里，他们运用了最先进的技术，
7: 运用了最新的 AIGC， 就人工智能文化遗产的活化生成技术，让经典的历史照片活化。第三部分我们有一个黄河大合唱，观众可以来进行指挥，包括我们的英烈亭，包括我们的抗战家书视听空间，展现战争的宏大的场面和一些关键的历史的瞬间，增强展览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
4: 数字技术赋能展览，让观众得以沉浸式的感受历史，而再现历史的抗战文创，饱含深意的胜利咖啡，也使人们在感动之余有了珍藏的想法和更多祝愿。抗战纪念馆已经累计研发了300多款文创纪念品，其中一款徽章套装曾创下单日销售493套的记录。2026年，这里举行了第一届中国新文创市集，集中呈现了中国63家博物馆、纪念馆的724款优秀原创红色文创产品。一款来自江苏盐城新四军纪念馆的黑胶唱片主题智能冰箱贴成为了现场销售热门。抗战纪念馆副研究员王叶新说，
8: 通过我们馆藏文物，我们当年征集的全国只有10张的一张唱片制作而成。这张唱片呢，正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背面就是我们新四军的军歌，把它做成了一个 NFC 冰箱贴，手机一碰就可以听到当年的这首军歌了。
4: 现场观众对这个设计也是连连称赞，
9: 设计比较新颖啊，又有黑胶唱片的感觉，也比较复古，比较经典，有文化，还有一些实用性。
10: 它能紧扣现在广大人民群众他的文化消费的需求，它既能将当年的革命的不易让你能亲身的体验，同时呢，它又有满满的这种创意在。
4: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康表示，
11: 就希望大家在一起复学复建，共同研究内涵的挖掘、成果的转化、产品的丰富性、生动性，同时它又有艺术的魅力，你愿意用它，甚至有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红色文创的产品，你有所悟，激发你这种前行的力量，这是我们做红色文创初心和目的啊。
12: 我们要让民众知道我们的主张，无论是谁，要是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就跟他们决战到底。
13: 我们看到这一册，就是当时李大钊批阅北京大学同学马昌民和贺廷山的试卷。
4: 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位于北京景山公园附近的五四大街，一路漫步，一条红色的历史文化廊道就此铺展开来。这里有一栋历经百年风雨的北大红楼，当年的北大学子就是从这里出发，投身于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不远处的北大旧址二院、新青年编辑部旧址，还有中法大学旧址等等。随着近年来介绍这一段历史的影视剧热播，人们实地探访这些红色地标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13: 题目叫做《世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基于现代史学的影
4: 响》。北大红楼正式名称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在这座通体红砖砌筑、红瓦铺就的砖木结构建筑里，陈列着上千件文物。观众们循着百年前新青年们的足迹走进这一个个房间，感受红色历史。纪念馆在开馆之初就把年轻观众作为他们的重点服务对象。时任副馆长黄春峰告诉记者，
14: 主要是面对了北京在校的大学生，把他们招募成我们的志愿者，他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的培训以后上岗，在我们展厅里进行志愿讲解服务，小学生、中学生、高校的青年学生。
4: 2026年暑假，北大红楼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来自高校的志愿讲解员承担了很多导览工作。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怡乐同学 就是新青年志愿服务队的一员。
15: 我是2023年的6月来北大红楼当志愿者，然后到现在也有2年多时间，然后志愿服务时长也将近有400小时。在这里的志愿服务，我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日常的是在红楼本身的展厅从事展厅讲解，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不仅要在红楼讲红楼，而且要把红楼的故事带出红楼。就是呢，我们去了比如说北京的很多中小学，我们是向小孩们去讲我们红楼的故事。
4: 距离北大红楼500米远的北大二院旧址是历史上的北大理科校舍，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社团。最近这里引入了一位导览机器人，他对百年党史如数家珍，有问必答，能够随时回应观众的每次提问。而参观完了北大红楼和北大二院旧址的游客们，往往都会用一支新青年文创雪糕来结束这次红色历史之行。店里常年售卖新青年主题笔记本、帆布包、徽章、书签等等文创产品，还可以免费打卡集章。北大红楼社会教育部牵头人谢以南说，
16: 我们志愿者很多都是00后和10后，他们在用自己的语言向同龄人去讲述红色故事，形成了非常好的青年引领青年的效应。针对大学生群体，以觉醒年代研学型为重要的载体，精心设计了多条 City Walk 的城市研学路线，同时呢，也组织北大红楼学术活动季、学术活动周等系列的专题讲座，来引导青少年重走先驱的道路。对于中学生呢，通过实地参观、专题学习、庄严宣誓等环节，强化仪式感和参与感。针对小学生，我们更注重的是启发性和趣味性，通过故事化的讲述、沉浸式的体验，让大家心中播下红色的种子。
4: 在北京这座红色历史文化之都，数字科技创新展陈，特色的红色文创相得益彰，厚重的历史革命以鲜活的方式走向大众，红色旅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寻访红色旧址，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代代相传。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烟台持续以科技赋能深蓝，以创新激活蓝海，突破传统养殖模式，打造出深远海智能养殖与旅融合发展的两大示范样本。稍后烟台台就来给大家讲讲烟台这座海洋牧场示范之城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作为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坐拥优质的渤海湾海域资源，深耕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近年来，烟台持续以科技赋能深蓝，以创新激活蓝海，突破传统养殖模式，打造出深远海智能养殖与旅融合发展的两大示范样本。稍后烟台台就来给大家讲讲烟台这座海洋牧场示范之城的故事吧。
17: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渤海深处的烟台长岛综合实验区南皇城岛，看到这里的万亩海洋牧场一片繁忙。对于当地渔民葛茂武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好日子，他正集中出售自家网箱养殖的海鱼，而这批待售的鱼个头仅有7-8两，与传统成鱼销售模式大不相同。
18: 我们南方城这个渔民的养殖模式啊，彻底改变了。过去呢，我们一养都是30年，现在呢，我们只提供给他们渔民，从少鱼到7-8两鱼，养到不用2年，我们都可以出手了。
17: 这批规格均匀的半成品小鱼，全部是由专门的海洋渔业公司统一收购的。负责收购的负责人郭富元介绍说，他们通过活体运输船将这批半斤左右的黑鲷鱼苗转运至外海深海智能网箱，再经过半年至一年的外海精细化养殖，这样的小鱼就可以长成为1斤半以上的优质商品成鱼。
19: 这两天吧，应该就是已经把南皇城岛、北皇啊，大家养的半成品鱼收进开网箱里面养殖，近海他们养殖 一年半，我那边在养殖一年，我跟近海的渔民之间，我们的传统养殖之间就共同分担了风险。
17: 过去近海传统养殖周期漫长，渔民长期承受资金周转、海域环境、病害、市场销售等多重压力，收益相对不稳定。渔民葛茂武说，现在的深海养殖项目和南北皇城岛上的渔业合作社50多户渔民签订稳定的合作养殖协议，让他们这些渔民养殖户能够更安心地搞深海养殖。
18: 过去吧，我们养一网场鱼，经历了3个夏天的高温，它成活率很低。现在

0: 只有一个高温期，一个夏天，生活大大提高生活率，所以它的收益呢比过去的一半还多。以后啊，我也再多投资点，再上它个四个八个网上。
1: 深海智能网箱平台属于大型钢结构坐底式，坐落于烟台长岛综合试验区南黄城岛的东部海域，总投资7000万元人民币，养殖包围水体约7万立方米，每年可出产商品鱼720万吨，年产值可达6000多万人民币，是亚洲最大的深海智能网箱。目前已经完成了海上定位，正式投入规模化运营，也是烟台海洋牧场百箱计划最重要的部分。目前烟台长岛综合试验区已建成生态海洋牧场26.7万亩，拥有6处中国国家级海洋牧场，6处山东省级海洋牧场，是坐落于蔚蓝渤海上的重要海上粮仓。同样在烟台，距离海岸不远处，作为中国首制装备休闲型海洋牧场综合体平台的另一座海洋牧场耕海一号，走出了一条养殖加文旅加科普的全新发展路径。这里既能丰产养鱼，也是市民游客青海休闲的网红打卡地。耕海一号的讲解员赵静宇介绍说，
2: 您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我们耕海一号现代海洋牧场综合体平台。我们平台的话，现在总共有3个养殖网箱，看到的这个网箱就是以养殖真鲷为主的网箱，在后面的话有养殖黑鲟为主的网箱，还有上来看到的那个一号网箱是养殖斑石鲷为主的网箱。3个养殖网箱的话犹如3朵花瓣，可以构成一个总直径在80米的海上花的一个概念，整体是非常美观的。
1: 耕海一号坐落于烟台市莱山区40里湾海域，距离海岸线约1.5公里。耕海一号的首席技术官潘金华说，整个建筑为钢结构坐底式海上平台，整体用钢量超过2700吨，总养殖水体3万立方米，相当于14个国际标准游泳池蓄水量，是名副其实的海上巨无霸。
3: 它主要是由3个液压桩，就是我们看到那个橘红色的那个，有3个，它像一个定海神针一样，把我们这个主体的平台，牢牢的稳固的扎在这个海底，可以抵抗这个恶劣的海况的冲击。
1: 区别于传统近海养殖，耕海一号采用新型的龟甲防护网衣，可抵御大型海洋生物撕咬破坏，搭载空气精准投饵系统，可根据不同鱼种不同生长阶段分10段科学投喂，配备无人潜水器开展常态化水下巡检，工作人员通过手机监控室即可实时监控鱼类的生长状态。同时耕海一号还创新实现了一产养殖三产文旅的深度融合，在中国国内首次将渔业养殖、休闲渔业、青海观光、科普研学功能集成于同一平台。耕海一号讲解员赵静宇说，耕海一号可海钓、观景、休闲体验，常态化承接青少年研学、海洋 VR 科普等新业态，每年接待的游客能达到15万人次以上，是山东省装备型海洋牧场建设标准唯一试点项目。
2: 中间是我们一个花心的位置，总共分为3层，1楼是青海休闲区，2楼是福海咖啡厅，3层是我们的深海放映厅，以及最顶层有一个海上观烟台，一个观景平台。
1: 截至2026年，烟台已建成规模化海洋牧场46处，深远海智能养殖设施集群持续壮大，烟台市人工鱼礁投礁规模突破360万空方，海域生态持续改善，投礁区基础生产力显著提升。今后烟台将持续加强黄渤海海上牧场集聚区的建设，积极推进海洋牧场百箱计划，推动海洋牧场向着规模化、工程化、智慧化、绿色化方向迈进。耕海一号首席技术官潘金华说，他们的目标就是致力于把耕海一号努力打造成为一个海上绿水青山般的现代化海洋牧场。
3: 我们除了建设好一期项目之外呢，同时我们也启动了这个耕海一号这个二期项目建设，主要是从我们这个耕海一号然后往南继续延伸，同时我们还要在这里

这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这个暑假，福建泉州的文旅市场迎来别样新风，市民游客走进一座座现代化厂房、老牌企业车间，便能解锁全新游玩体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泉州特色工业旅游绽放新活力。中南手工木雕的传承人李卫东带着一手绝活来到天津，将发源于秦皇大帝的手工木雕与源远流长的大运河文化结合在一起，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大运河的独特魅力。节目最后，天津台就为您讲述木雕刻画运河景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土地能种出粮食，也能长出精神庄稼。宁夏农民曹兵守着30亩玉米地，在田垄间写诗，用手机敲出诗集《我在田野等风吹过》。他说，纸上有另一处人间，那里不问收成。如此创作的不止曹兵，近期公布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中，素人写作者榜上有名，基层创作再次走入公众的视野。这并非个体的偶然闪光，近年来从田间到车间，从乡村到城市，外卖诗人、农民诗人、清洁工作家等新大众文艺创作群体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记录一种新的文艺力量正蓬勃生长。模具工胡云在冲床的轰鸣中落笔，家政工李文丽用20万字记录把窗户擦出蓝天白云的日常，外卖诗人王继兵在送餐间隙写下赶时间的人，清洁女工王英在重复的擦洗中写出擦亮高楼，清洁女工笔记，烧烤诗人温雄珍辗转于烧烤店与童装店之间，把生活的滋味与坚韧织进诗集，在炭火上安居。他们用质朴的文字书写人间烟火，用滚烫的心灵感知时代脉搏。众多劳动者正从文学作品中被描摹的对象转变为奋斗人生的书写者，这背后是时代大潮与个体表达的深度融合。来自各行各业的大众创作者依托互联网挥洒自己的文艺爱好和才华，被更多人看见。恰如清洁工王柳云所说，是这个时代提供的机会让他成为了作家柳云。如果说一个人的书写泛起一朵美丽的浪花，那一群人的书写则激荡起一个壮阔时代的回响。如今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已正式写入15五规划纲要，从各类文学小组纷纷涌现，到鲁迅文学院等专业机构向基层写作者敞开大门，热爱与扶持双向奔赴，生发出更加丰硕的成果。人是珍贵，活着有许多种，曹兵的这句诗恰是新大众文艺的生动注脚。每一种认真的生活都值得落笔，每一颗热爱文学的心都能在文字里找到归处。无数普通人为生活执笔，为自己，为时代写下带着温度的记录。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这个暑假，福建泉州的文旅市场迎来了别样新风，市民游客不必奔赴名山大川，走进一座座现代化厂房、老牌企业车间，便能解锁全新游玩体验。无论是沉浸式探秘巧克力的甜蜜诞生过程，近距离感受老醋古法酿造的匠心传承，还是沉浸式体悟香道文化的古韵悠长，泉州工业旅游正打破传统文旅边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

0: 泉州特色工业旅游绽放新活力。
1: 香甜丝滑的巧克力总能勾起味蕾的无限向往，浓郁醇厚的香气令人垂涎欲滴。很多人品尝过巧克力、马卡龙的甜蜜滋味，却很少有机会窥见这些精致甜品背后的诞生秘密。一块甜点如何从各色原料蜕变为精致成品？一道道工序藏着怎样的巧思？带着这份好奇，泉州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董博走进位于泉州石狮的一家巧克力工厂，探访甜品的完整生产过程。
2: 在巧克力工厂的研学观光长廊，可以看到这边有350米全长的一个观光走廊，可以直观地看到一粒马卡龙从原材料再到定型烘烤，最后到包装呈现在你的手上，全流程映入眼帘。
1: 作为福建省首个巧克力文化观光工厂，该工厂是一个集生产研发、观光互动、休闲娱乐、科普教育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项目。项目前期规划阶段，企业就统筹工业生产与文旅发展，配套建设全自动化观光车间、巧克力 DIY 厨房、巧克力博物馆等文旅场景。该公司副总经理庄雪娟：
3: 游客可以看到 5G 智能化自动生产线，以及我们长达120米的进口钢带烤炉、自动夹心、自动涂层、120米的隧道冷冻部分，从面粉、糖粉、油脂的自动投料搅拌，到饼干的成型、烘烤、冷却、涂层、包装以及装箱，每一步都尽收眼底，真正做到了把车间变成景点。
2: 走过这条观光长廊，其实我脑海中已经冒出了很多关于巧克力的奇奇怪怪的问题。比方说这个问题，中国第一个吃巧克力的人是谁呢？我们来揭晓一下答案，原来是康熙皇帝。其实很多关于巧克力的奇奇怪怪的问题都可以在这几本巧克力之书中找到答案。
1: 走进工厂专设的巧克力博物馆，短短数十分钟便能带领游客梳理巧克力发展脉络，让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转变为兼具知识性的深度研学之旅。该公司副总经理庄雪娟：
3: 我们从玛雅人把可可豆当成货币和神的饮料，到西班牙人改良了配方加奶加糖，再到1660年的西班牙公主把巧克力当成定情信物送给法国的国王，游客呢在十几分钟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能走完巧克力几千年的一个演变历史。游客可以亲眼看到不同的品种的可可豆，了解生豆经过发酵、干燥、烘焙变成熟豆的一个全过程，边看边学，一点也不枯燥。
1: 泉州是世界文化遗产城市，今年恰逢泉州申遗成功5周年，将适宜元素融入巧克力 DIY 体验，千年适宜文脉以温暖甜蜜的全新方式走进大众。
2: 这个是什么呀，庄总？
3: 这是洛阳桥。
2: 洛阳桥，
3: 对，这是洛阳桥，是
2: 很精致。
3: 对，我们为每一处适宜点都研发了匹配它的一个独特风味，然后力求实现我们的造型啊、口感啊以文化内涵三重合。我们希望当您品尝它的时候，舌尖领略的不仅是甜蜜，更是一场沉浸式的海狮文化之旅，让千年适宜以一种温暖而又甜蜜的方式被铭记、被传播。
2: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我们之前所了解到的泉州非遗适宜都是用眼睛看或者耳朵听，但是今天是我们真正的第一次用嘴巴去品尝。
1: 如果说石狮以甜蜜食品工业打造特色文旅名片，那么在泉州的永春县，当地则立足香、醋、瓷三大特色传统产业，深挖非遗文化内涵，推动古法非遗技艺与现代化工业深度交融，打造多元化沉浸式工业文旅体验载体，让传统产业焕发全新活力。今夏以来，永春桥新老醋文创园、宾达制香厂等工业文旅景点持续升温，各地研学团队接踵而至，沉浸式感受永春特色产业与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工业旅游成为永春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 来自福建龙岩二中东山小区800余名学生

0: 等组成的研学团队分别走进永春侨新老厝文创园、宾达制香厂，开启不同主题的工业文化研学之旅，沉浸式解锁永春特色产业文化。在侨新老厝文创园，学子们实地参观老厝标准化生产车间，系统了解永春老厝千年传承的历史底蕴、古法酿造核心技艺以及现代化生产线运作流程，直观体会传统非遗工艺与现代工业技术的巧妙融合。活动中，学子们现场品鉴特色醋饮品，打破对传统食醋的固有认知，在互动体验中深度品读永春老厝文化。龙岩二中东山校区学生焦逸涵、林晨烨，
1: 然后我一进来就看到特别特别多醋缸，然后在外面摆着，我觉得很神奇吧。然后刚刚尝了一下，就是他这边的醋饮料，然后我觉得它味道有一点点像苹果醋，我觉得还挺好喝的。
2: 然后我们今天看了这个做陈醋的，就是觉得现代化的工艺还是太方便一点，效率快速提升，就感受颇深吧。
0: 今年以来，永春侨新老厝文创园工业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文旅市场稳步向好，研学团建、家庭自助游成为主流，各类特色厝文化体验项目收获众多好评。永春侨新老厝文创园负责人郭双双：
3: 我们今年上半年一到六月份已经完成了去年全年的数据了。所以我相信今年下半年也会越来越好，因为今年下半年还是有很多的节假日嘛，包括说我们接下来会有这个中秋啊、国庆啊、元旦啊这一大波的这个流量，那我们接下来也会准备的更好、更充分的来迎接这一波流量。
0: 在中国香都达浦镇的宾达制香厂，学子们分批参观香文化展馆，系统了解永春灭香的发展渊源与传承历史，细致观赏各类特色香品、香艺展品，雅致的传统香道表演轮番上演，袅袅青烟氤氲古韵茶香，让学子们沉浸式感悟源远流长的香里文化。大家还亲手参与香花制作，在动手实操中体验制香匠人坚守初心、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保障工业旅游研学活动平稳有序开展，达浦镇组织青年志愿者常态化参与文旅保障工作，全力做好人流分流、现场秩序维护等服务。永春县达浦镇志愿者于佳佳：
4: 能够在家门口参与非遗研学保障服务，向青少年传播永春乡文化，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0: 从实施巧克力工厂的甜蜜文旅加适宜创新，到永春香醋产业的非遗工业加研学体验，泉州各区县立足自身产业特色、文化禀赋，走出了差异化、特色化的工业旅游发展之路，让传统工业摆脱单一生产的刻板标签，让文旅产业跳出传统观光的固有模式。作为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底蕴和千亿产业集群的城市，泉州在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的进程中，精准把握工业与文旅的融合契机，以产业为支撑，以文化为内核，以体验为亮点，不断完善工业旅游发展体系。工业旅游的蓬勃发展，不仅让泉州的传统产业实现了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让千年文脉得到创新性传承与年轻化传播，更成功将文旅流量转化为品牌流量、消费流量和产业发展新动能，为泉州新型工业化发展和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活力，勾勒出产业兴、文旅旺、文化活的全新发展图景。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南手工木雕的传承人李卫东带着一手绝活来到天津，将发源于秦皇大帝的手工木雕与源远流长的大运河文化结合在一起，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大运河的独特魅力。节目最后，天津台就为您讲述木雕刻画运河景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说起中国的木雕技艺，可谓历史悠久。我们今天报道的主人公是中南手工木雕的传承人李卫东。2000年初，李卫东带着一手绝活来到天津，将发源于秦皇大帝的手工木雕与源远流长的大运河文化结合在一起。他带领团队绘制五清古六景组图，不但在木雕作品中展现运河胜景，还开发出了一系列文创产品，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大运河的独特魅力。节目最后，天津台就为您讲述木雕刻画运河景的故事。
7: 见到李卫东时，他正在位于武清的工作室内打磨作品。二楼大厅的展示架上，一把酸枝木雕刻的折扇格外引人注目，温润古朴的色泽将扇面上的浮雕映射得更加生动。
8: 雕刻的是武清六景之露脊翻墙成摆设品，包括当时的人物、建筑、船的制式，一定要能体现出来当时的繁华的一个景象。这河面上呢，肯定有小船、有渔船、有货船，甚至还有一些游船。他这个露
7: 年近五旬的李卫东来自陕西西安，他的家乡是中南木雕的发源地。清末民初时，老艺人李锦福创办了中南木雕社，距今已有100多年。李卫东17岁时进入木雕社，跟着师傅学技艺，是中南木雕的第三代传承人。从学艺到出师，他用了将近10年。从少年到中年，他的技艺越发纯熟。2002年，李卫东来到天津，从此与大运河结下了不解之缘。
8: 我们就在大运河边上，大运河在武清全境占了60多公里。有时候就像我们平时没事了，还在运河里钓鱼嘛，在运河里头玩，大家也都能更好去表现咱们的所有这些东西。
7: 在李卫东的工作室里，摆放着大大小小的木料，桌案上的雕刀、敲锤、木锉、砂纸，可以将它们变成人物、山水、飞禽走兽、花卉、鱼虫。小到手把件、摆件，大到屏风隔断，一件好的作品从构思开始，经历打胚、雕刻、打磨、上漆等等几十次的精雕细琢，制作周期会从几个月延续到2-3年。自从来到天津武清，大运河给了李卫东很多的创作灵感，也让他对大运河产生了愈发浓厚的兴趣。2016年，李卫东偶然间看到了一本著于乾隆7年的《武清县志》，书中描述了明代万历年间运河沿岸的6幅美景，并配有线条简单的草图。正是这本书，让李卫东萌生了一个念头：如果能够根据书中描述和这6幅草图复原出当时的运河胜景，或许能给自己的创作带来更多的灵感。说做就做，李卫东召集了几位同事，成立工作团队，着手复原武清六景。
8: 我们当时最初的一个判断，就是用这个草图上面的这些蚕的形制呀什么的，一做就完了。没想到后来这个事情越深入，就是进门看着很小一个门，但是进去以后是个广场。我们先做的是露脊翻墙，我们才知道这个河面上它有很多船，针对这些就要不停地去论证，我们再绘制出来的船跟当时的时代背景要一模一样，在画面上也得出现人物的动作、人物的衣服、衣服的色彩都是什么，有平民老百姓、有大家闺秀、有抬轿的、有坐轿的、有赶路的、有骑驴的，是不是很多人？
7: 记载于武清县志中的6幅美景分别是西郊花柳、古塔凌云、凤台春晓、葵阁灯光、露水翻墙以及桥门秀水。 描述的内容涵盖了运河沿岸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休闲劳作等等不同的场景。为了复原五清六景，李卫东和他的团队成员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仅仅武清县志就有康熙、乾隆以及光绪年间的三个版本，但是收集的资料越多，就有越多的疑惑。
8: 康熙十四年的县志，武清叫古四景；乾隆七年是武清古六景了，以前叫宝塔凌云，但是到了乾隆七年的时候成了古塔凌云了。另外一个就是针对这个塔的历史，它为什么是一个砖塔？因为它建在河边。之前的永定河啊叫浑河，这个永定河老泛滥，修了这个塔，这个塔实际上叫镇河塔。塔修
7: 在长达四年的准备期，李卫东和他的团队跑遍了当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这样的投入也得到了区委区政府的重视，帮助他们牵线搭桥，寻访相关领域的专家和文化学者，共同进行资料搜集和论证。等到万事俱备，团队中绘画功底颇为深厚的严梦君主笔绘制六幅画作，其中的魁阁灯光、建筑宏伟、细节丰富，留给他尤其深刻的感触。
9: 明万历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584年，时任知县陶永光主持着修建的巨魁阁，楼分七层，可拾阶而上，正门朝北，与凌星门隔水相望，西有龙兴寺，东有文昌庙，芙蓉争艳，岸边垂柳成荫，它就挺美的一个景观。它之所以叫魁阁灯光，咱就主题要表现这个巨魁阁，整体来说它是最引人注目的。在周围这个人物表现一个什么，就是元宵节，你看打的灯笼，有货郎的卖货的，还有就是好多上这个巨魁阁登高远望。整个这幅图的包括人物的服饰、法式的，包括整个建筑的格调，都是按照明代的那种人文风格。包括你看它的灯笼造型，它也必须遵循明代的那种简练明快的那种结构。
7: 2020年，五清六景绘制完成，线条细腻、色彩明快的六幅工笔画，让运河沿岸400多年前的美景跃然纸上。于细节处体现用心。此后，李卫东和他的团队开始以五清六景为主题开发文创产品，将运河文化与非遗工艺结合在一起。说到这里，李卫东打开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里面是特色鲜明的大运河茶城。
8: 这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大运河蓄水茶城。这道河，这是咱们的现代的运河，这是古运河，就是让现在的人都很明白整个大运河的一个走势，它流经的省市一些重要的一个节点。这是我们有搭配的一个杯垫，这个杯垫上面直接就是大运河的一个抽象的一个画，上面这个运字，这是康熙当时在武清视察那个北运河写了一个导流济运，这个运字既代表了鸿运当头，也代表了幸运，也代表了咱们的运河。这是我们做的木雕，用木雕做的盖子，底下是跟陶瓷的结合。这是康熙的印章，这就是现在的我们的文创产品的构思，就是如何跟我们的木头跟文化去对接。这是我们
7: 现在李卫东的团队已经开发了一系列与大运河有关的文创产品，从工艺摆件、主题牌匾等传统木雕作品，逐渐延伸到雨伞、杯子、艺术桌垫等等更加实用的生活用品。团队成员韩宇航是个00后的小女生，她用年轻人的视角看待运河文化，将自己的理解融入作品。
10: 因为我觉得衣服是日常用品，对吧？ T 恤吧，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有一件，所以我就觉得放在 T 恤上比较好。主要是我想要把这个康熙御笔的这个运字突出，运字又是咱们那个武清大运河的运，所以呢，我就把这个运字跟这个水结合在一起，然后运呢还可以组成运气这两个字，所以运气又给人带来好运，带来喜庆那种，所以我就把它整体设计成了一个红色的水，而不是蓝色的水。然后后边这个鱼吧，锦鲤也是一个比较幸运比较好的一个吉祥物吧，像是一个象征，所以我就又把鱼放在了这里边。 就是很符合我们零零后就是年轻一代的那个欣赏眼光。
7: 如今李卫东也计划着将五清六景中的六幅画作全都以传统木雕的形式呈现出来，用非遗技艺传承运河文化，
8: 让更多的人，尤其一些年轻人去了解历史，包括武清，包括大运河，包括天津，就是我们所希望的用产品来去让他们更喜欢，让现在的年轻人懂得更多一些这种文化的一种普及，对以后的发展更好，他们才是一个新生代的一种力量。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4日，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当地时间9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深化中俄地区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致辞。外交部发言人9月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9月6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访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针对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再创历史新高等，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郭家坤当日还表示，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针对近期台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五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9月4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答问时指出，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国家电网3日晚通报，随着西藏吉隆216国道水毁路段顺利抢通，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3日20时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相关目标和重要举措，内容涵盖备受关注的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青少年体育等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据介绍，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36名奥运会冠军在列。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3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商务部3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44,467.1 亿元，同比增长 8.3%。 9月4日，随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进口最后一道岩壁打通，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陆域段实现全部贯通。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刷新世界海底高铁隧道最长纪录。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俗话说呢，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如果这个窗户模糊了，看不清了，甚至这个玻璃不透光了，都有可能对我们看这个世界造成极大的影响。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您非常熟悉的一位眼科疾病的临床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韦启平韦大夫，请他和我们说一说眼睛一些常见的疾病，

0: 比如说青少年常见的近视、散光，它的发生、产生的原因以及防治的一些要点。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2: 韦大夫您好。
3: 哎，你好。
2: 嗯，
3: 大家好。
2: 嗯，
3: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韦大夫啊。
2: 嗯。
3: 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交流啊。
2: 嗯。
3: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人类的信息啊，80%以上都是通过视觉来传入的。
2: 嗯。
3: 啊，而且眼睛呢，它也是一个健康的橱窗，因为我们通过看眼底，可以直接用肉眼看到很多全身疾病的先兆啊，或者全身疾病的一些严重程度，都可以通过眼睛来表现出来。
2: 哦，那么对那一般比如说普通这个老百姓来说哈，在这个眼睛的这个日常护理方面啊，需要注意些什么？比如说比如少年儿童。他们的就是说因为刚刚在这个成长发育嘛，他的眼睛可能还比较娇嫩哈，是不是在这个时候眼睛的保健就显得十分的重要？
3: 因为对于少年儿童啊，
2: 嗯，
3: 尤其在我们城市里边，有一些现在都希望，因为人类社会文明在进步，很多家长啊共同的心理，包括我也是这样，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是吧？
2: 对，
3: 那么让孩子呢学习更多的知识啊，甚至在学龄前啊就给孩子参加这个班啊那个班啊，因此的话这个那个出现很多这个少年儿童出现很多这个视觉的问题，
2: 嗯，
3: 那么其中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大家知道戴个小眼镜是吧，近视眼，
2: 近视眼，
3: 那么还有就是对眼啊，眼睛对的啊，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一个弱视啊，
2: 嗯，
3: 那么弱视就是说这个，那就是说他眼睛没有其他的器质性疾病，检查眼底都正常，但是视力就是达不到
2: 标准的
3: 0.8或者0.9以上啊，
2: 对，
3: 那么戴眼镜也提不高啊，那么这会影响他以后很多这个专业的选择和工作的选择啊，因此的话对于这个少年儿童的话，那么很重要的话除了我们正常的是吧，那么进行学习啊这些，那么希望家长们就是说这个在孩子这个眼睛保健方面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呢？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因为现在大家生活水平都到这个层次都可以是吧，那么一些甜食啊就是糖果还是适当的吃啊，适当的控制啊，那个要总量，要你说一点不给孩子吃巧克力啊或者什么，这个不现实是吧，现在都是一个孩子，
2: 对
3: 啊，但要适当的控制。那当然说，你吃甜食多对牙不好，这也是存在的。那么本身对眼睛呢，那么也不是很好啊。
2: 对对。
3: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孩子的话，尽量不让孩子那个，不要给孩子过早的弄那些像那些所谓游戏机啊，或者说小手机啊，打游戏啊这些。
2: 嗯。
3: 因为这些的话，哎，电脑这个，这个的话本身的话。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电脑这东西，那么当然我还会谈到一些咱们所谓一些青年人，像一些白领啊，那些他们出现的一些视觉问题，那么也是很多的啊，那么对于孩子的话呢，主要养成一个非常良好的卫生习惯和饮食习惯，因为一个孩子容易娇惯，那么因此第一不要让孩子就是挑食是吧，不想吃这个不吃那个，刚才说的应该是这个五果，就各种各样水果，五菜就各种蔬菜，那么多吃这类的是吧，蔬菜水果，那么饮食上不要偏啊，另外对孩子的话呢还是要让孩子充分的就是享受那个大自然的美景，多到室外户外去看看啊，看看绿色的这个山水啊什么这些，那个学习上的话呢不要给孩子过多的压力啊，那个要注意这个劳逸结合，当然也包括养成一个良好的这个用眼卫生习惯，比如说不让孩子躺在床上去看书啊，那么在这个震动性比较厉害，比方汽车上啊什么这些，尽量不要在那儿，我看到很多孩子在那上面是吧，车开得很快或者什么，这还很容易出危险，然后在那里玩游戏机啊，或者在手机上玩游戏机，那么尽量避免这些啊，那么像看电视的话呢，一些有益健身心健康的是吧，有教育意义的一些电视可以

0: 看的啊，不是不能看，可以应该看，那适当的就是说这个控制它这个看的时间，比方看1个小时啊，那么不超过2个小时啊，应该放松一下，是吧？那么听听音乐啊，那么做作业的话，因为孩子有时候课外作业多呀，什么这些，那么除了这个灯光，那本身呢要有一个合理的灯光给孩子，就说这个现在也经常
1: 有
0: 出一
1: 专
0: 些
1: 业的这
0: 所谓
1: 种，
0: 保健灯啊什
1: 对
0: 么
1: 对，
0: 这些，
1: 保
0: 是
1: 健
0: 吧？
1: 灯，
0: 那么这个灯光最好是从左侧打过来啊，左前方。
1: 左前方，
0: 那么看书学习，那么到一定的时间呢要放松一下。那么如果确实累了的话呢，可以适当的做做一些保健操。
1: 对，
0: 实际这个保健操也很容易，因为我们眼睛周围啊，就是眼球周围是眼眶。上面眼眶底下有很多一些穴位啊，那么这些穴位呢，跟中医的12经脉都是相通的啊，直
1: 对
0: 接
1: 对
0: 或者
1: 对，
0: 间接。那么，比方说我们最多见的就是说两侧是吧？
1: 太
0: 那
1: 阳穴，
0: 个太阳穴啊，我们用我们的这个用我们的食指啊或者中指，那么轻轻揉一揉，闭上眼睛。然后呢，我们沿着那个眉毛，是吧？因为眉毛在里边攒竹，然后呢中
1: 攒
0: 间有
1: 竹，
0: 一个光明穴，也叫鱼头光明，也叫鱼腰穴，外面的丝竹空。啊，那么在外边呢，童子了就本身是一个穴位，然后上下啊下边有一些穴位，沿着这个线呢，轻轻的按摩按摩揉一揉啊，那么闭上眼睛，那么还有就是睛明穴，那么睛
1: 睛
0: 明
1: 明
0: 穴用
1: 穴，
0: 单手啊，就是轻
1: 对，
0: 轻的，那么向
1: 这个
0: 前
1: 睛
0: 揉
1: 明穴，比
0: 向
1: 如
0: 后
1: 说，
0: 揉啊，
1: 按的时候是不是要注意一些卫生的问题？
0: 对，按睛明穴的话，你比如说有些孩子，比方说那个铅笔头啊，那地方那个有些铅笔墨
1: 铅，
0: 啊。那么千万不要弄在眼角这儿啊！那么你在按摩的时候一定要洗干净手了啊，避免有一些脏东西啊，有些粉末进到眼睛这儿啊。那么轻轻闭上眼睛，放松一下。那么这样的话呢，都有利于放松这个肌肉的疲劳啊。
1: 对对对，
0: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孩子呀，刚一出生的时候，他先天性的都是远视眼啊，就是一个正常孩子啊。就父母也没有什么近视眼、远视眼，他是远视眼都是。然后随着年龄增大呢，那么慢慢啊，到了6、7岁，他变为正视眼。然后以后如果说能够很合理的用眼，也没有遗传因素，他可能就是一个正常的视力啊。那么如果有后天的环境啊，比如说过度的用目力，不会正确用目力，那么调节疲劳等等，可能就逐渐发展为叫后天性的环境性的近视。
1: 就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也经常发现啊，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他是天生的一些原因，可能他是，渐渐就会发现他是散光啊，像这些散光的这些孩子怎么去那个治疗？
0: 那么散光的话，它实际它也是一个，基本上也是一个，因为散光分这个规则性的和不规则性的。那么不规则散光，它是因为比方说角膜有炎症啊、不平了，或者说有一些斑痕、斑印啊，什么其他。那么规则性的，它也是个先天性的啊。那么说一个通俗的例子，就是说它本身所谓散光，我们说近视眼是吧？它本身的话。跟眼周有的有关系，尤其是病理性近视。那么散光的话，它本身就是说这个角膜，比如说是正圆的，它不是不成比例了啊，它可能这个横径啊大于这个竖径啊。那么本身的话，规则性的散光，它一般实际也是一个先天，然后逐渐发展起来的。那么散光主要是通过配镜去矫正
1: 配镜
0: 啊，
1: 的矫正，
0: 通过戴眼镜
1: 也
0: 矫
1: 就
0: 正。
1: 是说，通过后天的这个治疗，也是可以达到
0: 对
1: 这
0: 对，
1: 个
0: 通过
1: 治愈的
0: 戴
1: 目
0: 镜
1: 的。
0: 子啊。
1: 那像有些孩子可能是弱视，像这种弱视这种情况有没有救？
0: 弱视的话，因为我们说这个弱视在我们国家，这个还是非常多的，就是儿童啊，那个是一个是很大的一组病例。实际上，弱视关键是
1: 早
0: 早
1: 发
0: 发
1: 现，
0: 现、早治疗啊。
1: 对。
0: 有的家长说：“哎呀，等孩子大了以后再治疗，那就晚了啊。”因为我们说，我们视觉发育的最敏感时期啊，就是说最可矫正时期是在这个4岁到6岁。也有人提前到3岁半、3岁，那么这段时间，而且这段时间正好呢，孩子也是非常天真活泼玩的时候，是吧？
1: 对对，
0: 也没有开始上学，那没有作业的压力啊。那么这段时间如果发现了弱视，进行积极的治疗是最有效的啊。因为弱视，所谓弱视就是他本身眼睛没有器质性的毛病啊，不是说黑眼珠或者眼底或者视神经有什么毛病。啊，他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有
1: 后
0: 几
1: 天
0: 点
1: 的，
0: 原因啊，那么引起这个视力通过戴眼镜儿，他也达不到0.9或者1.0，但也有人给他定的低点，不达不到0.8，定那个就定达不到。

0: 0.8或者0.9叫弱视。那么弱视怎么形成的呢？那么其中有一个是就叫先天性的啊。那么但这是少数了，很多比如说还有一个叫屈光不正型的，那就是说这孩子由于遗传因素等等，他出生以后不久就是高度远视或者高度近视，又没有及时的配镜的矫正。第三类呢叫屈光参差型的弱视，这个什么意思呢？因为有的孩子他这个生出来以后不久，右眼他可能是100度的远视眼，左眼呢是300度的近视眼，或者说两个眼都是近视眼，一个眼是500度，一个眼只有100度或者没有度数。这样的话呢，他在视觉发育中，在生理过程中呢，就主动大脑就抑制那个他那个400度、500度那个是吧？他就放弃看东西了，他那个度数低的或者正常的眼去看东西，这叫屈光参差型，把那只眼给抑制住了，他不发育了啊，视觉，因此他就形成弱视了。啊，当然还有一类弱视，第四类就是说我们叫形觉剥夺型的，形态的形，感觉的觉，这什么意思呢？那么这类弱视比较难治疗，它是一种因为眼病引起来的。你比如说他两个右眼左眼，这个眼睛后来又受了外伤，或者说眼底有其他毛病，他这个由于这个眼底其他的毛病，这视觉通路呢，形觉剥夺了，等于他就放弃掉了，那么他那只好眼视力好，这只眼形成弱视。当然，那个眼如果说，比如说他因为先天性白内障，如果他白内障及时发现矫正了，那么你积极的训练，可能视力还能提高一块儿，甚至恢复到正常。当然，最后还有一个弱视叫斜视性弱视，就是因为眼睛斜啊，
1: 对，
0: 斜视
1: 斜视，
0: 啊引起的弱视。那么弱视实际这个不是一个可怕的疾病啊，那么广大的家长不用担心，但是呢，就是需要这个。家长一旦发现孩子有弱视，不要惊慌，应该积极的配合医生啊，应该到那么有专业这个开展专业水平的这个医生那里进行正规的指导和训练和治疗啊。因为弱视有一套治疗方法，你比如说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啊，就是遮盖疗法啊，既省钱又省事儿啊。那么遮盖疗法，比如说他双眼，右眼是这个。视力是1.0的，左眼只有0.2，啊，只有0.2，那么结果一查呢，右眼的度数，比方说有一个轻度的近视眼100多度啊，有只有50度啊，比方左眼有300度，那这种情况应该在把左眼的眼镜戴上以后，然后呢，把右眼盖上，训练他左眼
1: 左眼，
0: 啊，让他左眼经常的有意识无意识经常去用这个左眼，那么。
1: 就把它从那种抑制状态下激
0: 哎，
1: 活，
0: 对，他慢慢，他视力可能提高。当然说更积极的方法，不是光一个遮盖了，还有其他很多的方法，像穿小珠啊，进行一些精细工作呀，还有其他的一些，现在设计了很多这个训练弱视的光盘啊，可以拿到家里去训练的啊。过去弱视训练还是那个很考验家长的毅力，像过去80年代以前弱视训练，甚至家长都要陪着孩子去1个礼拜3次。那么一训练就是3个月到半年，再巩固治疗3个月半年，要搭上半年到1年的时间啊。现在相对来说呢，这方面好一些。当然刚开始还是要到医院去集中训练，那个要家长要学会正确的这个训练的方法啊。
1: 对，您刚才也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说，早期的这个弱视一定要就是不能错过这个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哈。那么可能有些家长会认为，那么既然我已经错过了，可能有些他确实他这方面可能经验不够，既然我已经错过了，那么我就不管他，由这孩子自然的这个生长，他会不会慢慢他就好了呢？
0: 这个我可能没有说得特别清楚啊。那么最佳治疗时期是学龄前，这
1: 学
0: 毫
1: 龄
0: 无疑
1: 前，
0: 问，大家公认的。
1: 对。
0: 但是过了这个年龄呢，发现是不是就放弃了？不是啊。那么你到了8岁、9岁，甚至11、12岁，如果发现确实是弱视，还是应该积极的治疗啊。其中有一部分病人，一部分的孩子啊，视力可能还会提高啊。因为现在医学的发展啊，有一些新的学说，包括一些成年人啊，那么中年人啊，一只眼睛，我过去就说一只眼睛，比如说他视力不好啊，弱视， 那么另一只眼睛很好，结果因为一个意外的情况，
1: 嗯，
0: 那只好眼突然受外伤了，甚至失明了，哎，结果他另外那只所谓坏眼啊，
1: 嗯，
0: 他视力呢，哎，逐渐提高
1: 了，反而增长
0: 了，哎，对，
1: 互补了，
0: 哎，因此这使我们也受到启发，
1: 嗯，
0: 因为这个弱视它本身它是一个可能有高级神经系统去调节啊，
1: 嗯，
0: 那么它本身可能有一个视觉有一个自我那个唤醒或者那个，逐渐
1: 自我调节的机制，
0: 对对对，因此的话不要就轻易就放弃，就是不治疗了啊。当然说他你不治他不会说自己好啊，相对来说是稳定的，但是经过积极的治疗可能会再提高一块视力，
1: 嗯，
0: 就这样啊。
1: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韦大夫就这个弱视这一块已经说的相当的全面了哈。
2: 有人说啊，现在是一个用眼过度的时代，电子产品盛行，眼睛一天的工作量太大了。目前呢，中国视疲劳人数多达4亿左右，近视的患者呢将近5亿，老花眼呢则达到4.3亿，还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眼睛问题呢，真是一个让人担忧的大问题。那么现代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做好眼睛的保健呢？让我们聆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韦启平教授的讲述。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青年人，这也是一个现在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的问题了。就是说因为青年人他首先精力充沛，他可能不会考虑到这个自身的这个健康的状况，尤其是眼睛。那么随着他这个生活节奏的加快，还有这个生活不太规律，那么可能会造成对自身的这眼睛的伤害而不自知啊。那么有关这个情况，还是请您这个着重的谈一谈。嗯，
0: 因为现在的话，社会是吧？高科技社会，也是一个竞争社会啊，商品流通啊等等，那么现在包括我自己女儿也是，那有时候一上班以后，我在单位工作，这个在电脑前面一坐就是是吧7-8个小时，甚至啊，中间可能吃一个这个盒饭什么，
1: 而且现在这个现代社会的这个工作，信息化时代的这种工作越来越离不开电脑，
0: 越来越离不开电
1: 脑，几乎每个行业都得有这么一台电脑，
0: 都要从这个这上面来接受，
1: 是
0: 啊，所以现在就是最近这些年新出了一个也叫疾病的名称吧，我们眼科就是说视频终端综合症，就视端综合症，
1: 对对对对，
0: 就是长期坐在电脑前面，盯着电脑啊操作，那么看着电脑视频，那不说他电脑这种闪烁啊，或者说辐射等等，因为这里边比如说有一个我们经常提到的也是干眼症啊，
1: 对
0: 啊，干眼症是吧，
1: 嗯，
0: 那么因为您说到这个，干脆我就顺便把这干眼症，因为干眼症跟这个离不开啊，干眼的话就我们说的眼科这个干眼，大概是分两类，一种是因为泪腺就分泌眼泪不足，其中一个干眼啊，因为泪腺啊，它主要主泪腺我们在眼眶的外侧缘的里边，这主泪腺很大的一个，然后有很多副泪腺，它是分布在这个结膜底下的啊，那么当然是这也是因为有的一些慢性炎症，长期的炎症沙眼等等，它可以泪腺分泌不足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泪腺炎等等，还有一种干眼呢，它是因为分泌是正常的，但是呢它蒸发的太快，因为干眼的病，干眼症或者确实现在是比较那个多见的啊，也可以说是几乎成了流行的了，包括周边的一些国家这种病人也很多啊，那么现在很多医生呢也是在从实验基础实验还有临床研究这方面，我们中医中药这方面中医口这块呢也是在这个进行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啊，那么年轻人尤其是因为工作的需要啊，说经常需要在视频前面啊，在电脑前面操作的人啊，那么希望大家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劳逸结合，适可而止，一张一弛，就是说不要总是盯着，因为我想你看一个小时，咱们不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吧，比如一个上午4个小时，
1: 对，
0: 你我们过去做课间操是吧，这实际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了，
1: 对对，
0: 现在有的单位还在坚持，那么你中间有2个钟头闭上眼睛做做保健操休息休息，现在不知道是吧，有一种，当然我这不是做广告啊，就什么新视力眼贴好视力眼贴，其中 所以他说他这个药里边有什么什么成分能够舒静活络啊，芳香开窍，但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你贴了以后强迫你眼睛闭上休息了，
1: 对，
0: 它很清凉，
1: 对，
0: 所以也可以贴贴也没什么坏处。就是说如果说你在一个高楼里边啊，那么能够远处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你可以远眺，

0: 的有益的作用的。
1: 关于眼睛保健方面还有哪些具体的做法，今天呢由于节目的时间的关系啊，先和各位说到这儿，在明天的中华养生中，韦启平教授将继续和我们一同来关注眼睛的日常护理，欢迎朋友们锁定频道，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3: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它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4: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它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老人走完最后的一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的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5: 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
2: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5: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0: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6: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
8: 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9: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0: 江东村位于中缅边境的小城腾冲，因村里的3000多棵古银杏而远近闻名。这里家家门前都有银杏，每棵银杏都有主人。每年秋风起时，便是它最美的季节。每逢赶集日，黄泽丹的媳妇照例要去村口买菜。在江东，银杏的种仁是每家餐桌上必备的食材。中医素有药食同源之说，许多食物即是药物，并无绝对的分界线，有着丰富的营养，且可防病治病。在食疗中又讲究五色入五脏，绿色养肝，红色补心，黄色益脾，白色润肺，黑色补肾。银杏就是其中白色食物的代表，在中药领域它被称为白果，以力大、色白、内仁充实者为优。性味甘、苦、涩、平，入肺经，生食有毒，必须除去外皮，洗净，稍加蒸煮后烘干。中国传统的养生理念认为，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这位成熟于秋天的本草有着敛肺定喘的功效，当地人把它做成许多家常的美味。白果捣烂可做养生甜品银杏羹，晒干之后的银杏球花可以用来炒蛋，白果仁烫去有毒的膜之后可以用来炖鸡汤，清淡鲜香，润肺益气。通常这是一家人最惬意的时光，但今天因为挂念一件大事，大家都有些沉闷。
1: 孩子们那棵银杏树是得是干枯10多年了，要不几年整个整个我们才可以给它重新再复活起来。
0: 爷爷黄安镇今年已经85岁了，曾创办过村里第一所学校，当了40多年校长，是黄家乃至整个村子最有威望的人。虽然黄泽丹作为长子长孙已经当家许多年，但家中大事依旧会来跟爷爷商量。黄家的一株老银杏百年来一直枝繁叶茂，可今年年初开始却不知为何日渐凋零。黄泽丹试了许多办法都未见成效，之前也曾想过忍痛截掉一些分枝，让水分和养分能集中供应给主枝，但由于银杏在家中的地位非同一般，没有征得爷爷的同意以前，黄泽丹是不敢擅自做主的。江东村民并非滇西的土著，东汉时朝廷在腾冲设立最边缘的聚落永昌郡，先后派出大批内地军队来此戍边屯田，黄家就是从江浙一带迁过来的。他们带来了原生于江南的银杏，银杏折枝入土即可成活，且浑身是宝，既可果腹又可入药。每逢大事，他们都会在房前屋后栽上一棵。村里现存的3000多棵古银杏，便是江东村祖祖辈辈的故土相思。
1: 上班那棵白果树修是修了，砍下来的那干枝子里头那杏子是干了，只有表皮还有滴滴水分。明年不就都会发？
2: 不要紧。那棵树年龄比较大了，上百年了，然后我们记得它就是这么大的一棵树了，经历了风雪，这人生命力相当强。这一次你可以做一次初次试验，试验成功了，你以后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就可以继续这样做，甚至一代一代的传留下去。
0: 黄泽丹对银杏的牵挂感动了爷爷。黄安镇从里屋取出一小罐白果，这是村后一座银杏园结的果，他决定从今天起将自己的这座园子托付给孙子照顾。
2: 提树枝了，这就归你去了。
0: 这是黄泽丹第一次听爷爷说起这个银杏园，

0: 银杏从种子入土到挂果需要几十年，公种儿孙得食，因此又被称为公孙树。爷爷华安镇桃李遍天下，每届学生毕业时都会送他一些银杏种子。今年园子里最年长的一颗银杏开始挂果了。
1: 那个时候我们教书，老师呢都是挤着挤着的睡，把树枝子打起铺，拿树叶子铺在头上，一个人呢一个月就是给你120斤大米，一直教了40年的书。
0: 从前这个园子一直是黄安镇自己在照料，后来他腿脚不好便不常去了，他们就在这里静静地等风、等云、等秋天，等风雨给年轮刻上文字，写就一个家族和村落的沧桑。银杏叶有微毒，落叶归根，老树不生虫害。黄泽丹相信，来年那些被截掉的枝丫还会冒出新芽。这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坚韧的树种之一，被时间淘洗过的金黄，走了很远，又回到出发的地方。要么乌黑内敛，见证抗力白首与共的一生；白酒纯净馥郁，映照出光阴的美；黑芝麻香浓滋补，粒粒皆是母子情深。而白果不慌不忙，用3代的时间长成一片森林。阴阳调和的岁月丹青，书写了人生中的至情至性。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息。

0: 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1: 每个周末，于翔都要骑行20多公里到山上送报纸。这些报纸的读者并非人类，而是一位娇弱的本草。它只能生存于远离都市、生态极好的山林中。东南沿海的福建古田，2/3的土地被森林覆盖。烟波浩渺的翠屏湖带来暖湿的水汽，终年滋润着这座小山城。与此同时，姚俊辉来到他的秘密基地，从全国各地采购来的中药材在此冷藏保鲜。这些药材也是给那位本草准备的。大山深处，一座孤房外的帷幕缓缓降下。50天后，他们才会被再度揭开。届时，这里将迎来一位小仙女的新生。银耳被称为军中之冠，自古以来既是养生美食，又是滋补良药。野生银耳寄生于朽木之上，数量稀少，在古代一直属于名贵补品。直到40多年前，才在福建古田通过带料栽培技术成功实现人工量产。姚淑仙是最早研发出这项技术的人。如今已85岁高龄的她，正在向一个新目标发起冲击。培养基相当于银耳生长的土壤，培养基的品质决定了银耳的品质。从小生长于中医世家的姚淑仙，在意的不仅是身为甜品的银耳，更是身为本草的银耳。他制作培养基所用的原料都是药食同源的滋补药材，莲子养心安神，茯苓健脾和胃，山药生津益肺。姚老将他的新产品命名为本草银耳，希望借助中草药的温床，培养出更具药用价值的银耳。药材的种类、品质、水分含量，甚至颗粒大小，都会影响本草银耳的品质，必须通过不断的排列组合，得出最佳的配比。由于使用中草药做培养基，本草银耳的试错成本远高于普通银耳。他们已经做了1000多次试验，但姚淑仙从未想过停止探索的脚步，不断提升银耳的品质是他毕生的事业。
2: 打一包是打3个，那这样子的话就拿去灭菌了。
3: 之前的话是因为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大的年纪，大把大把花钱的去做这个中草药研发，很不理解。
2: 坚持下来，那接下来就经费用掉怎么办？现金用完了，我就买房子，抛股票。
3: 70几岁，当时提了一个行李箱，整天去全国各地去找这些中草药，看他的那个背影也确实挺苍凉的。后来就是想进来帮他，也是可怜，就是父子之间的感情吧，一直做到现在。也慢慢的喜欢上这份工作。
1: 菌丝在不见天日的孤房里慢慢生长，接种1周后是银耳生长最关键的时期。银耳本就是一种极其柔弱的食用菌，本草银耳的成活率比一般银耳更低。过去的15年里，它有一半以上的姊妹倒在了这道生死关前。

0: 这批银耳菌丝的长势不太妙，姚俊辉只得请父亲出马。
1: 接种一到五天，空气要干燥，温度要高，让这个香灰菌呢先把这个营养的口腔满。
2: 《本草银耳》里面用中草药作为辅料，里面的菌丝密度大，所以说对外界的阳光、空气、水分都有严格的要求，稍不注意的话，一两个小时都会出现大面积的死亡。
1: 那在第二个阶段，我们一般是温度偏低，湿度偏高，那银耳菌丝多长，现在可以看这样子的，一看这个耳一摸就是缺水。
0: 虽然可以用报纸来控制菌带的水分，用帷幕来调节菇房内的温度，但随着时间的变化，温度湿度也始终在变化，姚俊辉他们必须寸步不离地守护着。
1: 我反而有这个感到更充实，因为本身这个几十年过来就惯了，因为我这条路走过来，我就说生命不死，奋斗不止，哪怕是100岁我还要干下去。

0: 四十多天过去，这是新生的本草芽儿见到的第一缕阳光。那隐隐的经络仿佛血脉搏动，蓄势待发。这朵姚老用15年心血浇灌出的银花，终将惊艳世人，却鲜有人知，这极致柔美的背后是怎样刚毅的坚持。
1: 用药如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人们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磨合出人与本草的默契。进退是布局的章法，亦是人间的取舍。人间本草。

0: 拉伯，滇川交界处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距离最近的县城也有五六个小时的车程。以艰险闻名于世的茶马古道就经过此处。这里属于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带，干旱少雨，生态脆弱，是地球上最荒凉的地区之一。但仙人掌并不在意，它屹立于贫瘠而陡峭的岩壁上，俯视着山谷里的众生。这种离果仙人掌的果实嫩滑爽口，那是摩梭汉子杨建新最熟悉的味道。
1: 我从小就吃仙人掌长大的，牛放在山上，就我自己去摘一来，可以过两三天啊，这样。
0: 不过，老杨此行的目的并不是采果子，今天他要在这里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事。为了确保安全，他决定自己先来探探路。在仙人掌丛中穿行，就像攀爬一面布满狼牙棒的绝壁。他的身后，金沙江与横断山脉垂直交叉，切割出海拔高差达上千米的大峡谷。只有最坚强的生命，才能在这样的自然夹缝中争得一席之地。在这种地方生存，摔伤、擦伤、蛇虫咬伤都是家常便饭，好在药草也是现成的。中医认为，这种离果仙人掌的根茎可以入药，清肺止咳、凉血解毒，烘干或先用皆可。当地人采摘仙人掌的果子，都会顺带砍些根茎，万一在山里被蛇虫咬伤，可以将仙人掌捣烂敷在伤口上。在那些交通不便的地方，人们往往就地取材，从身边的一草一木中发掘救人的良方。比如长于山野路边的艾叶是止血的良药，草原上的人们借助蒲公英清热消肿，而在海边，人们则发现将珍珠磨成粉可解毒生肌。这些本草给了人们跋山涉水的勇气。这条八产七河是老杨年少时常来的地方。
1: 我13岁就出去了，当时是没有通路，没有通电，就是跟马伴走，想出去闯一闯，翻走这个大山，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0: 跑过马帮，修过路，做过生意，辗转多年后，杨建新带着更开阔的眼界回到了山里。如今老杨早已不必再靠仙人掌为生了，可每当有什么心事，他还是会来到河边静静地坐一会儿。老杨的儿子杨坤就要结婚了，最近家中总是人来人往，他将采回的仙人掌交给儿子，吩咐他去做饭。仙人掌在火汤里烧掉表层的尖刺，洗净去皮，露出柔软的内在。大山里缺医少药，除了治外伤，仙人掌还可以煎汤、捣汁或者切丝，既是一道口感独特的家常菜，又是清肺止咳的良药。近来奶奶有些肺热咳嗽，老杨特意教他儿子加到凉拌仙人掌。杨建新送给儿子的这件礼物需要父子俩一起完成。杨坤出生后，家里的生活已经好多了，这是他第一次跟父亲一起上山。野生仙人掌丛里有许多细小的毛刺，一有风吹草动就四处纷飞，粘到身上很难拔出来，只有等身体慢慢消化它。其实河谷两岸满山都是仙人掌，但老杨为儿子选了最艰苦的一条路。一个顶天立地的摩梭男人，应该经得起任何危难的考验。 在山谷最高处，杨坤见到了父亲为他挑选的仙人掌。
1: 这才注意嘛，等着我们，不等着我啊，不能等着等着。
0: 这是一位父亲送给儿子名为勇气的礼物。采挖仙人掌的根茎比采摘果实更难，但这是方圆十里内唯一既可果腹又可救急的本草，是生活在此处的摩梭人世代相依为命的植物。采挖仙人掌是这座村庄里每个男人真正的成年礼，
1: 它是很坚强的一种植物，栽在那个石头上面，所有的植物生存不下去的地方，只有一把泥土也是它能生存的下去。
0: 杨坤的婚礼如期举行，歌声与欢笑飘向门外。那里有一位坚韧的本草，曾帮助一位勇士度过艰辛的童年，也将伴随另一个年轻人开始崭新的人生。他们在陌生的远方一起顽强生长，命里山连着山，水连着水，在那山水深处相约征服下一个春天。
2: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4日，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当地时间9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深化中俄地区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致辞。外交部发言人9月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9月6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访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针对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再创历史新高等，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

0: 祸乱地区，危害世界。郭家坤当日还表示，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针对近期台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五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9月4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答问时指出，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国家电网三日晚通报，随着西藏吉隆216国道水毁路段顺利抢通，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3日20时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三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相关目标和重要举措，内容涵盖备受关注的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青少年体育等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据介绍，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36名奥运会冠军在列。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3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商务部三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9月4日，随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进口最后一道岩壁打通，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陆域段实现全部贯通。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刷新世界海底高铁隧道最长纪录。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从古至今，每个朝代的年轻人都会怀揣梦想，为了立足社会，离别故亲，奔赴前程。他们正如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即使前面是暗滩潜流，也直如青云坦途，大道通天。今有北上广，古有长洛行，人心同古今，不断是乡愁。能把这番心境用气象万千的词句描摹，让千年后的我们读来仍能怦然心动，感同身受，也只有谪仙李太白了吧。今天我们就聊聊青年李白和他早期的名作《渡荆门送别》。首先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渡荆门送别》，唐·李白。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唐开元十二年，也就是公元724年的秋天，24岁的李白开始重新规划人生。他吸取了上次入世成都和渝州，也就是现在的重庆的教训，没有直接去东都洛阳，更没有鲁莽地去长安冒险。相反，他打算横跨楚吴，也就是今天的湖北、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一带，以遂四方之志。在路上的感觉就是爽，何况兜里还有父亲给的大把银子。富二代李白一路上重游锦城，再登峨眉，又在蜀中流连数月，最后在加州附近的清溪驿买了一条船，东下渝州，出长江三峡，渐渐地将巴山蜀水留在了身后。随着江面变宽，土地也变得豁然开阔，不知不觉已到了楚地。李白很早就向往过这片云梦之乡，这里自古以来人才济济，是政治家伍子胥、水利专家孙叔敖、大诗人屈原生活过的地方。对李白来说，这次旅行同样也是一次漫长的诗歌之旅。途中他不断构思朗诵自己的即兴之作，从楚地的入口荆门镇出来，天阔江宽，与李白跃动的心情非常合拍。此时李白情绪高涨，于是诞生了这首名篇《渡荆门送别》。整首诗的意思是，我乘舟渡江，来到遥远的荆门外，来到战国时期楚国的境内游览。山随着平坦广阔的原野的出现逐渐消失，江水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中奔流，江面月影好似天上飞来的明镜，云层中幻化出海市蜃楼。我依然喜爱这来自故乡之水，不远万里来送我东行的小舟。这首诗起首几句气象开阔，震烁古今，凸显出李白豪迈开放的胸襟。结尾二句留恋故乡，悠然不尽，表现出了离家远游时的复杂心态。李白曾有豪言，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诗人顺着长江远渡荆门，江水流过的蜀地，也就是曾经养育过他的故乡，初次离别，他怎能不无限留恋，依依难舍呢？但诗人不说自己思念故乡，而说 故乡之水恋恋不舍地一路送我远行，怀着深情厚意，万里送行舟。从对面写来，越发显出自己思乡深情。故乡盛放着他的年少时光，盛放着纯粹的快乐。此后的人生，纵使狂欢长醉，也总是带着些许不甘和惆怅。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说说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北京呢，这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了。其实从这个春天开始啊，人体的内部呢，它就有一种燥热之气慢慢的升起来。其实呢，每天喝一两杯这个清茶，哎，尤其是这个绿茶，哎，就能起到这种降火、清热、去燥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绿茶呢，它是非常寒凉之物，所以呢，经常喝这个绿茶呢，哎，对有些人来说，对身体的这个影响呢，会有一点负面的作用。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呢，它这个茶呀，哎，并不是说像后来这个陆羽、赵佶他们提倡的那种清饮。那对大多数这个老百姓来说吧，那很多人当时饮茶呢，是混合了很多其他的一些食物啊，甚至一些葱啊姜啊都上，那现在人是无法理解的，这一杯清茶里哪怕是放了一丁点儿葱末，那还叫茶吗？但是在古人看来呢，这并不违和，甚至呢里头会混入一些面食，所谓茶汤。古代人呢确实不叫饮茶，叫吃茶，的确是一饮而尽，连汤带里面的这个好听的话叫这个墨波啊，那说大白话就是连汤带汁儿啊，一饮而尽，这才叫有古风。其实呢，这种饮茶的习俗呢，那在今天看来就属于有点这个左道旁门了，对吧？但在古代来说呢，每家每户啊都经常啊会饮用啊，或者说食用的。你比如说拿到现在来看，仍然能看到这样的一种影响，比如说北方。像北京啊天津啊，很多人现在起来吃这个早点经常会有一种茶汤。这个茶汤呢，它的这种点泡的方式就非常有这个古风，而且呢它这里面也是面呀芝麻酱啊一些干果啊，适合北方人饮食喜好的这样的一种搭配。在中国的南方呢，同样其实也是延续了这样的一种传统，比如说茶泡饭。那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渐渐的这个淡忘了，但是老一辈人里头这个茶泡饭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很多人习惯于这个每天的这种大鱼大肉啊，甚至这个暴饮暴食啊，天天是肥甘厚腻。但是呢，如果经常能调剂一些像这种茶泡饭非常清淡的饮食，反而会让您有一种豁然开朗啊，神清气爽的这种效果。当然像这个茶粥在中国古代其实也是一直普遍的存在着的，只不过今天呢已经不多见了。中国有句古话叫理湿而求诸也，那么中国古人呢常常是以这个中国正统文化自居啊，中国以外的都是属于边僻啊荒蛮啊，用了一个也字。但实际上像我们今天的邻国韩国呀日本呀，文明程度还是蛮高的，这个野字就不能准确的概括了。但如果从这个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周边邻国的影响来说呢，这句话的它所涵盖的这个意思还是可以成立的啊。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习俗呢，在中国本地反而找不到了，去邻国呢反而可以依稀的看到。比如说韩国呢就保留了很多中国明代的一些习俗风尚，而日本呢更多一些唐宋的影子。比如说点茶，我们以往的节目当中呢就讲过很多日本人的这个抹茶道啊，他的这个点茶的技艺呢其实就是从中国宋代流传过去的。所以说历史上这些因缘的开合起伏有时候确实是非常的微妙。您比如说现在去日本旅游的人很多，像有些小餐馆里呢就经常可以看到这个茶泡饭，包括这个茶粥。茶泡饭里呢你看不到茶叶，但是呢它会有一种

0: 这个茶的清香。同样，这个茶粥呢，哎，比较受这个日本的小白领啊欢迎，也算是一种时尚的饮食。说到这个茶粥，不得不提到中国一位著名的人物啊，也就是唐代很有名的一个诗人啊，叫楚光义。哎，他为中国人呢留下一首茶诗，叫《吃明粥作》。那么过去人呢不叫饮茶喝茶，哎，叫吃茶，啊，是有道理的。那么自古以来呢，啊，中国人的这个茶食就同源，哎，只是到了唐以后，哎，由于陆羽呢还有一些其他文人的提倡，这个饮茶呢才从所有的这些饮食当中抽离出来，哎，变成一种特别的品饮的生活方式。但是呢，即使如此啊，从唐宋以来呢，一直绵延到今天，其实呢，茶是可以和很多其他的食物一起来饮用的，哎，或者说这个食用的。有关这个方面比较早的记忆呢，哎，又留下画面感的呢，自然是这首楚光义的《吃明粥作》这首诗。
1: 当昼暑气盛，鸟雀竟不飞，念君高无音，复解山中衣。数片远云渡，曾不避炎灰。烟流善茶粥，共我泛绝微。壁炉既不远，日暮徐徐归。
0: 楚光义这个人，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这个人呢，就像当时很多有才华的文人一样，在政治上呢，没有什么眼光，啊，也没有什么能力，甚至呢，有时候会难免糊涂，犯一些政治错误，啊，且不说他在这个政治上能够，大展宏图，啊，有所作为，确实，中国的文人呢，按照这个科举制度来说呢，是要选官的，就是他最终他是要作为一个朝廷到地方啊去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官员的身份出现，但实际上呢，他们又同时掌握了很多知识，又肩负着传承中国文化的啊这样的一种责任，所以说呢，很多文人呢，他其实并不适合做官，但是呢，中国的传统文化又要求啊所有掌握这些知识文化的人呢，啊，他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这样的一种儒家文化的一个人生的目标。那么可以说呢，很多人通过这条路呢就达到了成功的顶峰，啊，比如说可以为一朝的宰相，皇帝一人之下，啊，其他万人之上，那么能走到这一步也可以说是风光无限，无憾一生了。但是呢，多数的文人呢，他不可能像现在一样，我去经商啊，啊，当个儒商，或者说我去做学问。在那个时代呢，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选择啊，非常的单一。当商人会被人看不起，啊，做学问、搞研究没听说过，除非你是业余爱好啊，说不定呢还会被别人讥讽为这个所谓奇技淫巧。所以说呢，很多人明明在政治上没有能力，没有作为，但他又不得不去走向这样的一个位途，比如说像李白呀、王维呀，啊，很多落魄的这些诗人，其实他的一生就是一个证明。同样，这位楚光义也是这么一位人物，比如说在这个安史之乱的时候，他却糊里糊涂地接受过叛军任命的这个伪职。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又逃归了朝廷，所以说呢，这个政治生活是有污点的，哎，所以在这个安史之乱之后呢，就受到这个朝廷的问责，没有办法呢，最后自己呢就跑到岭南去了。所以说他这个一生的仕途啊，可以说不成功，但是呢，哎，却是一位比较杰出的诗人。怎么讲呢，这位楚光义呢，他爱写这个田园诗，而且他就是专门

瞄着历史上著名的田园诗人，像这个陶渊明啊，包括他同一个时代的田园诗人王维啊，哎，就是以他们为榜样啊，着力的模仿他们的诗风，而自成一家。所以说呢，他的这个诗歌的这个优点和缺点呢，都表现在这个方面。优点就是说，他把所有的这个精力都用来体会，就是说揣摩像陶渊明啊、王维啊他们的心境啊，他们诗歌的这种风格和神韵啊，甚至在后人看来呢，甚至超过了他所模仿的王维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当然了，这也可能是一家之言啊，毕竟呢，说到这个王维，不仅田园诗的这个诗歌的造诣、意境啊，包括他对后世中国诗歌的影响，都是楚光义所无法企及的。但是呢，一旦说到这个田园诗，很多人呢都会把这个楚光义陶渊明王维他们都放到一起来谈，是这么一位人物。我们今天要谈的这首《痴明州作》。像这首诗，你乍一读呢，和这个陶渊明的这个诗啊，他的这个风格啊，其实非常的接近，这是他的这个成就。同样，他的这个失败之处呢，也在这个地方。怎么讲呢？也就是说，他的这个诗风呢，就太像这个陶渊明了，就太像了。但是，毕竟这个历史上只有一个陶渊明，那么你再像，你也不是他。所以呢，不免就让人觉得你无法超越陶渊明而独树一家。哎，那从诗人的角度来说，你就不能领这个一代的风骚，跟同时代的那些超拔特立、让其他人所无法取代的那些诗人相比呢，就显得略逊一筹。哎，当然，我们今天谈这个楚光义的《痴明州作》呢，并不是来讲他这首诗在这个文学造诣怎么好啊？哎，主要还是讲他这里面所透露出来的唐人生活的一个侧面。从他的这首诗里呢，可以看到唐代人和这个茶粥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哎，同时也能够让我们今天的人呢，能够通过这首诗揣摩体会当时人对茶粥的那样的一种喜爱的心情，包括茶粥在当时人的饮食生活当中的这种普遍性，都可以通过这首诗呢，慢慢的体会到。其实说到这个明州呢，陆羽在这个《茶经》当中呢，就曾经这个记载说，在西晋的那个时代四川一带，有一个老婆婆，她经常就做这个茶粥来卖，茶粥卖得好好的，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得罪当时的这个城管了，结果呢，把她这些器具全都打碎了，所以呢，当时的人呢，就针对这件事儿呢，就发了一通牢骚，就是说，这老婆婆这茶粥卖得好好的，你把她禁止了，老婆婆的生活呢陷于困顿，为什么呀？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儿呢？哎，陆羽呢就把这件事儿就记录下来了。哎，可见在西晋的时候呢，不仅已经有了这个明粥的做法，而且呢已经有了这个贩卖明粥的小贩。那这个明粥也就是这个茶粥，它到底什么样呢？哎，我们来看看楚光义的这首诗他怎么写的？那么开篇头两句，写的是这个时间，显然是在这个盛夏时节，天气太热，树林子里的这个鸟都飞不动了，这人呢也显得这个无精打采，都不像今天的人，那么到了酷夏时节呢，可以躲到这个房间里，打开空调避暑。那么更多的是呢，很多上班族呢是在这个写字楼里，给足了冷气，那结果造成什么呢？一到这个夏天呢，很多人会得一种叫凉冻病，也就是所谓的空调病，这在古人听起来呢，那简直就是奇闻，对吧？那古人他是怎么来避暑的呢？那个时候既没有空调也没有冷饮，顶多是把这个西瓜放到这个井里来震一震。那么我们看这个诗句，在这个鸟雀竞不飞的时候呢，把自己的外衣脱掉，躲在这个梧桐树的阴凉下乘凉。那么这两年呢，

0: 啊，哎，已经抵挡不住了。哎，那我想，这位楚光义先生呢，他那一天啊所感受到的那种暑热呢，我想是有点接近北京桑拿天的哎那种感觉了。他在山中呢，把衣服脱了啊，躲到树荫下呢，还是觉得不够凉快，怎么办呢？哼，诗人望着这个远处的天空啊，飘着几朵白云，但是呢，即使这样呢，哎，仍然哎让诗人呢觉得是烈日炎炎啊，无处躲避。这个时候，诗人想到了什么呢？于是决定吃一碗茶粥，嘿嘿，用这个茶粥消暑，好像是唐代人的一个绝活。那么楚光义的好朋友王维也有一首茶诗叫《赠吴官》，开篇就说呢，长安客舍热如煮，无个名迷难御暑啊。这个名就是茶，迷呢其实哎就是煮的糜烂的粥。所以说呢，这王维笔下的这个名迷哎，也就是这个楚光义诗里的这个茶粥。那么单饮这个茶粥可能有点单调，哎，于是再加一点这个蕨薇，哎，也就是野菜。那么暑热的时候呢，大鱼大肉啊，咽不下了，哎，那就来点这个清粥小菜，哎，最是开胃消暑。现在呢，虽然是在山里的哎一棵这个树荫下，吃着这个茶粥，好不惬意，啊，又想着自己的家呢，反而离这儿也不远，那我何必着急呢？哎，不如就慢慢的享受哎这样的一个夕阳西下啊悠哉悠哉的一个美好的下午。诗人一句徐徐归，就写出了我们这些现代人最缺乏的啊一种慢生活。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负。

0: 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柴荣见赵匡胤答应出任殿前都点检，心中很是高兴，这一高兴病就轻了许多。他的病轻了，福皇后的病却加重了。半年前福皇后用膳的时候有哽咽感，先是吃干的食物才有这种感觉，两个月后吃稀饭也会有这种感觉，药倒是吃了不少，这种感觉反而会越来越严重，以致发展到背痛。可每当柴荣问他病情的时候，他总是说没事，比以前好多了。柴荣是五代十国中的第一雄主，他即位之初便向精于数卜的王卜问道：朕当几年呢？王卜说：臣孤陋，辄以所学推之，30年后非所知也。柴荣十分欣喜地说：若如轻言，朕当以10年开拓天下，10年养百姓，10年治太平足矣。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柴荣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南征北战，破高平之阵，复秦封之地，三下南唐，又收燕南3关3州17县，哪有时间来关心福秀英？故而听福秀英说他的病没事，就信以为真，转而忙活他自己的大事去了。当他平辽归来，福秀英强打精神来服侍他，他只觉得福秀英瘦了，也没多想。可每次用膳，福秀英都推说用过了。直到有一日，谭堂闻听他龙体有恙，遣使送来一斤血燕，他不想独享，非逼着福秀英陪他一块儿吃。福秀英勉强喝了几口汤，剧烈地咳嗽起来，他这才警觉了，一再追问。福秀英方才说了实话，说她患的是夜食，也就是食道癌的俗名，已经到了晚期。柴荣大惊失色说：这是真的吗？福秀英轻轻地点了点头。你为什么不早说呀？柴荣又是生气又是心疼地大声责问。福秀英苦笑一声说：这是一个绝症，谚语说紧噎慢咽7个半月，吃麦不吃豆，吃豆不吃麦。臣妾就是说给陛下，只能让陛下分心，于病无补。臣妾得这病已经半年了，臣妾还有1个半月的阳寿，臣妾还可以服侍陛下1个半月。臣妾……柴荣一把将福秀英揽到怀里，泪流满面地说：朕不要轻走，朕要遍请天下名医为卿治病啊。朕要卿看着朕如何统一天下，朕还要卿看着朕是如何把一个分崩离析、满目苍夷的中国治理成一个贞观盛世。福秀英又是一声苦笑：臣妾何尝不想看着陛下一统天下，来一个显德盛世呢？可是臣妾所患乃是绝症，张姬再生也治不好臣妾的病，陛下就不要再为臣妾的病操心了。
2: 请不要胡思乱想，什么绝症不绝症，只要积极治，比卿重得多的病也能治好的。
1: 福秀英叹道：好，臣妾听陛下的。顿顿又说：啊，臣妾有2件心事说出来，不知道陛下愿不愿意听。柴荣想也没有想回道：
2: 朕愿意听，什么事请说吧。
1: 臣妾蒙陛下所爱立为皇后，臣妾想在死神没有到来之前亲眼看着逊儿坐上储君之位，臣妾这样想是不是有些贪得无厌呢？
2: 柴荣说：逊儿不仅是你的儿子，也是朕的儿子，朕明日便册立他为太子。
1: 福秀英忙起身拜谢，拜毕复又说道：
3: 臣妾即是不离陛下而去，但臣妾已无精力侍奉陛下了。臣妾有两个妹妹，您也知道，一个叫秀洁，一个叫秀凤，皆都天生丽质，端庄贤淑。她二人相较，秀凤比秀洁略胜一筹。相面的也说，秀凤有皇后之命。既然她有皇后之命，臣妾恳请陛下将她纳入后宫。一旦臣妾离陛下而去，可以由她来补臣妾之缺。说毕，一脸期待着瞅着柴荣。柴荣笑道：“
2: 你倒会为朕来点鸳鸯，可你又不是不知道，秀凤才几岁呀？14，这样合适吗？”
3: 福秀英说：“您别看秀凤才14，她的个头啊，比16、17岁的女孩还要高，也比16、17岁的女孩成熟。”
2: 柴荣说：“既然这样，朕怡亲，朕明日便叫王宰相择一个黄道吉日，将秀凤接进宫来。”
3: 福秀英又道了一声谢陛下，自嘲道：“啊，臣妾刚才还对陛下说道，臣妾有些贪得无厌，这不是自谦，臣妾不是有些贪得无厌，而是十分贪得无厌。臣妾给陛下说了两件事，陛下全答应了，给足了臣妾面子。可臣妾还想说一件事，陛下不会生气吧？”
2: 柴荣说：“卿和朕谁跟谁呀？卿是朕的皇后，伸手摸住肋巴骨，不是外人。何况卿说的事都很在理，朕能不答应吗？还有什么事，卿尽管说。”
3: 福秀英未曾说事，先向柴荣拜了一拜：“多谢陛下对臣妾的信任。”“
2: 哎，不必多礼，来，坐下说。”“
3: 啊，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与陛下是结拜兄弟，又曾有恩于臣妾，亦为大周的社稷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他的夫人已经死去2年有余，碍于居丧之礼，至今未娶。陛下为了征南唐和北伐，夺情让他出来领军，可不可以再来一个夺情，赐他一个夫人呢？”
2: 柴荣说：“此婚可以，但赵匡胤的眼光极高，一般的女子啊，很难入他的眼。你叫朕赐谁呀？”
3: 福秀英说：“有一个女子，陛下若是肯赐给赵匡胤，他一定满意。”“
2: 爱卿所说的这一女子是谁呀？”“
3: 啊，是张德节度使王饶的女儿，名叫王娥儿。”
2: 柴荣将头摇了一摇。福秀英问：“
3: 王娥儿长得不够美吗？”“
2: 朕没有见过王娥儿，但她的父亲和哥哥都十分英俊，据此而断，王娥儿一定也是一个美人。”“
3: 如陛下所言，那一定是王娥儿不够端庄，亦或是不够贤淑了。”“
2: 王娥儿是否端庄贤淑，朕不知道，但朕知道她的父亲性格有些暴躁，而他的哥哥王继勋的性格比乃父还要暴躁，11岁的时候和小伙伴打架，吃了一点亏，硬生生把人家耳朵咬掉。有这样的父亲和哥哥，他能贤淑到哪里去？”
3: 福秀英说：“有谚语说，有其父必有其子，陛下以其父的性格来推断其女的性格，应该是对的，但是也有例外呀。五帝之一的舜，乃父是一盲人，生性歹毒，冥顽不化，甚而连自己的亲生儿也要谋害。可他的儿子舜却是一个十分仁德的君主。史书说，他的仁德像上天一样无所不在，他的智慧像神明一样无所不能。接近他，便感到恰似太阳一样的温暖；仰望他，就觉得他像白云一样高洁。再如武帝时的鲧，位列四兄之首，可他的儿子禹呢，是一个大贤大仁大智大德之人。舜对禹十分赏识，极老善之为天子。禹即位以后，建国夏，享国近500年，传17帝，可见有其父也不一定必有其子啊。”

0: 柴荣驳道：“卿说的这两人都是大贤之人，那王饶的女儿岂能和帝舜和大禹同日而语啊？”
1: 拂秀英说：“王娥儿的德行虽说赶不上帝舜和大禹，但她确实端庄贤淑，而且又心地善良。”“
0: 哦，何以见得啊？”
1: 拂秀英便给柴荣举了一个例子。
0: 王娥儿八岁那年，跟着奶奶去邻村走亲戚，刚一走出村子，见两个十二三岁的少年爬上树扒老瓜窝，害得老瓜在树顶上乱飞乱叫，忙大声喊道：“
2: 小哥哥，你不要扒了，你若是把老瓜窝给扒了，让这几个老瓜住哪儿啊？”
0: 少年回道：“
3: 我不管他们住哪儿，我只知道这一个老瓜窝的柴够俺家做两顿饭呢。”
1: 王娥儿想了一想说：“
2: 小哥哥，你扒老瓜窝不就是要他的柴吗？我给你买两担柴，请你放过他。”“
3: 真的吗？”“
2: 真的，你若不信，咱俩拉钩。”
0: 少年忙溜下树对王娥儿说：“
3: 来，咱俩拉钩。”
0: 王娥儿用小拇指头勾住少年的小拇指头，一边拉一边唱：“
2: 拉钩上吊，谁反悔谁是小狗。”
0: 拉罢了钩，少年便让王娥儿兑现诺言。王娥儿急着走亲戚，给了少年15文钱，这钱买两担柴绰绰有余。柴荣听了这个例子，笑着说：“
4: 一个八岁的小妞出于童真救了老瓜的家，倒也挺可爱的，但成人以后没有了童真，是不是还会那么善良，就很不好说喽。”
1: 拂秀英说：“如果这一件不能证明王娥儿善良的话，臣妾还可以再举一件事情。”“
4: 那请说吧。”
0: 去年王娥儿的脚背上长了一个钉疮，疼得他连路都走不成，还伴有头晕、心烦、口干，一连请了3个名医诊治，病情未见好转，反而加重了。忽一日，村中来了一个游方郎中，郎中说只要给他2两银子和一个新鲜的蜂窝，他保管将王娥儿的病治好，若是治不好，倒找20两银子。这2点要求对王娥儿一家来说容易极了，故而王娥儿的奶奶不加思索地答应了。可是王娥儿不干，她说：“
2: 为了我，让那么多可爱的小蜜蜂失去了家，我不忍心。我这病啊，就是不治，也不能去倒蜂窝。”
0: 游方郎中被王娥儿的善心深深地打动了，改用其他偏方，硬是把王娥儿的钉疮治好了。柴荣轻轻颔首说：“
4: 如此说来，王娥儿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女子。朕依亲。”
0: 柴荣说了这话的第10天，赵匡胤奉旨成婚，那新娘便是王娥儿。而柴荣在4天之前已经把拂秀凤迎进宫中，封为贵妃。拂秀英就在赵匡胤奉旨迎亲的第2天含笑辞世，柴荣为他哭昏过去。刚刚葬过了拂秀英，范质来报王普在去寻河防盗的途中突然昏倒在地，已被抬到家中。柴荣还没有等范质把话说完，便大声说道：“
4: 銮驾伺候，朕要去看一下王宰相。”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到了王普府中，接驾的是王普的妻子和长子，这孩子也不过12、13岁，虽说一脸悲痛，但掩饰不住那英俊的面庞和聪明。这孩子叫王申，27年后杨业就是死在他的手里，铸成北宋初期最大的一次忠良之伤。柴荣对王申甚是喜爱，见了他总是抚摸着他的小脑袋问这问那，可他今日没有心情问，径直进了院子，来到了王普榻前。

0: 握着王普的手轻声唤道：王爱卿，朕看你来了，你醒醒，朕看你来了。也不知是心灵相通，亦或是回光返照，王普慢慢地醒了过来，见柴荣坐在榻前，一脸的惊喜，欲起起不来，欲说话说不出来，唯有泪流而已。柴荣伏下身子，轻声劝道：王爱卿，朕知道你想干什么，你是想给朕行礼呢。不必不必啊，你什么呀都不要想，你只管好好治病，只有治好了病，你才能帮朕治理国家，才能和朕一块儿喝酒，一块儿纵论天下。听他这一说，王普泪如泉涌，竟然哭出声来。哭着哭着，突然哽的一声，将头歪在一旁。柴荣大声叫道：
1: 御医呢？御医呢？还不快快上前抢救！
0: 御医慌忙上前进行抢救，但他们毕竟不是神仙，哪有回天之力？大周第一名臣王普抛下他所为之奋斗的事业，他的天子，他的老婆孩子，何然而去？柴荣一边哭一边诉说着：
1: 王爱卿啊，你不能走啊，你是朕的萧何呀，没有你坐镇汴京安抚百姓，是粮道源源不断，朕哪能三征南唐，继而又收复燕南之地呀？王爱卿啊，你是累死的，你是为了朕，为了大周江山活活累死的。朕只知道叫你干事，却不知道关心你的身体，朕对不住你呀。
0: 他又一次哭昏过去，第一次哭昏过去是为了他的爱妻，这一次是为了王普，而王普仅仅是他的一个臣子。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哭声一片。柴荣被抬进皇宫，他一连遭受两次沉重的打击，彻底垮了。他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会太多了，于是便抓紧时间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册立福秀凤为皇后；第二件事，托孤。文臣方面，他选了三位宰相，范质、王普、魏仁普；武将方面，他选了一个，赵匡胤。第三件事，将李崇敬和张永德外放，一个去做扬州节度使，一个去做澶州节度使，让侍卫亲军步军司的副都指挥使韩通全领侍卫亲军马军司之事。柴荣所办的这三件事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都是为了巩固他的大周江山。先从第一件事来看，他之所以要册立福秀凤为皇后，而不册立那两个既比福秀凤进宫早，又比福秀凤漂亮，还生有皇子的妃子杨贵妃和秦贵妃，因为福秀凤不只是太子柴宗训的亲姨，他的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老爹福彦卿。福秀凤将死之时，把福秀荣献给了柴荣，为的就是让福秀凤做皇后，为的就是让这个未来的皇后好好关照儿子。再看第二件事，选了四个顾命大臣，而其中三个都是文人。在那个人人都是刀斧手的时代，文人是做不了皇帝的，选三个文人做顾命大臣，柴荣放心。在放心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在那个人人都是刀斧手的时代，单靠文人巩固江山变成了问题，故而在顾命大臣中不能没有武将，只是武将不能太多，一个足矣，而这一个武将便是赵匡胤。他为什么要选赵匡胤？如果回答说因为赵匡胤是他结拜兄弟，那就错了。结拜兄弟的关系再铁，能铁得过姐夫和表兄弟吗？而他的姐夫张永德以及表兄弟李崇敬不仅没有受命托孤，反被外放出守边疆，那么一定是因为赵匡胤忠于大周，每一次打仗必身先士卒，而且在必输必死的情况下反败为胜了。又错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柴荣选中了 赵匡胤。赵匡胤虽说位居点检司的点检，位高权重，但他资历较浅，年纪也太轻，就是他作怪也没有号召力。等他有了资历，有了号召力的时候，七岁的小皇帝已经长大了。就这，柴荣还不放心，因为不放心，才在任命顾命大臣的时候，把李崇进和张永德外放，省得他们在汴京作怪。对于鲁莽、暴躁而又忠于大周的韩通，特别加以重用，侍卫亲军步军司的统帅，虽说还是符彦卿，柴荣怕他驾崩之后，北汉与契丹勾结，成丧发难，让符彦卿依然镇守天雄。不只要他镇守天雄，一旦朝廷有变，符彦卿便可以从天雄起兵擒王。这样一来，侍卫亲军步军司的真正掌舵人和侍卫亲军马军司的掌舵人都是韩通，而韩通和赵匡胤又是死对头，用韩通来牵制赵匡胤，借给他赵匡胤一个天大的胆，他赵匡胤也不敢作怪。柴荣做完这三件事，于显德六年六月十八日夜安详地闭上了双眼，年仅39岁。翰林学士太常卿窦仪凤上谥号叫睿武孝文皇帝，庙号世宗。根据柴荣遗诏，年仅7岁的太子柴宗训在临前即位，尊福皇后为太后，一切典礼盖从旧制。在四位顾命大臣中，只有赵匡胤一人是军人。五代自梁始，掌握国家权力的都是军人。赵匡胤虽说位列顾命大臣之末，但他说话极有分量。他一边与范质、王溥、魏仁溥一道谨慎地辅佐幼主处理军国大事，一边不露声色地做着他蓄谋已久的事情。第一步，他找到了三相之首的范质，一脸真诚地说：我是归德的节度使，却把归德的事全交给了赵普赵推官，而他一个人又忙不过来，能否把赵普晋升为刺史，再给他派一个推官，由他二人来掌管归德之事，我也好静下心来帮您辅佐朝政。范质说：点检说的极是，那就这么办吧。就范质一句那就这么办吧，赵普得以升任归德刺史，而推官的桂冠落到了苗逊的头上。由苗逊来做推官，赵普便放开手脚去做大事。在他所做的大事之中，位列第一的是为赵匡胤做媒。为了这件位列第一的大事，赵普马不停蹄地跑到天雄，经张琼和史延德引荐，见到了符彦卿。符彦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赵普，酒过三巡，符彦卿方才问道：赵大人来天雄可有什么贵干呢？赵普笑嘻嘻地回道：想吃老太师的四色礼呀。符彦卿说：你是来为老夫的女儿秀洁提亲的？
2: 正是。
0: 不瞒赵大人，我那秀洁儿有些小样，暂且不想谈论婚嫁之事。
2: 什么样啊？
0: 请赵大人谅解，此事不便奉告。
2: 话说到这个份上，赵普还能再说什么？只有喝酒而已。
0: 宴后，赵普暗自向张琼和史延德打听，方知符秀杰12岁患了癫痫，猝然昏倒，不省人事，口吐白沫，面色苍白，瞳孔放大，半只一尿，且一年一犯，一次比一次重，要不做太后的就不是符秀凤了。既然找到了符彦卿不愿嫁女的原因，还怕这媒说不成吗？赵普当即给符彦卿修书一封。书曰：傅太师君见，今闻二小姐贵体有恙，心甚忧之，但二小姐之恙也并不可怕，若是对症下药，少则3服，多则6服，永不再发。小侄虽说不按医道，但小侄之恩师陈抟却是精于医道，尤善治癫痫之病。但癫痫又分2种，一为内因性，一为外因性。内因性之癫痫来自遗传，大都是自幼时内伤脾胃居多，
2: 外阴性来自后天。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2: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4日，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坤致贺信。当地时间9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深化中俄地区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致辞。外交部发言人9月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9月6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访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针对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再创历史新高等，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郭家坤当日还表示，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针对近期台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9月4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答问时指出，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国家电网3日晚通报，随着西藏吉隆216国道水毁路段顺利抢通，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3日20时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相关目标和重要举措，内容涵盖备受关注的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青少年体育等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据介绍，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36名奥运会冠军在列。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3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商务部3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9月4日，随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进口最后一道岩壁打通，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陆域段实现全部贯通。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刷新世界海底高铁隧道最长纪录。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中埃双向贸易快速增长，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中埃农业合作助力乡村振兴，暑期跨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中外影片双向互动，电影市场呈现多元活力。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定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
1: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经贸往来热度不断攀升。
2: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同比增长18.7%，其中进口大幅增长了49.4%。
3: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2: 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近年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规模持续走高。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双边贸易双向互通、均衡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凸显。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今年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
4: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中埃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
5: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近年来，中埃两国在农业和民生领域合作不断深入。在埃及，中国企业通过培养当地农业人才、推广养殖技术，把中国经验带进农村社区，帮助低收入家庭发展家庭养殖，拓宽增收渠道，为当地乡村发展注入活力。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6: 毕业于开罗大学的阿斯玛，如今已经是一家在埃及经营的中国饲料企业的管理人员。这些年，他把从中国工作人员那里学到的畜牧养殖经验带给更多埃及员工和农村家庭。
7: Chinese manager helping me how to deal with the farmers in the technical and how to decrease use of feed and increase the body weight. This is a feed conversion rate.
6: 阿斯玛提到的中国经验，源自这家中国企业自2011年进入埃及市场后，对当地养殖方式的长期观察。企业负责人介绍，刚来到埃及时，他们发现不少养殖户在饲料使用、日常管理等方面存在极大的改进空间。此外，当地一些低收入家庭虽然有增收意愿，但缺少启动资金和养殖经验。尤其对于当地农村女性来说，如果能利用家中现有空间进行养殖，就可以以较低门槛获得一份收入。
8: 在我们中埃双方这个政府的共同合作和推动下，我们成立了这么一个乡村振兴的这么一个项目。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帮助在埃及农村最偏远的地方、最贫困的那一部分人群，因为本身他们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少。
6: 从科学喂料、控制鸡舍温度和通风管理，到生长记录、免疫和用药管理，像阿斯玛这样的技术人员每周都会走进农户家中进行随访，及时发现问题并提供指导。而这种通过培养当地农业人才，再由他们把技术和服务带进乡村，一条由中国经验赋能、本土人才支撑的服务链条正在逐步形成。一端连接着埃及当地年轻人的职业发展，另一端连接乡村家庭的就业和增收需求。这样小而美的民生项目，也让中埃农业合作不断深入，切实走进当地社区和民众生活。
1: 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多边协作紧密有效。专家表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典范。
9: 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专家表示， 10多年来，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会晤10余次。

0: 共同引领中埃关系蓬勃发展。
1: 元首外交始终是中埃关系行稳致远的一个重要的保障。那么在这个十年的过程中，实际上中埃都在努力实现自己的这种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埃及方面其实也在塞西总统的带领下在走在这种现代化的道路上，双方在这个新的历史节点上可以探索共同携手发展的这个新的愿景。
0: 中国已经连续14年成为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中埃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近年来，中国与埃及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在多个领域推进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1: 中埃双边的这个务实合作确实在不断的转型升级。那么从比较传统的经贸啊、基建这个领域向新兴的领域一些拓展，我们在帮助埃及建设一些光伏的电站，帮助它缓解它的能源的问题。同时我们还在航天航空领域，比如说我们也帮助埃及发射过它的埃及2号卫星，有了非常重要的突破。
0: 从红海之滨的工业园到广袤沙漠中的光伏光热项目，中埃在新兴领域的合作已经从蓝图愿景转变为现实成果。专家表示，合作的影响力正在从产业生态向思想层面跃升。
2: 阿拉伯的汉学家、阿拉伯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在深入地研究中国。十年前，他们讨论的更多的是中国局部的发展经验，比如说我们如何建设经济特区，我们如何搞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吸引外资。而现在的话，他们更多的是从这个文明文化、政治价值观，从这个发展哲学的高度来看待中国。
0: 近年来，中埃人文交流异彩纷呈。从联合考古队在萨卡拉金字塔下共同探索古埃及文明的奥秘，到上海博物馆与大埃及博物馆相继举办重磅展览，两大古老文明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双向奔赴。与此同时，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也搭建起广阔交流的平台。
2: 鲁班工坊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和这个塞西总统亲自来推动的。我们这种合作方式既是理论的教育，也有实践的教育，有效地帮助了埃及在工业化进程当中一个人才匹配的问题这是合作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0: 治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中埃建交70年来始终相互信任，彼此支持。习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着更深更广的领域阔步前行。
3: 环球华人，
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5: 为期62天的暑运已于8月31号结束。今年暑期，中国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出入境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叠加免签等便利政策，多地口岸出入境客流创新高。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从打卡观光转向沉浸式多元化的深度文旅体验。
6: 暑期期间，北京口岸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7月1号至8月31号，北京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45万人次，同比增长7.3%。8月20号起，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个，进一步便利外国旅客来华旅游、商务交流。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
7: Shanghai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e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a great place for a family tourism with a child. So our plan is about to visit some like more places for kids, and of course to see Chinese culture.
6: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往来热潮涌动，深港文旅双向奔赴，加速融合。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成为日常。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暑期经深圳口岸出入境人员达5144.23万人次，同比增长6.6%。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口岸，暑期出入境客流总量达560万人次，车流总量达120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居历史同期高位。今年暑运， 中老跨境旅游呈现双向火热态势。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56.9%。铁路全线串联中老沿线560多个文旅景点，舒适便捷的跨国铁路出行让蓝莓跨境游热度持续走高。据摩憨边检站统计，今年7月1号至9月1号暑运期间，摩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5.7万余人次，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刷新口岸暑运通关历史记录。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优质内容供给不断丰富，其中进口影片不仅是数量增加，进入中国市场的节奏也在加快。同时呢，国产电影出海步伐加快，开启了多元题材组团模式。一进一出之间，电影市场已经从单纯的票房交易走向了创作互通与文化交流。
8: 今年暑期档，多部进口大片持续热映，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吸引不少观众走进影院， IMAX、巨幕等高规格影厅成为热门选择。
9: 我觉得今年暑期档上了很多国外的大片啊，然后种类很丰富啊。
8: 中影集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映进口影片58部，票房合计33.23亿元，同比增加6.29亿元。进口影片票房占全国总票房的比重，由去年同期的9.22%提升至19.15%，几乎每周都有进口影片新片上映，这也是近3年来首次出现。
10: 整个暑期档的话呢，我们也是根据不同的国产片、进口片进行了差异化排片，确保从早到晚呢，观众都有不同的这个选择。
8: 片方也在重新调整进入中国市场的节奏。今年暑期，《蜘蛛侠：崭新之日》在中国内地比北美提前2天上映，《奥德赛》将中国首映纳入全球重点宣发活动。
11: 海外的那些片方始终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且后续还有待开发的一个巨大的金矿，接受世界的角度和观点也更加的新颖，这些都为电影市场输入了很好的活力。
8: 电影市场的双向交流也在提速，国产电影出海步伐加快，开启多元题材组团模式。截至8月下旬，国产影片在海外市场累计票房突破4.5亿元。出海不再只依赖头部商业大片，喜剧、动画、现实题材等都在海外市场引起反响。运动喜剧《功夫女足》登陆东南亚多国，后续将开拓澳洲、新西兰市场，海外票房超1650万元。国风动画《八仙》陆续登陆北美、欧洲、大洋洲，《欢迎来龙餐馆》面向多国发行，收获海外媒体好评。温情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破1亿元，拿下新加坡年度华语票房冠军。
12: 很好看，从头哭到尾了，也很有亲切感。因为从小呢，就是在我阿嬷的家里长大的，就会讲潮语，然后就很少会在电影院里面可以听到潮语的戏，所以觉得挺特别的。
8: 更多全球优质影片进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电影也加快走向世界，不断丰富着各国观众的文化消费选择，为中外电影产业合作带来更多新机遇。
5: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同比分别增长4.45%、5.86%。多部国产电影以能够引起观众广泛共鸣的感人故事，不但在国内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也集体出海获得了海外观众的认可。
6: 今年暑期档，革命历史、国风动画、动作喜剧等多元化影片齐聚。根据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暑期档满意度冠军《八仙》重构传统八仙神话体系，兼顾少儿趣味与成年观众文化共鸣。欢迎来龙餐馆以温情日常和残酷战争的反差对照，引发强烈的视觉和情感冲击，而档期其余影片覆盖情感、科幻、现实议题等多样创作方向，各自形成独特表达优势，满足差异化观影需求。
13: 中国电影可能更侧重于故事和这个情感类的，而且深度，我觉得中国的电影其实比外国的电影更有深度。
6: 国内热映的同时，国产电影也加快了走出去的速度。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

0: 起充足。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院线共计上映58部进口影片，累计票房33.2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6.29亿元。进口片的市场份额也由上年同期9.22%攀升至19.15%。上半年进口片票房占比大幅提升，中国已是全球大片不可替代的核心票仓，这也使得海外片方加速适配内地档期，优化内容供给。如蜘蛛侠崭新之日较北美提前2天上映，主创来华宣传推出中文推广曲，限定周边跨界联动，奥德赛将中国首映作为全球宣发重点。而疯狂动物城二早在7年前就参考中国蛇年文化规划续集故事，
1: 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市场已经获得全球影视行业的高度重视，成熟的国际头部公司已经将中国市场需求前置纳入了制片、排期、宣发全链条的考量，完成了从深耕中国票仓到适配中国市场的转变。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
3: 的。
4: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事儿。
1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5: 9月2号，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6: 海关总署网站公布了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那受到岛内的关注。那请问发言人，是否会有台湾更多县市的文旦柚获准输入大陆？谢谢。
17: 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今年海峡论坛期间， 我们举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

0: 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为台湾特色农渔产品打开大陆销路，搭建平台。继8月25日公布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后，海关总署9月1日又公布新一批台湾文旦柚果园和包装厂注册，为更多台湾业者把文旦柚销往大陆提供便利。
1: 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还扬言所谓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发言人回应，赖清德当局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0: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1: 针对近日陆委会副主委声称大陆近期发布网络及出入境管理等法规，不排除对两岸交流有更多负面影响，张涵回应，民进党当局应顺应民心民意，不要以种种手段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合作。
0: 相关规定于法有据，公开透明，有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的制定，有利于加强对网络数据和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共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说辞完全是刻意误导，蓄意抹黑。
2: 发布会上，发言人也衷心感谢台湾各界对吉隆泥石流灾害表达关心慰问。他表示，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和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但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那发言人表示，近期台湾南部连续遭受多次强降雨，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对受灾同胞表达慰问，并愿提供帮助，希望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台军2027年度的防务预算书显示，将采购雄风导弹、云豹装甲车等多项装备。台湾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恐将掏空台湾。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东森新闻等报道，台海军规划自明年起至2034年，将投资超过220亿元新台币，花8年采购各型雄风反舰导弹，可能包含雄三增程型，未来还将搭配400枚美制鱼叉导弹，建构反舰战力。
4: 政党可以竞争，但是对于重大发展以及把钱花在刀口上，要捍卫的就应该捍卫，要把关的就应该把关。
3: 此外，由于台空军使用的 V-150 装甲车已服役超过40年，2027年度防务预算规划约102亿元新台币，由台陆军统筹建案，采购48辆云豹装甲车，自2028年起陆续交付，以强化日益重要的机场反空机降任务。赖清德当局这种穷兵黩武、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的恶劣行径，遭到了岛内舆论的痛批。有台湾媒体发表社论警告称，巨额防务支出让岛内财政雪上加霜，成为财政的无底窟窿。还有台湾学者表示，最好的方式就是两岸和平，我们就不需要把民脂民膏放在这种军费上。
5: 环球华人，
3: 台军编列大笔预算购买武器，大规模汰换老旧装备，还炒作去识别化，把岛内百姓绑上台独战车。台军又要买哪些武器装备？每笔花销背后藏有怎样的猫腻？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再砸200亿美元叫嚣海陆空大补。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在2027年编列超200亿美元的预算，用于购买各种军事装备，其中包括大量的民用型伪装卡车、飞机等等。这样的计划被批评无法实质提高战力，是虚火上升的表现。台军申请大笔预算要买什么样的装备？炒作去识别化的背后有哪些企图？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 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防务部门2027年的防务预算书近日送到台立法机构审批，在超过10000亿新台币的总预算中，台防务部门主管的预算6919亿元新台币，约218亿美元，其中包含军事投资、人员维持费和作业维持费三大部分。其中，军事投资增加了975亿元新台币，总额高达2591亿元新台币，用于多项装备采购计划，包括超7000辆各式民用型的卡车、越野车等，并炒作称为去识别化装备。
1: 赖教授，我们看到台湾防务部门编列了2027年度的防务预算，大多数呢是用来采购武器装备的。那么品类很多，数额也很大，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数额？那么采购的武器装备的种类又是如何分布的？
6: 台湾今年的防卫预算编的数额非常的巨大。如果详细的防卫预算，它就是指的是防卫部门所专款专用的这些预算，那估计大概接近7000亿元新台币。那它基本上分成三类，一类就是人员的维持费，也就是啊军事人员、军文职的他们的薪水啊，他们的一些津贴、补贴等等的这些人员维持费。第二部分就是作业维持费，也就是武器装备维修啊，还有就是啊营舍的修缮等等。第三部分那就是军事投资费了。军事投资费今年编的预算也比往年多啊，2000多亿元新台币左右。武器采购这一项确实增加了不少钱。武器采购这个部分，首先我们注意到它采购了105战炮车178辆，另外它把云豹甲车开始汰旧换新，要换410辆。最后大家留意到的一件事是也让大家匪夷所思的，就是他要买皮卡4600多辆的这个皮卡车，那他说要作为其他的单位用途啦、或者是啊不漆上军事的这些图腾啊或者是标志的这些用途，这个就让大家感觉你是不是要打城镇战，用皮卡上面装一些啊这个武器混淆啊这个军民两用的这样的一种做法，这样的情形是有违啊这个啊战争公约的。
1: 看来采购的武器装备陆军的占比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其中呢，引发外界广泛关注的就是台军要自造80000支步枪。我们知道在汉光演习的时候，台军使用的是美制步枪，为什么要自造？而自造的能力如何？
7: 那么这里我们要分清楚两套体系。一方面，美制步枪的数量是很有限的，那么优先会配发给一线的常备部队，更多的是象征美方军援的一个姿态，远远满足不了所有的兵员的换装需求。而另一方面，台军制造的步枪，那么主要瞄准的是大规模武装后备动员部队和城乡的守备兵力。那么因为台军要扩大量级，后备军人的数量庞大，如果完全依赖外购的美制步枪，一个是成本太高，而供货的周期也跟不上，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要两线并进。那么再往下看，他们列出来的所谓的制造清单品类还挺长的，有天上飞的，有强攻的反战术弹道飞弹系统，地上跑的有猎豹、云豹，而海上飘的有海军的新补给舰与救难舰。那么此外还有瑞渊二型无人机，甚至连水下的无人载具也都安排上了。但是在这一批预算里，到底有多少算得上是台湾真正的制造呢？客观上来说，即便是在这份清单当中，完全本土自研自产的装备其实也并不多。轻型的武器，还有部分军用卡车、快速的布雷艇，还有一些小型的无人机，确实是可以在台湾岛内完成组装制造。但是强攻飞弹、轮型战车，还有大型的舰艇，他们的雷达、发动机、火炮系统等核心的部件，没有一个不是依赖欧美进口，更不必说清单之外的主战坦克、还有潜艇、大口径火炮等重型装备，那么从头到尾就更是要靠进口。所以岛内所承担的更多是组装加工的角色，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研制和生产。
1: 我们看到台湾的防务部门呢，还发明了一个新词叫去识别化，那么简言之是不是就是防止被对手发现？那您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式在真正战争发生的时候能够发挥作用吗？
8: 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正在对岛内的军事力量

0: 进行去识别化。去识别化的核心的目的就是要在交战的状态下让台军的主战装备和导弹发射平台那么进行这种民用化的伪装，然后把它融入到人口密集区，融入到城市的这个环境当中。具体而言呢，它目前主要是有两种手段。第一种手段呢，就是采购大量的纯粹的民用重型卡车，作为雄风反舰导弹和鱼叉反舰导弹的机动的发射平台。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卡车啊，虽然说它上面搭载的是导弹和指挥控制系统，但是只要经过简单的伪装，它的外形和外观和普通的民用的大型的厢式卡车其实呢是非常相似的。那么还有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把云豹装甲车包括其他的作战平台，它的外观进行这种简单的改变和伪装，那么在一定的距离上看起来呢就像民用的工程车辆，就是把纯粹的作战平台伪装成民用的车辆，也是要藏匿在人口密集区和相关的城市环境当中。除此之外呢，如果台军采购大量的皮卡，也就是这种民用的越野车，那么会在一些重要的设施周边进行机动部署。但是呢，这些民用车辆本身它的性能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为首先它不防弹，那么一旦面对这种轻火力的这样的一个袭击，那么这些皮薄防护能力弱的这个作战平台马上就会失去作战能力。那么现在来看呢，采取这样的一个伎俩，大概率呢还是作为它的这种运输工具或者是逃命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空军编列了360亿元新台币购买强攻防空导弹系统。报道称，该型导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能够拦截弹道导弹，与低空拦截武器共同构成防空网络。此外，台空军还编列360亿元新台币采购美制 VBAT 无人机。该无人机曾在俄乌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抵挡解放军饱和式攻击，台空军还编列近100亿新台币预算，修缮加山空军基地洞库，新建26座防护机库堡垒。
2: 我们看到其中编列了一笔36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呢，是要买台湾自行研发制造的强攻导弹。买这个导弹是为了防什么？赖教授，
3: 强攻防空导弹它号称它是比照美国的萨德系统的规格，所以它的射高可以到70公里到100公里，它的射程可以到1000公里。假设它达到标准4.5马赫或是5马赫的话，以大陆的这种导弹系统来讲，也就是中程的弹道导弹，它在最终的射速可以高达10马赫以上。那你慢的怎么能够追得到快的呢？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作战系统分为4套，一个就是导弹本身，第二个就是4箱的，也就是我们讲4连发的发射器，另外一个就是控制车，还有一个就是雷达。可是问题就在于雷达你需要的是美国所引导的美国所提供的，那你的监测能力你同时能够看多少，这要经过实弹射击跟演练中我们才能够得知。
2: 台军今年的解放军军力报告当中呢，特别忌惮的就是解放军的无人机，所以在这一次防务计划当中呢，也编列了向美国购买无人机的预算。那么他想购买的是什么型号的无人机？想要用无人机对抗无人机吗？
0: 现在呢，台军不仅从美国引进了这个海上卫士这种侦察的无人机，那么还在和美国的一些初创的防务企业进行合作，试图购买小型的能够灵活部署的无人机，主要是有2类。第一类呢是巡飞弹，类似于升级版的弹簧刀，那么可以采用车载部署，也可以采用简易支架部署的方式，它的主要功能是反坦克和进行反登陆作战，相对而言呢使用比较简单，说白了呢就是一个小型的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可以打地面上的移动目标和近海的移动目标。那么另外一种无人机呢，就是拦截型的无人机。因为现在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对于俄乌冲突当中的这种无人机的较量非常的关注，但是呢即使他引进了这种小型的巡飞弹包括拦截型的无人机，我认为呢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的打造应该是刚刚起步，想要针对台军的作战体系进行无人机作战能力的全方位的植入和融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另外一个呢，它缺乏自主的研发和生产能力，那么很多先进的性能可靠的无人机还是要从美国进行引进，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交货周期的问题。

0: 题，还涉及到部队训练的问题。而针对这些低成本的这个无人机，解放军的电子干扰系统，我认为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巡飞弹还是拦截型的无人机，它都涉及到这种信号的互联互通和这种这个终端和无人机之间的这种联络和控制。那么如果是在强电磁干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这些低成本的巡飞弹也好，拦截型的无人机也好，那么是没有办法进行目标的获取，而且呢和这个操控者也是处于这种断联的状态。所以我相信呢，解放军它在无人机的应用方面，在反制无人机的系统方面，已经准备了足够强的技术和手段，能够让台军在无人机领域的小伎俩失灵失效。
1: 台军除了企图用无人机来对抗解放军的无人机之外呢，还计划要修缮和重建机库，在花莲的嘉山和台东的石子山。那么这两大机库能够停多少台军的战机？打算怎么修建？
2: 台空军为什么要在花莲的嘉山和台东的石子山基地大规模的修缮甚至新建扛炸的机库呢？那么目的显然是要躲过第一轮的打击，然后等到对方的火力歼隙再拉出来反击。那么为什么要大修呢？因为这个洞库从1991年启用到现在30多年了，很多设备面临淘汰，而零件也都断供了。那么再来说新建的地面防护的机库堡，台空军编列了68亿7000多万元新台币，那么时间同样是从2027年到2031年。那么在花莲嘉山新建22座，台东石子山新建4座，加起来一共26座。这还没有完，西部最大的清泉港基地，那么也在同步推进，这个增编了42.9亿，新增24座4连机库堡，那么就是4座机库连在一起，据说号称能够扛住东风系列导弹的攻击。那么这些设施到底能够放多少飞机呢？这里要先分清楚，洞库是掏空山底建的地下空间，而机库堡是地面上的加固机堡，那么容量的差别很大。嘉山基地的洞库可以停放大约200多架的战机，石子山基地3个机库大概能容纳90架到150架，两个洞库加起来能藏将近300到400架的战机。但是新建的那26座的地面机库堡，那么一座就只能放1架，所以26座就是26架，和洞库几百架的容量相比起来，这个数量其实很有限。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为了搭配台湾自造潜艇，台防务部门还计划采购潜艇救难船，由台湾自主建造。另外，还将增建一艘油弹补给船，用于强化海上补给能力。此外，台海军还编列预算，将采购反潜直升机、瑞渊2型无人机等装备。台军为了配合自造潜艇的服役呢，要自造潜艇救难船。那么这个救难船的打造周期是多长时间？目前台军是否能够成功造好船？那么如果说按照这样的一个配套计划的话，潜艇服役是否还会向后拖延？
3: 按照潜舰的作业流程，第一次通讯跟第二次通讯中间如果断讯了，没有通讯，他们不能够立刻的就开始判断说他已经出事了，他们通常要等待20小时，也就是等待20小时确定他失联的黄金时间的前20小时，就在行政等待就业流程中已经消失过去了。第二个就是美国的实兵演练，他们跟英国合作的一个放在比较远距离的，例如说在太平洋的实兵演练中，总共最快完全符合标准作业时间41小时，如果再加上原来的20小时，就是61小时了。因此他救援的时间已经是很短很短很短了。这么严格的训练，这么高度的密合，而且都发现要花很长的时间，以台湾现有的建造能力，潜舰的建造能力都落后了，更何况潜舰救援舰的建造还在摸索中，他所需要的各种装备目前都还没有任何图纸。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这些软件的培训、人员操作的培训没有任何操作手册，除非美国愿意提供你所有的操作手册，但是你要把这样的一个救援的部队训练到非常的厉害，那这个不知道要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所以在这个部分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浪费军方的钱、浪费人民血汗钱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手段呢？
1: 除了潜艇、救难船呢，台军还要打造补给舰。那么目前台湾海军呢是有两艘补给舰，但是比较老旧，新打造的补给舰又需要多长时间？是否能够如期交付？
2: 我们说目前台海军的海上补给力量确实是很单薄，那么总共只有两艘油弹综合的补给舰，那么一艘是武夷舰，1990年服役到现在已经整整36年了。那么这艘舰是台海军第一艘多功能的补给舰，但是从服役开始就问题不断，那么曾经暴露出舰身倾斜、轴线弯曲、马力不足等重大的质量缺陷，所以后续的造舰计划也因此中断，这就使得武夷舰长期处于孤舰的状态，缺乏同级别的姊妹舰。而另一艘是磐石舰，2015年服役，那么排水量有2万多吨，是目前台海军吨位最大的舰艇，可以说磐石舰是台海军补给力量真正的核心。所以台海军一直是想维持两艘补给舰的一个编制，也就是说万一战时那么其中一艘出问题或者被打掉，那么远洋补给马上就捉襟见肘了。所以新舰特别强调隐秘性高，还有机动力与防护力强，显然就是在冲着在海上给分散部署的舰艇和未来制造潜艇提供补给，那么这个需求来的。那么还有就是平时的远航训练和外岛的物资输送，这些常规的任务也得有人干。两岸的军事实力差距一直在拉大，想要试图靠一两艘新船就能够弥补结构性的短板，根本是不现实的。
1: 那么台湾海军呢，还想购买反潜直升机和水下无人载具。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台军的整体防务计划呢，似乎涵盖了海陆空都想进行一下武装，那么是不是增加了这些武器装备就可以实现它的战略构想？
0: 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提升它的这种搜索潜艇和攻击潜艇的能力。首先呢，就是要从美国买这种大型的空中的反潜作战装备，具体而言就是 MQ-9B 这个海上卫士无人机。海上卫士无人机呢，它可以利用雷达搜索水面战舰和处于半潜和水面航行状态的潜艇，那么还可以携带声纳任务包，在广阔的区域内去投掷声纳浮标，针对水下的潜艇进行定位。但是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它不具备攻击水下目标的能力，它主要是和台军的 P-3 反潜巡逻机进行联合使用。但是无论是 MQ-9B 还是 P-3 都是空中飞行的，速度比较慢，而且目标特征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很容易遭到防空火力和战斗机的打击。那么第二种作战模式呢，就是利用它的水面舰艇和潜艇进行反潜。但是呢，现在海鲲级的常规潜艇迟迟没有交付，那么台湾海军的其他的水面战舰已经比较老旧，即使它可以搭载反潜直升机，但是呢，由于它离港之后到达相关海域之后会面临远程反舰的火力打击，所以他想要在相关的任务区持续的搜索潜艇，首先他自保都难，那么反潜的战力就可想而知了。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台军又想到了第三种办法，就是要通过引进无人潜航器在水下悄悄部署、秘密部署，他自认为可以偷偷摸摸的针对解放军的潜艇进行跟踪、进行盯梢。但是现在台军能够装备的无人潜航器我们看个头很小，技术呢也比较落后，它不具备攻击能力，而且呢解放军的海空兵力完全可以压制台军的所有的反潜作战力量，让他们不敢动、不能动。
1: 台军表面上是太旧换新，实际上是在装门面。台军低估了解放军的实力，闭门造车造船不过是为了欺骗岛内的百姓，并大肆贪污、中饱私囊，不切实际的军事策略迟早会碰壁，以武拒统终将自食恶果。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剑桥。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
5: 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0: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4日，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当地时间9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深化中俄地区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致辞。外交部发言人9月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9月6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访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针对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再创历史新高等，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止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郭家坤当日还表示，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针对近期台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五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9月4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答问时指出，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国家电网3日晚通报，随着西藏吉隆216国道水毁路段顺利抢通，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3日20时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相关目标和重要举措，内容涵盖备受关注的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青少年体育等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据介绍，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36名奥运会冠军在列。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3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商务部3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44,467.1 亿元，同比增长 8.3%。 9月4日，随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进口最后一道岩壁打通，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陆域段实现全部贯通。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刷新世界海底高铁隧道最长纪录。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大红楼、五四大街等红色地标，将厚重的历史记忆与亲切鲜活的展陈品、数字化展览、文创纪念品融合，让红色历史更加生动立体。今天节目开始，就随北京台走进这些红色地标，来感受历史的鲜活力量。近年来，烟台持续以科技赋能深蓝，以创新激活蓝海，突破传统养殖模式，打造出深远海智能养殖与旅融合发展的两大示范样本。稍后烟台台就来给大家讲讲烟台这座海洋牧场示范之城的故事吧。这个暑假，福建泉州的文旅市场迎来别样新风，市民游客走进一座座现代化厂房、老牌企业车间，便能解锁全新游玩体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起去探访泉州特色工业旅游，绽放新活力。中南手工木雕的传承人李卫东带着一手绝活来到天津，将发源于秦皇大帝的手工木雕与源远流长的大运河文化结合在一起，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大运河的独特魅力。节目最后，天津台就为您讲述木雕刻画运河景的故事。今天要点我们来聊聊一群人的书写，激荡起时代的回响。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初秋开学季，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同学们来到了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他们在一座座造型鲜活的雕塑中感悟着80多年前中国人民奋力抵御外来侵略、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北京拥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大红楼、五四大街等红色地标，将厚重的历史记忆与亲切鲜活的展陈品、数字化展览、文创纪念品融合，让红色历史更加生动立体，吸引越来越多观众走进红色场馆，感受历史，汲取前行力量。今天节目开始，就随北京台走进这些红色地标，来感受历史的鲜活力量。
4: 红色铸军魂，青春敬八一。
5: 一座座静默的抗战雕塑，承载着烽火岁月的厚重记忆。在这次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同学们的沉浸式实景课堂中，他们化身抗战时期的军民代表，通过实景的情景演绎，复刻峥嵘岁月里的家国担当，让静态历史活起来，红色记忆燃起来。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学生裴孝凡以前曾经是这里的志愿者。
6: 这次呢，我是参与到了让雕塑活起来的活动，扮演的是拥军大娘。我的台词是军民一家亲，岁岁念忠魂，念出来这句气荡山河的，在当时那个中听的时候也是有点荡气回肠的感觉，也让我感想很深。
5: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198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这里建成，对外开放。2025年7月8日，这里全新改陈之后，开馆仅12天，参观人数就突破了10万人次。 热度的背后是人们对历史的铭记，对先烈的缅怀，以及对和平的深切向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赖生亮表示，大量科技展陈方法的运用，让抗战文物史料活起来，让伟大抗战精神直抵人心，是守护民族记忆、传承红色基因的根本路径。
7: 这次展览总共展出了3237件文物，有1525张历史图片，很多文物采取了跟最新的科技手段结合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用了一些 AI 的 VR 的这些手段，更加立体生动的呈现。
5: 依托 AIGC 技术实现历史场景的再现，将老照片进行动态化处理，复原129运动学生游行、敌后根据地的战斗等历史画面，让观众足不出户漫游720度虚拟展厅，跟随数字人聆听英烈故事，点击文物热点解锁珍贵史料背后的历史细节，让烽火岁月在历史场景的云端里生动展现。纪念馆副馆长李志东说，文物的征集历尽艰辛，而为了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走进人们的心里，他们运用了最先进的技术，
8: 应用了最新的 AIGC， 就是人工智能文化遗产的活化生成技术，让经典的历史照片活化。第三部分我们有一个黄河大合唱，观众可以来进行指挥，包括我们的英烈厅，包括我们的抗战家书视听空间，展现战争的宏大的场面和一些关键的历史的瞬间，增强展览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
5: 数字技术赋能展览，让观众得以沉浸式的感受历史，而再现历史的抗战文创，饱含深意的胜利咖啡，也使人们在感动之余有了珍藏的想法和更多祝愿。抗战纪念馆已经累计研发了300多款文创纪念品，其中一款徽章套装曾创下单日销售493套的记录。2026年，这里举行了第一届中国新文创市集，集中呈现了中国63家博物馆、纪念馆的724款优秀原创红色文创产品。一款来自江苏盐城新四军纪念馆的黑胶唱片主题智能冰箱贴成为了现场销售热门。抗战纪念馆副研究员王叶新说，
9: 通过我们馆藏文物，我们当年征集的全国只有10张的一张唱片制作而成。这张唱片呢，正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背面就是我们新四军的军歌，把它做成了一个 NFC 冰箱贴，手机一碰就可以听到当年的这首军歌了。
5: 现场观众对这个设计也是连连称赞，
10: 设计比较新颖啊，又有黑胶唱片的感觉，也比较复古，比较经典，有文化，还有一些实用性。
11: 它能紧扣现在广大人民群众他的文化消费的需求，它既能将当年的革命的不易让你能亲身的体验，同时呢，它又有满满的这种创意在。
5: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康表示，
12: 就希望大家在一起复学复建，共同研究内涵的挖掘、成果的转化、产品的丰富性、生动性，同时它又有艺术的魅力，你愿意用它，甚至有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红色文创的产品，你有所悟，激发你这种前行的力量，这是我们做红色文创初心和目的啊。
13: 我们要让民众知道我们的主张，无论是谁，要是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就跟他们决战到底。
14: 我们看到这一册，就是当时李大钊批阅北京大学同学马昌民和贺廷山的试卷。
5: 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位于北京景山公园附近的五四大街，一路漫步，一条红色的历史文化廊道就此铺展开来。这里有一栋历经百年风雨的北大红楼，当年的北大学子就是从这里出发，投身于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不远处的北大旧址二院、新青年编辑部旧址，还有中法大学旧址等等。随着近年来介绍这一段历史的影视剧热播，人们实地探访这些红色地标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14: 题目叫做《世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基于现代史学的影响》。
5: 北大红楼正式名称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在这座通体红砖砌筑、红瓦铺就的砖木结构建筑里，陈列着上千件文物。观众们循着百年前新青年们的足迹走进这一个个房间，感受红色历史。纪念馆在开馆之初就把年轻观众作为他们的重点服务对象。时任副馆长黄春峰告诉记者，
15: 主要是面对了北京在校的大学生，把他们招募成我们的志愿者，他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的培训以后上岗，在我们展厅里进行志愿讲解服务，小学生、中学生、高校的青年学生。
5: 2026年暑假，北大红楼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 来自高校的志愿讲解员承担了很多导览工作。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怡乐同学就是新青年志愿服务队的一员。
16: 我是2023年的6月来北大红楼当志愿者，然后到现在也有2年多时间，然后志愿服务时长也将近有400小时。在这里的志愿服务，我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日常的是在红楼本身的展厅从事展厅讲解，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不仅要在红楼讲红楼，而且要把红楼的故事带出红楼。就是呢，我们去了，比如说北京的很多中小学，我们是向小孩们去讲我们红楼的故事。
5: 距离北大红楼500米远的北大二院旧址是历史上的北大理科校舍，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社团。最近这里引入了一位导览机器人，他对百年党史如数家珍，有问必答，能够随时回应观众的每次提问。而参观完了北大红楼和北大二院旧址的游客们，往往都会用一支新青年文创雪糕来结束这次红色历史之行。店里常年售卖新青年主题笔记本、帆布包、徽章、书签等等文创产品，还可以免费打卡集章。北大红楼社会教育部牵头人谢以南说，
17: 我们志愿者很多都是00后和10后，他们在用自己的语言向同龄人去讲述红色故事，形成了非常好的青年引领青年的效应。针对大学生群体，以觉醒年代研学型为重要的载体，精心设计了多条 City Walk 的城市研学路线，同时呢，也组织北大红楼学术活动季、学术活动周等系列的专题讲座，来引导青少年重走先驱的道路。对于中学生呢，通过实地参观、专题学习、庄严宣誓等环节，强化仪式感和参与感。针对小学生，我们更注重的是启发性和趣味性，通过故事化的讲述、沉浸式的体验，让大家心中播下红色的种子。
5: 在北京这座红色历史文化之都，数字科技创新展陈，特色的红色文创相得益彰，厚重的历史革命以鲜活的方式走向大众，红色旅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寻访红色旧址，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代代相传。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烟台持续以科技赋能深蓝，以创新激活蓝海，突破传统养殖模式，打造出深远海智能养殖与旅融合发展的两大示范样本。稍后烟台台就来给大家讲讲烟台这座海洋牧场示范之城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作为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坐拥优质的渤海湾海域资源，深耕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近年来，烟台持续以科技赋能深蓝，以创新激活蓝海，突破传统养殖模式，打造出深远海智能养殖与旅融合发展的两大示范样本。稍后烟台台就来给大家讲讲烟台这座海洋牧场示范之城的故事吧。
18: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渤海深处的烟台长岛综合实验区南皇城岛，看到这里的万亩海洋牧场一片繁忙。对于当地渔民葛茂武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好日子，他正集中出售自家网箱养殖的海鱼，而这批待售的鱼个头仅有7-8两，与传统成鱼销售模式大不相同。
19: 我们南皇城这个渔民的养殖模式啊，彻底改变了。过去呢，我们一养都是30年，现在呢，我们只提供给他们渔民，从少鱼到7-8两鱼，养到不用2年，我们都可以出手了。
18: 这批规格均匀的半成品小鱼，全部是由专门的海洋渔业公司统一收购的。负责收购的负责人郭富元介绍说，他们通过活体运输船将这批半斤左右的黑鲷鱼苗转运至外海深海智能网箱，再经过半年至一年的外海精细化养殖，这样的小鱼就可以长成为1斤半以上的优质商品成鱼。
20: 这2天吧，应该就是已经把南皇城岛、北皇 啊，大家养的半成品鱼收进开网箱里面养殖。近海他们养殖，啊，一年半，啊，我那边在养殖一年。我跟近海的渔民之间，我们的传统养殖之间就共同分担了风险。
18: 过去近海传统养殖周期漫长，渔民长期承受资金周转、海域环境、病害、市场销售等多重压力，收益相对不稳定。渔民葛茂武说，现在的深海养殖项目和南北皇城岛上的渔业合作社50多户渔民签订稳定的合作养殖协议，让他们这些渔民养殖户能够更安心地搞深海养殖。
19: 过去吧，我们养一网上鱼，经历个3个夏天的高温，它成活率很低，啊，现在呢只有一个高温期，一个夏天，成活大大提高成活率，所以它的收益呢比过去的一半还多。以后啊，我也再多投资点，再上它个4个8个网上。
18: 深海智能网箱平台属于大型钢结构坐底式。坐落于烟台长岛综合试验区南皇城岛的东部海域，总投资7000万元人民币，养殖包围水体约7万立方米，每年可出产商品鱼720万吨，年产值可达6000多万人民币，是亚洲最大的深海智能网箱。目前已经完成了海上定位，正式投入规模化运营，也是烟台海洋牧场百箱计划最重要的部分。目前烟台长岛综合试验区已建成生态海洋牧场26.7万亩，拥有6处中国国家级海洋牧场、6处山东省级海洋牧场，是坐落于蔚蓝渤海上的重要海上粮仓。同样在烟台，距离海岸不远处，作为中国首制装备休闲型海洋牧场综合体平台的另一座海洋牧场庚海一号，走出了一条养殖加文旅加科普的全新发展路径。这里既能丰产养鱼，也是市民游客青海休闲的网红打卡地。庚海一号的讲解员赵静宇介绍说，
21: 您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我们庚海一号现代海洋牧场综合体平台。我们平台的话，现在总共有3个养殖网箱，看到的这个网箱就是以养殖真鲷为主的网箱，在后面的话有养殖黑鲟为主的网箱，还有上来看到的那个1号网箱是养殖斑石鲷为主的网箱。3个养殖网箱的话犹如3朵花瓣，可以构成一个总直径在80米的海上花的一个概念，整体是非常美观的。
18: 庚海一号坐落于烟台市莱山区40里湾海域，距离海岸线约1.5公里。庚海一号的首席技术官潘金华说，整个建筑为钢结构坐底式海上平台，整体用钢量超过2700吨，总养殖水体3万立方米，相当于14个国际标准游泳池蓄水量，是名副其实的海上巨无霸。
22: 它主要是由3个液压桩，就是我们看到那个橘红色的那个，有3个，它像一个定海神针一样，把我们这个主体的平台，牢牢的稳固的扎在这个海底，可以抵抗这个恶劣的海况的冲击。
18: 区别于传统近海养殖，庚海一号采用新型的龟甲防护网衣，可抵御大型海洋生物撕咬破坏，搭载空气精准投饵系统，可根据不同鱼种、不同生长阶段分10段科学投喂，配备无人潜水器开展常态化水下巡检，工作人员通过手机监控室即可实时监控鱼类的生长状态。同时，庚海一号还创新实现了一产养殖、三产文旅的深度融合，在中国国内首次将渔业养殖、休闲渔业、青海观光、科普研学功能集成于同一平台。庚海一号讲解员赵静宇说，庚海一号可海钓、观景、休闲体验，常态化承接青少年研学、海洋 VR 科普等新业态，每年接待的游客能达到15万人次以上，是山东省装备型海洋牧场建设标准唯一试点项目。
21: 中间是我们一个花心的位置，总共分为3层，1楼是青海休闲区，2楼是福海咖啡厅，3层是我们的深海放映厅，以及最顶层有一个海上观烟台，一个观景平台。
18: 截至2026年，烟台已建成规模化海洋牧场46处， 深远海智能养殖设施集群持续壮大，烟台市人工鱼礁投礁规模突破360万公方，海域生态持续改善，投礁区基础生产力显著提升。今后烟台将持续加强黄渤海海上牧场集聚区的建设，积极推进海洋牧场百乡计划，推动海洋牧场向着规模化、工程化、智慧化、绿色化方向迈进。耕海一号首席技术官潘金华说，他们的目标就是致力于把耕海一号努力打造成为一个海上绿水青山般的现代化海洋牧场。
22: 我们除了建设好一期项目之外呢，同时我们也启动了这个耕海一号这个二期项目建设，主要是从我们这个耕海一号然后往南继续延伸，同时我们还要在这里打造我们那个国家级的海洋牧场，进行这个人工鱼礁的投放，然后打造这个40里湾里的海上的绿水青山。
18: 从烟台长岛综合试验区外海深远海智能养殖的科技赋能，到40里湾耕海一号鱼旅融合的创新突破，烟台以海为媒向海突墙，不断加强建设这座北方的海上粮仓，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新时代海洋城市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蓝色动能。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这个暑假福建泉州的文旅市场迎来别样新风，市民游客走进一座座现代化厂房、老牌企业车间，便能解锁全新游玩体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泉州特色工业旅游绽放新活力。中南手工木雕的传承人李卫东带着一手绝活来到天津，将发源于秦皇大帝的手工木雕与源远流长的大运河文化结合在一起，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大运河的独特魅力。节目最后，天津台就为您讲述木雕刻画运河景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土地能种出粮食，也能长出精神庄稼。宁夏农民曹兵守着30亩玉米地，在田垄间写诗，用手机敲出诗集《我在田野等风吹过》。他说：“纸上有另一处人间，那里不问收成。”如此创作的不止曹兵，近期公布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中，素人写作者榜上有名，基层创作再次走入公众的视野。这并非个体的偶然闪光，近年来从田间到车间，从乡村到城市，外卖诗人、农民诗人、清洁工作家等新大众文艺创作群体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记录，一种新的文艺力量正蓬勃生长。模具工胡云在冲床的轰鸣中落笔，家政工李文丽用20万字记录把窗户擦出蓝天白云的日常，外卖诗人王继兵在送餐间隙写下赶时间的人，清洁女工王英在重复的擦洗中写出擦亮高楼，清洁女工笔记，烧烤诗人温雄珍辗转于烧烤店与童装店之间，把生活的滋味与坚韧织进诗集，在他

0: 炭火上安居，他们用质朴的文字书写人间烟火，用滚烫的心灵感知时代脉搏。众多劳动者正从文学作品中被描摹的对象转变为奋斗人生的书写者，这背后是时代大潮与个体表达的深度融合。来自各行各业的大众创作者依托互联网挥洒自己的文艺爱好和才华，被更多人看见。恰如清洁工王柳云所说，是这个时代提供的机会让他成为了作家柳云。如果说一个人的书写泛起一朵美丽的浪花，那一群人的书写则激荡起一个壮阔时代的回响。如今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已正式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从各类文学小组纷纷涌现，到鲁迅文学院等专业机构向基层写作者敞开大门，热爱与扶持双向奔赴，生发出更加丰硕的成果。人是珍贵，活着有许多种。曹冰的这句诗恰是新大众文艺的生动注脚。每一种认真的生活都值得落笔，每一颗热爱文学的心都能在文字里找到归处。无数普通人为生活执笔，为自己，为时代写下带着温度的记录。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这个暑假，福建泉州的文旅市场迎来了别样新风。市民游客不必奔赴名山大川，走进一座座现代化厂房、老牌企业车间，便能解锁全新游玩体验。无论是沉浸式探秘巧克力的甜蜜诞生过程，近距离感受老醋古法酿造的匠心传承，还是沉浸式体悟香道文化的古韵悠长，泉州工业旅游正打破传统文旅边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泉州特色工业旅游绽放新活力。
2: 香甜丝滑的巧克力总能勾起味蕾的无限向往，浓郁醇厚的香气令人垂涎欲滴。很多人品尝过巧克力、马卡龙的甜蜜滋味，却很少有机会窥见这些精致甜品背后的诞生秘密。一块甜点如何从各色原料蜕变为精致成品？一道道工序藏着怎样的巧思？带着这份好奇，泉州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董博走进位于泉州石狮的一家巧克力工厂，探访甜品的完整生产过程。
3: 在巧克力工厂的研学观光长廊，可以看到这边有350米全长的一个观光走廊，可以直观地看到一粒马卡龙从原材料再到定型烘烤，最后到包装呈现在你的手上，全流程映入眼帘。
2: 作为福建省首个巧克力文化观光工厂，该工厂是一个集生产研发、观光互动、休闲娱乐、科普教育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项目。项目前期规划阶段，企业就统筹工业生产与文旅发展，配套建设全自动化观光车间、巧克力 DIY 厨房、巧克力博物馆等文旅场景。该公司副总经理庄雪娟：
4: 游客可以看到 5G 智能化自动生产线，以及我们长达120米的进口钢带烤炉、自动夹心、自动涂层、120米的隧道冷冻部分，从面粉、糖粉、油脂的自动投料搅拌，到饼干的成型、烘烤、冷却、涂层、包装以及装箱，每一步都尽收眼底，真正做到了把车间变成景点。
3: 走过这条观光长廊，其实我脑海中已经冒出了很多关于巧克力的奇奇怪怪的问题。比方说这个问题，中国第一个吃巧克力的人是谁呢？我们来揭晓一下答案，原来是康熙皇帝。其实很多关于巧克力的奇奇怪怪的问题都可以在这几本巧克力之书中找到答案。
2: 走进工厂专设的巧克力博物馆，短短数十分钟便能带领游客梳理巧克力发展脉络，让走马观花式的浅层

0: 观光转变为兼具知识性的深度研学之旅。该公司副总经理庄雪娟：
1: 我们从玛雅人把可可豆当成货币和神的饮料，到西班牙人改良了配方，加奶加糖，再到1660年的西班牙公主把巧克力当成定情信物送给法国的国王。游客呢，在十几分钟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能走完巧克力几千年的一个演变历史。游客可以亲眼看到不同的品种的可可豆，了解生豆经过发酵、干燥、烘焙变成熟豆的一个全过程，边看边学，一点也不枯燥。
0: 泉州是世界文化遗产城市，今年恰逢泉州申遗成功5周年，将适宜元素融入巧克力 DIY 体验。千年适宜文脉以温暖甜蜜的全新方式走进大众。
2: 这个是什么呀，庄总？
1: 这是洛阳桥。
2: 洛阳桥，
1: 对，这是洛阳桥，是
2: 很精致。
1: 对，我们为每一处适宜点都研发了匹配它的一个独特风味，然后力求实现我们的造型啊、口感啊，以文化内涵三重合。我们希望当您品尝它的时候，舌尖领略的不仅是甜蜜，更是一场沉浸式的海狮文化之旅，让千年适宜一种温暖而又甜蜜的方式被铭记、被传播。
2: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我们之前所了解到的泉州非遗适宜都是用眼睛看或者耳朵听，但是今天是我们真正的第一次用嘴巴去品尝。
0: 如果说实施以甜蜜食品工业打造特色文旅名片，那么在泉州的永春县，当地则立足香、醋、瓷三大特色传统产业，深挖非遗文化内涵，推动古法非遗技艺与现代化工业深度交融，打造多元化沉浸式工业文旅体验载体，让传统产业焕发全新活力。今夏以来，永春桥新老醋文创园、宾达制香厂等工业文旅景点持续升温，各地研学团队接踵而至，沉浸式感受永春特色产业与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工业旅游成为永春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来自福建龙岩二中东山校区800余名学生组成的研学团队，分别走进永春桥新老醋文创园、宾达制香厂，开启不同主题的工业文化研学之旅，沉浸式解锁永春特色产业文化。在桥新老醋文创园，学子们实地参观老醋标准化生产车间，系统了解永春老醋千年传承的历史底蕴、古法酿造核心技艺以及现代化生产线运作流程，直观体会传统非遗工艺与现代工业技术的巧妙融合。活动中，学子们现场品鉴特色醋饮品，打破对传统食醋的固有认知，在互动体验中深度品读永春老醋文化。龙岩二中东山校区学生焦一涵、林晨烨，
3: 然后我一进来就看到特别特别多醋缸，然后在外面摆着，我觉得很神奇吧。然后刚刚尝了一下，就是他这边的醋饮料，然后我觉得它味道有一点点像苹果醋，我觉得还挺好喝的。然后我们今天看了这个做陈醋的，就是觉得现代化的工艺还是太方便一点，效率快速提升，就感受颇深吧。
0: 今年以来，永春桥新老醋文创园工业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文旅市场稳步向好，研学团建、家庭自助游成为主流，各类特色醋文化体验项目收获众多好评。永春桥新老醋文创园负责人郭双双：
4: 我们今年上半年1到6月份已经完成了去年全年的数据了。所以我相信今年下半年也会越来越好，因为今年下半年还是有很多的节假日嘛，包括说我们接下来会有这个中秋啊、国庆啊、元旦啊这一大波的这个流量，那我们接下来也会准备得更好、更充分的来迎接这一波流量。
0: 在中国香都打浦镇的宾达制香厂，学子们分批参观香文化展馆，系统了解永春灭香的发展渊源与传承历史，细致观赏各类特色香品、香艺展品，雅致的传统香道表演轮番上演，袅袅青烟氤氲古韵茶香，让学子们沉浸式感悟源远流长的香里文化。 大家还亲手参与

0: 花制作，在动手实操中体验制香匠人坚守初心、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保障工业旅游研学活动平稳有序开展，达浦镇组织青年志愿者常态化参与文旅保障工作，全力做好人流分流、现场秩序维护等服务。永春县达浦镇志愿者于佳佳，
1: 能够在家门口参与非遗研学保障服务，向青少年传播永春乡文化，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0: 从实施巧克力工厂的甜蜜文旅加适宜创新，到永春乡醋产业的非遗工业加研学体验，泉州各区县立足自身产业特色、文化禀赋，走出了差异化、特色化的工业旅游发展之路，让传统工业摆脱单一生产的刻板标签，让文旅产业跳出传统观光的固有模式。作为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底蕴和千亿产业集群的城市，泉州在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的进程中，精准把握工业与文旅的融合契机，以产业为支撑，以文化为内核，以体验为亮点，不断完善工业旅游发展体系。工业旅游的蓬勃发展，不仅让泉州的传统产业实现了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让千年文脉得到创新性传承与年轻化传播，更成功将文旅流量转化为品牌流量、消费流量和产业发展新动能，为泉州新型工业化发展和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活力，勾勒出产业兴、文旅旺、文化活的全新发展图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南手工木雕的传承人李卫东带着一手绝活来到天津，将发源于秦皇大帝的手工木雕与源远流长的大运河文化结合在一起，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大运河的独特魅力。节目最后，天津台就为您讲述木雕刻画运河景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说起中国的木雕技艺，可谓历史悠久。我们今天报道的主人公是中南手工木雕的传承人李卫东。2000年初，李卫东带着一手绝活来到天津，将发源于秦皇大帝的手工木雕与源远流长的大运河文化结合在一起。他带领团队绘制武清古六景组图，不但在木雕作品中展现运河胜景，还开发出了一系列文创产品，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大运河的独特魅力。节目最后，天津台就为您讲述木雕刻画运河景的故事。
4: 见到李卫东时，他正在位于武清的工作室内打磨作品。二楼大厅的展示架上，一把酸枝木雕刻的折扇格外引人注目，温润古朴的色泽将扇面上的浮雕映射得更加生动。
5: 雕刻的是武清六景之露脊翻墙纯摆设品，包括当时的人物、建筑、船的制式，一定要能体现出来当时的繁华的一个景象。这河面上呢，肯定有小船、有渔船、有货船，甚至还有一些游船。他这个露
4: 年近五旬的李卫东来自陕西西安，他的家乡是中南木雕的发源地。清末民初时，老艺人李锦福创办了中南木雕社，距今已有100多年。李卫东17岁时进入木雕社，跟着师傅学技艺，是中南木雕的第三代传承人。从学艺到出师，他用了将近10年。从少年到中年，他的技艺越发纯熟。2002年，李卫东来到天津，从此与大运河结下了不解之缘。
5: 我们就在大运河边上，大运河在武清全境占了60多公里，有时候就像我们平时没事了还在运河里钓鱼嘛，在运河里头玩，大家也都能更好去表现咱们的所有这些东西。
4: 在李卫东的工作室里摆放着大大小小的木料，桌案上的雕刀、敲锤、木锉、砂纸，可以将它们变成人物山水、飞禽走兽、花卉鱼虫。小到手把件、摆件，大到屏风隔断，一件好的作品从构思开始，经历打胚、雕刻、打磨、上漆等等几十次的精雕细琢，制作周期会从几个月延续到2-3年。自从来到天津武清，大运河给了李卫东很多的创作灵感，也让他对大运河产生了愈发浓厚的兴趣。2016年，李卫东偶然间看到了一本著于乾隆7年的《武清县志》，书中描述了明代万历年间运河沿岸的6幅美景，并配有线条简单的草图。正是这本书让李卫东萌生了一个念头，如果能够根据书中描述和这6幅草图复原出当时的运河盛景，或许能给自己的创作带来更多的灵感。说做就做，李卫东召集了几位同事，成立工作团队，着手复原武清6景。
5: 我们当时最初的一个判断就是用这个草图上面的这些蚕的形制呀什么的一做就完了，没想到后来这个事情越深入，就是进门看着很小一个门，但是进去以后是个广场。我们先做的是露水翻墙，我们才知道这个河面上它有很多船，针对这些就要不停地去论证，我们再绘制出来的船跟当时的时代背景要一模一样，在画面上也得出现人物的动作、人物的衣服、衣服的色彩都是什么，有平民老百姓，有大家闺秀，有抬轿的，有坐轿的，有赶路的，有骑驴的，是不是很多人。
4: 记载于武清县志中的6幅美景分别是西郊花柳、古塔凌云、凤台春晓、葵阁灯光、露水翻墙以及桥门秀水，描述的内容涵盖了运河沿岸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休闲劳作等等不同的场景。为了复原武清6景，李卫东和他的团队成员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仅仅武清县志就有康熙、乾隆以及光绪年间的3个版本，但是收集的资料越多就有越多的疑惑。
5: 康熙14年的县志武清叫古4景，乾隆7年是武清古6景了，以前叫宝塔凌云，但是到了乾隆7年的时候成了古塔凌云了。另外一个就是针对这个塔的历史，它为什么是一个砖塔，因为它建在河边，之前的永定河啊叫浑河，这个永定河老泛滥，修了这个塔，这个塔实际上叫镇河塔。
4: 在长达4年的准备期，李卫东和他的团队跑遍了当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这样的投入也得到了区委、区政府的重视，帮助他们牵线搭桥，寻访相关领域的专家和文化学者，共同进行资料搜集和论证。等到万事俱备，团队中绘画功底颇为深厚的严梦君主笔绘制6幅画作，其中的葵阁灯光、建筑宏伟、细节丰富，留给他尤其深刻的感触。
6: 明万历12年，也就是公元1584年，时任知县陶永光主持着修建的巨葵阁，楼分7层，可拾阶而上，正门朝北，与凌星门隔水相望，西有龙兴寺，东有文昌庙，芙蓉争艳，岸边垂柳成荫，它就挺美的一个景观。它之所以叫葵阁灯光，咱就主题要表现这个巨葵阁，整体来说它是最引人注目的。在周围这个人物表现一个什么，就是元宵节，你看打的灯笼，有货郎的卖货的，还有就是好多上这个巨葵阁登高远望。整个这幅图的包括人物的服饰、法式的，包括整个建筑的格调，都是按照明代的那种人文风格，包括你看它的灯笼造型，它也必须遵循明代的那种简练明快的那种结构。
4: 2020年，武清六景绘制完成，线条细腻、色彩明快的六幅工笔画，让运河沿岸400多年前的美景跃然纸上，于细节处体现用心。此后，李卫东和他的团队开始以武清六景为主题，开发文创产品，将运河文化与非遗工艺结合在一起。说到这里，李卫东打开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里面是特色鲜明的大运河茶城。
5: 这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大运河蓄水茶城。这道河，这是咱们的现代的运河，这是古运河，就是让现在的人都很明白整个大运河的一个走势，它流经的省市一些重要的一个节点。这是我们有搭配的一个杯垫，这个杯垫上面直接就是大运河的一个抽象的一个画，上面这个运字，这是康熙当时在武清视察那个北运河写了一个导流济运，这个运字既代表了鸿运当头，也代表了幸运，也代表了咱们的运河。这是我们做的木雕，用木雕做的盖子，底下是跟陶瓷的结合，这是康熙的印章。这就是现在的我们的文创产品的构思，就是如何跟我们的木头跟文化去对接。这是我们
4: 现在李卫东的团队已经开发了一系列与大运河有关的文创产品，从工艺摆件、主题牌匾等传统木雕作品，逐渐延伸到雨伞、杯子、艺术桌垫等等更加实用的生活用品。团队成员韩宇航是个00后的小女生，他用年轻人的视角看待运河文化，将自己的理解融入作品。
7: 因为我觉得衣服是日常用品，对吧？ T 恤吧，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有一件，所以我就觉得放在 T 恤上比较好。主要是我想要把这个康熙御笔的这个运字突出，运字又是咱们那个武清大运河的运，所以呢，我就把这个运字跟这个水结合在一起，然后运呢还可以组成运气这两个字，所以运气又给人带来好运，带来喜庆那种，所以我就把它整体设计成了一个红色的水，而不是蓝色的水。然后后边这个鱼吧，锦鲤也是一个比较幸运比较好的一个吉祥物吧，像是一个象征，所以我就又把鱼放在这里边，就是很符合我们00后就是年轻一代的那个欣赏眼光。
4: 如今李卫东也计划着将武清六景中的六幅画作全都以传统木雕的形式呈现出来，用非遗技艺传承运河文化，
5: 让更多的人，尤其一些年轻人去了解历史，包括武清，包括大运河，包括天津，就是我们所希望的用产品来去让他们更喜欢，让现在的年轻人懂得更多一些这种文化的一种普及，对以后的发展更好，他们才是一个新生代的一种力量。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4日，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坤致贺信。当地时间9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深化中俄地区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致辞。外交部发言人9月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9月6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访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针对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再创历史新高等，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郭家坤当日还表示，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针对近期台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9月4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答问时指出，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国家电网3日晚通报，随着西藏吉隆216国道水毁路段顺利抢通，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3日20时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相关目标和重要举措，内容涵盖备受关注的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青少年体育等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据介绍，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36名奥运会冠军在列。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3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商务部3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9月4日，随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进口最后一道岩壁打通，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陆域段实现全部贯通。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刷新世界海底高铁隧道最长纪录。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俗话说呢，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如果这个窗户模糊了，看不清了，甚至这个玻璃不透光了，都有可能对我们看这个世界造成极大的影响。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您非常熟悉的一位眼科疾病的临床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韦启平韦大夫，请他和我们说一说眼睛一些常见的疾病，比如说青少年常见的近视、散光，它的发生、产生的原因以及防治的一些要点。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2: 韦大夫您好。
3: 哎，你好。
2: 嗯，
3: 大家好。
2: 嗯，
3: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韦大夫啊。
2: 嗯。
3: 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交流啊。
2: 嗯。
3: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人类的信息啊，80%以上都是通过视觉来传入的。
2: 嗯。
3: 啊，而且眼睛呢，它也是一个健康的橱窗，因为我们通过看眼底，可以直接用肉眼看到很多全身疾病的先兆啊，或者全身疾病的一些严重程度，都可以通过眼睛来表现出来。
2: 哦、那么对那一般比如说普通这个老百姓来说哈，在这个眼睛的这个日常护理方面啊，需要注意些什么？比如说比如少年儿童。他们的就是说因为刚刚在这个成长发育嘛，他眼睛可能还比较娇嫩哈，是不是在这个时候眼睛的保健就显得十分的重要？
3: 因为对于少年儿童啊、
2: 嗯、
3: 尤其在我们城市里边有一些现在都希望因为人类社会文明在进步，很多家长啊共同的心理，包括我也是这样，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是吧？
2: 对。
3: 那么让孩子呢学习更多的知识啊，甚至在学龄前啊就给孩子参加这个班啊那个班啊，因此的话这个那个出现很多这个少年儿童出现很多这个视觉的问题，
2: 嗯，
3: 那么其中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大家知道戴个小眼镜是吧，
2: 近视眼、嗯、
3: 那么还有就是对眼啊、
2: 嗯、
3: 眼睛对的啊、
2: 嗯、
3: 啊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一个弱视啊，
2: 嗯，
3: 那么弱视就是说这个那就是说他眼睛没有其他的器质性疾病，
2: 嗯，
3: 检查眼底都正常，但是视力就是达不到
2: 标准的
3: 0.8或者0.9以上啊，
2: 对，
3: 那么戴眼镜也提不高啊，那么这会影响他以后很多这个专业的选择和工作的选择啊，因此的话对于这个少年儿童的话，那么很重要的话除了我们正常的是吧，那么进行学习啊这些，那么希望家长呢就是说这个在孩子这个眼睛保健方面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呢，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因为现在大家生活水平都到这个层次都可以是吧，那么一些甜食啊就是糖果还是适当的吃啊，适当的控制啊，那个要总量要你说一点不给孩子吃巧克力啊或者什么这个不现实是吧，现在都是一个孩子
2: 对
3: 啊，但要适当的控制，那当然说你吃甜食多对牙不好啊，这也是存在的，那么本身对眼睛呢那么也不是很好啊，
2: 对对，
3: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孩子的话尽量不让孩子那个不要给孩子过早的弄那些像那些所谓游戏机啊或者是小手机啊打游戏啊这些，因为这些的话哎电脑这个的话本身的话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电脑这东西啊，那么当然我还会谈到一些咱们所谓一些青年人像一些白领啊那些他们出现的一些视觉问题，那么也是很多的啊，那么对于孩子的话呢主要养成一个非常良好的卫生习惯和饮食习惯，因为一个孩子容易娇惯，那么因此第一不要让孩子就是挑食是吧，不想吃这个不吃那个，刚才说的应该是这个五果就各种各样水果，五菜就各种蔬菜，那么多吃这类的是吧，蔬菜水果，那么饮食上不要偏啊，另外对孩子的话呢还是要让孩子充分的就是享受那个大自然的美景啊，多到室外户外去看看啊，看看绿色的这个山水啊什么这些，那个学习上的话呢不要给孩子过多的压力啊，那个 要注意这个劳逸结合，当然也包括养成一个良好的这个用眼卫生习惯，比如说，不让孩子躺在床上去看书啊。那么在这个震动性比较厉害，比方汽车上啊，什么这些，尽量不要在那儿。我看到很多孩子在那上面，是吧？车开得很快或者什么，这还很容易出危险。然后在那里，玩游戏机啊，或者在手机上玩游戏机，那么尽量避免这些啊。那么像看电视的话呢，一些有益健身心健康的，是吧？有教育意义的一些电视是可以看的啊，不是不能看，可以应该看。那适当的就是这个控制他这个看的时间，嗯，比方看一个小时啊，那么不超过两个小时，应该放松一下，是吧？那么听听音乐啊，那么做作业的话，因为孩子有时候课外作业多呀，什么这些，那么除了这个灯光。那本身呢，要有一个合理的灯光给孩子，就说这个现在也经常出一些所谓保健灯啊，
2: 对对，保健灯。
3: 那么这个灯光最好是从左侧打过来啊，左前方。
2: 左前方。
3: 那么看书学习，那么到一定的时间呢，要放松一下。那么如果确实累了的话呢，可以适当的做一些保健操。
2: 对。
3: 实际这个保健操也很容易，因为我们眼睛周围啊，就是眼球周围是眼眶。上面眼眶底下有很多一些穴位啊，那么这些穴位呢，跟中医的十二经脉都是相通的啊，直接或者间接。那么，比方说我们最多见的就是说两侧是吧？
2: 太阳穴。
3: 太阳穴啊，我们用我们的这个用我们的食指啊或者中指，那么轻轻揉一揉，闭上眼睛。然后呢，我们沿着那个眉毛，因为眉毛在里边传足，然后呢中间有一个光明穴，也叫头光明，也叫鱼腰穴，外面的丝竹空。啊，那么在外边呢，童子了就本身是一个穴位，然后上下啊下边有一些穴位，沿着这个线呢，轻轻的按摩按摩，揉一揉啊，那么闭上眼睛，那么还有就是睛明穴，那么睛明穴用单手啊，就是轻轻的，那么向
2: 这个睛明穴，比如说、
3: 啊、
2: 按的时候是不是要注意一些卫生的问题？
3: 对，按睛明穴的话，你比如说有些孩子，比方说那个铅笔头啊，那地方那个有些。
2: 铅
3: 笔墨啊，那么千万不要弄在眼角这儿啊。那么你在按摩的时候一定要洗干净手了，避免有一些脏东西啊，有些粉末进到眼睛这儿啊。那么轻轻闭上眼睛，放松一下。那么这样的话呢，都有利于放松这个肌肉的疲劳啊。
2: 对对对。
3: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孩子呀，刚一出生的时候，他先天性的都是远视眼啊。就是一个正常孩子啊，就父母也没有什么近视眼远视眼，他是远视眼都是，然后随着年龄增大呢，那么慢慢慢慢啊，到了六七岁他变为正视眼，然后以后如果说能够很合理的用眼，也没有遗传因素，他可能就是一个正常的视力啊。那么如果有后天的环境啊，比如说过度的用目力，不会正确用目力，那么调节疲劳等等，可能就逐渐发展为叫后天性的环境性的近视。
2: 就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也经常发现、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他是天生的一些原因，可能他是渐渐就会发现他是散光。像这些散光的这些孩子怎么去那个治疗、
3: 那么散光的话，他实际他也是一个、基本上也是一个，因为散光分这个规则性的和不规则性的。那么不规则散光，它是因为比方说角膜有炎症啊，不平了，或者说有一些斑痕斑异啊，什么其他。那么规则性呢，它也是个先天性的啊。那么说一个通俗的例子，就是说它本身所谓散光，我们说近视眼是吧，它本身的话跟眼轴有的有关系，尤其是病理性近视。那么散光的话，它本身就是说这个角膜比如说是正圆的，它不是不成比例了啊，它可能这个横径啊大于这个竖径啊。那么本身的话，规则性的散光它一般实际也是一个先天然后逐渐发展起来的。那么散光主要是通过配镜去矫正。
2: 配镜矫正。
3: 通过戴镜。
2: 也就是说通过后天的这个治疗也是可以达到这个治愈的目的。
3: 对，通过戴镜
2: 子
3: 啊。
2: 那像有些孩子可能是弱视。像这种弱视这种情况有没有救？
3: 弱视的话、
2: 嗯、
3: 因为我们说这个弱视在我们国家这个还是非常多的、
2: 嗯、
3: 就是儿童啊。
2: 嗯、对。
3: 那个是一个。是很大的一组病例。实际上弱视关键是早发现早治疗、
2: 对，
3: 有的家长说哎呀等孩子大了以后再治疗，那就晚了、因为我们说我们视觉发育的最敏感时期、就是说最可矫正时期是在这个4岁到6岁、也有人提前到3岁半3岁、那么这段时间，而且这段时间正好呢孩子也是 非常天真活泼玩的时候，是吧？
2: 对对，
3: 也没有开始上学，
2: 嗯，
3: 没有作业的压力啊，
2: 嗯，
3: 那么这段时间如果发现了弱势，
2: 嗯，
3: 进行积极的治疗是最有效的，
2: 嗯，
3: 因为弱势，所谓弱势就是他本身眼睛没有器质性的毛病，
2: 嗯，
3: 啊，不是说黑眼珠或者眼底或者视神经有什么毛病，
2: 嗯，
3: 啊，他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2: 嗯，后天
3: 有几点原因啊，
2: 嗯，
3: 那么引起这个视力通过戴眼镜他也达不到0.9或者1.0，但也有人给他定的地点不达不到0.8，定那个就定达不到0.8或者0.9叫弱视，
2: 嗯。
3: 那么弱视怎么形成的呢？
2: 嗯，
3: 那么其中有一个是就叫先天性的啊。
2: 嗯，
3: 那么但这是少数了。
2: 嗯，
3: 很多比如说还有一个叫屈光不正性的。
2: 嗯，
3: 那就是说这孩子由于遗传因素等等，他出生以后不久就是个高度远视或者高度近视。
2: 嗯，
3: 又没有及时的配镜子。
2: 嗯，
3: 矫正。第三类呢？叫屈光参差性的弱视，
2: 嗯，
3: 这个什么意思呢？因为有的孩子他这个生出来以后不久，右眼他可能是100度的远视眼，左眼呢是300度的近视眼，
2: 嗯，
3: 或者说两个眼都是近视眼，
2: 嗯，
3: 一个眼是500度，
2: 嗯，
3: 一个眼只有100度或者没有度数，这样的话呢，他在视觉发育中，在生理过程中呢，就主动大脑就抑制那个他那个400度500度那个，是吧，他就放弃看东西了，他那个度数低的一个或者正常的眼去看东西，这叫屈光参差性，把那只眼给抑制住了，他不发育了啊，视觉，因此他就形成弱视了。
2: 嗯，
3: 当然还有一类弱视，第四类就是说我们叫形觉剥夺性的，形态的形，感觉的觉，这什么意思呢？那么这类弱视比较难治疗，它是一种因为眼病引起来的。你比如说他两个右眼左眼，这个眼睛后来又受了外伤，或者说眼底有其他毛病，他这个由于这个眼底其他的毛病，这视觉通路呢，形觉剥夺了，等一下就放弃掉了，那么他那只好眼视力好，这只眼形成弱视。当然那个眼如果说比如说他因为先天性白内障，如果他白内障及时发现矫正了，那么你积极的训练可能视力还能提高一块，甚至恢复到正常。当然最后还有一个弱视叫斜视性弱视，就是因为眼睛斜啊，斜视啊引起的弱视。那么弱视实际这个不是一个可怕的疾病，那么广大的家长不用担心，但是呢就是需要这个家长一旦发现孩子有弱视，不要惊慌，应该积极的配合医生啊，应该到那么有专业这个开展专业水平的这个医生那里进行正规的指导和训练和治疗啊。因为弱视有一套治疗方法，你比如说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啊，就是遮盖疗法啊，既省钱又省事儿。那么遮盖疗法，比如说他双眼，右眼是这个视力是1.0的，左眼只有0.2，啊，只有0.2，那么结果一查呢，右眼的度数，比方说有一个轻度的近视眼100多度啊，有只有50度啊，比方左眼有300度，那这种情况。应该在把左眼的眼镜戴上以后，然后呢把右眼盖上，训练他左眼啊，让他左眼经常的有意识无意识经常去用这个左眼，那么
2: 就把他从那种抑制状态下激活，
3: 对，他慢慢他视力可能提高，
2: 当
3: 然说更积极的方法不是光一个遮盖了，还有其他很多的方法，像穿小珠啊，进行一些精细工作呀，还有其他的一些现在设计了很多这个训练弱视的光盘啊，可以拿到家里去训练的啊。过去弱视训练还是那个很考验家长的毅力，像过去80年代以前弱视训练，甚至家长都要陪着孩子去1个礼拜3次，那么一训练就是3个月到半年，
2: 是是，
3: 再巩固治疗3个月半年，
2: 对，
3: 要搭上半年到1年的时间，
2: 对对对，
3: 现在相对来说呢这方面好一些，当然刚开始还是要到医院去集中训练，那个要家长要学会正确的这个训练的方法。
2: 对，您刚才也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说早期的这个弱视一定要就是不能错过这个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哈。那么可能有些家长会认为，那么既然我已经错过了，可能有些他确实他这方面可能经验不够，既然我已经错过了，那么我就不管他。由这孩子自然的这个生长，他会不会慢慢他就好了呢？
3: 这个我可能没有说的特别清楚啊。
2: 嗯，
3: 那么最佳治疗时期是学龄前，这毫无疑问，大家公认的。
2: 对，
3: 但是过了这个年龄呢，
2: 嗯，
3: 发现治是不是就放弃了？不是，
2: 嗯嗯，
3: 啊，那么你到了80岁、90岁，
2: 嗯，
3: 甚至11、12岁，
2: 嗯，
3: 如果发现确实是弱视，
2: 嗯，
3: 还是应该积极的治疗，
2: 嗯
3: 啊，其中有一部分病人，
2: 嗯，
3: 一部分的孩子啊，
2: 嗯，
3: 视力可能还会提高啊，
2: 嗯，
3: 因为现在医学的发展啊，有一些新的学说，
2: 嗯，
3: 包括一些成年人啊，
2: 嗯，
3: 那么中年人，
2: 嗯，
3: 啊，一只眼睛，我过去就说，
2: 嗯，
3: 一只眼睛，比如说他视力不好啊，
2: 嗯，
3: 弱视，
2: 嗯，
3: 那么另一只眼睛很好，结果因为一个意外的情况，
2: 嗯，
3: 那只好眼突然受外伤了，甚至失明了。哎，结果他另外那只所谓坏眼啊，
2: 嗯，
3: 他视力呢，哎，逐渐提高
2: 了，
3: 哎，对，
2: 互补了，
3: 因此这使我们也受到启发，
2: 嗯，
3: 因为这个弱视它本身它是一个可能有高级神经系统的调节啊，
2: 嗯，
3: 那么它本身可能有一个视觉有一个自我那个唤醒或者那个逐渐
2: 自我调节的机制，
3: 啊，对对对，
2: 嗯，
3: 因此的话不要就轻易就放弃，就是不治疗了啊，
2: 嗯，
3: 当然说他你不治他不会说自己好啊，
2: 嗯，
3: 相对来说是稳定的，
2: 嗯，
3: 但是经过积极的治疗，
2: 嗯，
3: 可能会再提高一块视力，
2: 嗯，
3: 就这样啊。
2: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韦大夫就这个弱视这一块已经说的相当的全面了哈，
3: 啊。
0: 有人说啊，现在是一个用眼过度的时代，电子产品盛行，眼睛一天的工作量太大了。目前呢，中国视疲劳人数多达4亿左右，近视的患者呢将近5亿，老花眼呢则达到4.3亿，还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眼睛问题呢，真是一个让人担忧的大问题。那么现代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做好眼睛的保健呢？让我们聆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韦启平教授的讲述。
2: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青年人，这也是一个现在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的问题了。就是说，因为青年人他首先精力充沛，他可能不会考虑到这个自身的这个健康的状况，尤其是眼睛。那么随着他这个生活节奏的加快，还有这个生活不太规律，那么可能会造成对自身的这眼睛的伤害而不自知啊。那么有关这个情况，还是请您这个着重的谈一谈，嗯。
3: 因为现在的话，社会是吧？高科技社会，
2: 嗯，
3: 也是一个竞争社会啊。
2: 对，
3: 商品流通啊等等。
2: 嗯。
3: 那么现在，包括我自己女儿也是。
2: 嗯。
3: 那有时候一上班以后，
2: 嗯，
3: 我在单位工作，这个在电脑前面一坐就是，
2: 嗯，
3: 是吧？7、8个小时甚至啊，中间可能吃一个这个盒饭什么。
2: 嗯。而且现在这个现代社会的这个工作，信息化时代的这种工作，
3: 哎，
2: 越来越离不开电脑。
3: 哎，越来越离不开电脑。
2: 几乎每个行业都得有这么一台电脑。
3: 都要从这个，哦，这上面来接受。
2: 是。
3: 啊，所以现在就是最近这些年，
2: 嗯，
3: 新出了一个，
2: 嗯，
3: 也叫疾病的名称吧。
2: 嗯，
3: 我们眼科就是说，
2: 嗯，
3: 视频终端综合症，就视端综合症，
2: 嗯。对对对对。
3: 就是长期坐在电脑前面，
2: 嗯，
3: 盯着电脑，
2: 嗯，
3: 啊操作，那么看着电脑视频。那不说他电脑这种闪烁啊，或者说辐射等等，
2: 嗯，
3: 因为这里边比如说有一个我们经常提到的也是干眼症啊，
2: 对
3: 啊，干眼症是吧，
2: 嗯，
3: 那么因为您说到这个，干脆我就顺便把这干眼症，因为干眼症跟这个离不开啊，
2: 嗯，
3: 干眼的话就我们说的眼科这个干眼，啊，大概是分两类，
2: 嗯，
3: 一种是因为泪腺就分泌眼泪不足，
2: 嗯，
3: 其中一个干眼啊，因为泪腺啊，它主要主泪腺我们在眼眶的外侧缘的里边，
2: 嗯，
3: 这主泪腺很大的一个，然后有很多副泪腺，它是分布在这个结膜底下的啊，
2: 嗯，
3: 那么当然是这是因为有的一些慢性炎症，长期的炎症沙眼啊等等，
2: 对对对，
3: 它可以泪腺分泌不足啊，
2: 嗯嗯，
3: 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泪腺炎啊等等，还有一种干眼呢，它是因为分泌是正常的，
2: 嗯，
3: 但是呢它蒸发的太快，因为干眼的病干眼症或者确实现在是比较那个多见的啊，也可以说是几乎成了流行的了，
2: 嗯，
3: 啊，包括周边的一些国家这种病人也很多啊，那么现在很多医生呢也是在从实验基础实验还有临床研究这方面，我们中医中药这方面中医口这块呢也是在这个进行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啊，那么年轻人尤其是因为工作的需要啊，说经常需要在视频前面啊，在电脑前面操作的人啊，那么希望大家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 劳逸结合，适可而止，一张一弛，就是说不要总是盯着、
2: 嗯、
3: 因为我想你看一个小时，咱们不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吧，比如一个上午四个小时、
2: 嗯、对，
3: 你我们过去做一个做课间操是吧，
2: 嗯，
3: 这实际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了，
2: 对
3: 吧，
2: 对、
3: 啊、现在有的单位还在坚持、
2: 嗯、
3: 那么你中间有两个钟头闭上眼睛做做保健操休息休息、
2: 嗯、
3: 啊，现在不知道做有一种，当然我这不是做广告啊，就什么新势力眼贴好势力眼贴，
2: 嗯，
3: 其中他说他这个药里边有什么什么成分能够舒筋活络啊，芳香开窍，但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你贴了以后强迫你眼睛闭上休息了，
2: 对，
3: 它很清凉，
2: 对，
3: 所以也可以贴贴也没什么坏处，
2: 嗯，
3: 就是说如果说你在一个高楼里边啊，那么能够远处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你可以远跳，
2: 对，
3: 放松这个，
2: 尽量往远了看，
3: 远跳，对，放松肌肉，
2: 嗯，
3: 那么中间比方喝一杯果汁，听听音乐，
2: 嗯，
3: 跟同事交谈几句，放松一下，这个都是有好处的。
2: 嗯，
3: 那么当然说，如果你要经常在电脑前操作的，
2: 嗯，
3: 就除了这个从这个维生素方面啊，那个贝塔胡萝卜素啊，其他方面的要适当的补充啊，新鲜蔬菜多吃一点，
2: 嗯，
3: 那个这方面还是应该对你的眼睛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保护和一些辅助的有益的作用的。
2: 嗯，
3: 啊。
0: 关于眼睛保健方面还有哪些具体的做法，今天呢由于节目的时间的关系啊，先和各位说到这儿，在明天的中华养生中，韦启平教授将继续和我们一同来关注眼睛的日常护理，欢迎朋友们锁定频道，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5: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
6: 嗯、
5: 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科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

0: 能够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的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1: 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
2: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9: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0: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8: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1: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2: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3: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8: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4: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8: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0: 中缅边境的小城腾冲，因村里的3000多棵古银杏而远近闻名。这里家家门前都有银杏，每棵银杏都有主人。每年秋风起时，便是它最美的季节。每逢赶集日，黄泽丹的媳妇照例要去村口买菜。在江东，银杏的种仁是每家餐桌上必备的食材。中医素有药食同源之说，许多食物即是药物，并无绝对的分界线，有着丰富的营养，且可防病治病。在食疗中又讲究五色入五脏，绿色养肝，红色补心，黄色益脾，白色润肺，黑色补肾。银杏就是其中白色食物的代表，在中药领域它被称为白果，以力大、色白、内仁充实者为优。性味甘、苦、涩、平，入肺经，生食有毒，必须除去外皮，洗净，稍加蒸煮后烘干。中国传统的养生理念认为，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这位成熟于秋天的本草有着敛肺定喘的功效，当地人把它做成许多家常的美味。白果捣烂可做养生甜品银杏羹，晒干之后的银杏球花可以用来炒蛋，白果仁儿烫去有毒的膜之后可以用来炖鸡汤，清淡鲜香，润肺益气。通常这是一家人最惬意的时光，但今天因为挂念一件大事，大家都有些沉闷。
1: 孩子棉花银杏树是得是干枯十多岁了，要不几年整个整个我们才可以给它重新再复活起来。
0: 爷爷黄安镇今年已经85岁了，曾创办过村里第一所学校，当了40多年校长，是黄家乃至整个村子最有威望的人。虽然黄泽丹作为长子长孙已经当家许多年，但家中大事依旧会来跟爷爷商量。黄家的一株老银杏百年来一直枝繁叶茂，可今年年初开始却不知为何日渐凋零。黄泽丹试了许多办法都未见成效，之前也曾想过忍痛截掉一些分枝，让水分和养分能集中供应给主枝，但由于银杏在家中的地位非同一般，没有征得爷爷的同意以前，黄泽丹是不敢擅自做主的。江东村民并非滇西的土著，东汉时朝廷在腾冲设立最边缘的聚落永昌郡，先后派出大批内地军队来此戍边屯田，黄家就是从江浙一带迁过来的。他们带来了原生于江南的银杏，银杏折枝入土即可成活，且浑身是宝，既可果腹又可入药。每逢大事，他们都会在房间屋后栽上一棵。村里现存的3000多棵古银杏，便是江东村祖祖辈辈的故土相思。
1: 上班那棵白果树修是修了，砍下来的那干枝子里头那杏子是干了，只有表皮还有一点水分，明年我这都会发。
2: 不要紧，那棵树年龄比较大了，上百年了。我们记得它就是这么大的一棵树了，经历了风雪，这人生命力相当强。这一次你可以做一次初次试验，实验成功了，你以后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就可以继续这样做，甚至一代一代的传流下去。
0: 黄泽丹对银杏的牵挂感动了爷爷。黄安镇从里屋取出一小罐白果，这是村后一座银杏园结的果，他决定从今天起将自己的这座园子托付给孙子照料。
2: 提树枝了，这就归你去了。嗯嗯。
0: 这是黄泽丹第一次听爷爷说起这个银杏园，

0: 银杏从种子入土到挂果需要几十年，公种儿孙得食，因此又被称为公孙树。爷爷华安镇桃李遍天下，每届学生毕业时都会送他一些银杏种子。今年园子里最年长的一颗银杏开始挂果了。
1: 那个时候我们教书，老师呢都是挤着挤着的睡，把树枝子打起铺，拿树叶子铺在头上，一个人呢一个月就是给你120斤大米，一直教了40年的书。
0: 从前这个园子一直是黄安镇自己在照料，后来他腿脚不好便不常去了，他们就在这里静静地等风、等云、等秋天，等风雨给年轮刻上文字，写就一个家族和村落的沧桑。银杏叶有微毒，落叶归根，老树不生虫害。黄泽丹相信，来年那些被截掉的枝丫还会冒出新芽。这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坚韧的树种之一，被时间淘洗过的金黄，走了很远，又回到出发的地方。要么乌黑内敛，见证抗力白首与共的一生；白酒纯净馥郁，映照出光阴的美；黑芝麻香浓滋补，粒粒皆是母子情深。而白果不慌不忙，用3代的时间长成一片森林。阴阳调和的岁月丹青，书写了人生中的至情至性。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每个周末，于翔都要骑行20多公里到山上送报纸。这些报纸的读者并非人类，而是一位娇弱的本草，它只能生存于远离都市、生态极好的山林中。东南沿海的福建莆田，2/3的土地被森林覆盖，烟波浩渺的翠屏湖带来暖湿的水汽，终年滋润着这座小山城。与此同时，姚俊辉来到他的秘密基地，从全国各地采购来的中药材在此冷藏保鲜，这些药材也是给那位本草准备的。大山深处，一座孤房外的帷幕缓缓降下，50天后他们才会被再度揭开，届时这里将迎来一位小仙女的先生。银耳被称为军中之冠，自古以来既是养生美食，又是滋补良药。野生银耳寄生于朽木之上，数量稀少，在古代一直属于名贵补品，直到40多年前才在福建莆田通过带料栽培技术成功实现人工量产。姚淑仙是最早研发出这项技术的人，如今已85岁高龄的他正在向一个新目标发起冲击， 培养基相当于眼耳生长的土壤，培养基的品质决定了眼耳的品质。从小生长于中医世家的姚淑仙，在意的不仅是身为甜品的眼耳，更是身为本草的眼耳。他制作培养基所用的原料都是药食同源的滋补药材，莲子养心安神，茯苓健脾和胃，山药生津益肺。姚老将他的新产品命名为本草眼耳，希望借助中草药的温床培养出更具药用价值的银耳。药材的种类、品质、水分含量甚至颗粒大小都会影响本草银耳的品质，必须通过不断的排列组合得出最佳的配比。由于使用中草药做培养基，本草银耳的试错成本远高于普通银耳。他们已经做了1000多次试验，但姚淑仙从未想过停止探索的脚步，不断提升银耳的品质是他毕生的事业。
3: 打一包是打三个孔，那这样子哦，就拿去灭菌了。
4: 之前的话是因为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大的年纪，大把大把花钱的去做这个中草药研发，很不理解。
3: 坚持下来，那接下来就经费用掉怎么办？现金用完了，我就买房子，抛股票。
4: 70几岁，当时提了一个行李箱，整天去全国各地去找这些中草药，看他的那个背影也确实挺苍凉的。后来就是想进来帮他，也是可怜，就是父子之间的感情吧，一直做到现在，也慢慢的喜欢上这份工作。
0: 菌丝在不见天日的孤房里慢慢生长，接种1周后是银耳生长最关键的时期。银耳本就是一种极其柔弱的食用菌，本草银耳的成活率比一般银耳更低。过去的15年里，它有1半以上的姊妹倒在了这道生死关前。这批银耳菌丝的长势不太妙，姚俊辉只得请父亲出马。
3: 接种1到5天，空气要干燥，温度要高，让这个香灰菌呢先把这个营养的口腔满。
4: 本草银耳里面用中草药作为辅料，里面的菌丝密度大，所以说对外界的阳光、空气、水分都有严格的要求，稍不注意的话，1-2个小时都会出现大面积的死亡。
3: 那在第二个阶段，我们一般是温度偏低，湿度偏高，那银耳菌丝多长。现在可以看这样子的，一看这个耳一摸就是缺水。
0: 虽然可以用报纸来控制菌带的水分，用帷幕来调节孤房内的温度，但随着时间的变化，温度湿度也始终在变化，姚俊辉他们必须寸步不离地守护着。
3: 我好像有这个感到更充实，那本身这个几十年过来就惯了，因为我这条路走过来，我就说生命不死，奋斗不止，哪怕是100岁我还要干下去。

0: 四十多天过去，这是新生的本草芽儿见到的第一缕阳光。那隐隐的经络仿佛血脉搏动，蓄势待发。这朵姚老用15年心血浇灌出的银花，终将惊艳世人，却鲜有人知，这极致柔美的背后是怎样刚毅的坚持。
1: 用药如

不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人们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磨合出人与本草的默契。进退是布局的章法，亦是人间的取舍。人间本草。

0: 拉伯，滇川交界处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距离最近的县城也有五六个小时的车程。以艰险闻名于世的茶马古道就经过此处。这里属于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带，干旱少雨，生态脆弱，是地球上最荒凉的地区之一。但仙人掌并不在意，它屹立于贫瘠而陡峭的岩壁上，俯视着山谷里的众生。这种离果仙人掌的果实嫩滑爽口，那是摩梭汉子杨建新最熟悉的味道。
1: 我从小就吃仙人掌长大的，
2: 牛放在山上就我自己去摘一来，可以过两三天啊，这样。
0: 不过老杨此行的目的并不是采果子，今天他要在这里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事。为了确保安全，他决定自己先来探探路。在仙人掌丛中穿行，就像攀爬一面布满狼牙棒的绝壁。他的身后，金沙江与横断山脉垂直交叉，切割出海拔高差达上千米的大峡谷。只有最坚强的生命，才能在这样的自然夹缝中争得一席之地。在这种地方生存，摔伤、擦伤、蛇虫咬伤都是家常便饭，好在药草也是现成的。中医认为，这种离果仙人掌的根茎可以入药，清肺止咳、凉血解毒，烘干或先用皆可。当地人采摘仙人掌的果子，都会顺带砍些根茎，万一在山里被蛇虫咬伤，可以将仙人掌捣烂敷在伤口上。在那些交通不便的地方，人们往往就地取材，从身边的一草一木中发掘救人的良方。比如长于山野路边的艾叶是止血的良药，草原上的人们借助蒲公英清热消肿，而在海边，人们则发现将珍珠磨成粉可解毒生肌。这些本草给了人们跋山涉水的勇气。这条八产溪河是老杨年少时常来的地方。
2: 我13岁就出去了，当时是没有通路，没有通电，就是跟马伴走，想出去闯一闯，翻走这个大山，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0: 跑过马帮，修过路，做过生意，辗转多年后，杨建新带着更开阔的眼界回到了山里。如今老杨早已不必再靠仙人掌为生了，可每当有什么心事，他还是会来到河边静静地坐一会儿。老杨的儿子杨坤就要结婚了，最近家中总是人来人往，他将采回的仙人掌交给儿子，吩咐他去做饭。仙人掌在火汤里烧掉表层的尖刺，洗净去皮，露出柔软的内在。大山里缺医少药，除了治外伤，仙人掌还可以煎汤、捣汁或者切丝，既是一道口感独特的家常菜，又是清肺止咳的良药。近来奶奶有些肺热咳嗽，老杨特意教他儿子加到凉拌仙人掌。
3: 还是比你们军人的干牛啊，给你们是妈妈的可干牛啊，
4: 妈妈的可
0: 杨建新送给儿子的这件礼物需要父子俩一起完成。杨坤出生后，家里的生活已经好多了，这是他第一次跟父亲一起上山。野生仙人掌丛里有许多细小的毛刺，一有风吹草动就四处纷飞，粘到身上很难拔出来，只有等身体慢慢消化它。其实河谷两岸满山都是仙人掌，但老杨为儿子选了最艰苦的一条路。一个顶天立地的摩梭男人，应该经得起任何危难的考验。 在山谷最高处，杨坤见到了父亲为他挑选的仙人掌。
1: 这才注意嘛，等着我们，不等着我啊，是等着来等着。
0: 这是一位父亲送给儿子名为勇气的礼物。采挖仙人掌的根茎比采摘果实更难，但这是方圆十里内唯一既可果腹又可救急的本草，是生活在此处的摩梭人世代相依为命的植物。采挖仙人掌是这座村庄里每个男人真正的成年礼。
1: 它是很坚强的一种植物，栽在那个石头上面，所有的植物生存不下去的地方，只有一把泥土也是它能生存的下去。
0: 杨坤的婚礼如期举行，歌声与欢笑飘向门外。那里有一位坚韧的本草，曾帮助一位勇士度过艰辛的童年，也将伴随另一个年轻人开始崭新的人生。他们在陌生的远方一起顽强生长，命里山连着山，水连着水，在那山水深处相约征服下一个春天。
5: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4日，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当地时间9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深化中俄地区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致辞。外交部发言人9月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9月6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访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针对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再创历史新高等，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止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郭家坤当日还表示，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针对近期台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9月4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答问时指出，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国家电网3日晚通报，随着西藏吉隆216国道水毁路段顺利抢通，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3日20时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日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15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相关目标和重要举措，内容涵盖备受关注的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青少年体育等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据介绍，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36名奥运会冠军在列。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3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商务部3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

0: 同比增长 8.3%。 9月4日，随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进口最后一道岩壁打通，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陆域段实现全部贯通。金堂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 16.18 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刷新世界海底高铁隧道最长纪录。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从古至今，每个朝代的年轻人都会怀揣梦想，为了立足社会，离别故亲，奔赴前程。他们正如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即使前面是暗滩潜流，也直如青云坦途，大道通天。今有北上广，古有长洛行，人心同古今，不断是乡愁。能把这番心境用气象万千的词句描摹，让千年后的我们读来仍能怦然心动，感同身受，也只有谪仙李太白了吧。今天我们就聊聊青年李白和他早期的名作《渡荆门送别》。首先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渡荆门送别》，唐·李白。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唐开元十二年，也就是公元724年的秋天，24岁的李白开始重新规划人生。他吸取了上次入世成都和渝州，也就是现在的重庆的教训，没有直接去东都洛阳，更没有鲁莽地去长安冒险。相反，他打算横跨楚吴，也就是今天的湖北、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一带，以遂四方之志。在路上的感觉就是爽，何况兜里还有父亲给的大把银子。富二代李白一路上重游锦城，再登峨眉，又在蜀中流连数月，最后在嘉州附近的清溪驿买了一条船，东下渝州，出长江三峡，渐渐地将巴山蜀水留在了身后。随着江面变宽，土地也变得豁然开阔，不知不觉已到了楚地。李白很早就向往过这片云梦之乡，这里自古以来人才济济，是政治家伍子胥、水利专家孙叔敖、大诗人屈原生活过的地方。对李白来说，这次旅行同样也是一次漫长的诗歌之旅。途中他不断构思朗诵自己的即兴之作，从楚地的入口荆门镇出来，天阔江宽，与李白跃动的心情

0: 非常合拍。此时李白情绪高涨，于是诞生了这首名篇《渡荆门送别》。整首诗的意思是，我乘舟渡江，来到遥远的荆门外，来到战国时期楚国的境内游览。山随着平坦广阔的原野的出现逐渐消失，江水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中奔流，江面月影好似天上飞来的明镜，云层中幻化出海市蜃楼。我依然喜爱这来自故乡之水，不远万里来送我东行的小舟。这首诗起首几句气象开阔，震烁古今，凸显出李白豪迈开放的胸襟。结尾二句留恋故乡，悠然不尽，表现出了离家远游时的复杂心态。李白曾有豪言，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诗人顺着长江远渡荆门，江水流过的蜀地，也就是曾经养育过他的故乡，初次离别，他怎能不无限留恋，依依难舍呢？但诗人不说自己思念故乡，而说故乡之水恋恋不舍地一路送我远行，怀着深情厚意，万里送行舟。从对面写来，越发显出自己思乡深情。故乡盛放着他的年少时光，盛放着纯粹的快乐。此后的人生，纵是狂欢长醉，也总是带着些许不甘和惆怅。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说说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北京呢，这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了。其实从这个春天开始啊，人体的内部呢，它就有一种燥热之气慢慢的升起来。其实呢，每天喝一两杯这个清茶，哎，尤其是这个绿茶，哎，就能起到这种降火、清热、去燥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绿茶呢，它是非常寒凉之物，所以呢，经常喝这个绿茶呢，哎，对有些人来说，对身体的这个影响呢，会有一点负面的作用。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呢，它这个茶呀，哎，并不是说像后来这个陆羽、赵佶他们提倡的那种清饮。那对大多数这个老百姓来说吧，那很多人当时饮茶呢，是混合了很多其他的一些食物啊，甚至一些葱啊姜啊都上，那现在人是无法理解的，这一杯清茶里哪怕是放了一丁点儿葱末，那还叫茶吗？但是在古人看来呢，这并不违和，甚至呢里头会混入一些面食，所谓茶汤。古代人呢确实不叫饮茶，叫吃茶，的确是一饮而尽，连汤带里面的这个好听的话叫这个墨波啊，那说大白话就是连汤带汁儿啊，一饮而尽，这才叫有古风。其实呢，这种饮茶的习俗呢，那在今天看来就属于有点这个左道旁门了，对吧？但在古代来说呢，每家每户啊都经常啊会饮用啊，或者说食用的。你比如说拿到现在来看，仍然能看到这样的一种影响，比如说北方。像北京啊天津啊，很多人现在起来吃这个早点，经常会有一种茶汤。这个茶汤呢，它的这种点泡的方式就非常有这个古

0: 风，而且呢，它这里面也是面呀、芝麻酱啊，一些干果啊，哎，适合北方人饮食喜好的哎这样的一种搭配。在中国的南方呢，同样其实也是延续了这样的一种传统，比如说茶泡饭，那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渐渐的这个淡忘了，但是老一辈人里头，这个茶泡饭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很多人习惯于这个每天的这种大鱼大肉啊，甚至这个暴饮暴食啊，天天是肥甘厚腻，但是呢，如果经常能调剂一些像这种茶泡饭非常清淡的饮食，哎，反而会让您有一种豁然开朗啊、神清气爽的哎这种效果。当然，像这个茶粥，在中国古代其实也是一直普遍的存在着的，只不过今天呢，哎，已经不多见了。中国有句古话叫"李师而求诸也"，那么中国古人呢，常常是以这个中国正统文化自居，啊，中国以外的都是属于边僻啊、荒蛮啊，用了一个"也"字。但实际上，像我们今天的邻国韩国呀、日本呀，文明程度还是蛮高的。哎，这个"也"字就不能准确的概括了。但如果从这个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周边邻国的影响来说呢，哎，这句话的它所涵盖的这个意思啊，还是可以成立的。啊，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习俗呢，哎，在中国本地反而找不到了，哎，去邻国呢，反而可以依稀的看到，比如说韩国呢，就保留了很多中国明代的一些习俗风尚，而日本呢，更多一些唐宋的影子，比如说点茶，哎，我们以往的节目当中呢，就讲过很多日本人的这个抹茶道啊，他的这个点茶的技艺呢，其实哎，就是从中国宋代流传过去的。哎，所以说历史上这些因缘的开合起伏，有时候确实是非常的微妙。哎，您比如说现在去日本旅游的人很多，像有些小餐馆里呢，就经常可以看到这个茶泡饭，包括这个茶粥。茶泡饭里呢，你看不到茶叶，但是呢，它会有一种这个茶的清香。同样，这个茶粥呢，哎，比较受这个日本的小白领啊欢迎。也算是一种时尚的饮食。说到这个茶粥，不得不提到中国一位著名的人物啊，也就是唐代很有名的一个诗人啊，叫楚光义。哎，他为中国人呢留下一首茶诗，叫《吃明粥作》。那么过去人呢不叫饮茶、喝茶，哎，叫吃茶，啊是有道理的。那么自古以来呢，啊，中国人的这个茶食就同源。哎，只是到了唐以后，哎，由于陆羽呢，还有一些其他文人的提倡，这个饮茶呢，才从所有的这些饮食当中抽离出来，哎，变成一种特别的品饮的生活方式。但是呢，即使如此啊，从唐宋以来呢，一直绵延到今天，其实呢，茶是可以和很多其他的食物一起来饮用的，哎，或者说这个食用的。有关这个方面比较早的记忆呢，又留下画面感的呢，自然是这首楚光义的《吃明粥作》这首诗。
1: 当昼暑气盛，鸟雀竟不飞，念君高无音，复解山中衣。数片远云渡，曾不避炎灰。烟流善茶粥，供我饭绝微。壁炉既不远，日暮徐徐归。
0: 楚光义这个人，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这个人呢，就像当时很多有才华的文人一样，在政治上呢，没有什么眼光，啊，也没有什么能力，甚至呢，有时候会难免糊涂，犯一些政治错误，啊，且不说他在这个政治上能够，大展宏图，啊，有所作为，确实，中国的文人呢，按照这个科举制度来说呢， 是要选官的，就是他最终他是要作为一个朝廷到地方啊去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官员的身份出现，但实际上呢，他们又同时掌握了很多知识，又肩负着传承中国文化的啊这样的一种责任。所以说呢，很多文人呢，他其实并不适合做官，但是呢，中国的传统文化又要求啊所有掌握这些知识文化的人呢，啊，他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这样的一种儒家文化的一个人生的目标。那么可以说呢，很多人通过这条路呢，就达到了成功的顶峰，啊，比如说可以为一朝的宰相，皇帝一人之下，啊，其他万人之上。那么能走到这一步，也可以说是风光无限、无憾一生了。但是呢，多数的文人呢，他不可能像现在一样，我去经商啊，啊，当个儒商，或者说我去做学问。在那个时代呢，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选择啊，非常的单一。当商人会被人看不起，啊，做学问、搞研究没听说过，除非你是业余爱好啊，说不定呢还会被别人讥讽为这个所谓奇技淫巧。所以说呢，很多人明明在政治上没有能力、没有作为，但他又不得不去走向这样的一个畏途。比如说像李白呀、王维呀，啊，很多落魄的这些诗人，其实他的一生就是一个证明。同样，这位楚光义也是这么一位人物。比如说，在这个安史之乱的时候，他却糊里糊涂地接受过叛军任命的这个伪职，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又逃归了朝廷。所以说呢，这个政治生活是有污点的，哎，所以在这个安史之乱之后呢，就受到这个朝廷的问责，没有办法呢，最后自己呢就跑到岭南去了。所以说他这个一生的仕途啊，可以说不成功，但是呢，哎，却是一位比较杰出的诗人。怎么讲呢？这位楚光义呢，他爱写这个田园诗，啊，而且他就是专门瞄着历史上著名的田园诗人，像这个陶渊明啊，包括他同一个时代的田园诗人王维啊，哎，就是以他们为榜样啊，着力的模仿他们的诗风而自成一家。所以说呢，他的这个诗歌的这个优点和缺点呢，啊，都表现在这个方面。优点就是说，他把所有的这个精力都用来体会，就是说揣摩像陶渊明啊、王维啊他们的心境啊，他们诗歌的这种风格和神韵啊，甚至在后人看来呢，甚至超过了他所模仿的啊王维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当然了，这也可能是一家之言啊，毕竟呢，说到这个王维，不仅田园诗的这个诗歌的造诣、意境啊，包括他对后世啊中国诗歌的影响，都是楚光义所无法企及的。但是呢，一旦说到这个田园诗，很多人呢都会把这个楚光义啊、啊陶渊明啊、啊王维啊，哎，他们都放到一起来谈，是这么一位人物。哎，我们今天要谈的这首《吃明州作》，像这首诗你乍一读呢，和这个陶渊明的这个诗啊，他的这个风格啊，其实非常的接近，这是他的这个成就。同样，他的这个失败之处呢，也在这个地方。怎么讲呢？也就是说，他的这个诗风呢，就太像啊这个陶渊明了，就太像了。但是毕竟这个历史上只有一个陶渊明，那么你再像，你也不是他，所以呢，不免就让人觉得你无法超越陶渊明而独树一家。哎，那从诗人的角度来说，你就不能领这个一代的风骚，跟同时代的那些超拔特立，让其他人所无法取代的那些诗人相比呢，就显得略逊一筹。哎，当然，我们今天谈这个楚光义的《吃明州作》呢，并不是来讲他这首诗在这个文学造诣怎么好啊，哎，主要还是讲他这里面所透露出来的，哎，唐人生活的一个侧面。从他的这首诗里呢，可以看到唐代人 和这个茶粥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哎，同时也能够让我们今天的人呢，能够通过这首诗揣摩体会当时人对茶粥的那样的一种喜爱的心情，啊，包括茶粥在当时人的饮食生活当中的这种普遍性，哎，都可以通过这首诗呢，哎，慢慢的体会到。其实说到这个明粥呢，陆羽在这个《茶经》当中呢，就曾经这个记载说，在西晋的那个时代啊，四川一带，哎，有一个老婆婆，她经常就做这个茶粥来卖，茶粥卖得好好的，哎，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哎，得罪当时的这个城管了，结果呢，把他这些器具啊全都打碎了，所以呢，当时的人呢就针对这件事儿呢，就发了一通牢骚，啊，就是说这老婆婆这茶粥卖得好好的，你把它禁止了，老婆婆的生活呢陷于困顿，为什么呀？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儿呢？哎，陆羽呢就把这件事儿就记录下来了。哎，可见在西晋的时候呢，不仅已经有了这个明粥的做法，啊，而且呢已经有了这个贩卖明粥的小贩。那这个明粥啊，也就是这个茶粥，它到底什么样呢？哎，我们来看看楚光义的这首诗啊，他怎么写的？那么开篇头两句，哎，写的是这个时间，显然是在这个盛夏时节，天气太热，树林子里的这个鸟都飞不动了。这人呢也显得这个无精打采啊，这不像今天的人，那么到了酷夏时节呢，可以躲到这个房间里啊，打开空调避暑。那么更多的是呢，很多上班族呢是在这个写字楼里啊，给足了冷气，那结果造成什么呢？一到这个夏天呢，很多人会得一种叫凉冻病，也就是所谓的空调病。这在古人听起来呢，那简直就是奇闻，对吧？那古人他是怎么来避暑的呢？那个时候既没有空调啊，也没有冷饮，顶多是把这个西瓜啊放到这个井里来震一震。那么我们看这个诗句，在这个鸟雀竟不飞的时候呢，哎，把自己的外衣脱掉，躲在这个梧桐树的阴凉下乘凉。那么这两年呢，北京的由于这个大气的治理呢，这个桑拿天的天气呢，啊，不如往年那么频繁。那么有过这种桑拿天气经历的人呢，都有这样一个体会，就是你到了外面，无论是树荫呀、房檐下呀，都不管用。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么盛夏时节呢，你躲在这个树荫底下，哎，的确啊，非常的凉快，啊。但是，如果在桑拿天气里，你只要到了户外，你无论逃到任何地方，树荫下啊，房檐下，只要是在外面，都能够感受到一种暑热之气。那么这种暑热呢，光靠这个树荫啊，哎，已经抵挡不住了。哎，那我想，这位楚光义先生呢，他那一天啊所感受到的那种暑热呢，我想是有点接近北京桑拿天的哎那种感觉了。他在山中呢把衣服脱了啊，躲到树荫下呢，还是觉得不够凉快，你怎么办呢？哼，诗人望着这个远处的天空啊，飘着几朵白云，但是呢即使这样呢，哎，仍然哎让诗人呢觉得是烈日炎炎啊，无处躲避。这个时候诗人想到了什么呢？于是决定吃一碗茶粥，用这个茶粥消暑，好像是唐代人的一个绝活。那么楚光义的好朋友王维也有一首茶诗叫《赠吴官》，开篇就说呢，长安客舍热如煮，五个明迷难御暑啊。这个明就是茶，迷呢其实哎就是煮的糜烂的粥。所以说呢，这王维笔下的这个明迷，哎，也就是这个楚光义诗里的这个茶粥。那么单饮这个茶粥可能有点单调，哎，于是再加一点这个绝味，哎，也就是野菜。那么暑热的时候呢，大鱼大肉啊，咽不下了。那就来点这个青粥小菜，哎，最是开胃消暑。现在呢，虽然是在山里的啊，一棵这个树荫下，吃着这个茶粥，好不惬意 又想着自己的家呢，反而离。

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6: 柴荣见赵匡胤答应出任殿前都点检，心中很是高兴，这一高兴病就轻了许多。他的病轻了，福皇后的病却加重了。半年前福皇后用膳的时候有哽咽感，先是吃干的食物才有这种感觉，两个月后吃稀饭也会有这种感觉，药倒是吃了不少，这种感觉反而会越来越严重，以致发展到背痛。可每当柴荣问他病情的时候，他总是说没事，比以前好多了。柴荣是五代十国中的第一雄主，他即位之初便向精于数卜的王卜问道：朕当几年呢？王卜说：臣孤陋，哲以所学推之，30年后非所知也。柴荣十分欣喜地说：若如卿言，朕当以10年开拓天下，10年养百姓，10年治太平足矣。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柴荣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南征北战，破高平之阵，复秦封之地，三下南唐，又收燕南三关三州17县，哪有时间来关心拂秀英？故而听拂秀英说他的病没事，就信以为真，转而忙活他自己的大事去了。当他平辽归来，拂秀英强打精神来服侍他，他只觉得拂秀英瘦了，也没多想。可每次用膳，拂秀英都推说用过了。直到有一日，谭堂闻听他龙体有恙，遣使送来一斤血燕，他不想独享，非逼着拂秀英陪他一块儿吃。拂秀英勉强喝了几口汤，剧烈地咳嗽起来，他这才警觉了，一再追问，拂秀英方才说了实话。 说他患的是夜

0: 直，也就是食道癌的俗名，已经到了晚期。柴荣大惊失色说，这是真的吗？福秀英轻轻地点了点头。你为什么不早说呀？柴荣又是生气又是心疼地大声责问。福秀英苦笑一声说，这是一个绝症，谚语说紧噎慢咽七个半月，吃麦不吃豆，吃豆不吃麦，臣妾就是说给陛下，只能让陛下分心，于病无补。臣妾得这病已经半年了，臣妾还有一个半月的阳寿，臣妾还可以服侍陛下一个半月，臣妾。柴荣一把将福秀英揽到怀里，泪流满面地说，
1: 朕不要轻走，朕要遍请天下名医为卿治病啊，朕要卿看着朕如何统一天下，朕还要卿看着朕是如何把一个分崩离析满目苍夷的中国治理成一个贞观盛世。
0: 福秀英又是一声苦笑，臣妾何尝不想看着陛下一统天下，来一个显德盛世呢？可是臣妾所患乃是绝症，张姬再生也治不好臣妾的病，陛下就不要再为臣妾的病操心了。
1: 请不要胡思乱想，什么绝症不绝症，只要积极治，比卿重得多的病也能治好的。
0: 福秀英叹道，好，臣妾听陛下的。顿顿又说，臣妾有两件心事说出来，不知道陛下愿不愿意听。柴荣想也没有想回道，
1: 朕愿意听，什么事请说吧。
0: 臣妾蒙陛下所爱立为皇后，臣妾想在死神没有到来之前，亲眼看着逊儿坐上储君之位，臣妾这样想是不是有些贪得无厌呢？
1: 柴荣说，逊儿不仅是你的儿子，也是朕的儿子，朕明日便册立他为太子。
0: 福秀英忙起身拜谢，拜毕复又说道，臣妾即是不离陛下而去，但臣妾已无精力侍奉陛下了。臣妾有两个妹妹，您也知道，一个叫秀杰，一个叫秀凤，皆都天生丽质，端庄贤淑，他二人相较，秀凤比秀杰略胜一筹。相面的也说秀凤有皇后之命，既然她有皇后之命，臣妾恳请陛下将她纳入后宫，一旦臣妾离陛下而去，可以由她来补臣妾之缺。说毕一脸期待着瞅着柴荣，柴荣笑道，
1: 你倒会为朕来点鸳鸯，可你又不是不知道，秀凤才几岁呀，14，这样合适吗？
0: 福秀英说，您别看秀凤才14，她的个头啊比16、17岁的女孩还要高，也比16、17岁的女孩成熟。
1: 柴荣说，既然这样，朕怡亲，朕明日便叫王宰相择一个黄道吉日，将秀凤接进宫来。
0: 福秀英又道了一声谢陛下，自嘲道，啊，臣妾刚才还对陛下说道，臣妾有些贪得无厌，这不是自谦，臣妾不是有些贪得无厌，而是十分贪得无厌。臣妾给陛下说了两件事，陛下全答应了，给足了臣妾面子。可臣妾还想说一件事，陛下不会生气吧？
1: 柴荣说，卿和朕谁跟谁啊，卿是朕的皇后，伸手摸住肋巴骨不是外人，何况卿说的事都很在理，朕能不答应吗？还有什么事卿尽管说。
0: 福秀英未曾说事，先向柴荣拜了一拜，多谢陛下对臣妾的信任。
1: 哎，不必多礼，来坐下说。
0: 啊，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与陛下是结拜兄弟，又曾有恩于臣妾，亦为大周的社稷立下了汗马功劳。 可他的夫人已经死去两年有余，碍于居丧之礼，至今未娶。陛下为了征南唐和北伐，夺情让他出来领军，可不可以再来一个夺情，赐他一个夫人呢？柴荣说，
1: 赐婚可以，但赵匡胤的眼光极高，一般的女子啊，很难入他的眼。你叫朕赐谁呀？
0: 福秀英说，有一个女子，陛下若是肯赐给赵匡胤，他一定满意。
1: 爱卿所说的这一女子是谁呀？
0: 啊，是张德节度使王饶的女儿，名叫王娥儿。
1: 柴荣将头摇了一摇。福秀英问，
0: 王娥儿长得不够美吗？
1: 朕没有见过王娥儿，但她的父亲和哥哥都十分英俊，据此而断，王娥儿一定也是一个美人。
0: 如陛下所言，那一定是王娥儿不够端庄，亦或是不够贤淑了。
1: 王娥儿是否端庄贤淑，朕不知道，但朕知道她的父亲性格有些暴躁，而她的哥哥王继勋的性格比乃父还要暴躁，11岁的时候和小伙伴打架，吃了一点亏，硬生生把人家耳朵咬掉。有这样的父亲和哥哥，他能贤淑到哪里去？
0: 福秀英说，有谚语说，有其父必有其子，陛下以其父的性格来推断其女的性格，应该是对的，但是也有例外呀。五帝之一的舜，乃父是一盲人，生性歹毒，冥顽不化，甚而连自己的亲生儿也要谋害，可他的儿子舜却是一个十分仁德的君主。史书说，他的仁德像上天一样无所不在，他的智慧像神明一样无所不能，接近他便感到恰似太阳一样的温暖，仰望他就觉得他像白云一样高洁。再如武帝时的鲧，位列四兄之首，可他的儿子禹呢，是一个大贤大仁大智大德之人，舜对禹十分赏识，极老善之为天子。禹即位以后，建国夏，享国近500年，传17帝，可见有其父也不一定必有其子啊。
1: 柴荣驳道，卿说的这两人都是大贤之人，那王饶的女儿岂能和帝舜和大禹同日而语啊？
0: 福秀英说，王娥儿的德行虽说赶不上帝舜和大禹，但她确实端庄贤淑，而且又心地善良。
1: 哦，何以见得啊？
0: 福秀英便给柴荣举了一个例子。
1: 王娥儿8岁那年，跟着奶奶去邻村走亲戚，刚一走出村子，见两个12、13岁的少年爬上树扒老瓜窝，害得老瓜在树顶上乱飞乱叫，忙大声喊道，
2: 小哥哥，你不要扒了，你若是把老瓜窝给扒了，让这几个老瓜住哪儿啊？
1: 少年回道，
3: 我不管他们住哪儿，我只知道这一个老瓜窝的柴够俺家做2顿饭呢。
0: 王娥儿想了一想说，
2: 小哥哥，你扒老瓜窝不就是要他的柴吗？我给你买2担柴，请你放过他。
3: 真的吗？
2: 真的，你若不信，咱俩拉钩。
0: 少年忙溜下树，对王娥儿说，
3: 来，咱俩拉钩。
0: 王娥儿用小拇指头勾住少年的小拇指头，一边拉一边唱，
2: 拉钩上吊，谁反悔谁是小狗。
0: 拉罢了钩，少年便让王娥儿兑现诺言。王娥儿急着走亲戚，给了少年15文钱，这钱买2担柴绰绰有余。柴荣听了这个例子，笑着说，
1: 一个8岁的小妞出于童真救了老瓜的家，倒也挺可爱的，但成人以后没有了童真，是不是还会那么善良，就很不好说喽。
0: 福秀英说，
2: 如果这一件不能证明王娥儿善良的话，臣妾还可以再举一件事情。
1: 那请说吧。
0: 去年王娥儿的脚背上长了一个钉疮，疼得她连路都走不成，还伴有头晕心烦口干， 一连请了3个名医诊治，病情未见好

0: 转，反而加重了。忽一日，村中来了一个游方郎中，郎中说只要给他二两银子和一个新鲜的蜂窝，他保管将王额儿的病治好，若是治不好，倒找二十两银子。这两点要求对王额儿一家来说容易极了，故而王额儿的奶奶不加思索地答应了。可是王额儿不干，他说，
1: 为了我让那么多可爱的小蜜蜂失去了家，我不忍心，我这病啊就是不治也不能去倒蜂窝。
0: 游方郎中被王额儿的善心深深地打动了，改用其他偏方硬是把王额儿的疔疮治好了。柴荣轻轻颔首说，
2: 如此说来，王额儿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女子，朕已清。
0: 柴荣说了这话的第十天，赵匡胤奉旨成婚，那新娘便是王额儿。而柴荣在四天之前已经把福秀凤迎进宫中，封为贵妃。福秀英就在赵匡胤奉旨迎亲的第二天含笑辞世，柴荣为她哭昏过去。刚刚葬过了福秀英，范质来报，王普在去巡河防盗的途中突然昏倒在地，已被抬到家中。柴荣还没有等范质把话说完，便大声说道，
2: 銮驾伺候，朕要去看一下王宰相。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到了王普府中，接驾的是王普的妻子和长子，这孩子也不过十二三岁，虽说一脸悲痛，但掩饰不住那英俊的面庞和聪明。这孩子叫王申，27年后，杨业就是死在他的手里，铸成北宋初期最大的一次忠良之伤。柴荣对王申甚是喜爱，见了他总是抚摸着他的小脑袋，问这问那。可他今日没有心情问，径直进了院子，来到了王普榻前，握着王普的手轻声唤道，
2: 王爱卿，朕看你来了，你醒醒，朕看你来了。
0: 也不知是心灵相通亦或是回光返照，王普慢慢地醒了过来，见柴荣坐在榻前一脸的惊喜，欲起起不来，欲说话说不出来，唯有泪流而已。柴荣俯下身子轻声劝道，
2: 王爱卿，朕知道你想干什么，你是想给朕行礼呢，不必不必啊，你什么呀都不要想，你只管好好治病，只有治好了病，你才能帮朕治理国家，才能和朕一块儿喝酒，一块儿纵论天下。
0: 听他这一说，王普泪如泉涌，竟然哭出声来。哭着哭着，突然哽的一声，将头歪在一旁。柴荣大声叫道，
2: 御医呢，御医呢，还不快快上前抢救。
0: 御医慌忙上前进行抢救，但他们毕竟不是神仙，哪有回天之力。大周第一名臣王普抛下他所为之奋斗的事业，他的天子，他的老婆孩子，何然而去？柴荣一边哭一边诉说着，
2: 王爱卿啊，你不能走啊，你是朕的萧何呀，没有你坐镇汴京安抚百姓，是粮道源源不断，朕哪能三征南唐，继而又收复燕南之地呀？王爱卿啊，你是累死的，你是为了朕，为了大周江山，活活累死的。朕只知道叫你干事，却不知道关心你的身体，朕对不住你呀。
0: 他又一次哭昏过去，第一次哭昏过去是为了他的爱妻，这一次是为了王普。而王普仅仅是他的一个臣子，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哭声一片。柴荣被抬进皇宫，他一连遭受两次沉重的打击，彻底垮了，
2: 他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会太多了，于是便抓紧时间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册立福秀凤为皇后；第二件事，托孤。文臣方面，他选了三位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溥；武将方面，他选了一个，赵匡胤。第三件事，将李崇敬和张永德外放，一个去做扬州节度使，一个去做澶州节度使，让侍卫亲军步军司的副都指挥使韩通全领侍卫亲军马军司之事。柴荣所办的这三件事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都是为了巩固他的大周江山。先从第一件事来看，他之所以要册立福秀凤为皇后，而不册立那两个既比福秀凤进宫早，又比福秀凤漂亮，还生有皇子的妃子杨贵妃和秦贵妃，因为福秀凤不只是太子柴宗训的亲姨，他的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老爹福彦卿。福秀凤将死之时，把福秀荣献给了柴荣，为的就是让福秀凤做皇后，为的就是让这个未来的皇后好好关照儿子。再看第二件事，选了四个顾命大臣，而其中三个都是文人。在那个人人都是刀斧手的时代，文人是做不了皇帝的，选三个文人做顾命大臣，柴荣放心。在放心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在那个人人都是刀斧手的时代，单靠文人巩固江山变成了问题，故而在顾命大臣中不能没有武将，只是武将不能太多，一个足矣，而这一个武将便是赵匡胤。他为什么要选赵匡胤？如果回答说因为赵匡胤是他结拜兄弟，那就错了。结拜兄弟的关系再铁，能铁得过姐夫和表兄弟吗？而他的姐夫张永德以及表兄弟李崇敬不仅没有受命托孤，反被外放出守边疆，那么一定是因为赵匡胤忠于大周，每一次打仗必身先士卒，而且在必输必死的情况下反败为胜了。又错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柴荣选中了赵匡胤？赵匡胤虽说位居点检司的点检，位高权重，但他资历较浅，年纪也太轻，就是他作怪也没有号召力。等他有了资历，有了号召力的时候，七岁的小皇帝已经长大了。就这，柴荣还不放心，因为不放心，才在任命顾命大臣的时候，把李崇敬和张永德外放，省得他们在汴京作怪。对于鲁莽、暴躁而又忠于大周的韩通，特别加以重用，侍卫亲军步军司的统帅，虽说还是福彦卿，柴荣怕他驾崩之后北汉与契丹勾结，成丧发难，让傅彦卿依然镇守天雄。不只要他镇守天雄，一旦朝廷有变，傅彦卿便可以从天雄起兵擒王。这样一来，侍卫亲军步军司的真正掌舵人和侍卫亲军马军司的掌舵人都是韩通，而韩通和赵匡胤又是死对头，用韩通来牵制赵匡胤，借给他赵匡胤一个天大的胆，他赵匡胤也不敢作怪。柴荣做完这三件事，于显德六年六月十八日夜安详地闭上了双眼，年仅39岁。翰林学士太常卿窦漪凤上谥号叫睿武孝文皇帝，庙号世宗。根据柴荣遗诏，年仅7岁的太子柴宗训在灵前即位，尊福皇后为太后，一切典礼盖从旧制。在四位顾命大臣中，只有赵匡胤一人是军人。五代自梁始，掌握国家权力的都是军人。赵匡胤虽说位列顾命大臣之末，但他说话极有分量。他一边与范质、王溥、魏仁溥一道，谨慎地辅佐幼主处理军国大事，一边不露声色地做着他蓄谋已久的事情。第一步，他找到了三相之首的范质，一脸真诚地说：我是归德的节度使，却把归德的事全交给了赵普赵推官， 而他一个人又忙不过来，能否把赵普晋升为刺史，再给他派一个推官，由他二人来掌管归德之事，我也好静下心来帮您辅佐朝政。范质说，典简说的极是，那就这么办吧。就范质一句那就这么办吧，赵普得以升任归德刺史，而推官的桂冠落到了苗逊的头上。由苗逊来做推官，赵普便放开手脚去做大事。在他所做的大事之中，位列第一的是为赵匡义做媒。为了这件位列第一的大事，赵普马不停蹄地跑到天雄，经张琼和史延德引荐，见到了符彦卿。符彦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赵普。酒过三巡，符彦卿方才问道，
4: 赵大人来天雄可有什么贵干呢？
2: 赵普笑嘻嘻地回道，
4: 想吃老太师的四色礼呀。
2: 符彦卿说，
4: 你是来为老夫的女儿秀杰提亲的？
2: 正是。
4: 不瞒赵大人，我那秀杰儿有些小样，暂且不想谈论婚嫁之事。
2: 什么样啊？
4: 请赵大人谅解，此事不便奉告。
2: 话说到这个份上，赵普还能再说什么？只有喝酒而已。宴后，赵普暗自向张琼和史延德打听，方知符秀杰12岁患了癫痫，猝然昏倒，不省人事，口吐白沫，面色苍白，瞳孔放大，半只一尿，且一年一犯，一次比一次重，要不做太后的就不是符秀凤了。既然找到了符彦卿不愿嫁女的原因，还怕这媒说不成吗？赵普当即给符彦卿修书一封。书曰：傅太师君见，今闻二小姐贵体有恙，心甚忧之，但二小姐之恙也并不可怕，若是对症下药，少则3服，多则6服，永不再发。小侄虽说不按医道，但小侄之恩师陈抟却是精于医道，尤善治癫痫之病。但癫痫又分2种，一为内因性，一为外因性。内因性之癫痫来自遗传，大都是自幼时内伤脾胃居多，外因性来自后天。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0: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4日，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当地时间9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深化中俄地区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致辞。外交部发言人9月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9月6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访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针对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再创历史新高等，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止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郭家坤当日还表示，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针对近期台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五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9月4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答问时指出，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国家电网3日晚通报，随着西藏吉隆216国道水毁路段顺利抢通，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3日20时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相关目标和重要举措，内容涵盖备受关注的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青少年体育等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据介绍，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36名奥运会冠军在列。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3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商务部3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44,467.1 亿元，同比增长 8.3%。 9月4日，随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进口最后一道岩壁打通，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陆域段实现全部贯通。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刷新世界海底高铁隧道最长纪录。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行，中国投资聚动能，出海合作起新篇。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10部门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五规划，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3: 各位听友，在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在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日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4: 开始广播了，说了大概几百次、上千次。我在幼儿园请了不少孩子，因为幼儿园的孩子他有嫩嫩的那种声音，我一句一说，孩子就这么录了。
5: 今天是小喇叭开始广播的70周年纪念日，1956年9月4号，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童年。对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来说，童年就是耳朵里听的故事。打开收音机，搬来小板凳，和小伙伴们聚在屋檐下听《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6: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5: 这首歌让我们知道了雷锋的故事，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听得津津有味。
7: 唐僧和他的3个徒弟，他们把这个妖魔鬼怪呀，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
5: 路边捡起来的树枝可以做金箍棒，梦里外婆打的蒲扇也变成了芭蕉扇。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童年开始被看到，是放学跑回家，放下书包就立刻打开电视追更的动画城，是大风车吱悠悠的转。我们的童年真好看，那时候我们只顾着看黑猫警长抓一只耳，却忘了它只有5集。还有《西游记》《哪吒传奇》《喜羊羊灰太狼》《红猫蓝兔七侠传》，这些故事让我们做梦大笑，也教我们勇敢善良。现在孩子们的选择更多了，大荧幕上哪吒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浪浪山小妖怪的故事继续打动着这一代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今天小喇叭70岁了，但我们回头望去才发现，每一代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喇叭。讲故事的人也许在变，但孩子们的笑声却一如既往。这背后是一代一代爱孩子的创作者们打造的童年梦幻花园。就像徐文燕在总台人物口述史中讲述，
4: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经

0: 定讲这种故事，投入感很重要。要在这个规定情景，你就在这个环境里头看真的狼，真的来狼了，要是真实，这个讲故事才能吸引人，孩子才相信。
1: 小时候的笑声很轻，却为我们投下了沉甸甸的锚。顺着这些故事，我们总能找到关于勇气、善良、美好的种子。也许吹着风扇坐在凉席上听故事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我们知道，就像小喇叭还在陪伴我们一样，那个小小的我也一直都在。
2: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9月8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在福建厦门举行。在此前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本届投洽会的相关情况。和往届相比，本届投洽会国际化、市场化、数字化三大特征将更加突出。本届投洽会首次设置双主宾国，由芬兰、沙特担任，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在全球跨境投资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本届投洽会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境内外各界积极参与，有助于凝聚各方共识，推进务实合作。本届投洽会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特色活动，为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和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双向对接平台。首次安排广东、青海双主宾省，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参展参会，并举办双向投资推介和项目发布。今年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有140多家，将带来更多投资金融服务方案和项目合作机遇。潮涌陆岛，连通世界。这场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的盛会，正以创纪录的展览规模和人工智能驱动的对接平台迎接全球客商。泰国北京商会会长蔡荣庄表示，投洽会如同一座超级链接器，为全球资本与项目搭建起精准匹配、高效对接的桥梁。希腊中国希腊投资者联合会会长夏长伟表示，在这里，外国投资者能够读懂中国市场蕴藏的机遇与政策，中国企业可以探寻出海发展的可行路径，世界各国也得以完成产业与资本的双向匹配，以开放聚合力，以合作促发展。各方嘉宾将见证第26届投洽会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持续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五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来听报道。
3: 规划提出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2级占比达到95%以上，3级占比达到80%以上，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服务体系持续健全，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服务效能显著提高，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2: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全国登记在册的中小企业数量超过6000万家，全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的用工人数超过1.28亿。中小企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石，更是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这次发布的规划将从哪些方面促进中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我们来听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室主任许英杰的解读。
3: 此次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科技计划，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
4: 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得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并设置了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将推动更多中小企业成长为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
3: 专家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智能化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重要方向，中小企业更需要顺应技术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快数字化发展步伐。
4: 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入表等工作，有利于充分盘活中小企业自身数据资产。
2: 各位听友，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涉华言论的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国际贸易的发展是全球分工合作的结果，本质是互利共赢。中国出口增长既源于规模经济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来自各国绿色转型和工业化发展的需要。黄玲说，
6: 中国外贸持续发展，利益在各方。针对所谓的中国贸易失衡、产能过剩等论调，中方已多次表明鲜明态度。正如中方此前发布的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所指出的，全球经济失衡根源复杂，把全球失衡与产能过剩挂钩、简单归因，是故意混淆视听、别有用心。
5: 黄玲强调，产能问题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产业迭代、市场波动、分工演变出现的正常现象，应该坚持从经济规律出发，全面、客观、公正看待。
6: 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扩大开放合作，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供链，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随着新能源汽车加速普及，早期装车使用的动力电池逐步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作为全国动力电池核心产区和西南地区汽车保有量第一大省，四川预计在未来两年将迎来首轮动力电池退役潮。海量的退役动力电池该如何处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明权的报道。
7: 在四川省内多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不少消费者前来咨询选购。大家除了关心车辆智能驾驶、安全性能，也着重关注动力电池的使用寿命。不过，记者发现，对于废旧动力电池该如何正确处置，大家并没有清楚准确的认识。
8: 废以后的电池，你知道怎么处理吗？
9: 现在一般都是返厂或者是维修什么的吧。
10: 基本上就衰减到80%以下就可以换了，换了要么报废，要么卖二手车呗。
7: 即便是一些前来维修保养车辆的老车主，也存在同样的困惑。
11: 那电池怎么办呢？
12: 电池不知道，到时候了解问一下经销商嘛。
7: 对于车企而言，新能源汽车在出售后，车上的动力电池状态该如何监测？退役动力电池又该如何处理？记者对此也进行了询问。某新能源汽车 4S 店负责人李文亮：
13: 我们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厂家的后台监控和我们店端的线下监控。因为我们每一台车的话都在 BMS 一个电池管理系统，它会实时的监控电池的一个核心数据。车的话是我们客户的进店保养以及检修的话，我们有电池的一个检测仪，对电池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测。目前这个电池报废的话，由厂家指定的企业进行回收车检处理。
7: 记者从四川省经信厅了解到，目前四川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200万辆，预计在未来两年，废旧动力电池将迎来第一轮大规模退役潮。电子科技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教授吴孟强分析，海量的退役电池既蕴含战略资源价值和产业经济潜力，也面临着严格的生态环境刚性约束。退役动力电池究竟该卖给谁，由谁处置，规范的行为尤其重要。
11: 动力电池富含锂、镉、镍等对外依存度比较高的战略性金属，回收相当于开辟了个城市矿山。废旧电池如处置不当，含有的重金属及有害物质会污染土壤、水源，且容易引发火灾、爆炸等安全事故。规范化的回收是阻断污染、保障安全的必要条件。
7: 作为动力电池大省，去年四月，四川在全国率先出台《四川省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鼓励建设区域中心，整合区域内动力电池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资源，构建网络完善、规范有序、循环高效的回收利用体系。同时要求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拆卸下的废旧动力电池，应交售给回收服务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处理。维修经营者、新能源汽车保险公司以及其他产生废旧动力电池的单位，应当将产生的废旧动力电池交售给回收服务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处理。通过制度探索，打造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的闭路循环，提升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安全环保水平。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请听特别报道：全产业链赋能，国产机器人由演示迈向交付。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14: 海内外订单的持续放量催生了显著的规模效应，搭建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目前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均已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的依赖，从源头压缩了机器人整机制造成本。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
15: 海链的成本是大幅度的下降，相对于3年前的话，很多部件下降的幅度还是比较明显。比如说像零件手这块成本的话，都是之前的甚至是1/10，降的是比较多。机器人的电机啊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1/3到2/2。
14: 深圳赛博格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董点标：
16: 成本的飞速下降呢，对我们的产业链成熟最主要影响的是客户的接受程度。那么客户能够以更便宜的这个价格去实现我们人形机器人整个的部署落地，那么这也是促进我们人形机器人产业大规模爆发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14: 研发、开模、试样等全产业链打通后，大幅缩短了国产机器人的产品迭代周期。丰富的实景测试场景持续打磨设备性能，也推进我国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解决一线作业的难题。广东零度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健：
17: 中国整体的实验场景是非常丰富的，那包括我们国家在努力去开放各种各样的机器人的应用的场景。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的。因为我们机器生产出来不是说在那边表演博眼球而已，而是你实实在在能不能下场去干活。
14: 完备的机器人供应链还能快速响应全球差异化需求，持续提升海外客户的认可度。与此同时，国内企业提前布局海外市场调研，开展专项定制研发，让产品可以精准适配不同国家的本地化应用场景。世源股份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
18: 整个国产化的机器人和解决方案在海外是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咱们设计的能力和技术的实力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并且会在早期就去调研和了解当地的偏好和他们的使用习惯以及需求，专门做了一些针对性的开发和适配的。那我们还是希望说机器人它能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能够去替代人们在去干更多的脏活、累活和危险的活，让更多的人可以去享受这种美好的生活。
14: 规模化降本、零部件自主可控、海外定制研发等多重优势叠加，推动机器人行业从单纯的出口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高附加值出海。数据显示，在智能机器人领域，当前全球每卖出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
2: 各位听友，2019年以来，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发布了7批新职业、新工种，第8批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也已完成公示，即将正式发布。 新产业与新职业紧密相关，一条新赛道会催生出一批新职业，这些新职业又反映了产业的发展变革。比方说，从2019年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今年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就清晰地体现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跃迁。
19: 2019年有了新职业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他们打交道的机器人是工厂里的机械臂。这两个新职业，一个负责用好机器人，一个负责修好机器人，保障生产线稳定运行。2020年有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他们是机器人的启蒙老师，开始教他认识世界，听懂话，学会做动作。2021年机器人从工厂走向了生活，走进酒店餐厅，于是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出现了，他们是机器人的入职培训师。这时机器人的零部件传感控制系统越来越复杂，传统装配工人已经难以胜任，于是有了智能硬件装调员，让机器人有了视觉和触觉。而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专门负责擦亮机器人的眼睛，让它不但看得见，还看得准。2022年，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来了，在虚拟世界里为机器人建了一个数字双胞胎，让它先不断地去纠正错误，再上岗。2024年，随着大模型的突破，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来到了机器人身边，把大模型装进机器人的大脑，让它变得聪明起来，开始有了智能的样子。随着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快速成长，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走进了第八批新职业，让我们看到的机器人更加聪明能干。总台央视记者严肃。
20: 像我手边的这台环卫机器人呢，它呢就可以在真实场景中边干活边学习，不仅能走路、能抓取、能对话，还可以根据环境灵活应变。正是在一个又一个新职业的托举下，机器人才能走得更快、走得更稳。
2: 机器人一路走来，背后需要这么多新职业的托举。今年你新增的新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具体又是做什么的？继续来听报道。
20: 在不久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很多可以完成各种任务的人形机器人，他们有的可以自主进行电力巡检，有的能精准叠放衣物，有的可以熟练进行拆箱码垛、零件分拣，动作衔接流畅稳定。他们已经实现了小批量落地应用。记者来到其中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场，看到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们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去完成不同的任务。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周莹莹：
21: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20: 另一端的电脑上实时回传着采集画面与数据反馈等信息，记录着每一组动作对应的姿态参数、力度反馈与路径偏差。遇到不合格的数据，周莹莹需要反复调整动作，一天中要完成上百条数据采集。
21: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它就是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20: 这个年轻的团队有30人左右，平均年龄25-26岁。他们不仅做训练场的数据采集，还负责现场软硬件部署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维护等工作。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专业背景五花八门。周莹莹：
21: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20: 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高荣俊：
22: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我已经在这儿实习半年了，今年是刚毕业。
20: 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赵英伟：
23: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我对于咱们这个国家比较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所以想来具身智能行业来学习一下。
20: 这一新职业并非只面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人才，而是更看重复合学习能力与落地适配能力。不同专业背景的从业者都能通过系统化培训掌握岗位技能，循序渐进的成长。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0: 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事儿。
9: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0: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绿营被批把弱势群体当成政治斗争工具。日本必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再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10: 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1: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民进党当局以赖清德办公室相关预算被台湾立法机构冻结删除为由，对外宣称无法向岛内37家庇护工厂订购1.5万盒中秋月饼，随即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挞伐，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10: 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办公室此次突然取消订购月饼礼盒，或直接影响弱势群体生计。
12: 孩子的心情其实也很不愉快，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他们最大成就就是他们所做的很多东西，然后能够送到客人的手中。
10: 连日来，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以及多位蓝营民代在内的人士纷纷号召采购月饼，同时表示会出手协助承接订单，并严厉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13: 居然民进党可以把弱势团体庇护工厂当枪使，变成是作为情绪勒索的工具跟筹码，用来朝野恶斗，这是让我们觉得很不忍的。我们对所有劳动者的尊重，我们对所有弱势团体的支持，不应该在台湾这种政治恶斗之下变成牺牲品。
10: 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将此次责任归咎于在野党，随即引发岛内舆论批评，表示绿营漠视弱势群体权益，借民生议题进行政治操弄。
14: 随时随地就是为了要斗争在野党，他可以牺牲一切的利益，这个利益还包含这个庇护工厂他们的生意。
15: 你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中秋节了，你突然间弃单，那这样子你不就是刻意的拿这一些弱势的月饼来去做政治的斗争吗？完全没有必要。这种秀下限的方式，我们是

0: 以前没有想过这个就是民进党会做的事情。政治的对立不要去波及到一些无辜的人，可是有人一定要让无辜的人受害，才能彰显他在政治上攻防的重要。这种人就是坏。
1: 2026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将于今年11月底举行，目前岛内正式开放参选人登记，各县市选情逐步进入白热化阶段。据台媒报道，2号，郑丽文与柯文哲共同陪同新竹市长高虹安登记参选，展现蓝白联手力挺姿态。面对外界传出竹北市长选战合作可能破局，柯文哲呼吁蓝白两党要负起责任。
2: 所以说都还合作的不错，是这样的哦，不要因为少数人的问题那去抹灭全局。
3: 其实应该是黄国昌跟郑丽文两个应该赶快去协商。
1: 9月3号，台中市长卢秀燕陪同江启臣完成参选登记。在此之前，卢秀燕、江启臣与30多位市议员参选人集体亮相。
4: 登记的这些候选人，包括江启臣，成为我们的未来更好的市长。那也因此呢，祝福他们在这次的选举当中都能够顺利成功。
5: 大台中的发展，江启臣也准备好了，也期待未来的大台中，在卢市长还有我们团队所打下的基础之上，我们继续大步向前。
1: 新北市方面，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日前来到新北市选委会登记，现场也与对手李四川隔空比拼政见。根据9月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为39.8%，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支持度为33.1%。值得注意的是，李四川的支持来源正逐步跨出传统蓝营基本盘。
6: 所有的民调我都当作参考，我还是会听29期我们400多万的这一个市民他们提出来的意见。
1: 日本必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再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走军国主义老路，必将败得更惨。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然而，日本近一段时间持续扩军备武，引发各界批评。还有日媒爆出，日方已经在台湾岛内设置地下核避难所，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批评。日本是否正在重走二战的老路？又将对区域局势产生怎样的恶劣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7: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建造照片被曝光，未来计划加装4座主动向控阵雷达。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刻意将该舰从驱逐舰层级抬升为导弹巡洋舰，以二战后首次复活巡洋舰称谓的大吨位舰体设计，绕开和平宪法对大型进攻性舰艇的限制，为再军事化铺路。
1: 胡教授，我们看到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的搭载舰照片被曝光了，从目前的曝光情况来看，您如何预测它的性能，可以搭载哪些型号的导弹？
8: 根据外媒的报道，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 CG-191 的舰体部分的建造呢，是基本完成了。这说明啊，这型军舰的建造进度正在加快。根据日本防卫省的计划呢，该舰预计将在2026财年，就是今年下水，明年2027年呢正式服役。那么据悉啊，宙斯盾的这个相控阵的雷达，就是这个新型宙斯盾搭载的相控阵雷达的这个跟踪探测能力，是日本现役宙斯盾舰雷达的探测能力的整整5倍之多。那么在武器系统方面啊，日本新型宙斯盾舰有128个垂直发射单元，既可以发射像标准3、标准6这样的防空导弹，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120改进型反舰导弹这样的远程的进攻性的武器。其中啊，战斧导弹它是美国建造的亚音速的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可以超过1600公里，具备防区外的对海对陆的精确打击能力。 那么2024年呢，日本呢从美国啊是订购了400枚舰载型的战斧巡航导弹。那由此也可见啊，虽然日方宣称新型的宙斯盾的搭载舰啊，主要是为了防空反导的功能，但我们从日本呢订购那么多的战斧巡航导弹啊，这个军舰呢有那么多的垂发单元，日本呢又自己研制远程的反舰导弹，都可以看出来呀，日本它就是打着反导防御的旗号，那做的其实是进攻扩张的事情。
1: 郑教授，我们看到台湾媒体点出了一个关键点，就是这艘驱逐舰上呢是部署了4座雷达，那么4座雷达呢就可以360度无死角的监控，您认为是针对解放军吗？
9: 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早就已经把中国军事动向称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且特别点名了中国解放军的核岛力量与台湾岛周边的军事活动。日本嘴巴上讲说这只是反导舰，但是武器系统是不会说谎的。第一，日本不是单纯的把陆基宙斯盾搬上船，而是把固定盾牌变成了机动雷达哨。这两艘军舰在局势紧张的时候呢，是可以随时的调整位置，也可以与美军的宙斯盾舰、日本的其他驱逐舰、预警机和陆基雷达共同的构成一套海上战略感知网络。第二，4座雷达真正对准的是解放军的导弹加无人机加航空兵加火箭军加海军以及情报监视系统的联合作战体系。第三，最值得注意的一点，这个 ASEV 它不是孤立作战的平台，它具有与现役日本宙斯盾舰以及美军宙斯盾体系的相互操作能力。那么日本、美军以及第一岛链其他的感测器可以把不同的雷达情报、指挥链、资料链整合成一套美日联合的作战网。所以说穿了，日本真正的战略就是把防御弹道导弹作为进入西太平洋军事竞争的借口，以降低日本国内的政治阻力。日本近年的军事转型就是先以防御之名取得能力，再让军事能力逐步的来承担更广泛的战略任务。
1: 鸟海号驱逐舰呢，近日也到美国进行了改装，并且搭载了战斧导弹返回。那么从这一系列举动，是否可以看出日本在以盾养矛？曹老师，
10: 宙斯盾战舰呢，它主要体现了相控阵系统啊，就是这种雷达，它探测的距离远，发现的目标多，再结合这种垂发的导弹，就是对空打击、对陆打击、对海打击、反潜等等的这种作战能力，就形成了很强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但是呢，它的名称叫宙斯盾，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以为盾只是防御的，其实不然。那么日本在鸟海号上呢，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呢，它的进攻能力就大幅度的增加了。因为此前呢，它上面有防空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呢是鱼叉导弹。那现在呢，美国给它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战斧巡航导弹也是有升级版的，即使是啊，就是最前面的老款的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也可以达到1300公里。那现在我们看这个新型的战斧巡航导弹可以达到2000多公里的距离啊。那比如说日本的鸟海号，它现在搭载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它的反舰能力或者对陆打击能力就从过去的200公里啊，就鱼叉的这个打击的射程，一下提升到了1300公里到2000公里。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尖锐的矛了。它现在有了这种宙斯盾的驱逐舰啊，还要造更大的、更多的。那我们看日本还是专守防卫吗？
7: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2027财年预算申请草案，总金额约8.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经济新闻援引一名负责防卫政策的自民党议员消息称，最终预算总额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新型军国主义抬头，引发多方警惕。
1: 我们看到日本明年的防卫预算呢再创新高，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都可以购买或者是研发什么样的武器装备？胡教授，
8: 2015年，在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期间啊，日本每年的军费呢，大概是在4万亿到5万亿。

0: 日元之间，也就是说，仅仅过了十多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居然是暴涨了一倍，翻了一番。那除了军费暴涨之外呢，其实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么多的钱，日本到底想怎么花？那么第一啊，日本呢是想大力发展进攻性的力量。 其中啊，高超声速导弹呢是近年来大家谈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被认为啊是改变现代战争游戏规则的尖端武器。日本自卫队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其实已经部署了25式的高超声速导弹。那么日本呢管这个叫做高速滑翔弹，飞行速度啊可以达到5马赫，也就是高超声速。那接下来呢，日本还要研发能够发射在水下发射高超声速导弹的潜艇用的垂直 发射系统。那将来一旦高超声速导弹装备了日本自卫队的潜艇部队的话，那么日方的潜艇它的对地的攻击能力将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那么第二呢，就是日本想推进人工智能 AI 的军事化的运用，日本自卫队的快速反应能力、远程的精确打击能力啊。 还有先发制人的能力也会得到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那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第三呢，就是为了维持所谓的持续作战的能力啊，日本防卫省还计划向日本的军工企业呢提供资金的支持，甚至啊要将啊日本生产弹药的一些兵工厂呢把它国有化。 再委托民间的企业呢来进行运营和管理。以上种种举动啊，让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是忧心忡忡。他们现在已经在怀疑日本执政当局是不是在做全面的一个战争的作战的准备，他们也在质问啊，这个高市早苗当局啊，最终想把日本带向何方？
1: 同时，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注意到，日本自主研发的拦截无人机呢，在这个月就要交付了。那么，这个无人机的整体性能如何？它在自己研造这个无人机的过程中，它有中继的，就是侦察监视的，它有通信的，它还有就是带有爆炸物的。所以呢，它研制的是一个蜂群，而不是单纯的某一类型的无人机。那么，作为 无人机整个这个作战系统来讲，它实际上还从美国购买了，比如说像海上卫士啊，就是 MQ-9B 对国际上的啊这些海上通道啊，还有一些重要的海域啊，包括台湾海峡呀，来进行侦察。那么这些数据链呢，都是和这些其他的 作战平台相连接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有人和无人的一体化，形成了大型无人机和小型无人机的一体化。那还有一点呢，就是由于它是和美国是个军事同盟，它要负责呀，就是岛链封锁的任务，所以它还在发展无人艇、无人潜航器等等这样的无人装备。所以它在未来的时候，它的这种军事力量是一个有人和无人的结合，是一种能够负责比较 广泛区域的啊这样的军事能力，它要管控一岛链甚至是二岛链这么大的海域，它和美国配合起来是有困难的。但是它增加了大量的无人装备以后，那很显然这个无人装备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值守，可以在更长时间值守，而且在打击性上可以从这种高空、中空、低空不同的层次维度去进行攻击，所以这就大大增强了就是它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和它这种
2: 威慑他国的啊这个军事上的能力。那么，日本方面除了自行研发制造无人机之外呢，还想勾连台湾当局联合生产无人机。那么，和台湾之间可以进行这样的武器装备的合作吗？台湾今年已经同美国的国防科技产业推进 AI 自主系统、无人机制造和供应链在地合作。另一方面，他又与日本扩大无人机产业的合作。 把这两条线摆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一个似乎可能要逐渐成型的三角结构。问题是，无人机最大的战略敏感性就在于军民界限极其模糊。所以说到底啊，日本真正想要的不只是台湾制的无人机，而是台湾地区的电子制造能力。台湾当局甚至于已经公开把建立军民通用无人机 飞鸿供应链跟国际合作列为政策方向，所以呢，日本真正看重的是，一旦西太平洋发生了长期消耗战，谁能够快速的生产几

0: 千架、几万架的廉价无人机呢？此外，东京更深一层的目的，就是企图要把台湾地区迁入美国跟日本的飞鸿军工供应链里。表面上，它是降低对中国大陆零组件的依赖，军事上，它却意味着把中国大陆排除在无人作战系统的供应链之外。但是，台湾跟日本能不能直接共同研发生产武器呢？目前应该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真正的红线是外部势力与台湾进行任何的军事联系、武器合作，都被视为绝对不可接受的事项。
1: 台媒援引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台北事务所相关设施已设置地下核避难所。分析称，日本在台联络机构这样的罕见部署，可能是针对所谓台湾有事，强化所谓危机管理。相关报道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2: 日本媒体爆出了日本在台北的地下修建核避难所。那么日本真的会这么做吗？在岛内引发了哪些争议？
0: 我们合理的判断是，这项爆料的可信度相当高。但是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还没有正式的证实。日本当然不会无缘无故的在台北部署这一种高成本的设施。它真正的政治讯号是，东京已经把台海的军事冲突列入了需要实际投入资源准备的情境。那么这比说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更值得警惕。这一座核掩体，它意味着日本对台海冲突的预判已经从政治表态升级到了实体战备。这也是呢，日本对台独势力释放出一种严重的错误信号。岛内的争议也正在这里。其实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心知肚明，大陆对台核攻击的几率是零，同时明确的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威胁使用核武。而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大陆怎么可能对自家人使用核子武器呢？荒唐的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居然把这件事情解释成是日本提高了危机意识，保护驻台人员。反对者就质疑了，你日本一方面强调台海危机，一方面自己却闷不吭声的偷偷盖了避难设施，那么这是否反而会强化台湾社会的战争阴影，甚至于会把台湾有事逐渐的正常化、军事化呢？岛内独派政治力量也就愈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日本跟美国会来协防台湾，而这种错觉恰恰可能会降低赖清德当局处理两岸问题时的风险敏感度。
2: 是不是日本现在正在预设在台海可能会爆发核战争？那么您觉得这个日本是想防患于未然，还是说就在进行战争的炒作和渲染？
3: 尽管啊，我们一直讲台海是啊兵凶战危啊，风高浪急啊等等，但是台海爆发核战争这样的几率其实是非常小的。第一，2022年1月份的时候啊，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也就是我们说的五个核大国，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强调避免核武器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和减少战略风险啊，是我们首要的责任。那我们中国大陆方面呢，也多次重申啊，核武器用不得啊，核战争打不得。第二，那国外像美国、日本等等，其实呢，关于这个台海冲突啊，做过很多次的兵推，设想过各种各样的情况，但几乎没有出现过关于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进行一个核打击或者使用生化武器攻击的这样一个推演。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两岸都是中国人，中国大陆怎么可能会对台湾地区啊采取这种核打击？因此啊，我们说啊，日方这样做，日本媒体的这种炒作真实的意图是什么？它就是要煽风点火，就是要炒作所谓核战争的风险，进而呢抹黑中国大陆，为日本呢介入台海事务来扩张日本在台海在本地区的一个政治和安全的影响力呢，来进行一个舆论的铺垫。我们还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啊，对于日本媒体的这样一个报道炒作，日本相关的机构啊是既不承认也 不否认，其实就是想等着舆论呢来发酵。那这种手段我们可以说啊是非常的下作的。今天呢是9月3号，正好是中国人。

0: 明抗日战争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我想中国绝对不会允许当年的战败国在今天呢继续胡作非为。
1: 刚才几位也都谈到了，从日本的一系列举动可以看出，这就是新型军国主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思维的框架之下，继续和台湾当局进行勾连的话，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风险？
2: 日本呢，他从美国购买了海上卫士的大型的无人机，那么台湾地区呢也向美国购买了同型的这种侦察机，而我们看到在使用的过程中，他们都在台湾海峡、宫古海峡，还有一些重要的海上通道啊，就是所谓的一岛链上在使用这样的装备，而这样的装备它在数据链上是可以互通的。那我们看日本是不是把它的军事触角伸向了台海呢？那么他是不是又在和台独分裂势力进行某种暗中的勾连呢？这很显然是插足或者是说干涉了中国的内政。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日本呢，在这个过程中在不断的发展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敌国条款里面也讲得很明确，如果这些战败国啊，他有这样的军事企图或军事行动的话，那么就是联合国的5个最初的创始国，就是不需要经过啊，就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就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对他进行打击。所以我们警告日本，就是应该，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和平发展，而不要搞这种军国主义或这个再军事化的扩张。
1: 日本政府刻意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推动防卫军工产业发展，从政策到动作都在不断的强化扩军备武，如今更加大力度勾连台湾当局，妄图进一步渲染升高台海紧张态势，种种动向必须警惕。好，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4日，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

0: 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当地时间9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深化中俄地区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致辞。外交部发言人9月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9月6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访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针对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再创历史新高等，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止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郭家坤当日还表示，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针对近期台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9月4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答问时指出，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国家电网3日晚通报，随着西藏吉隆216国道水毁路段顺利抢通，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3日20时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相关目标和重要举措，内容涵盖备受关注的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青少年体育等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据介绍，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36名奥运会冠军在列。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3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商务部3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9月4日，随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进口最后一道岩壁打通，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陆域段实现全部贯通。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刷新世界海底高铁隧道最长纪录。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社区，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他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腹，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这种餐厅主打便民家常菜，价格实惠，营养卫生。社区餐厅尤其受到了老年群体的欢迎，特别是高龄独居老人，社区餐厅不仅是生活的必须，也成为了老人社交的一方天地。随着北京城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持续增长，社区餐厅应该增加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配送饭菜的服务，也被强烈呼吁。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看似简单的服务推广，难点又在哪里？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个社区，去感受一餐热饭对老人们的切实帮助，也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
3: 今天中午有红烧肉炖豆角、芹菜炒肉、洋葱炒鸡蛋。
4: 中午11点多，位于通州区的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开餐了，十多样热气腾腾的菜品准备就绪。郝奶奶今年87岁高龄了，仍然精神矍铄，自己步行了10多分钟来这儿就餐，但她也担心特殊情况下的用餐问题。
5: 因为啊，我自个儿一个人在生活，所以说我就到这儿来，愿吃点啥吃点啥。他的菜还算便宜，荤素搭配挺好。生病的时候腿脚不方便了，走起路了实在太吃力了，就不能出门了，送菜那当然好了。
4: 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运营了6年多，主要为周边的老人提供实惠营养的用餐服务。但除了特殊情况之外，目前餐厅的配送需求较少，也暂时没有和第三方外卖平台合作。通州区玫瑰园养老社区服务驿站站长白莲介绍，
3: 老年中午这里100-200人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晚上稍微少一点可能就是不到100人。咱们这只是一个驿站，它没有配送资质的，所以只能靠志愿者帮老人来取餐，数量特别少。第三方合作的话，中间环节过程可能不太好把控，老人也是心里一般不愿意接受的，觉得费用高一些。
4: 目前本市的养老助餐点的送餐服务覆盖情况如何呢？记者以市民身份随机拨打了10个位于朝阳、海淀、丰台等几个区的养老助餐点电话进行咨询。由于人手不足，没有接入外卖平台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大半都不能外送餐食。养老助餐点的工作人员们说，
6: 这个月送不了，因为人少比较忙，因为您得要先拿着老年卡在这儿刷，再去旁边去吃。
7: 只针对老年人，目前提供不了送餐，他可以在这吃，可以打走。
8: 老年人吃我们主打的是套餐，暂时送不了。
4: 助老餐的配送问题有什么解决途径吗？在东城区的朝阳门街道，由健康活力的老人们组成的一支志愿者队伍肩负起了一部分的送餐工作。
9: 还热乎了，你坐那吃，看看饭菜怎么样。
10: 就是白菜豆丁特别好。
4: 上午11点多，志愿者徐佩霞和江秀平把从养老住餐点的福利餐厅取到的午餐送到了腿脚不便的老人张淑兰家。张淑兰老人今年85岁，常年独居，乐观开朗的她平常是老年住餐点的常客，喜欢和其他的老人们一起边聊天边吃饭。但在腿脚不便的时候，她就主要依靠志愿者送餐上门。
11: 我这腿不方便，走时间长了，或者那个下楼我的就得拽着那栏杆啊，有雪呢有雨呢，他们就给我打电话了，你别出去了，不敢摔着，给我送过来。特别知足，感谢志愿者。
4: 给老人送餐的小老人志愿者徐佩霞看起来活力十足，但今年也已经69岁了。他和一群年龄相仿的老人们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会在闲暇之余尽力帮助周边的老龄、行动不便或者失能失智老人，为他们解燃眉之急。
12: 我们就是带老人看病，打扫社区卫生，给老人买菜，我们就是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点余热，做点贡献。
4: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福利餐厅开业有1年多了，深受周边的老人喜爱。这里最便宜的一宿长者专属套餐只卖8.8元。福利餐厅的运营负责人顾先亮介绍，
13: 随着我们逐步的运营，然后餐厅现在日渐走好，已经由之前只能接待10几位顾客，现在每天接待差不多在100位老人，每天中午会配送15到20份餐给出门不便的老人，还有高龄老人以及半失能半失智的老人。自配送目前是5元1份，第三方配送的话是根据他的距离去配送，然后我们还有志愿者配送，我们给配送的这个志愿者老人去提供餐品，让他们吃一份午饭，然后再帮附近的老人去做一个配送。
4: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有3万多位居民，这其中老年人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6%。针对区域内老年人的就餐和配送的问题，街道也打出了组合拳。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说，
14: 作为政府呢，我们也是拿出了空间用于置换一些服务，开设我们的老年餐厅，把更多的利润和实惠让给我们老年人，还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低龄的老年志愿者的这个队伍建设起来，帮助进行配餐。
4: 在解决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方面，西城区也在进行一些破局的尝试。目前全区共有养老住餐点323家，除了企业自配送和志愿者配送之外，最近西城区也和平台合作，由骑手将助老餐配送上门。西城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军言说，
15: 配送的企业为我们有需求的老年人从我们的住餐点送到家中，这个需求量还是有的，还需要一定的服务的对接，包括呢服务力量的扩大。近期啊，几个的住餐量较大的住餐点在做相应的配送试点，为的是周边有需求而相对来讲的身体不便的老年人提供这种的免费的配送。它的资金呢是来源于慈善的资金，开了一个相应的助老专区，像老人的身份和信息它可以提前绑定好，能够领取相应的优惠券和相应的服务。
4: 王鹏飞是平台上最早一批专送助老餐的骑手，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的老年人就餐高峰点，王鹏飞大约能送出7到10个订单。
16: 大部分都是上了岁数的，60多到80多都有吧，行动不是特别方便，大部分都是老人一个人在家。
4: 本市已累计建成运营养老住餐点2256家，覆盖了3/4的城乡社区。对于打通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党俊武则认为，包含老年人的就餐问题在内，也可以立足各类人群的生活需求，以社区为单位来打造综合性的服务场景。
17: 这 社区把老百姓的服务需求提供出来，就在物业服务的基础之上，把我们的家政的服务、婴幼儿的照护、老人的服务、全人权服务项目很多了，有一些是政府要兜底的，自己需要花钱的那就是自己掏了。第三个还有一小部分的公益社会力量可以做一点贡献，探索一种社会企业来去经营民生服务的这么一个路子，扶持社会企业来往下发展。
4: 目前本市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到2023年底，北京的常住老年人口有494.8万人，占比达到22.6%。对于解决老龄化社会下的各类突出问题，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玉荣表示，
18: 首先还是要加强公共场所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方便老年人的出行还有使用，进一步完善这种养老助老的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政府应该加大这种社老的公益性的服务投入，积极引入一些社会资金，共同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经济的消费除了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我们往往忽视，其实就是老年人的子女。建议为家有老人的工薪阶层、中年群体为他们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陪伴老人，更多的收入呢去为这个银发经济买单。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浪花拍岸，酒花翻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本届啤酒节活动内容全面升级，亮点纷呈。在这里，机器人穿梭巡游， AI 智能伞全域覆盖，千架无人机点亮夜空，未来啤酒工厂大棚潮玩不停，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记者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
19: 盛夏海风拂面，满城啤酒飘香。本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换新啤酒大棚，2300多款啤酒汇聚金沙滩啤酒城，从清爽鲜啤到醇厚精酿，国际化、品牌化、多元化的啤酒一应俱全。各大棚舞台演绎轮番上演，歌声、笑声、碰杯声此起彼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畅享夏日狂欢。浙江游客蒋佳颖：
20: 我是从浙江绍兴诸暨过来的，来了7、8次了吧，这次来感觉场馆更加隆重了，然后非常的舒服，很自在，感觉下次还应该还会再来。
19: 啤酒大棚运营经理林宏伟：
21: 我们增加了这个更多的品种的这个果味啤酒，整体的价格我们也相应的进行了一些下调，更加的亲民。
19: 除了酒水品类与价格优化，本届啤酒节持续升级特色体验业态，创新打造多款沉浸式、互动式打卡场景。坐落于凤凰之声大剧院北广场的青岛啤酒加油站全新亮相，项目以创意加油站为造型，融合景观打卡、趣味互动、休闲品酒多重功能，打破传统啤酒消费模式，推出自助互动打酒新玩法，凭借新潮的形式和纯正的口感，迅速成为本届啤酒节的网红打卡新地标。烟台游客朱娇：
22: 感觉就像给这个杯子里边在加油一样，然后啤酒的味道呢也非常的好，这个形式也非常的新颖，拿起这个酒枪然后自己再加这个酒，我感觉也挺好玩的，参与度挺好。
19: 啤酒加油站项目负责人柳洪博：
23: 今年呢，我们在青岛啤酒城建设了这个啤酒加油站，全部是从青岛啤酒厂官方直供的啤酒，种类有将近20种，市面上能喝到的青岛啤酒的品类我们这儿都有，而且呢可以体验自己打酒的这种快乐。
19: 全新的自助互动形式摆脱了传统节庆的单一消费模式，趣味性和体验感大幅提升，精准契合年轻游客的审美和游玩需求。自开放以来，人气持续爆棚，打造出差异化的沉浸式节庆新场景。啤酒加油站工作人员朱玉新：
0: 今年我们啤酒城首次打造了两处啤酒加油站，酒是当天生产当天直供，口感也非常好，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自助进行扫码打酒，通过加油站的形式给游客不同的沉浸式体验。
19: 在体验玩法升级的同时，本届啤酒节依托前沿黑科技，实现鲜啤口感与保鲜品质的双重突破。现场投用的黑科技恒温极鲜仓，打通了酒厂到啤酒城的鲜啤直达链路，从源头锁住鲜啤原生麦香。游客可扫码一键自助打酒，每一杯鲜啤都是现开现取，完美复刻酒厂刚出品的鲜活口感，成为鲜啤爱好者的首选体验项目。项目总工程师葛伟杰：
3: 极鲜仓全球首台的一个能实现啤酒全自动化灌装的一个设备，属于工业标准化啊，也是全球首台，正负0.5度的锁鲜技术。目前的话，它里边可以存放10种不同口味的啤酒，产品比较丰富。
19: 科技赋能贯穿本届啤酒节全程，除鲜啤保鲜黑科技外，全域铺设的太阳能制冷伞成为标志性数字化业态，成片制冷伞构筑起伞亮一片海的特色网红景观，打造出集伞电、伞媒、 AI 智能柜、伞咖于一体的户外全场景数字消费综合体。该设施无需下载专属 APP， 游客手机轻触伞体即可解锁全套服务。项目负责人则海滨：
5: 我们绿电制冷体全球首款太阳能黑科技的自强伞，
6: 从整个伞体的材料到应用完全都是零碳的，每一把伞下有12个胶囊充电宝，绿电的完全太阳能充电，能满足7天连续阴雨天的正常供电使用。
5: 后面下手机，大家游客会得到15分钟的免费充电，而且通过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拿到很多的消费权益，去参与到我们商户周边的一些或者优惠的一些奖励。
19: 为了进一步丰富潮玩体验，本届啤酒节在金沙滩啤酒城8号大棚全新打造1500平方米的未来啤酒工厂主题体验区，深度融合前沿科技与传统啤酒文化。体验区内设置 MR 数字交互、机器狗竞速闯关、亲子对战等多元科技项目，分时段上演特色科技演绎，游客可近距离操控智能设备，沉浸式感受科技与啤酒文化碰撞的独特魅力。啤酒大棚负责人高丽：
24: 我们有机器人演出，包含有乐队机器人、跳舞机器人，然后还有书法、讲相声。活动期间大约有30台机器人，还有巡场的机器狗参与此次的一些活动。
19: 八号大棚每日常态化上演多场特色科技演绎，钢琴机器人演奏、机器人拳击表演轮番登场。据介绍，后续还将陆续上线机器人酒保、机器人服务员等智能岗位，以智能化、现代化元素创新节庆游玩模式，让夏日狂欢更具新意。高丽：
24: 一般情况在上午11点就开始，是一个亲子时间，到下午的大约4点时间，有机器人跟线下的一些人互动，是别的棚没有。从4点开始，我们有真人的舞蹈演绎，机器人跟真人的演出。
19: 今年的金沙滩啤酒城既是烟火浓郁的文旅休闲胜地，也是亮点十足的科技秀场。除未来啤酒工厂主题大棚外，本届啤酒节还通过提供机器人讲解、智能餐食制作、人机互动演绎等特色服务，全方位实现传统节庆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其中人气网红打卡点哈酒鸭酒仓，机器人化身专属打酒师，游客扫码即可下单，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鲜啤争取操作，同时机器人可与游客趣味互动，氛围感新鲜感兼具。青岛啤酒时光海岸工作人员王银：
25: 哈酒鸭的酒仓呢，是我们把青岛啤酒的零售和智能机器人结合的一个消费的新场景，大家可以选购到品类非常齐全的青岛啤酒。在这里呢，只要是消费者扫码下单，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商品，全程是由这个机器人来自助完成。这种模式也非常的新潮，深受这个年轻消费者的喜爱，比较适合现场的一个打卡拍照。同时呢，这个机器人还可以有迎宾啊，包括互动啊，还可以跟消费者对话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在现场呢，小朋友们也比较的喜欢，互动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
26: 我不仅会拿取饮料，当然还会唱歌跳舞讲笑话呀。
19: 依托成熟的智能机器人技术，啤酒节还打造了专属机器人的无人售货店铺， 机器人可自主完成鲜啤出酒、零食雪糕抓取、商品配送等多项服务，支持语音交互下单，有效缓解客流高峰服务压力，大幅缩短游客排队等候时间。青岛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测试交付中心副经理王超：
7: 它解决了我们排队、夏日炎热难耐的问题。通过机器人去实现我们自主抓取，比如说一键打啤酒、一键抓取冰淇淋、一键拿取易拉罐等等。我们只可以通过平板去跟它语音通话，就可以实现一键下单，无需通过 APP 或者手机去操作，非常便捷。
19: 啤酒节的火热氛围持续撬动城市夏日消费市场，带动青岛餐饮、住宿、文旅等多领域消费升温。金沙滩啤酒

0: 九城内的啤酒主题度假酒店人气持续高涨，酒店深度融合啤酒文化设计装修，部分客房专属配备直饮式啤酒龙头，住客可随时畅享新鲜鲜啤。独特的入住体验吸引了大量啤酒爱好者慕名打卡，成功将节庆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多元创新的业态，沉浸式的游玩体验，浓厚的山海狂欢氛围，不仅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夏日盛宴，更持续擦亮青岛啤酒之都城市名片，不断释放文旅融合活力，激活城市消费动能，让开放包容活力新潮的青岛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他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又来

0: 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人见人爱，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二女一男各有绝活。为了看他们，有人从北京来，有人从河南来，有人来了以后坐看不已，有人滔滔不绝，边看边聊。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哎呦，
5: 没路上。
6: 熊猫出来了。
7: 盛夏时节，大连的熊猫三宝之一飞云16岁生日那天，喜欢大熊猫的人们齐聚大连。
8: 你们从哪来呀？
9: 吉林。
8: 从吉林啊，今天动物园有个惊喜，你知道吗？
9: 那个熊猫过生日吗？
8: 啊，小朋友知道吗？啊，是哪个熊猫过生日？
9: 飞云。
8: 第一次来大连吗？看。
9: 对，第一次。
7: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家六口刚进熊猫馆大门，看见有专业摄影服务，就先组织家人拍了一张合影。
8: 今天飞云过生日吗？完了过来采访，
10: 问我姑娘
8: 啊，问姑娘啊，来，姑娘今年几岁了？
9: 12岁。今天来就是逛一逛这个动物园，然后看看大熊猫。
7: 这位名叫汤欣然的小姑娘，暑假后将升入初一。她说，利用这个假期，全家人除了奶奶因为腿脚不便没来，爸爸妈妈、爷爷和姥姥姥爷都陪她来看熊猫来了，算是对她以优异成绩完成小学学业的奖励。这样的日子，以直播大熊猫为业的主播们绝不会错过。当游客们一开园就跑步奔向熊猫馆的时候，主播们早已经打开了设备，进入了工作状态。
11: 欢迎各位就们多多关注啊！欢迎各位就们，欢迎陈静，欢迎大家，感谢师姐，感谢陈静，欢迎苹果派，欢迎芭比，感谢红孩儿的关注啊！大家加油关注啊！就们就们，一起祝我们的飞云16岁生日快乐！
8: 你说你那个名叫什么？直播的那个名啊？你
12: 飞云宝宝，
8: 飞云宝宝，
12: 这送你
8: 哦，谢谢！你还有特制礼物啊？
12: 对，我们自己制的，送给喜欢猫的人。
7: 跟记者搭话并主动送上直播礼物的小伙子，因为之前某一天刷抖音看到大熊猫特别可爱，再到现场一看，从此就喜欢上了熊猫，成了专业的熊猫主播，
12: 让更多人看到国宝大熊猫，爱护我们国宝大熊猫，关爱我们的其他的动物，保护环境，传播快乐。
7: 看熊猫本身就让人快乐，在现场看明星熊猫过生日，其乐无穷。
13: 那个现场朋友大家保重啊，因为这个声音本身就比较小，对，我不用说不用喊，好不好？那能听见我声音吗？
14: 那我就这么说行不行？
15: 可以。
7: 在熊猫馆里不能大声喧哗，即使是熊猫过生日，作为活动主持人也尽量压低音量与观众互动。
14: 快要开始了，咱们小点声。
13: 那个，首先欢迎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大熊猫飞云的生日会，谢谢大家。今天这个天儿确实有点热，咱们也是同甘共苦了啊，同甘就是能一起。

0: 加菲的生日会，更苦的话，我可能这个体型比大家更苦一点。
1: 微胖的主持人说起自己的体型，让观众很自然拿他与熊猫做比较，惹大家会心一笑。而飞云的奶爸奶妈对生日宴设计的巧思更吸引着爱猫客们的眼球。
0: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小机关啊，刚才阿乐奶爸转的那盘是可以转的啊，上面的四个东西可以转的，大家可以仔细的能看到，我左面的那个熊猫是金虎，右面熊猫是风云，是妙音的，中间的那个是风云，这个所有画的都是我们奶妈自己画的，这个所有做的都是阿丽奶爸自己做的，每一轮都是，里面没有一个螺丝钉啊，没有一个铁件，都是拿木头自己做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小细节啊，是那个钢琴中间的那个谱子，那个谱子它是一首歌的一句话，然后下面就是那个用西瓜皮做了一个水果篮，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跟金虎的水果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啊。然后就是这个生日蛋糕，生日蛋糕上面的那个是用紫菜、甜菜跟榨汁做成的一个上面的胚子，下面的底座上面里面就是花朵，拿花朵冻成的一个胚子。
1: 主持人与观众热热闹闹互动的时候，生日的主角飞云还在馆舍内休息呢，一切准备工作就绪，飞云出场了。只见这位角儿一如既往，一步三晃，不慌不忙，沿着既定线路走向生日舞台中央。巡视一圈后，飞云径直走到礼物前，低头嗅闻，抬掌拍打，摸摸琴键，碰碰琴身，仿佛懂了奶爸奶妈给他打造音乐主题生日宴的用心。吃还是第一位的，象征性的走完形式，飞云凑近到香果篮和冰蛋糕前面，小口尝尝蛋糕，兴趣不大，干脆造西瓜吧。吃着吃着，飞云的整个脑袋几乎完全扎进了西瓜皮中，只露出毛茸茸的耳朵与那圆滚滚的身体相应和。飞云吃西瓜大快朵颐的样子，让人感觉他完全没有偶像的包袱，整个过程的那份从容淡定与平时并无二致。然而他天生的微笑唇在不经意间抬给你看的瞬间萌化了众人，飞云粉们更是欲罢不能。
2: 我是游客，我就是猫粉，对，从香港过来看飞云。其实我一年也会大概来4到5次吧。
3: 哦，是专门来看飞云，还看这三只猫？
2: 三只我都喜欢，
3: 三都喜欢。
2: 本来我是冲着飞云来的，但是后来发现它两个另外两个也是宝藏小熊，所以就特别爱上它们这三个了。
1: 这位从香港来的李女士，今年是第二次到大连来看熊猫了，因为熊猫，她和飞机上的乘务员都成了好朋友。而新加坡来的这位贵宾喜欢飞云竟然到了夜不成寐的地步，
4: 专程来看飞云
3: 啊。那是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呢？
4: 非常喜欢飞云，做梦也梦见他。
3: 哦，喜欢到这个程度。
4: 对，他会晚上都没办法睡，就赶快等天亮，就是直接来了。
3: 为什么对飞云有这样的一种深感情呢？
4: 就是喜欢，就是喜欢，
3: 没有理由，
4: 没有理由，
3: 没有理由。
4: 而且我最喜欢就是飞云。
1: 笑容灿烂的新加坡客人因为在大连看熊猫，和长春的王女士成了好朋友。
5: 我在长春，但是我在这儿定居了，为了飞云。
3: 为了飞云在大连定居了，怎么这么深的感情呢？
5: 我已经第四年参加他生日会了，我2021年就开始过来了，我就觉得这只猫怎么这么可爱呢？然后大数据就有那种，他就总给你推，然后我就喜欢他了。了解他以后，我为了他还去看了他唯一一个同父同母的哥哥，还去看了他母亲3次，上四川、上湖北看了他哥哥，就是喜欢他，
3: 就是
5: 因为他除了长得颜值好看，他还特别的就是懂事儿，而且在飞云身上有一种现代女性的精神，独美独立，独一无二美，而且他有治愈性，他有自动，他有笑容，他的笑是无法比拟啊！一看到他就开心。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苍山月隐，浮云绕，洱海风清，碧浪连。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去了解他是如何让白族扎染薪火相传，富足百姓的同时又博采众长，创新发展，让古老的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生机的。
2: 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云南大理地区就有染织之法，人们用棉白布或棉麻混纺白布为坯料，植物蓝靛为染料，制作出千变万化的花纹图案。唐贞元十六年，南诏武队到长安献衣，所着武衣全如鸟兽草木纹以八彩杂格，即为扎染而成。明清时期，洱海白族地区的染织技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出现了染布行会。民国初年，大理的纺织业有了细分，出现了专业化的村镇。而周城村因为所用染料是自产的土靛，成本低，固色好，加上技术精细，成为远近闻名的扎染村，后来被命名为民族扎染之乡。2006年，白族扎染技艺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周城村距离云南大理古城25公里，面向洱海，背倚苍山云弄峰，是中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500年前，周城段氏创建了蒲真染坊。段树坤作为染坊传承人的后代，从小就耳濡目染，掌握了扎染技艺。早先，段树坤在村集体企业周城民族扎染厂工作，妻子段银开在家扎花。由于工资难以维持家用，段树坤1998年从扎染厂辞职，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
3: 1996年的时候，整个周城村成立了一个民族扎染厂嘛，我们就去厂里面去上班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100多块，能维持不了一个家庭的一个生计。那么我们毅然决然的就辞掉了工作，回到家里面恢复这个蒲真染坊。更大的原因就是，作为一个扎染世家，他都有一个祖训，就必须要把这个技艺要把它恢复，要把它延续。
2: 段树坤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初期，正赶上大理市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历史文化名城，渐渐成为游人向往和青睐的旅游热点城市。当文艺青年和背包客到来时，古老的扎染技艺和现代的设计理念发生了碰撞。蒲真染坊顺应潮流，推出了一批批改良创新的时尚扎染产品，广受市场欢迎。
3: 通过九九世博会以后，我们这个云南大理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吸引了很多文艺青年跟背包客来到我们大理，来到我们中城，把外面的一些信息灌输给我们以后，如果想把这个扎染做大做强，那么必须要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审美理念。我们就创新了一系列的产品，不只是蓝白两个颜色，还有红的、绿的等等一系列，开发了围巾、服饰、裙子、衣帽等等的很多产品，受到市场的认捧。
2: 进入21世纪的最初几年，白族扎染风靡一时，迎来了高速发展期。周城村全村家庭染坊大量仿制蒲真染坊作品，家家户

0: 户，年收入三五十万元，段树坤也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然而，随着全村家庭作坊的复兴，段树坤发现了一个问题：村里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扎花，会扎花的人越来越少，扎染技艺面临断代的困境。于是，段树坤夫妇筹资收购了倒闭的周城民族扎染厂，将老厂厂房完善成为两个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白族民居院落，并创建了蒲真扎染博物馆，让白族扎染技艺能够继续流传下去。
1: 那么我跟我老婆商量，就说我们赚那么多钱用它干嘛，留给下一代不是一个金钱，要有一个无形的一个资产，那么我们又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传承人，要做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借这个博物馆的原因就是只要有这个博物馆在，那么我们所有的扎染的它的一个历史工艺流程可以通过具体的文字的介绍，还有活体的扎花工人的演绎，能够延续传承。
0: 2015年，蒲真白族扎染博物馆正式建成，博物馆收藏了2000多种扎染图谱和3000多个扎染模板，并招收精通扎花技艺的村民，通过活态展示扎染历史和工艺流程，在博物馆传承扎染技艺，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体验。自对外开放以来，博物馆每年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年总收入600多万元，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30多个，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旅游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非遗承载着历史记忆，延续着文化血脉。对段树坤夫妇二人来说，做扎染是一生的事业和追求。而身为非遗传承人，段树坤每年都会组织村里的人免费传授扎染技艺，为他们的成品寻找销路。此外，段树坤夫妇还兼任了一些高校设计院系的教授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传承和推广白族扎染。
1: 我们的成功不是我们多么厉害，是这个白族扎染成就了我们。在我的心目当中，这个扎染就是穿梭在我们苍山洱海之地的蓝天白云了。我的希望这个扎染最好的传承方式，它就是一家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一代传一代去延续，能够让这个扎染恢复到真正真的大家都知道，家家户户有染缸，每家每户都出作品。
0: 近年来，蒲真白族扎染以传统手工业发展为契机，总结召集乡村振兴试点村经验，大力发展扎染产业和特色旅游产业，集中力量打造文化品牌，广泛在旅游、文创、农业等各个方面发挥作用。每一件扎染制品都是一幅生动的艺术作品，凝聚了白族艺人的艺术热情和文化思想。昔日白族先辈们用针线在片片方布上书写着动听的人文故事，用板蓝根的悠悠药香染绘了五彩斑斓的智慧人生。如今段树坤夫妇和他们的蒲真染坊依然坚守这门古老的技艺，且守正创新，成功趟出一条民族团结自幸福、和衷共济必振兴的发展之路。在他们心中，白族扎染就是苍山洱海之间的蓝天白云，这份情怀值得坚守。也正是有这么一群人的世代传承，才能让我们有机会感受到那些延续千年的美丽。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4日，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当地时间9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深化中俄地区合作，增进两国人民》。

0: 民福祉的致辞。外交部发言人9月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9月6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访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针对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再创历史新高等，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郭家坤当日还表示，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针对近期台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五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9月4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答问时指出，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国家电网3日晚通报，随着西藏吉隆216国道水毁路段顺利抢通，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3日20时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相关目标和重要举措，内容涵盖备受关注的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青少年体育等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据介绍，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36名奥运会冠军在列。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3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商务部3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44,467.1 亿元，同比增长 8.3%。 9月4日，随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进口最后一道岩壁打通，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陆域段实现全部贯通。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刷新世界海底高铁隧道最长纪录。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要继续为您讲解眼睛在日常护理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我们再次为您邀请到了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韦启平教授为您讲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和您一同关注绿色减肥法

0: 针灸减肥的注意事项。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中华养生。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记者陆征和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的韦启平教授一起呢，和您说了青少年还有现代的一些年轻人一些眼部疾病的发生发展以及用眼情况。老年人群呢是另一类非常需要我们关注的人群，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呢，他们有一些基础疾病，这就使得呢，当症状在眼睛上体现出来的时候呢，那么整个的情况在治疗方面就会非常的复杂。那么老年朋友应该如何做到及时的发现问题并且加以针对性的治疗呢？我们继续聆听陆征和韦启平教授的访谈。
2: 那么咱们接下来还是谈谈这个老年人啊，老年人，因为老年人到了这个人到了这个老年阶段以后，人的这各个这个脏器啊器官啊这些零件都不太好使了，渐渐进入这种比较衰退的这个阶段了哈。那么尤其是这个眼睛可能就更明显哈。那么在这个时候，就除了我们进行一些积极的这个治疗以外，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
3: 我们老年眼病最多见的无非一个是老年白内障，是吧？
2: 嗯。
3: 那么像青光眼是老年人比较多见，
2: 嗯，
3: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老年就是说一些血管性疾病眼底的，嗯，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老年性的黄斑变性，当然干眼病在老年人也可以发生，因为老年人肝肾阴虚嘛，是吧？精血亏损了，那么老年性白内障现在公认的两个理论，一个就是年龄啊，因为这可以统计学上完全可以做出来，你从50岁、60、70、80，年龄越大，整个白内障发病率就高一大块，
2: 对
3: 啊，在统计学上都有意义。那么还有一个，这也是通过流调方面得出来的结论。像我们国家青藏高原，像这个全世界范围内啊，日照比较多，印度啊什么这些，本身都是白内障的，它是过度的紫外线的辐射，照射。那么白内障发病率就高。那么如果说第一个原因衰老，我们没法去，是吧，无力去抗衡它，这人都有。那么第二个原因，那么紫外线过多的辐射，这个还是我们还是应该注意啊。比方说到外面去郊游，因为老年人退休了，是吧，都要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可以工作了，辛辛苦苦工作了大半辈子，那么放松，到处旅游啊，看看，尤其到海边爬山等等，那么一定要注意戴防护的眼镜，就是说，或者我一般主张就戴一个有檐的帽子，是吧，
2: 对，
3: 防止这个光线直接照射，
2: 对，
3: 也可以戴一个这个淡淡的但不用很深的一个茶镜啊，或者能够镀膜的防紫外线的更好啊。那么有的人老年人比方我看到海边去游泳，习惯于在躺着仰泳啊，躺在那儿，那么这时候你一定要注意防护眼睛，
2: 对，
3: 不要紫外线直接这个阳光啊直接刺眼睛，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啊。有的同志问我，那么大夫我是不是应该吃什么药，点什么药水啊，
2: 对，
3: 现在点白内障的药水也很多，医院也有啊，像中药也有一些吃的一些药，但是总的来说呢，不管是点药吃药啊，或者说什么一些所谓仪器训练，现在广告里有很多啊，说那个多尔夫药啊，没有一种药能够阻止或者能够把已经明显发生的白内障消退到的，
2: 对
3: 啊，因为这个很显然，因为有人说中医，是吧，我们中医金针波障白内障，本身从唐朝的外台秘药这本书里边，是吧，它本身就这么早就记录了这个白内障是要金针波障
2: 要
3: 手术治疗的，
2: 也要手术，
3: 我们老祖宗这么早就认识到了，
2: 对，
3: 那么一直到现在，所以白内障手术还是一个最终的一个需要解决的办法和选择的方法，
2: 对，
3: 啊，那个当然第二个像青光眼，那么这里要说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2: 青光眼就复杂一些，
3: 哎，经常有时候宣传，就说不用手术，治愈或者能够治好青光眼白内障，那么请各位听众，千万不要被这种误导所迷惑，为什么，
2: 对，
3: 这个有时候害人非浅，为什么，如果说白内障我不用手术，是吧，我吃一些药，因为白内障它从40多岁50多岁
2: 很长，
3: 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
3: 我举个例子，就跟我们头发白似的，到了50岁左右，你脑袋上找一找总能找出几根白头发来，那么有的人可能

0: 到了70多岁也不一定都白，但也有的人因为其他的心理因素、营养因素啊、得病啊或者等等，是吧？情绪刺激等等啊，那么他头发很快白的很快，可能2-3年就都白了。但也有的这个很漫长的过程，因此白内障的用药也是这样。那么你到底它有没有效呢？也没有人去
1: 对
0: 长期的几十年的做这种追踪的或者随访的观察，所以它是个漫长的过程。所以说。那么但是如果说白内障你只是让你多花了点钱买了几支药、吃点药是吧、那么如果说青光眼你轻信了这个不用这个手术就可以治愈青光眼，那就麻烦了，
1: 彻底没救了、
0: 因为青光眼我们说大体说吧分那么几类，先天性的是吧、然后原发性的继发性的、
1: 开角性闭角性，
0: 对、
1: 那
0: 么原发继发里边又有开角闭角之分、那么尤其是像原发性开角青光眼和原发性的里边有一种叫慢性闭角性青光眼，
1: 对，
0: 它发病没有什么太多的自觉症状，甚至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所以有人就称它为是一种叫无声的杀手。它视力慢慢慢慢下降，我甚至碰到过年轻人20多岁、别人跟他开玩笑把他好眼捂住了，那另外一只眼因为青光眼完全失明，他不知道，
1: 对，就是沉默的致盲性、
0: 对对、
1: 眼病。
0: 那么青光眼在全世界它都站在前2-3位，它是一个不可逆性的，而且是双眼的致盲性眼病，这指的是原发性青光眼。
1: 对，
0: 所以对于这种青光眼，你一定要找专业医师啊，不管是西医、中医的，找他们来咨询，然后来给你指导治疗，千万不要盲目的轻信，啊，有一些广告的宣传呀、那么一定要相信这个专业医生的这个医嘱。
2: 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中老年朋友说：“老了不中用。”这是他们在尴尬年龄的增长，自身的身体状况也不如以前，很多疾病开始现身，比如眼部疾病。而这个时候就更需要及时的采取措施来保护自己的眼睛，防止恶化。中老年朋友应该如何做好眼睛保健呢？首先第一条就是要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减少眼睛的视疲劳。老人起居呢要有规律，不要过于劳累，注意保持充足的休息，充足的睡眠。看电视呢最好离开3米以上，用眼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个小时。青光眼的患者呢则不要超过40分钟。不要看字体过小的报纸，要学会经常放松眼睛，多多的眺望远方，多对眼部周围的穴位进行按摩。中老年朋友最好不要吸烟，因为烟草中的尼古丁会引起视网膜痉挛，造成视网膜、视神经、血液供应障碍。同时还要及时的验光和更换老花镜，保持眼睛的轻松。另外一点中老年朋友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要及时调节情绪，保持良好轻松的心理状态。眼睛一旦发觉不适，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检查，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1: 咱们眼睛的这个健康和保健和这个季节有没有关系啊？比如说咱们这个长期在北方生活的人，是不是跟在南方的人相比，这个眼部疾病就会有一些不一样呢？尤其对老年人来说，
0: 从季节来说呢，因为我们中医经常说的养生是吧？那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么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养生方面，就说这个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啊。另外，中医治疗疾病呢？他是讲很讲究，就是讲究因时因地，他除了全身是吧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另外就是因人因地因时制宜。所以您刚才提的就是很重要，就是说这个养生这东西啊，第一不能千篇一律啊，第二也要因人因地啊因时制宜啊，也是有这个问题啊。你比如说我们北方地区一到冬天很干燥，
1: 干燥
0: 不下雨，
1: 对，
0: 再加上屋里呢长期用暖气，南方是比较阴冷是吧，北方是长期用一些暖气，那么屋里非常干燥，那么这时候呢应该除了我们就是一些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洒点水啊，用那个加湿器等等，那么我们应该有意识的用一些就是增加养阴的一些，像水果呀，像梨呀什么这些，那么从百合呀，像这个吃一些这个蔬菜里边像木耳啊，那个蘑菇呀什么这类的药啊，就是养阴生津的一些药，那么适当的是多补充一点可能会有些好处。那么南方地区呢它一般比较潮湿阴冷的啊，
1: 对，
0: 干燥一些啊，那么可能 跟北方用一些药或者用一些食疗补助呢并不是很一样。你比如说我们中医的话，因为有时候我也是南方那边也经常去啊，他们一到秋天啊，尤其入冬以后经常用膏方啊。
1: 嗯，对，
0: 用来膏方啊，这个在北方呢好像用的比较少。
1: 对，
0: 那个南方用的
1: 啊，现在咱们也北方也在宣传这些膏剂养生啊。
0: 因为膏方是中国这个丸散膏丹，对不对？
1: 嗯，
0: 膏方是也是这个中医中药养生的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啊。
1: 对。
0: 那么通过这个冬天的补啊，
1: 嗯、
0: 那么第二年焕发这个青春是就是能够、
1: 嗯、
0: 来年精神各方面都调养得很好、啊。
1: 对。
0: 那么北方地区呢，这几年也开始在搞这个。
1: 嗯，刚才咱们谈到这个眼睛保健和这个季节的关系哈，其实刚才咱们也谈到了。有些人对这个眼睛保健的认识还是存在一些误区哈，比如说这个青光眼包括白内障啊，是不是光单纯吃药就行了，其实这种认识完全是错误的哈。那么除了这些认识上的误区，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眼睛保健啊，包括这个早期的这些预防哈，这些方面的认识有没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0: 眼睛大家都很重视了，是吧？
1: 嗯嗯。
0: 那个，而且眼睛的保健确实那个，对于这个，尤其对老年人这个生活质量非常重要。
1: 嗯。
0: 那个，你比如说，像眼科有一些高度近视眼的病人啊，
1: 嗯、
0: 那么我看他们做一些就是眼睛周围的按摩呀，
1: 嗯，
0: 就用力去摁这个眼球啊。
1: 哦，眼球。
0: 哎，对，
1: 压
0: 这
1: 个眼球。
0: 压眼球。这是应该避免的，因为高度近视眼的病人他眼轴变长了，它是一种病理性的近视，它本身周边视网膜，因为它这个眼轴拉长以后周边视网膜变薄了，它这个供血，因为这个眼底的血供都是没有吻合的，它是终末支，那么到不了那儿以后它周边视网膜变薄了，营养跟不上，那么甚至有时候有的周边你看视网膜有变性区啊，它有那个有破孔，但是它肯定是相对稳定的，那么你在外力的作用下，比方你使劲压它什么，有可能就把它这个视网膜这个啊压出问题了、啊、
1: 这太得不偿失了。
0: 哎，对对对，所以的话我是不主张去压迫眼球啊什么，去压眼球去做这些活动啊。
1: 对，
0: 也有人就是经常问我，比方我转动眼球什么的啊，
1: 这就闭上眼睛就是从左往右这么转，它不是一种保健的方法吗？
0: 那个转动眼球反正因为我这方面没有很深入的去研究这个啊，倒也没有什么说不上有更多的好处，反正转一转也可以。但也有的人，我甚至上次有次说，要去看那个光，看阳光啊。
1: 哦，那很危险。
0: 这是绝对的误区啊，这千万不要去干这种事儿。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拿一个
1: 怎么会有这种认识呢？
0: 聚光镜啊，对着阳光，一张纸都能够
1: 对穿透力是很强的啊。
0: 那么千万不要去干这种傻事儿啊！那个，
1: 对，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您刚才谈到那个高度近视人揉眼球哈、那么有些人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长期用这个眼睛，他这个眼睛会有一些酸胀感，或者说有些觉得会有些痒痒，不自觉的就会用手去摸这个眼球，就这么摸一下，总觉得这样会舒服一些啊。这种随机性的下意识的这种动作，会不会对眼睛健康也带来负面影响？
0: 我觉得没有必要，还是没有必要摁眼球啊，一个也不卫生啊。
1: 对，
0: 因为你在工作中操作的时候，你不可能不会想着马上去洗手啊什么等等，是吧？
1: 对。
0: 那么还是不要摁眼球，但是你眼眶周围可以有意识的进行按摩啊，
1: 对，
0: 眼眶周围去进行穴位按摩啊，
1: 对，
0: 那个揉一揉啊，舒筋活络，让它肌肉放松一点可以。
1: 对。
0: 但是还是眼球尽量，不要去压它。另外还一个呢，如果你眼睛痒痒啊、干呢、你可以有意识点一点那个，现在就是这种就是取代就人工泪液之类的东西啊，是仿制人工，就跟人的眼泪是接近的啊。
1: 哦。
0: 那么当然说大多数的人工所谓人工泪液，它有一些商品名叫艾丽啊什么等等，玻璃酸钠呀、它可能是有防腐剂的。
1: 对。
0: 那么现在也有一些新的人工泪剂的类型，国产的也有了，像国外的像肖莱威啊什么。
1: 那就是您给我们推荐几种、就是比较可靠的。
0: 像总之来说吧，这个品牌我就不具体说了，但是说你可以如果长期需要用的话，你用那种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因为但是没有防腐剂人工泪液麻烦一点，就在因为它正因为没有防腐剂，它一支很小的一支零点四毫升， 你当天打开以后当天就要用掉。
1: 哦，所以它的这个成本会比较高一些。
0: 对，其实也是适当的高一点点，而且这个也进入医保了，
1: 嗯，
0: 就是免可以报销的。
1: 哦，
0: 那么当然说你要出差啊，经常跑远处什么的，
1: 嗯，
0: 有时候方便像爱丽眼药水，像玻璃酸钠，
1: 嗯，
0: 就是里边它所谓有防腐剂，它也防腐剂含量也很低。
1: 嗯，就你偶尔点一两次还
0: 是可以，适当的点点，
1: 嗯，
0: 就是点个几周什么也没什么问题，啊，
1: 对对对。
0: 那么如果你长期点的话呢，建议你还是用这个没有防腐剂的比较好。
1: 嗯，
0: 当然说你眼睛痒，
1: 嗯，
0: 肝不舒服，
1: 嗯，
0: 有可能它也是个慢性炎症。
1: 对，
0: 那么这个你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1: 嗯，
0: 那么我们适当就可以用一些，
1: 嗯，
0: 就是控制炎症的一些抗生素眼药水，
1: 嗯，
0: 那么当然这些抗生素眼药水一般都有防腐剂的，
1: 嗯，
0: 就短期点就可以，
1: 嗯，
0: 点个三天一周，
1: 嗯，
0: 啊，不超过两周，炎症控制了消了就可以停掉了啊，
1: 嗯，
0: 当然也有的是要在医生指导下要维持点一段，
1: 嗯，
0: 啊，当然我们中药也有一些啊，中药有一些所谓养阴生津的一些药，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像麦冬啊、北沙参啊、生地啊什么这石斛啊这类的，
1: 嗯，
0: 养阴生津的中药，有时候我们也配一个小方子啊。那么现在中药也是现代化了，过去都是饮片，要把药拿回去自己熬啊，
1: 嗯嗯，
0: 现在都有叫我们叫配方颗粒，
1: 嗯，
0: 就是实际也是根据你的病情给你配的。
3: 名人名方名大夫，男人女人普通人，养生论道各有千秋，畅谈长寿秘籍，纵论养生方略，中华养生与您共话健康人生。
2: 说到保护眼睛呢，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要多做眼保健操。作为一个专业的眼科的临床医生来说呢，他还有什么保健的窍门呢？让我们请韦启平教授为我们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0: 我自己呢，也是我自己的体会，
1: 嗯，
0: 就说你这个一个呢手掌，你给它搓热了啊，
1: 嗯，哦，搓热了，
0: 因为有人说现在经常提倡，比方说用梳子梳啊什么，
1: 嗯，
0: 我自己觉得还是用自己的这个躯体。
1: 嗯嗯嗯，
0: 来接触自己躯体，这样的话，因为这是血肉有情之品，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手掌这血液循环最丰富，你的手掌你给它搓热了啊，然后呢，
1: 嗯，
0: 手掌搓热了，然后呢，就这个手掌这地方对着这两个太阳穴为主啊，
1: 嗯，
0: 然后闭上眼睛，轻轻的揉，往前揉，
1: 哦，嗯，
0: 比方用12下，
1: 嗯，
0: 啊，然后往后再揉，
1: 嗯，
0: 12下，因为本身的话以太阳穴为中心。因为你压住了，实际你也压住了周围其他一些穴位。
1: 对对。
0: 另外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地方整个
1: 就眉宫这儿，
0: 这条穴都是穴位啊，
1: 嗯，就眉宫这儿，
0: 对，眉宫的地方，
1: 嗯，
0: 啊，眉宫的地方都是穴位啊。
1: 嗯。
0: 那么从里往外顺着捋啊，
1: 嗯，
0: 顺着往外捋啊，
1: 嗯，
0: 那么这个对于眼睛的放松疲劳还是很有好处的啊。
1: 嗯。
0: 当然，睛明穴这个就是常规，这个也是可以的，这个这也是。
1: 嗯，这个大家好像都有点这个无师自通了，就不学就会，
0: 啊，对对对，
1: 这个本能的就会按这个穴位啊，嗯，
0: 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梳头也很好，
1: 哦，
0: 梳头就是说我用这个，
1: 对对，嗯，
0: 除了大拇指以外这四指啊，
1: 嗯，
0: 就是说我先是这么往后捋，比方捋那个，
1: 这是要这个手感怎么样，是要轻轻的呢，还是比较重一些，
0: 就是也不能太轻，但太重的话不是会疼吗，
1: 嗯，
0: 就是说以那个有感觉吧，
1: 嗯，
0: 就是稍微中度的那个往后捋，
1: 嗯，
0: 啊，
1: 嗯，
0: 为什么呢，
1: 嗯，
0: 一个是双手捋，然后呢单手捋，
1: 嗯，
0: 啊，各捋60下，
1: 嗯，
0: 啊，60下，
1: 60下
0: 啊，60下，然后呢，
1: 嗯，
0: 后边两个风池穴再揉一揉，
1: 嗯，
0: 啊，因为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这个头部这地方，啊，
1: 嗯，
0: 穴位非常丰富啊，
1: 嗯，
0: 就是你这么捋上去的话，实际你把这个神庭穴，
1: 嗯，
0: 眉冲穴，
1: 嗯，
0: 目窗穴，
1: 嗯，全捋到，
0: 包括后边这些都捋到了，等于是啊，
1: 对，包括百会啊，
0: 对这些穴位，然后对这个后边这个百会四神冲，
1: 嗯，
0: 这不是百会在中间，四神冲在它前后左右，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整个都捋到了，等于是啊，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呢，对这个头皮上的血液循环也是最丰富的啊，
1: 嗯，
0: 那么这样捋一捋的话，那么对于你这个整个这个那个。神清气爽啊，对于这个放松疲劳都是有帮助的啊。
1: 对，
0: 那么这是从这个按摩来说，简单的说啊。
1: 嗯，
0: 那么你从其他的话，比方说，经常看电脑啊，或者是坐在视端前面的视频前面的，
1: 嗯，
0: 就我建议，比方说你泡一杯绿茶啊。
1: 嗯，
0: 当然说胃寒的人 因为绿茶是那个寒中之寒品，
1: 对，有些寒，
0: 如果
1: 寒凉的，
0: 那得用其他普洱茶什么、
1: 嗯。
0: 一般的话就是泡一杯绿茶，
1: 嗯、
0: 然后你里边可以搁上菊花，
1: 菊花、
0: 和这个枸杞子。
1: 哦，枸杞，嗯，
0: 菊花是一个往上走的，清甘明目的，是吧？
1: 嗯嗯。
0: 那么枸杞子呢，它是一个走下边，它是一个养阴的一个、补肾养阴填津的一个药。枸杞子也是个明目的药啊。
1: 嗯。
0: 那个，而且现在不但我们国家的专家眼科的，包括国外的，像那、他们对枸杞子都有研究啊，它里边含有多种氨基酸，这个有一些明目的作用，所以这个这两个泡茶，当然枸杞子要选择啊，
1: 嗯，
0: 街上的枸杞子绝对不是越鲜红越好，
1: 嗯，
0: 有的那鲜红的呀，就这个，
1: 对对对对，
0: 染了色了，你看你泡在里边，
1: 泡
0: 什么水，一会儿那水就
1: 红了，
0: 倒的又红，最后很淡了。那是假的那个啊，
1: 对对对，
0: 那反正有的可能有色素的一个、
1: 嗯、那去药店买就应该是比较
0: 药店一般是应该是可以的啊，
1: 嗯嗯、
0: 当然说你还有比方说有一些干眼的病人啊什么的、
1: 嗯、
0: 你可以多方面的结合，这样还就喝粥、
1: 嗯、
0: 粥疗也可以啊，
1: 嗯，
0: 你粥里边搁枸杞子百合，
1: 嗯，
0: 还有一个白果啊，
1: 啊白果
0: 啊、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果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青海地区的叫蕨果，叫也叫人参果、
1: 嗯，
0: 人参果
1: 哦，我知道
0: 那个吧，
1: 对，红色的，
0: 小小小的那个，
1: 对对对，
0: 特别小的，
1: 就咖色的吧，咖色的，
0: 咖啡色的，
1: 啊，咖啡色的，
0: 其实很便宜，那东西在青海买非常便宜，
1: 对，
0: 啊，一二十块钱一盒，能够吃很长时间，
1: 对，
0: 就是给它泡软了以后，
1: 熬粥喝，
0: 带一点点甜味儿，
1: 对对，
0: 那里那个也很好，那个，
1: 那也有明目的这个功效，
0: 对对，那个里边含有多种的那个维生素，那个还是很好的那个啊。这个那个好像北方地区没有，就是西北地区，
1: 对，
0: 青海啊什么啊、宁夏呀、什么那一带有，
1: 嗯，
0: 在北京像驻京西藏驻京办事处什么有时候能买到、
1: 嗯，
0: 我们到青海那边去有时候，
1: 对，
0: 买几盒回来什么的，
1: 是。好，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韦大夫这抽出宝贵时间，和大家聊了这么多有关这个眼睛日常护理的这些相关的话题，不知道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听完以后有些什么感受啊？相信我想大家听完这期节目以后，会对大家都会有所启发和帮助。那么，如果您有些什么感想，也欢迎您及时和我们沟通啊，我们将在以后的这个节目当中，就大家的一些问题呢，会和大家继续探讨这些相关的话题哈。谢谢您，
0: 也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广大朋友们，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交流啊。
1: 好的，
2: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 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

0: 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0: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6: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8: 走进我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继续请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的主任医师秦少林大夫和您说一说脑血管疾病的中医治疗。请听记者陆征与秦少林医生的访谈录音。
9: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0: 秦大夫，这个究竟什么原因引起的这种脑血管病这种发作，可能有不同的解释，那么咱们能不能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分析啊，这脑血管病它是怎么这个产生的。
11: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它这个像比如说缺血性中风、脑梗塞，脑梗塞呢，用最直白的话说呢，就是脑的血管供血大打折扣了，或者是血管堵塞了。那为什么呢？在中医上来说啊，就能分成几种情况。比如说最常见就是年纪大了，肝肾亏虚，肝肾亏了，阴液不足，然后呢在这个状态之下就容易产生阳亢，这种阳亢在一定的条件下再激发，比如说生气，肝火太旺，比如说过于劳累，在这种状态下呢，这种阴阳的平衡呢矛盾激化了，造成了这个人的气血往上行，不能形成正常的大气的周流循环，所以血液呢就堵塞在颠顶的器官，堵塞在人的脑部，出现症状。这是呢我们说的肝肾阴虚、肝阳上亢。但是还有一些人不是如此，他本身体质虚弱，气虚，气虚呢造成了这个身体内的血液呢无力推动，你推动力弱了，就容易堵塞。所以这些人呢，他的临床表现呢，就是他不能劳累，在特别劳累的情况下，体力透支的情况下，体内的平衡被打乱了，被打破了，也会出现了颠顶的气血供应不到。这个就有点像我们这个楼房，你这个自来水管的这个压力不足了，什么地方会首先缺水啊？楼顶先缺水。人的脑血管也是这样，颠顶的器官你气虚了，颠顶的这个大脑就缺血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补气行血。这个治疗呢就跟刚才那种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10: 对，
11: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情况，比如说是有痰湿，是不是啊？
10: 对对，
11: 是有气滞血瘀，现代社会有很多气滞血瘀的情况，就是压力太大了，气血长时间不通，思想啊生活在紧张啊等等，造成了气滞了，血液的流通也出现问题，出现了淤血，淤血在脑部，也出现了中风。
10: 对对，
11: 所以我们说起来呢，应该最少能分7到8种情况。
10: 对对，
11: 我们对这各种情况呢，会采取不同的治疗方式。这不是我们现在才有，我们历来就有，
10: 是
11: 数千年都有。
10: 对，
11: 但是这种方法呢，就是并不太容易掌握。尤其是不容易用现代医学的这种

0: 这种逻辑思维的、
1: 哎、
0: 这种城市化的东西来掌握、
1: 嗯、对，
0: 所以呢推广起来呢似乎有一些难度、
1: 嗯、
0: 但是作为我们大夫治病救人来讲、
1: 嗯、
0: 我们应该首先继承了我们的理论体系，然后把它发扬光大。
1: 对对对，啊，您说这点特别好啊！刚才谈到这个，西医这一块，您说到用了一个词就是机械，比如说它确实在很多方面，比如说在这个类型划分啊，包括这个治疗这一块，都是条条框框，它分得很死的。比如说这个咱们最简单的谈到这个脑血管病的分类，它就分这个出血性和这个缺血性两种。
0: 对，
1: 那么其实咱们这个啊，中医的角度，它可能就灵活多了。它可以分很多种，而且其实它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啊、
0: 哎、
1: 嗯、
0: 它可以做到互补，
1: 可以做到互补、嗯、
0: 哎，因为现代医学对局部的这种发病病机呢、
1: 嗯、
0: 它的研究的深入程度、
1: 嗯、
0: 这是我们在古代说没有办法达到的，
1: 是、嗯、
0: 哎，如果我们这个在局部的这种认识、
1: 嗯、
0: 再加上中医的这种宏观调控的时候、
1: 嗯、
0: 才能变成一种符合自然、符合社会、符合人体的一种医学模式，
1: 嗯，
0: 它才能真正的发挥它应该有的威力，
1: 嗯，对，其实它也和现代医学的这个个体化治疗这个是不谋而合的，
0: 对对对对，
1: 嗯、那么就是咱们马上要进入到这个治疗这一块哈，咱们中医在治疗这方面的这个优势也是刚才其实也谈到了这种整体的这种思维模式哈，这种辨证施治的这种原则，那么具体应用到这个脑血管病的这个治疗这一块，它都有什么一些什么特点啊？
0: 我们可以在现代医学的结合这种模式之下，让患者的预后大大的改善一些，让他的生活质量明显的提高。哎，就是，这个中医的这种在这方面的，它的特点呢，用我的体会，它并不依赖于现代医学的手段。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 CT 来知道你是脑梗塞、
1: 嗯、
0: 你是脑出血，你是哪个部位、
1: 嗯、
0: 但是我们真正的在治疗中医的治疗方案的时候、
1: 嗯、
0: 这些资料呢仅供参考，我们更重视的是你的体质、
1: 嗯、
0: 你的中医的病因病机、
1: 嗯、
0: 你的体质是寒是热是肾亏是气虚是血瘀是痰湿，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辨证的基础上就会有我们相应的治疗方案。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啊有很多人是一种这个生活习惯饮食方式治病，哎，平时啊这个脑力劳动多，体育活动少，饮食结构不合理，哎，吸烟喝酒啊，吃饭的这个过于油腻啊，长期了哎就培养出一大批的痰湿体质。这种痰湿体质呢表现在患者啊那个口腔不爽，
1: 嗯，
0: 哎，消化不良，
1: 对，
0: 大便不通畅，
1: 对，
0: 然后呢平时呢头脑昏，
1: 嗯，
0: 头脑昏沉，
1: 嗯，
0: 哎，如果让我们看舌苔厚腻，
1: 嗯，
0: 哎，脉滑，当然这个脉滑呢是不学中医的人很难理解、
1: 嗯、
0: 我们有这种体征脉象舌苔，我们认为它是有痰湿，这个痰湿呢不只是在脉上有，它充斥于你的全身，在你的血液里，如果积累的时间长了就可以造成脑血管病，脑血管的堵塞，所以对这一类的患者呢我们就要用中药来促进他的脾胃的消化运转，减少排出，减少他的痰湿积累，哎，如果我们分析到了这个原因，用了合适的药物，再结合上现代医学的其他的应该有的治疗手段，哎，这个患者可能短时间内会好转。他好转的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呢，他会感觉到全身的症状都在好转。
1: 嗯，
0: 哎，比如说我们治他的脑血管病，他会感觉到，哎，我原来大便一直不爽，便秘，哎，现在也好。我原来一直头脑不清醒，哎，现在也减轻了。哎，我原来一直有一些肢体麻木啊，或者是头局部麻木疼痛啊，哎，现在也会好。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治病的时候，我们是有总有整体，有局部。我们在宏观上调控，它在局部上，它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和好转。
2: 秦少林医生认为，对于脑血管病的治疗，相当于中医的中风。通过

0: 辨证论治分型治疗，从局部到整体，再由整体到局部，充分地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缩短病程，提高生活质量，中医具有独特的优势。那么在治疗脑血管病方面，中医还能够起到哪些作用？我们在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如何摒除？中医专家主任医师秦少林正在为您解析，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心脑血管病是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在中国中老年人当中，约有 80% 患有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和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中医药在防治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历史悠久，并且有着简便、安全、低毒、副作用小等优势。中医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是通过作用于多个病理环节、多途径、多靶点、多层次积极干预，因此具有一定的疗效，有着独特的优势。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在采用中医疗法治疗疾病的同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如何摒除认识上的误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那像比较急性发作的哈，这种这个脑血管病，那么我们如何来这个把握住它这个治疗时机？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可能很多患者还是倾向于这个西医的这个对他的急症的这个处理手段。
2: 哎，对，比如说溶栓，
1: 溶栓，对，咱们谈到这个溶栓，是不是就是说这一点仍然是一个不能破掉的一个铁律？就6小时之内必须进行这个溶栓治疗。
2: 这个问题呢是这样，
1: 嗯，
2: 溶栓呢，作为现代医学的发展啊。它给脑血管病的治疗带来了这种很有利的一个措施，就是让我们体会到在6小时以内，当然最好是在3小时以内，这个用大剂量的溶栓药物，让患者呢在短时间内血栓能够溶开，血液呢恢复供应，这样呢挽救了很多人。但是同时呢，溶栓呢，它也有它这个不可回避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出血，因为你用了大量的强有力的溶栓的治疗，它必然的会有一部分人会出血，
1: 对，
2: 而且还有一些必然的死亡率，这个不可避免。但是我们从整体上去考虑的时候，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呢。人的身体的很多生理和病理现象都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呢它并不完全是错误的，就是比如说哈，你高血压，你血压高也许有它的生理意义，重要脏器缺血了，你人体调节的血压高一点，它又恢复了供血，所以它也有它有道理的一方面，
1: 就是它是人体自身平衡的一个表现。
2: 对，人体呢是一种非常精密的一部现代的理论体系还并不能完全了解的一个生命体系。所以呢，如果我们针对其中一个现象、一个病理现象过于去调控的时候，它有可能会打乱身体的平衡。
1: 对，
2: 当然这也是我个人的体会和想法。而举一个例子。就像咱们这个北京堵车，交通堵车吧，这个堵车呢是有它必然性，你的汽车保有量、你的道路状况、你的这个这城市人口啊，所以对这种情况下呢，如何能让它不堵呢？就有这么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呢，你可以限号，我们已经实行了，不是就让一部分人不能开车，不能外出啊，但这种方法呢，短时间可以缓解一些问题。但是它并不长久。另外一个更强有力的措施呢，那就是交通管制。就是到重大活动的时候，大家都不可以走。只有那个开会的等等等等有重要任务重大的这种活动的人才可以走。但这样的方法呢，就有一点类似这种溶栓啊，或者是局部治疗的这种方式。它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但是可以短时间内争取时机，当然这非常重要，争取了时机，让你在短时间内得到一些缓解，但是随之而来呢，更重要的是需要宏观调控，那就是第二种方法，要对这个城市的总体设计， 人们的这种消费取向，然后对这个公共交通的这个管理，这呢就需要更大层面的这种宏观的调控，需要更大的能力和魄力和总体的这种设计，所以我说的这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模式呢，就类似这种交通的管理，我们可以在急性期用溶栓的方法，但是我们更要重视他的身体的总体状态的调控，让他以后能从病因上减少这种发生堵塞的必然性，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将来患者减少一些急性发作的机会，减少了急性发作的机会，那这种人需要溶栓的机会就大大的减少，
1: 大大减少了。
2: 实际上呢，每一次溶栓作为患者来讲也是一次巨大的考验，因为你要承担他负面的，
1: 对，
2: 这
1: 乃至于生命的这个，
2: 对，所以呢，这个情况呢，我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这个脑缺血了，脑梗塞了，血液凝固了，现代医学有溶栓吗？静脉里注入大量的溶栓药物，但是中医自古就有活血化瘀的方法，
1: 对，
2: 我们完全可以在兼顾整体的这种状态之下，用活血化瘀的力度要强一些，然后我们最大的优点呢，就是我们并非单纯的活血化瘀，我们是有保驾护航，就是你气虚的血瘀我要用大量的补气药然后再活血化瘀，就像古代的这个补阳还五汤，用了大量的黄芪一补气，再用上丰富的活血药，用这个气鼓舞这个血液往前走，治疗效果非常好。另外呢，你如果是有肾虚，那我们就补肾的状态下，然后大量的活血化瘀，然后你如果是气滞，我们就疏肝理气，然后活血化瘀，这样的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它不容易出现偏差，不容易出现副作用，让患者在整体的调控基础上局部得到缓解，所以呢，这样呢能够让负面的影响减到最低，这是我们的临床体会。
0: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中医治疗呢，我们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6: 落雪欲暖，融成小雨如酥，醒了一冬沉寂，忙了桃红新绿。备下罗浮和春卷，图个春之吉祥。

加红萝卜丝炒至七成熟，再入豆芽翻炒，豆芽柔脆清淡爽口，可清春之燥气。

火预热，用刷子搅些面糊，在锅中快速刷成圆形，再将空隙填满，待边缘自然翘起，顺其整张，拎起取出，展平。

山鲜面粉糊风口，食不散。此卷可直接食用。是皮弹馅脆，软硬兼宜。或入锅煎至金黄。

0: 酥兴致，别来一分滋味入口。大地薄青染，卷一卷银缕红丝迎春来。碧林鸟语，枫叶摇曳。人眼，只道最是一年好时节，足欣喜。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4日，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当地时间9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深化中俄地区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致辞。外交部发言人9月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9月6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访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针对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再创历史新高等，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

0: 国家一道，坚决遏止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郭家坤当日还表示，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针对近期台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五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9月4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答问时指出，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国家电网三日晚通报，随着西藏吉隆216国道水毁路段顺利抢通，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三日20时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三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相关目标和重要举措，内容涵盖备受关注的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青少年体育等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据介绍，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36名奥运会冠军在列。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三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商务部三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9月4日，随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进口最后一道岩壁打通，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陆域段实现全部贯通。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刷新世界海底高铁隧道最长纪录。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6: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7: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一个人的成长需要学习，需要接受教育，这是人类早已有的共识。但是，教育或者说人的成长，到底是以什么为目标呢？在中国古代，孔夫子曾经表达过“学而优则仕”，认为学得好，去当官就可以救济天下。而北宋的大家张载也有名言，也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被称为横渠四句，描述的是中国士大夫的雄心壮志。到了近代，新中国开国总理周恩来，他的中学时代也正是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期。当时周恩来的中学校长问同学们，你们为什么而读书？有的同学说为名利而读书，有的说为做官而读书，也有人说为挣钱为吃饭而读书。而周恩来的回答则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相信这个答案曾经激励过许多的人。然而在如今的社会，有许多家庭条件优越的孩子反而失去了明确的读书目标，觉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样的答案更多是口号上的，无法变成孩子们真正的学习动力。而孩子常常是被父母要求而读书，结果上了大学就失去了读书的动力和学习的目标。还有很多贫困乡村的孩子们，他们读书的目标是想要摆脱贫困，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当然这样的目标也很励志，会带来很强劲的学习动力。可是如果没有思考到贫穷的原因，那又是不是能够真正改变贫穷呢？对于贫困地区来说，如果所有人的读书都是为了逃离贫困的话，其实当地的贫困是无法改变的。而对贫困地区的扶助必须从书写转变成造血，也就是说自己能够站起来，才能够真正改变这个地区的贫困。但是相对于个人逃离贫困来说，这是一个相对更漫长更艰难的过程，因此许多人都选择了短期的较快见到利益的方式，那就是逃离贫困。那么我们这段时间所诵读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书中的主人公黄文秀，她也是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山村，家庭也很贫穷。那么她的中学时代，她对于读书的目标是如何思考的？黄文秀后来学成之后甘愿回到家乡服务乡里的想法和行动是如何形成并付诸实施的呢？那今天我们就来聆听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3章，做最优秀的橘子，播讲时代。
8: 第23章，做最优秀的橘子。去你姑姑家走走吧，她在田阳城里有工作了，你考大学的事可以去找她好好聊聊。趁着周末，爸爸对正在返校的文秀这样提议。女儿说长大就长大了，回到家和爸爸论起理来，一套一套的，稀奇古怪的想法越来越多，爸爸已经招架不住。文秀没有亲姑姑，只有一个堂姑，文秀几乎不记得这个堂姑了。爸爸一提，倒是让她想起很多年前那个秀秀气气扎着长辫子的姑姑笑起来甜甜的样子。文秀不到一岁离开巴别，很少再回去。巴别老家的姑姑一直在外地读书，大学毕业回到了家乡田阳县工作。文秀和姑姑不熟，但姑姑念过大学，一定见识广博。她正好有一肚子的问题，想找人说说呢，就和姑姑说去吧。姑姑一看呢，就知道我家秀儿是最出类拔萃的，是个有思想的读书人。姑姑依然是那么清瘦秀气，不过比文秀记忆中又多了一种干练。姑姑不愧是做宣传工作的人，几句话下来就抓住了文秀的心思。与姑姑见过这次面以后，每个周末她都会到姑姑家玩。文秀家里穷，姑姑小时候家里更穷，姑姑求学的路又何尝不是千辛万苦。文秀在姑姑家的时候，姑姑和她讲了好多好多的事，姑姑不讲别人的事，就讲她自己家里的事。巴别的穷，以前文秀并不知道，从姑姑的讲述里，文秀知道了。在过去的巴别，有多少人想通过读书这条路走出去？姑姑通过读书走出了巴别，
7: 可姑姑的父亲读了好多书，吃了好多苦，依然没能走出巴别。20世纪60年代，百色只有一所高中，姑姑的父亲考上了这所高中，成了首届学生。当年他从老家巴别到百色读书时，不要说公路和汽车，就连一条县城的小路都没有。他每次去学校要翻山越岭走一天一夜，路上吃的干粮只有从家里带的两个烤红薯，到了学校实在饿不过，顶多再买一碗稀饭喝。高中毕业时，姑姑的父亲不负众望，考上了一所财经学校。那时候考上了财经中专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一件大事喜事，可他因为家里穷，要帮衬家里做事，不得不放弃学业，回到巴别德爱村柳上屯这个小山村劳动。一年后，一所陆军学院又录取了他，还是因为家里困难，他走了就少了家庭收入，他也放弃了。后来他就在村里做些抄写计算的活，之后他当了民办教师，他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所教的孩子们身上，想帮助更多的孩子走出巴别大石山。姑姑给文秀讲了父亲艰难求学的事，也讲了他二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三次让岗位给年轻人的事。姑姑说，二伯是新中国成立前入伍的，参加过抗美援朝，退伍回来后在县里的糖厂当了党支部书记。那一年厂里要劝退一些工人，名单上有一些小伙子，家里很困难，厂里很为难。二伯打好铺盖说，
8: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让出位子给年轻人，回乡企业站去。
7: 二伯放弃一个好岗位，到了乡企业站，可是相似的一幕出现了，工作不到一年，又碰到乡企业站清退人员。二伯看着那些年轻的小伙子，又打好铺盖，主动向组织提出要求，回到村里当了党支部书记。姑姑讲的这些，文秀不太懂，当年姑姑听父亲讲这些的时候也不太懂。姑姑问过二伯，二伯为什么要回来呢？不回来就是离退休干部了呀。
8: 我是一名党员，我要把机会留给年轻人嘛，年轻人读书出来不容易。
7: 这就是堂姑二伯当时的回答。姑姑，怎样做才能入党啊？文秀问姑姑。
8: 秀儿，如果想入党啊，你先要对自己的今后有个初步的规划，人生要有目标，今后走怎样的路要心里有数。第一，学习上要比别人优秀；第二，思想上要追求进步；第三，今后走出校门要有服务大众的心。在高中阶段把成绩搞好，考上大学后再写入党申请书。如果你愿意和姑姑一样，读完大学再回家乡来，也未尝不可。田阳太穷，更需要有知识、有本领的年轻人回乡建设。姑姑是家族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她的话，文秀一字不漏地装到了心里边。姑姑的话引发了文秀对未来的思考。从小时候起，她的梦想就太多太多，她一时还想不清楚，今后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学校，要走什么样的路。那么眼下就听姑姑的吧，把高中的学习生活把握好。经历了初中三年的诸多迷茫，高中到了一个新的集体里，他很快以勤奋和善良赢得了班上同学的好感，也得到了班主任和各位科任老师的青睐。文秀的数学英语成绩一向很好，而政治课是他最喜欢的课。在文科班里，数学成绩是学生的弱项，有这样的数学尖子，数学老师韦刚欣喜不已。文秀也当仁不让地被同学们推选为班上的学习委员。当了学习委员的他，当然要想想怎么把班里同学的成绩提上去， 可这个班的数学成绩相较于其他班太弱了。他分析文科生数学成绩不好，大多是因为缺乏对数学的兴趣，没有学好数学的信心。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怎样才能让同学们学好数学？文秀日思夜想，几天后，他找到韦老师，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先让大家爱上数学，再提高全班同学的数学成绩。他的主张得到了韦刚老师的认可。韦刚老师听取他的建议，在班级同学间组织了两次学习交流活动，让数学成绩好的同学讲述自己的学习方法。分享经验的人中当然少不了文秀了。几位同学讲的不同方法激发了许多同学学习数学的兴趣，学习劲头猛增。到了高二之后，各种测试逐步多了起来。他建议老师少布置一些重复性的试题，由课代表将同学们的错题收集起来，对这些试题进行重点分析。讲评试卷时，由数学成绩好的同学给成绩差的同学当小老师。课后，成绩好的与成绩差的结成小组，一个帮一个，以提高大家学习的积极性。黄文秀的建议一条又一条都得到了老师的重视，后来同学们触类旁通，把这些方法也用在了其他科目的学习上，他们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文秀也存在偏科的情况，他去请教老师。韦维德是文秀的地理老师，接手他们班时，全班地理平均成绩比另一个平行班低了15分。自己的地理学得不好，作为学习委员，黄文秀很着急。怎么办呢？他前后三次找到韦老师，询问韦老师怎么提高地理成绩。走进文秀心灵的一课，是韦林老师上的一堂政治课。这是一堂深入灵魂的课，正是这堂课，文秀明白了他未来想要的是什么。一次，韦老师在黑板上龙飞凤舞地写下这么几个大字：梦想如何转化为现实？同学们，老师给你们充足的时间思考，想好了的举手回答，讲述自己的看法和见解，长短不限。在这节课上，韦老师抛出议题，广开言路。
9: 我的理想是将来能赚大钱，因为我们这里太穷了，有钱才能过上好生活。
8: 一名男生说。
9: 我的理想是考上北京的大学，离开这里，到大城市去工作，当一名受人尊敬的大学老师。
8: 又一名男生说道。
10: 轮到黄文秀了，他会说什么？
8: 韦林老师满怀期待地看着他。
11: 我是山里面的孩子，是我爸带着我们一家从大石山里走出来的。山里面的教育条件太差了，我爸想让我们到县里最好的学校读书。我爸说，将来我读完书要回到家乡工作，当一名干部或者当一个老师，让每个孩子都喜欢的老师。
8: 文秀沉浸在自己的讲述里，陶醉在未来的梦想里。老师写在黑板上的这个议题击中了他内心最柔软的那个角落。如果说在此之前他并不知道自己以后究竟想做什么，而现在在老师将这个问题郑重提出来后，他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12: 为了改变家乡的贫穷面貌而读书，的确是一个宏大的理想。很多学生在写作文或者提交升学申请的时候也会这么写，但是真正落实到现实生活的时候，是不是说到做到就另当别论了。但是黄文秀是这么想的，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那么黄文秀是如何一步一步实现他的理想的呢？我们继续来听。
8: 是的，他要去学习教育，像姑姑一样学习对家乡建设有用的知识。很多人从农村考出去后不愿意再回家乡，可家乡总要有人回来的。今后大学毕业了，我就做那个回来的人吧。听到文秀这样的发言，韦老师十分意外。
10: 他想不到自己的班上会有这样有抱负的女生。下课后，他把黄文秀留了下来，师生就这个话题聊了好久，像两个无话不说的朋友。自这堂课起，威林老师就把黄文秀看成自己的得意门生，文秀呢，也喜欢上了亲切温婉的威林老师。有时候放学了，威林老师还会找文秀谈谈，文秀正好找威老师帮他解决头脑中的好多问题。当代青年的人生价值在哪里？怎样才能把贫困地区的经济搞好？如何搞好民族团结，实现共同繁荣？文秀提出的一个个问题都让韦老师十分惊奇。只有从困苦中走出来的有勇气有抱负的学生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韦林老师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不同于班上的任何一位同学，文秀小小年纪竟会有这么多成人都不见得会认真考虑的问题，这么多关于未来的严肃思考。这些问题文秀怎么会不思考？他的身上有着大石山贫穷的烙印，他有一位梦想比天还高的父亲，他的梦想当然离不开贫穷农村的现状和未来。他的未来必定会和大石山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在学习上，他不是一个全才，有很多的弱点和缺点，但对于未来的规划，他有自己坚定的想法。2007年1月28日，他在通知书“自我坚定”一栏这样顽皮地写道：“
11: 我无法成为一只人人喜欢的橘子，但我一直努力做一只优秀的橘子。”
10: 学生带了一波又一波的礼品中，黄文秀的历史老师兼班主任看到这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自我鉴定，欣慰地笑了。他和威林老师一样，十分器重这个开朗乐观友善勤奋的女孩。这一年文秀参加了高考，但因为她课外的学习时间比较少，周末基本用在了帮助爸爸妈妈倒坡地干农活上，高考成绩并不理想。
9: 在学习上你有良好的表现，在工作上你尽心尽责，你的灵秀，你的懂事，你的坚强自信，老师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只有输得起的人才能赢得真正的人生。我想只要你不怕苦累，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完善自己，总有一天你会梦想成真的。
10: 只有输得起的人才能赢得真正的人生，他记住了李品忠老师的这句话，选择到祈福中学复读一年。这一年百色祈福高中给他发放了普通高中助学金、家庭经济困难补助款，免除了他的后顾之忧，他把全部的精力用在了学习上。2008年，文秀考取了山西长治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四年大学期间，为了减轻爸爸妈妈的经济负担，他只因妈妈和奶奶生病回过家四次。假期里他到超市做过促销，到街头发过传单，到商场卖过点读机。上学期间他每天天不亮就开始学习，考试从刚入学时的成绩平平到大三飞跃到了班级的前十名。一位来长治考察太阳能项目的吴先生听说了他的故事，一个壮族女孩自立自强，靠自己打工赚钱补贴大学学习费用，这件事令他十分感动。他想方设法与学校取得联系后开始资助她。有了好心人的资助，黄文秀学习的劲头更足了。若是哪天勤工俭学回来晚了，图书馆里没了座位，他就想方设法找明亮的地方，只要可以看书学习就行。
11: 你这么努力，大学毕业后是想去哪里工作呀？
10: 一天几个同学一起散步，有一个女生问他：
11: 我想回家乡去，回广西百色或者田阳，你们呢？
10: 文秀首先道出了自己的想法。有一位同学说：
9: 家乡太穷了，如果回去可能一辈子也翻不了身，我想到大城市北京或者上海。
11: 另一位同学说：我想出国，国内的生活环境啊
10: 还是比不上外国。前几届就有学生毕了业就出国工作，有的在国外结婚生了孩子都不想着回国了。
11: 是的，家乡实在是太穷了，哪怕只是在大学里，城乡的差别也是存在的。他好多次在食堂值日时亲眼见过家庭条件好的同学将还没怎么动筷子的好菜好饭白面馒头倒入烧水桶，每当看到这一幕，他就心疼，他就竭力阻止，他的脑海就会闪现出妈妈难得吃一回白面馒头时欣喜的神情。出国可以扩大视野，也有很多好处，只是国家花大价钱办学校培养了我们，如果学好了本领都想着往国外跑，只图个人的安逸，那我们的国家怎么办呢？谁来建设呢？他记得有一位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国家的落后在于精英的落后，而精英的落后在于嘲笑民众的落后。人怎么能嫌弃嘲笑自己的国家呢？文秀陷入沉思。选择回家乡对不对？那个月夜，文秀开始了对未来的深深思考。
13: 我上了大学，今后我不是应该成为精英人群里的一个吗？那么我应该选择怎样的有价值的生活呢？
11: 漫漫长夜，她开始了一个女孩对青春意义的思索。文秀开始思辨，她想突破眼前逼仄的视线，想要把自己放到更为广阔的视野里去。为了实现自己学成后回乡建设的诺言，就在这所大学里，文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得益于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他报考了北京邮电大学少数民族骨干计划研究所预科班。2013年，文秀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12: 黄文秀读了高中，读了大学，接着又读了研究生。他当然有机会留在条件更好的城市，但是他最终还是实现了他的诺言，回到家乡为改变贫穷的家乡而服务。他的确是做了那一只最优秀的橘子。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3章，做最优秀的橘子。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5: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15: 谢谢。
1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
1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

0: 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就范质一句，那就这么办吧。赵普得以升任归德刺史，而推官的桂冠落到了苗逊的头上。由苗逊来做推官，赵普便放开手脚去做大事。在他所做的大事之中，位列第一的是为赵匡胤做媒。为了这件位列第一的大事，赵普马不停蹄地跑到天雄，请张琼和史延德引荐，见到了福彦卿。福彦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赵普，酒过三巡，福彦卿方才问道：
2: 赵大人来天雄可有什么贵干呢？
1: 赵普笑嘻嘻地回道：
2: 哦，想吃老太师的四色礼呀。
1: 福彦卿说：
2: 哦，你是来为老夫的女儿秀杰提亲的？
1: 正是。
2: 不瞒赵大人，我那秀杰儿有些小恙，暂且不想谈论婚嫁之事。
1: 哦，什么样啊？
2: 请赵大人谅解，此事不便奉告。
1: 话说到这个份上，赵普还能再说什么？只有喝酒而已。宴后，赵普暗自向张琼和史延德打听，方知福秀杰12岁患了癫痫，猝然昏倒，不省人事，口吐白沫，面色苍白，瞳孔放大，半只一尿，且一年一犯，一次比一次重，要不做太后的就不是福秀凤了。既然找到了福彦卿不愿嫁女的原因，还怕这媒说不成吗？赵普当即给福彦卿修书一封。书曰：傅太师君见，今闻二小姐贵体有恙，心甚忧之，但二小姐之恙也并不可怕，若是对症下药，少则3服，多则6服，永不再发。小侄虽说不按医道，但小侄之恩师陈抟却是精于医道，尤善治癫痫之病。但癫痫又分2种，一为内因性，一为外因性。内因性之癫痫来自遗传，大都是自幼时内伤脾胃居多；外因性来自后天，多因脑外伤、肿伤、脑炎、梅毒、血管等病变引起。一般郎中凭着师父传的医术，见了癫痫病人不问来由，盖用一个药方，碰巧也有治好的，但治不好的居多。二小姐所患之癫痫乃是属于外因性，小侄的妹妹也是12岁时突发癫痫，病状与二小姐同，吃了恩师的3服药便好了，至今未发。现将小侄小妹吃过的药方照列于后：蝉衣5钱，钩藤1两，天麻5钱，朱砂2钱，玉金5钱，川穹5钱，明矾4钱，炙泉蝎5钱，防风5钱，僵蚕1两，炙蜈蚣3条，甘草5钱。以上各药共研细末，炼糊为丸，如绿豆大，每次服1-2钱，早晚各1次。如若发烧，用生地、原参、麦冬各3钱，煎水送服。以上是犯病时所用之药方，另有一方未犯病即可用之，方曰鳖一只，用慢火熬之，待熟加之油盐调味，每天吃1只，连吃5天，亦或7天，亦或9天，病即愈之。赵普本就下榻在福彦卿的节度使署，随时都可以拜见福彦卿，为什么还要采用书信的方式？道理很简单，福彦卿未说他女儿患了癫痫，若是当着面怎么问？况且外因性癫痫有多种原因引起，内中有一种乃是由梅毒引起，可人家福秀杰还是个黄花闺女，你怎么说？像福秀杰患的这种癫痫发作时常半只一尿，你又怎么说？有许多话当面不可以说，但信可以说。于是赵普便采用了书信的方式，这便是赵普处事的精明之处。 福燕青下午接到赵普的信，晚上便要赵普共进晚餐，仍是由张琼和

0: 是严德作陪。晚餐后又将赵普单独留下，除了表示谢意之外，还直言不讳地问道：赵大人为小女子做媒的那一公子姓甚名谁，何方人士？赵普笑微微地回道：小侄说的这位公子啊，太师也认识，太师不止认识他，还认识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这人到底是谁呀？还请赵大人明示。赵普一字一顿地说：赵匡义。他原以为报出赵匡义的大名，符彦卿一定是又惊又喜，满口答应。谁知符彦卿许久没有凑枪，赵普有些沉不住气了。老太师，您是不是觉得赵匡义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史，而咱二小姐还是一个黄花闺女，有些……符彦卿将头一连摇了三摇，说道：不，老夫不是这个意思，老夫觉得小女配不上赵家三公子啊。赵普说：您这是自谦呀。老夫不是自谦，赵三公子虽说有过一段婚史，但那女子已经死了，又没留下小孩。老夫见过赵三公子多次，他不仅相貌堂堂，且又文武双全，又像是观察过他走路，说他龙行虎步，乃是一个贵人。小女呢，你也见过，虽说不算丑，但她那病，哎，不配呀，实在是不配呀。赵普说：老太师若是为了二小姐治病而拒之，大可不必呀。小侄已经说过了，二小姐这病包在小侄身上，若是治不好，请太师拿小侄试问。但如果太师另有所想，小侄也不敢勉强啊。符彦卿说：老夫绝无他想。那老太师既无他想，为什么不同意这门亲事啊？这……哦，汝为小女做媒之事，赵典简和赵三公子是否知道啊？
1: 知道，当然知道。若是他弟兄二人不知道，就是借给小侄一个天胆，小侄也不敢跑来做媒呀。
0: 既然他弟俩知道，老夫还有何话可说？您可按照六里之礼走吧。
1: 赵普忙站起身来拱手说道：多谢老太师，大功告成，小侄明晨便想反变，报之典简兄弟，争取早日前来纳采，请老太师多多保重啊。符彦卿还了一礼说：
0: 诚如此，老夫不再挽留，老夫静候佳音。
1: 张琼和史延德在赵普的下榻之处等到亥时三刻，方见赵普哼着小曲儿回来，忙迎上前去：
2: 怎么，大功告成了？
0: 成了。
1: 赵普喜滋滋地回道：
2: 成了就好，请问普兄还打算在这停留多久啊？
1: 张琼问。
0: 明晨就走。
1: 张琼啊了一声：
2: 啊，这么急啊？
0: 愚兄啊，还得去常州一趟。
2: 去常州做什么呀？
1: 史延德问。赵普咧嘴一笑说：
0: 恕不奉告。
1: 史延德自我解嘲说：
2: 您就是说小弟也不想听啊。
1: 引得赵普哈哈大笑。张琼说：
2: 赵兄，你既然明晨就走，小弟营中尚有美酒两坛，小弟这就去搬来为您饯行。
1: 说毕也不管赵普是否同意，起身而去，不一刻又折了回来，后边跟着四个小兵，前两个一人搬了一个酒坛，后两个一人端了两盘下酒之菜，三雄也不猜眉，只管用大碗来碰，顷刻把一个酒坛喝了一个底儿朝天。打开第二坛的时候，赵普说：
2: 哎，咱别急着喝，近日啊有几句犯禁的话在汴京城里悄悄地流传，不知道二位贤弟听到没有？什么话呀？
1: 张琼、史延德问。赵普小声说：
0: 典简做天子。
1: 张琼嗨了一声说：
2: 嗨，这不是陈年老话吗？听说为了这话，柴大哥才将永德兄弟的殿前督检点给撸了，换成了二哥。
1: 赵普说：
0: 是有这么回事，不过张永德的殿前督点检已经给撸了三个多月，这话又冒了出来，引得不少人找我，要拥立我的二弟，你们的二哥做天子呢。
1: 张琼恨声说：
2: 可恶，这些人是在害二哥呢。
0: 赵普说，他们要拥立你二哥做皇帝，怎么是害他呀？
2: 张琼说，我二哥侠肝义胆，把义气和忠君看得比天还大，而当今天子不只是他的君王，也是他的盟侄，他能去取而代之吗？谁再说这样的话，你把他交给我，我把他千刀万剐。
0: 史延德也跟着起哄，
2: 对对，这些陷二哥于不义的人就应该千刀万剐。
0: 赵普不死心，又试探着说，
2: 可是当今天子年纪太小，李崇进、张永德窥伺帝位久矣，北汉和契丹又对我大周虎视眈眈，若是不推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人做天子，天下怕是要大乱呢。于是一些好心人呢，才打算推我的二弟，你们的二哥。
3: 不行，
0: 张琼断然说道，
2: 就是全天下人都推二哥做皇帝，二哥也不能做。
0: 为什么？
2: 二哥若是取当今天子而代之，那是自毁英名，怕是要和王莽一样落千世之骂名。
0: 赵普把脸转向史延德说，
2: 史弟，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0: 史延德说，
2: 小弟觉得琼哥说的对。
0: 赵普虽说十分失望，反哈哈大笑说，
2: 二位贤弟真是一生的正骨啊，真是你们二哥的好兄弟，处处事事为你们二哥着想。来来来，愚兄带你们二哥给你们一人敬一碗。
0: 敬过酒后，赵普推说明臣还要上路，不再喝了。第二天，赵普自天穹出发，马不停蹄，半个月便赶到了常德。常德防御使张令铎本来就和他认识，也知道他是赵匡胤的族兄，故而热情款待。酒足饭饱之后，张令铎方才问道，
4: 张刺史千里迢迢来到敝地，有何贵干呢？
0: 赵普又是那句老话，
4: 为吃四色礼而来啊。
0: 张令铎说，
4: 老夫旗下一犬三凤，犬子早已成婚，大女二女业已出嫁，赵大人此行定是为小女而来，赵大人能不能说一说那公子姓甚名谁，何方人士啊？
0: 这公子嘛，姓赵，名邝美。
4: 哦，赵大人所说的这个赵邝美，是不是赵典简的四弟啊？
0: 正是。张令铎将头摇一摇说，
4: 赵典简一家世代为将，老夫啊怕是高攀不起啊。
0: 赵普心中暗道，你确实有些高攀不起呀，你爹是干什么的？是做木匠活的。赵家之所以主动和你结亲，是因为你和韩通好，想把你安插在韩通的步军司，一旦有变，你好牵制韩通。口中却说，
4: 哎，什么高攀不起呀，往前查八代，谁不是平民一个？说实话，下官此次前来是受赵典简之托，若非赵典简所托呀，下官如何知道大人膝下有一千金，已到及笄之年，还尚未婚聘呢？
2: 这既然赵典简看得起老夫和小女，老夫还有何话可说？那就让他按婚聘之礼早日来纳采吧。
0: 赵普连道两声痛快，快马加鞭回汴京复命去了。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见赵普胜利归来，忙置酒为他接风。宴毕，赵普将天雄和常德之行一一告知。赵匡胤虽然口中说，
4: 这事啊，老兄办得不赖，余弟一家深为感谢，但脸上有一种说不清是生气还是失望的表情。
0: 他应该生气，张琼、史延德和他堪称是莫逆之交，可关键时刻他们竟然不支持他。其实他不应该生气，张琼、史延德虽说和你赵匡胤是莫逆之交，可他们跟着福彦清干了十年，而当今天子乃福彦清的亲外孙。你说他二人能支持你赵匡胤取而代之吗？这是其一。其二，在他二人心中，你赵匡胤乃侠客的化身，所谓侠客最看重的是行侠仗义，而今你要取代柴宗训，不说一个义字，单是一个忠字也实属不该。 张琼、史延德不支持你，从理从情并不错。至于错与不错，有待后世评说。赵普汇报过天雄和常德之行，便返回归德去了。送走了赵普，赵匡胤不知和范质等三相说了一些什么，三相居然照着赵匡胤摆下的棋，一步不差地走了下去。
4: 侍卫亲军步军司既然设了副都指挥使，殿前司为什么不能设？三相说应该设。
0: 三相同意了，一个7岁的皇帝娃娃岂会反对呢？
4: 于是赵匡胤的莫逆之交慕容延昭得以坐上了殿前司副都点检的宝座，正副都点检都有了，那么一直空缺的殿前司的都虞侯怎么办？
0: 补。
4: 于是补韩令坤为殿前司的都虞侯，而此人和慕容延昭一样，也和赵匡胤是莫逆之交。殿前司空缺的都虞侯一职给补了，侍卫亲军步军司的都虞侯一职因韩通的升迁一直空着，该不该补？
0: 该。
4: 于是赵匡胤的弟弟赵匡美，未来老丈人张令铎坐上了侍卫亲军步军司的都虞侯宝座。
2: 哼，你韩通还想牵制我，我已在你背上砌了一枚钉子，到时候看谁牵制谁。
4: 赵匡胤在心里边默默地说。这样一来，殿前司和侍卫亲军步军司都有了副都指挥使，唯侍卫亲军马军司没有，怎么办？
2: 设。
4: 于是郭从义由侍卫亲军马军司的都虞侯升迁为副都指挥使，郭从义升迁了，遗缺怎么办？
0: 补。
4: 于是高怀德坐上了侍卫亲军马军司都虞侯的宝座。至此，掌管禁军三司的八巨头禁军三司，每个司设正副都指挥使，也就是都点检和都虞侯，俗称三巨头。一个司三巨头，三个司应该是9个巨头，因韩通一兼二职为8个，除了韩通之外，都是赵匡胤的人。赵匡胤应该有所动作了，可赵匡胤迟迟不动。虽说赵匡胤连做梦都在想着当皇帝，但他不想强夺硬举，更不想流血。他想把来自各方面的阻力降到最低限度。为了降到最低限度，他想尽办法争取讨好那些有可能反对他称帝的人。故而，当远在扬州的李重进的母亲70大寿的时候，他不但送了200两银子的寿礼，还亲自前去拜寿。自辰时一刻来到李重进家，直到未时3刻才离去。期间不止亲自张罗李老夫人的寿宴，还带李重进迎来送往。消息传到扬州，把李重进感动得差一点哭了。转眼到了严冬，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赵普约上赵匡胤，敲开了赵匡胤的卧房。赵匡胤一开门，见来者是赵普和自己的三弟，有些奇怪地问道：
2: 哎，这样的天气你俩还跑出来串门啊？
4: 赵普说：
2: 雪大天寒，我和三弟啊特来讨杯酒喝。
4: 赵匡胤正把冻红的双手来回的搓着，听赵普这么一说，随口送道：
2: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4: 赵匡胤听了这话哈哈大笑：
2: 能能，莫说饮一杯，就是10杯啊，二哥也招待得起。
4: 说毕命仆人前去准备酒菜。
0: 不一刻，
4: 仆人将2荤2素4盘菜端了上来，外加一壶酒。三雄边喝边聊，聊着聊着，赵普把话题一转，说道：
2: 那事已经水到渠成，你看什么时候结合呀？
4: 赵匡胤回道：
2: 别急，再等一等。你是不是还在担心韩通？
4: 韩通倒是其次，我所担心的是我和先帝结拜兄弟，先帝生前对我又这么好，如今他尸骨未寒，我便去夺他儿子的江山，朝野会怎么看我？会不会落一个王莽那样的下场？
2: 赵普说：二弟的担心呀，有些多余。是的，您和先帝确实是结拜兄弟，但他心中从没把您当作真正的兄弟来看。若是把您当作真正的兄弟来看，还会暗中监视您吗？
4: 还会为几坛酒把曹彬叫去追

0: 还会因为你从南唐拉了两箱书回来，面对您旁敲侧击。他不把您做兄弟，您也不必把他做兄弟，就是把他做兄弟看待。现今的天子不是他，而是他的儿子。况且若不是您冒着生命危险几次扭转战局，他大周的江山早就完蛋了。外有强敌契丹和北汉，内有汉将李重进，他一个七岁娃娃能把江山坐稳吗？这江山啊，迟早要改姓，与其改为他姓，倒不如改为咱老赵家。故而你就是夺了他的江山也不必愧疚。至于朝野怎么看你，这就要看你坐了江山后怎样处置柴荣的后人和文武百官。您若是善待柴家，善待文武百官，朝野不但不会反对您，还会歌颂您。赵匡胤一脸兴奋地说，多谢普兄开导，我这心里啊有数了。赵普追问说，你心中既然有数，这宝盒啥时候接呀？赵匡胤笑道，你就是我的张子房，至于宝盒什么时候接，怎么接，我一概不管，由你和匡义来定。但我有一个条件，我什么也不知道，一切都是被迫的。我说这话你应该明白吧？赵普忙说，愚兄明白。转眼到了显德七年正月初一，爆竹声此起彼伏，人们早早地吃过了饺子，互相拜年，互道祝福，汴京城沉浸在一片节日的欢乐气氛之中。汴京城外自北向南有两匹铁骑飞驰而来，入外城景阳门，再入里城熏风门，直奔文德殿之西的宰相府。万岁殿前，小皇帝柴宗训在一群太监宫女的陪伴下正尽情的嬉戏，而傅太后则坐在一旁笑眯眯地瞅着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福太后有些不悦，暗自忖道，
1: 谁竟如此没有教养，进了后宫还敢如此走路。
0: 她正想呵斥，话到唇边又咽了回去。你道来者是谁？是宰相范质、王普和魏仁普。他仨并排地跪在福太后面前，一脸惊慌地奏道，
2: 太后，北方边疆的镇州定州前使来报，北汉联合了契丹人，兴兵南侵，锐不可当，请朝廷派兵增援。
0: 福太后还不到十五岁，听两个宰相这么一说，脸儿都吓白了。小皇帝刚刚踏进八岁的门槛，虽还不知道害怕，但他从三个宰相和太后的表情上也看出了一些端倪，一定是出了什么事，而且还不是好事。他不再嬉戏，两只明亮的小眼睛在母后和三个宰相之间缩来缩去。三相见福太后良久无语，便齐声说道，
2: 太后，北汉人和契丹人既然打来了，咱不能置之不理。
0: 福太后已经六神无主，反问道，
1: 依三位爱卿之意，这事该怎么办呢？
0: 范质说，
2: 立即派兵增援。
0: 福太后哭丧着脸说，
1: 都在过年呢，派谁呀？
0: 范质说，
2: 派赵匡胤。赵匡胤智勇双全，勇冠三军，从没打过败仗，而且他和先帝有八拜之交，又是顾命大臣，可命他为征北大元帅，择日北上。
0: 福太后说，
1: 让赵天监率兵北上御敌，我同意，但谁为先锋，带多少人马，还请三位宰相教我。
0: 范质说，
2: 赵天监久经沙场，孰可为先锋，以及带多少兵马，就叫他自己定吧。
1: 好，就按范爱卿说的办。
0: 赵匡胤一接到要他率兵北上御敌的圣旨，便与范质、王普和魏仁普一块相商。相商的结果让慕容延昭任先锋，郭从义为副先锋，率领一万人马先起北上，命侍卫亲军步军司都虞侯张令铎、侍卫亲军马军司都虞侯高怀德以及戍地镇帅如石守信、王审琦、张光汉、赵彦辉等，各率本部人马随自己出征。古时出兵和女子出嫁一样，得选一个良辰吉日。经窦仪一番认真的推算，出兵之日定在了正月初三。从初一到初三，中间只隔了一天，
2: 在这一天之中，赵匡胤及其赵普一连走了两步臭棋和一步无用之棋。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1: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4日，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当地时间9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深化中俄地区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致辞。外交部发言人9月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9月6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访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针对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再创历史新高等，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止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郭家坤当日还表示，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针对近期台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9月4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答问时指出，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国家电网3日晚通报，随着西藏吉隆216国道水毁路段顺利抢通，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3日20时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相关目标和重要举措，内容涵盖备受关注的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青少年体育等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据介绍，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36名奥运会冠军在列。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3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商务部3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9月4日，随着永州铁路金唐海底隧道进口最后一道岩壁打通，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陆域段实现全部贯通。金唐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唐，全长16.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刷新世界海底高铁隧道最长纪录。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行，中国投资聚动能，出海合作起新篇。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10部门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在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在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日开播，是新中国首个

0: 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开始广播了，说了大概几百次上千次，我在幼儿园请了不少孩子，因为幼儿园的孩子他有嫩嫩的那种声音，我一句一说孩子就这么录了。
2: 今天是小喇叭开始广播的70周年纪念日，1956年9月4号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童年。对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来说，童年就是耳朵里听的故事，打开收音机，搬来小板凳，和小伙伴们聚在屋檐下听《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3: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2: 这首歌让我们知道了雷锋的故事，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听得津津有味。
4: 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他们把这个妖魔鬼怪呀，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
2: 路边捡起来的树枝可以做金箍棒，梦里外婆打的蒲扇也变成了芭蕉扇。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童年开始被看到，是放学跑回家放下书包就立刻打开电视追更的动画城，是大风车吱悠悠的转，我们的童年真好看。那时候我们只顾着看黑猫警长抓一只耳，却忘了它只有5集，还有西游记、哪吒传奇、喜羊羊灰太狼、红猫蓝兔七侠传，这些故事让我们做梦大笑，也教我们勇敢善良。现在孩子们的选择更多了，大荧幕上哪吒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浪浪山小妖怪的故事继续打动着这一代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今天小喇叭70岁了，但我们回头望去才发现每一代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喇叭，讲故事的人也许在变，但孩子们的笑声却一如既往，这背后是一代一代爱孩子的创作者们打造的童年梦幻花园。就像徐文燕在总台人物口述史中讲述，
1: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讲这种故事，投入感很重要，要在这个规定情景，你就在这个环境里头看真的狼，真的来狼了，要是真实，这个讲故事才能吸引人，孩子才相信。
2: 小时候的笑声很轻，却为我们投下了沉甸甸的毛，顺着这些故事，我们总能找到关于勇气、善良、美好的种子。也许吹着风扇坐在凉席上听故事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我们知道就像小喇叭还在陪伴我们一样，那个小小的我也一直都在。
0: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9月8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在福建厦门举行。在此前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本届投洽会的相关情况。和往届相比，本届投洽会国际化、市场化、数字化三大特征将更加突出。本届投洽会首次设置双主宾国，由芬兰、沙特担任，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在全球跨境投资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本届投洽会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境内外各界积极参与，有助于凝聚各方共识，推进务实合作。本届投洽会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特色活动，为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和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双向对接平台。首次安排广东、青海双主宾省，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参展参会，并举办双向投资推介和项目发布。今年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有140多家，将带来更多投资金融服务方案和项目合作机遇。潮涌陆岛，连通世界。这场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的盛会，正以创纪录的展览规模和人工智能驱动的对接平台迎接全球客商。泰国北京商会会长蔡荣庄表示，

0: 投洽会如同一座超级链接器，为全球资本与项目搭建起精准匹配、高效对接的桥梁。希腊中国希腊投资者联合会会长夏长伟表示，在这里外国投资者能够读懂中国市场蕴藏的机遇与政策，中国企业可以探寻出海发展的可行路径，世界各国也得以完成产业与资本的双向匹配，以开放聚合力，以合作促发展。各方嘉宾将见证第26届投洽会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持续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来听报道。
1: 规划提出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提升，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 95% 以上，三级占比达到 80% 以上，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服务体系持续健全，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服务效能显著提高，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0: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全国登记在册的中小企业数量超过6000万家，全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的用工人数超过1.28亿。中小企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石，更是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这次发布的规划将从哪些方面促进中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我们来听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室主任许英杰的解读。
1: 此次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科技计划，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
2: 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得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并设置了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将推动更多中小企业成长为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
1: 专家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智能化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重要方向，中小企业更需要顺应技术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快数字化发展步伐。
2: 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入表等工作，有利于充分盘活中小企业自身数据资产。
0: 各位听友，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涉华言论的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国际贸易的发展是全球分工合作的结果，本质是互利共赢，中国出口增长既源于规模经济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来自各国绿色转型和工业化发展的需要。黄玲说，
4: 中国外贸持续发展，利益在各方，针对所谓的中国贸易失衡、产能过剩等论调，中方已多次表明鲜明态度。正如中方此前发布的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所指出的，全球经济失衡根源复杂，把全球失衡与产能过剩挂钩、简单归因，是故意混淆视听、别有用心。
3: 黄玲强调，产能问题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产业迭代、市场波动、分工演变出现的正常现象，应该坚持从经济规律出发，全面、客观、公正看待。
4: 中方认为， 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扩大开放合作，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供链，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随着新能源汽车加速普及，早期装车使用的动力电池逐步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作为全国动力电池核心产区和西南地区汽车保有量第一大省，四川预计在未来两年将迎来首轮动力电池退役潮。海量的退役动力电池该如何处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明权的报道。
5: 在四川省内多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不少消费者前来咨询选购，大家除了关心车辆智能驾驶安全性能，也着重关注动力电池的使用寿命。不过记者发现，对于废旧动力电池该如何正确处置，大家并没有清楚准确的认识。
6: 废以后的电池你知道怎么处理吗？
7: 现在一般都是还厂或者是维修什么的吧，
8: 基本上就衰减到80%以下就可以换了，要么报废要么卖二手车呗。
5: 即便是一些前来维修保养车辆的老车主，也存在同样的困惑。
6: 那电池怎么办呢？
9: 电池不知道，到时候了解问一下新车商嘛。
5: 对于车企而言，新能源汽车在出售后，车上的动力电池状态该如何监测？退役动力电池又该如何处理？记者对此也进行了询问。某新能源汽车 4S 店负责人李文亮：
10: 我们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厂家的后台监控和我们店端的线下监控。因为我们每一台车的话都在 BMS 一个电池管理系统，它会实时的监控电池的一个核心数据。车的话是我们客户的进店保养以及检修的话，我们有电池的一个检测仪，对电池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测。目前这个电池报废的话，由厂家指定的企业进行回收车检处理。
5: 记者从四川省经信厅了解到，目前四川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200万辆，预计在未来两年，废旧动力电池将迎来第一轮大规模退役潮。电子科技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教授吴梦强分析，海量的退役电池既蕴含战略资源价值和产业经济潜力，也面临着严格的生态环境刚性约束。退役动力电池究竟该卖给谁，由谁处置，规范的行为尤其重要。
11: 动力电池富含锂、钴、镍的对外依存度比较高的战略性金属，回收相当于啊开辟了个城市矿山。废旧电池如处置不当，含有的重金属及有害物质会污染土壤、水源，且容易引发火灾、爆炸等安全事故。规范化的回收是阻断污染、保证安全的必要防线。
5: 作为动力电池大省，去年四月，四川在全国率先出台《四川省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鼓励建设区域中心，整合区域内动力电池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资源，构建网络完善、规范有序、循环高效的回收利用体系。同时要求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拆卸下的废旧动力电池，应交售给回收服务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处理。维修经营者、新能源汽车保险公司以及其他产生废旧动力电池的单位，应当将产生的废旧动力电池交售给回收服务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处理。通过制度探索，打造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的闭路循环，提升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安全环保水平。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请听特别报道，全产业链赋能，国产机器人由演示迈向交付。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12: 海内外订单的持续放量催生了显著的规模效应，搭建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目前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均已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的依赖，从源头压缩了机器人整机制造成本。广东省机器人协会机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
13: 排练的成本是大幅度的下降，相对于三年前的话，很多部件下降的幅度还是比较明显。比如像灵巧手这块成本的话，都是之前的甚至是十分之一，降的是比较多。之前的电机啊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12: 深圳赛伯格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董点标。
14: 成本的飞速下降呢，对我们的产业链成熟最主要影响的是客户的接受程度。那么客户能够以更便宜的这个价格去实现我们人形机器人整个的部署落地，那么这也是促进我们人形机器人产业大规模爆发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12: 研发、开模、试样等全产业链打通后，大幅缩短了国产机器人的产品迭代周期。丰富的实景测试场景持续打磨设备性能，也推进我国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解决一线作业的难题。广东零度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健。
15: 中国整体的实验场景是非常丰富的，那包括我们国家在努力去开放各种各样的机器人的应用的场景。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的。因为我们机器生产出来不是说在那边表演博眼球而已，而是你实实在在能不能下场去干活。
12: 完备的机器人供应链还能快速响应全球差异化需求，持续提升海外客户的认可度。与此同时，国内企业提前布局海外市场调研，开展专项定制研发，让产品可以精准适配不同国家的本地化应用场景。世源股份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
16: 整个国产化的机器人和解决方案在海外是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咱们设计的能力和技术的实力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并且会在早期就去调研和了解当地的偏好和他们的使用习惯以及需求，专门做了一些针对性的开发和适配的。那我们还是希望说机器人它能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能够去替代人们在去干更多的脏活、累活和危险的活，让更多的人可以去享受这种美好的生活。
12: 规模化降本、零部件自主可控、海外定制研发等多重优势叠加，推动机器人行业从单纯的出口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高附加值出海。数据显示，在智能机器人领域，当前全球每卖出十台人形和四足智能机器人，就有八台产自中国。
0: 各位听友，2019年以来，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发布了七批新职业、新工种，第八批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也已完成公示，即将正式发布。新产业与新职业紧密相关，一条新赛道会催生出一批新职业，这些新职业又反映了产业的发展变革。比方说，从2019年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今年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就清晰地体现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跃迁。
17: 2019年有了新职业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他们打交道的机器人是工厂里的机械臂。这两个新职业，一个负责用好机器人，一个负责修好机器人，保障生产线稳定运行。2020年有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他们是机器人的启蒙老师，开始教他认识世界、听懂话、学会做动作。2021年机器人从工厂走向了生活，走进酒店、餐厅，于是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出现了，他们是机器人的入职培训师。这时机器人的零部件传感控制系统越来越复杂，传统装配工人已经难以胜任，于是有了智能硬件装调员，让机器人有了视觉和触觉。而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专门负责擦亮机器人的眼睛，让它不但看得见还看得准。2022年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来了，在虚拟世界里为机器人建了一个数字双胞胎，让他先不断地去纠正错误再上岗。2024年随着大模型的突破，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来到了机器人身边，把大模型装进机器人的大脑，让它变得聪明起来，开始有了智能的样子。随着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快速成长，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走进了第八批新职业，让我们看到的机器人更加聪明能干。总台央视记者严肃。
18: 像我手边的这台环卫机器人呢，它呢就可以在真实场景中边干活边学习，不仅能走路、能抓取、能对话，还可以根据环境灵活应变。正是在一个又一个新职业的托举下，机器人才能走得更快，走得更稳。
0: 机器人一路走来，背后需要这么多新职业的托举。今年你新增的新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具体又是做什么的？继续来听报道。
18: 在不久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很多可以完成各种任务的人形机器人，他们有的可以自主进行电力

0: 巡检，有的能精准叠放衣物，有的可以熟练进行拆箱码垛、零件分拣，动作衔接流畅稳定。他们已经实现了小批量落地应用。记者来到其中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场，看到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们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去完成不同的任务。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周莹莹：
1: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0: 另一端的电脑上实时回传着采集画面与数据反馈等信息，记录着每一组动作对应的姿态参数、力度反馈与路径偏差。遇到不合格的数据，周莹莹需要反复调整动作，一天中要完成上百条数据采集。
1: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它就是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0: 这个年轻的团队有30人左右，平均年龄25、26岁。他们不仅做训练场的数据采集，还负责现场软硬件部署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维护等工作。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专业背景五花八门。周莹莹：
1: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0: 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高荣俊：
2: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我已经在这儿实习半年了，今年是刚毕业。
0: 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赵英伟：
3: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我对于咱们这个国家比较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所以想来具身智能行业来学习一下。
0: 这一新职业并非只面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人才，而是更看重复合学习能力与落地适配能力。不同专业背景的从业者都能通过系统化培训掌握岗位技能，循序渐进的成长。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化执法巡查。
1: 八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民进党当局以赖清德办公室相关预算被台湾立法机构冻结删除为由，对外宣称无法向岛内37家庇护工厂订购1.5万盒中秋月饼，随即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挞伐，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1: 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办公室此次突然取消订购月饼礼盒，或直接影响弱势群体生计。
2: 孩子的心情其实，也很不愉快，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他们最大成就就是他们所做的很多东西，然后能够送到客人的手中。
1: 连日来，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以及多位蓝营民代在内的人士纷纷号召采购月饼，同时表示会出手协助承接订单，并严厉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3: 居然民进党可以把弱势团体、庇护工厂当枪使，变成是作为情绪勒索的工具跟筹码，用来朝野恶斗，这是让我们觉得很不忍的。我们对所有劳动者的尊重，我们对所有弱势团体的支持，不应该在台湾这种政治恶斗之下变成牺牲品。
1: 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将此次责任归咎于在野党，随即引发岛内舆论批评，表示绿营漠视弱势群体权益，借民生议题进行政治操弄。
4: 随时随地就是为了要斗争在野党，他可以牺牲一切的利益，这个利益还包含这个庇护工厂他们的生意。
5: 你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中秋节了，你突然间弃单，那这样子你不就是刻意的拿这一些弱势的月饼来去做政治的斗争吗？完全没有必要。这种秀下限的方式，我们是以前没有想过。
6: 这个就是民进党会做的事情。政治的对立不要去波及到一些无辜的人，可是有人一定要让无辜的人受害，才能彰显他在政治上攻防的重要。这种人就是坏。
0: 2026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将于今年11月底举行，目前岛内正式开放参选人登记，各县市选情逐步进入白热化阶段。
1: 据台媒报道，2号，郑丽文与柯文哲共同陪同新竹市长高虹安登记参选，展现蓝白联手力挺姿态。面对外界传出竹北市长选战合作可能破局，柯文哲呼吁蓝白两党要负起责任。
7: 所以说都还合作的不错，是这样的哦，不要因为少数人的问题那去抹灭全局。
8: 其实应该是黄国昌跟郑丽文两个应该赶快去协商。
1: 9月3号，台中市长卢秀燕陪同江启臣完成参选登记。在此之前，卢秀燕、江启臣与30多位市议员参选人集体亮相。
9: 登记的这些候选人，包括江启臣，成为我们的未来更好的市长。那也因此呢，祝福他们在这次的选举当中都能够顺利成功。
10: 大台中的发展，江启臣也准备好了，也期待未来的大台中，在卢市长还有我们团队所打下的基础之上，我们继续大步向前。
1: 新北市方面，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日前来到新北市选委会登记，现场也与对手李四川隔空比拼政见。根据9月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为39.8%，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支持度为33.1%。值得注意的是，李四川的支持来源正逐步跨出传统蓝营基本盘。
11: 所有的民调我都当作参考，我还是会听29期我们400多万的这一个市民他们提出来的意见。
1: 日本必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再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走军国主义。

0: 老路，必将败得更惨。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然而，日本近一段时间持续扩军备武，引发各界批评。还有日媒爆出，日方已经在台湾岛内设置地下核避难所，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批评。日本是否正在重走二战的老路？又将对区域局势产生怎样的恶劣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建造照片被曝光，未来计划加装4座主动向控阵雷达。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刻意将该舰从驱逐舰层级抬升为导弹巡洋舰，以二战后首次复活巡洋舰称谓的大吨位舰体设计，绕开和平宪法对大型进攻性舰艇的限制，为再军事化铺路。胡教授，我们看到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的搭载舰照片被曝光了，从目前的曝光情况来看，您如何预测它的性能，可以搭载哪些型号的导弹？
1: 根据外媒的报道，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 CG-191 的舰体部分的建造呢，是基本完成了。这说明啊，这型军舰的建造进度正在加快。根据日本防卫省的计划呢，该舰预计将在2026财年，就是今年下水，明年2027年呢正式服役。那么据悉啊，宙斯盾的这个相控阵的雷达，就是这个新型宙斯盾搭载的相控阵雷达的这个跟踪探测能力，是日本现役宙斯盾舰雷达的探测能力的整整5倍之多。那么在武器系统方面啊，日本新型宙斯盾舰有128个垂直发射单元，既可以发射像标准3、标准6这样的防空导弹，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12式改进型反舰导弹这样的远程的进攻性的武器。其中啊，战斧导弹它是美国建造的亚音速的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可以超过1600公里，具备防区外的对海对陆的精确打击能力。那么2024年呢，日本呢从美国啊是订购了400枚舰载型的战斧巡航导弹。那由此也可见啊，虽然日方宣称新型的宙斯盾的搭载舰啊主要是为了防空反导的功能，但我们从日本呢订购那么多的战斧巡航导弹啊，这个军舰呢有那么多的垂发单元，日本呢又自己研制远程的反舰导弹，都可以看出来呀，日本它就是打着反导防御的旗号，那做的其实是进攻扩张的事情。
0: 郑教授，我们看到台湾媒体点出了一个关键点，就是这艘驱逐舰上呢是部署了4座雷达，那么4座雷达呢就可以360度无死角的监控，您认为是针对解放军吗？
2: 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早就已经把中国军事动向称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且特别点名了中国解放军的核岛力量与台湾岛周边的军事活动。日本嘴巴上讲说这只是反导舰，但是武器系统是不会说谎的。第一，日本不是单纯的把陆基宙斯盾搬上船，而是把固定盾牌变成了机动雷达哨。这两艘军舰在局势紧张的时候呢，是可以随时的调整位置，也可以与美军的宙斯盾舰、日本的其他驱逐舰、预警机和陆基雷达共同的构成一套海上战略感知网络。第二，4座雷达真正对准的是解放军的导弹加无人机加航空兵加火箭军加海军以及情报监视系统的联合作战体系。第三，最值得注意的一点，这个 ASEV 它不是孤立作战的平台，它具有与现役日本宙斯盾舰以及美军宙斯盾体系的相互操作能力。那么日本、美军以及第一岛链其他的感测器可以把不同的雷达情报、指挥链、资料链整合成一套美日联合的作战网。所以说穿了，日本真正的战略就是把防御弹道导弹作为进入西太平洋军事竞争的借口，以降低日本国内的政治阻力。日本近年的军事转型 就是先以防御之名取得能力，再让军事能力逐步的来承担更广泛的战略任务。
0: 辽海号驱逐舰呢，近日也到美国进行了改装，并且搭载了战斧导弹返回。那么从这一系列举动，是否可以看出日本在以盾养矛？曹老师，
3: 宙斯盾战舰呢，它主要体现了相控阵系统啊，就是这种雷达探测的距离远，发现的目标多，再结合这种垂发的导弹，就是对空打击、对陆打击、对海打击、反潜等等的这种作战能力，就形成了很强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但是呢，它的名称叫宙斯盾，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以为盾只是防御的，其实不然。那么日本在鸟海号上呢，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呢，它的进攻能力就大幅度的增加了。因为此前呢，它上面有防空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呢是鱼叉导弹，那现在呢，美国给它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战斧巡航导弹也是有升级版的，即使是啊，就是最前面的老款的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也可以达到1300公里。那现在我们看这个新型的战斧巡航导弹可以达到2000多公里的距离啊。那比如说日本的鸟海号，它现在搭载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它的反舰能力或者对陆打击能力就从过去的200公里啊，就鱼叉的这个打击的射程，一下提升到了1300公里到2000公里。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尖锐的矛了。它现在有了这种宙斯盾的驱逐舰啊，还要造更大的、更多的。那我们看日本还是专守防卫吗？
0: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2027财年预算申请草案，总金额约8.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经济新闻援引一名负责防卫政策的自民党议员消息称，最终预算总额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新型军国主义抬头，引发多方警惕。我们看到日本明年的防卫预算呢再创新高，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都可以购买或者是研发什么样的武器装备？胡教授，
1: 2015年在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期间啊，日本每年的军费呢大概是在4万亿到5万亿日元之间，也就是说，仅仅过了10多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居然是暴涨了一倍，翻了一番。那除了军费暴涨之外呢，其实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么多的钱日本到底想怎么花。那么第一啊，日本呢是想大力发展进攻性的力量，其中啊高超声速导弹呢是近年来大家谈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被认为啊是改变现代战争游戏规则的尖端武器。日本自卫队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其实已经部署了25式的高超声速导弹，那么日本呢管这个叫做高速滑翔弹，飞行速度啊可以达到5马赫，也就是高超声速。那接下来呢，日本还要研发能够发射在水下发射高超声速导弹的潜艇用的垂直发射系统。那将来一旦高超声速导弹装备了日本自卫队的潜艇部队的话，那么日方的潜艇它的对地的攻击能力将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那么第二呢，就是日本想推进人工智能 AI 的军事化的运用。日本自卫队的快速反应能力、远程的精确打击能力啊，还有先发制人的能力也会得到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那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第三呢，就是为了维持所谓的持续作战的能力啊，日本防卫省还计划向日本的军工企业呢提供资金的支持，甚至啊要将啊日本生产弹药的一些兵工厂呢把它国有化，再委托民间的企业呢来进行运营和管理。以上种种举动啊，让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是忧心忡忡，他们现在已经在怀疑日本执政当局是不是在做全面的一个战争的作战的准备。他们也在质问啊这个高市早苗当局啊，最终想把日本带向何方。
0: 同时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注意到，日本自主研发的拦截无人机呢在这个月就要交付了。那么这个无人机的整体性能如何？
3: 它在自己研造这个无人机的过程中，它有中继的，就是侦察监视的，它有通信的，它还有就是带有爆炸物的，所以呢它研制的是一个蜂群，而不是单纯的某一类型的无人机。那么作为 无人机整个这个作战系统来讲，它实际上还从美国购买了，比如说像海上卫士啊，就是 MQ-9B 对国际上的啊这些海上通道啊，还有一些重要的海域啊，包括台湾海峡呀，来进行侦查。那么这些数据链呢，都是和这些其他的作战平台相连接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有人和无人的一体化，形成了大型无人机和小型无人机的一体化。那还有一点呢，就是由于它是和美国是个军事同盟，它要负责呀，就是岛链封锁的任务，所以它还在发展无人艇、无人潜航器等等这样的无人装备。所以它在未来的时候，它的这种军事力量是一个有人和无人的结合，是一种能够负责比较广泛区域的啊这样的军事能力。它要管控一岛链甚至是二岛链这么大的海域，它和美国配合起来是有困难的。但是它增加了大量的无人装备以后，那很显然这个无人装备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值守，可以在更长时间值守，而且在打击性上可以从这种高空、中空、低空不同的层次维度去进行攻击。所以这就大大增强了就是它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和它这种威慑他国的啊这个军事上的能力。
0: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自行研发制造无人机之外呢，还想勾连台湾当局联合生产无人机。那么和台湾之间可以进行这样的武器装备的合作吗？
2: 台湾今年已经同美国的国防科技产业推进 AI 自主系统、无人机制造和供应链在地合作。另一方面，他又与日本扩大无人机产业的合作。把这两条线摆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一个似乎可能要逐渐成型的三角结构。问题是，无人机最大的战略敏感性就在于军民界限极其模糊。所以说到底啊，日本真正想要的不只是台湾制的无人机，而是台湾地区的电子制造能力。台湾当局甚至于已经公开把建立军民通用无人机飞鸿供应链跟国际合作列为政策方向。所以呢，日本真正看重的是一旦西太平洋发生了长期消耗战，谁能够快速的生产几千架几万架的廉价无人机呢？此外，东京更深一层的目的就是企图要把台湾地区迁入美国跟日本的飞鸿军工供应链里。表面上它是降低对中国大陆零组件的依赖，军事上它却意味着把中国大陆排除在无人作战系统的供应链之外。但是台湾跟日本能不能直接共同研发生产武器呢？目前应该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真正的红线是外部势力与台湾进行任何的军事联系、武器合作都被视为绝对不可接受的事项。
0: 台媒援引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台北事务所相关设施已设置地下核避难所。分析称，日本在台联络机构这样的罕见部署，可能是针对所谓台湾有事，强化所谓危机管理。相关报道引发岛内舆论争议。日本媒体爆出了日本在台北的地下修建核避难所，那么日本真的会这么做吗？在岛内引发了哪些争议？
2: 我们合理的判断是这项爆料的可信度相当高，但是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还没有正式的证实。日本当然不会无缘无故的在台北部署这一种高成本的设施，它真正的政治讯号是东京已经把台海的军事冲突列入了需要实际投入资源准备的情境。那么这比说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更值得警惕。这一座核掩体，它意味着日本对台海冲突的预判已经从政治表态升级到了实体战备。这也是呢，日本对台独势力释放出一种严重的错误信号。岛内的争议也正在这里。其实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心知肚明，大陆对台核攻击的几率是零，同时明确的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威胁使用核武。而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大陆怎么可能对自家人使用核子武器呢？荒唐的是， 民进党的支持者居然把这件事情解释成是日本提高了危机意识，保护驻台人员。反对者就质疑了，你日本一方面强调台海危机，一方面自己却闷不吭声的偷偷盖了避难设施，那么这是否反而会强化台湾社会的战争阴影，甚至于会把台湾有事逐渐的正常化、军事化呢？岛内独派政治力量也就愈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日本跟美国会来协防台湾，而这种错觉恰恰可能会降低赖清德当局处理两岸问题时的风险敏感度。
0: 是不是日本现在正在预设在台海可能会爆发核战争？那么您觉得这个日本是想防患于未然，还是说就在进行战争的炒作和渲染？
1: 尽管啊，我们一直讲台海是啊兵凶战危啊、风高浪急啊等等，但是台海爆发核战争这样的几率其实是非常小的。第一，2022年1月份的时候啊，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也就是我们说的五个核大国，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强调避免核武器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和减少战略风险啊，是我们首要的责任。那我们中国大陆方面呢，也多次重申啊，核武器用不得啊，核战争打不得。第二，那国外像美国、日本等等，其实呢，关于这个台海冲突啊，做过很多次的兵推，设想过各种各样的情况，但几乎没有出现过关于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进行一个核打击或者使用生化武器攻击的这样一个推演。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两岸都是中国人，中国大陆怎么可能会对台湾地区啊采取这种核打击？因此啊，我们说啊，日方这样做，日本媒体的这种炒作真实的意图是什么？它就是要煽风点火，就是要炒作所谓核战争的风险，进而呢抹黑中国大陆，为日本呢介入台海事务来扩张日本在台海在本地区的一个政治和安全的影响力呢，来进行一个舆论的铺垫。我们还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啊，对于日本媒体的这样一个报道炒作，日本相关的机构啊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其实就是想等着舆论呢来发酵。那这种手段我们可以说啊是非常的下作的。今天呢是9月3号，正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啊胜利81周年，我想中国绝对不会允许当年的战败国在今天呢继续胡作非为。
0: 刚才几位也都谈到了，从日本的一系列举动可以看出，这就是新型军国主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思维的框架之下，继续和台湾当局进行勾连的话，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风险？
3: 日本呢，他从美国购买了海上卫士的大型的无人机，那么台湾地区呢也向美国购买了同型的这种侦察机，而我们看到在使用的过程中，他们都在台湾海峡、宫古海峡还有一些重要的海上通道啊，就是所谓的一岛链上在使用这样的装备，而这样的装备它在数据链上是可以互通的。那我们看日本是不是把它的军事触角伸向了台海呢？那么他是不是又在和台独分裂势力进行某种暗中的勾连呢？这很显然是插足或者是说干涉了中国的内政。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日本呢，在这个过程中在不断的发展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敌国条款里边也讲得很明确，如果这些战败国啊，他有这样的军事企图或军事行动的话，那么就是联合国的五个最初的创始国，就是不需要经过啊，就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就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对他进行打击。所以我们警告日本，就是应该，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和平发展，而不要搞这种军国主义或这个再军事化的扩张。
0: 日本政府刻意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推动防卫军工产业发展，从政策到动作都在不断地强化扩军备武，如今更加大力度勾连台湾当局，妄图进一步渲染升高台海紧张态势，种种动向必须警惕。好，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 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4日，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当地时间9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深化中俄地区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致辞。外交部发言人9月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9月6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访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针对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再创历史新高等，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止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郭家坤当日还表示，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针对近期台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五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9月4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答问时指出，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国家电网3日晚通报，随着西藏吉隆216国道水毁路段顺利抢通，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3日20时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相关目标和重要举措，内容涵盖备受关注的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青少年体育等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据介绍，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36名奥运会冠军在列。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3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商务部3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44,467.1 亿元，同比增长 8.3%。 9月4日，随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进口最后一道岩壁打通，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陆域段实现全部贯通。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刷新世界海底高铁隧道最长纪录。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社区，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他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这种餐厅主打便民家常菜，价格实惠，营养卫生。社区餐厅尤其受到了老年群体的欢迎，特别是高龄独居老人，社区餐厅不仅是生活的必须，也成为了老人社交的一方天地。随着北京城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持续增长，社区餐厅应该增加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配送饭菜的服务，也被强烈呼吁。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看似简单的服务推广，难点又在哪里？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个社区，去感受一餐热饭对老人们的切实帮助，也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
4: 今天中午有红烧肉炖豆角、芹菜炒肉、洋葱炒鸡蛋。
5: 中午11点多，位于通州区的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开餐了，十多样热气腾腾的菜品准备就绪。郝奶奶今年87岁高龄了，仍然精神矍铄，自己步行了十多分钟来这儿就餐，但她也担心特殊情况下的用餐问题。
6: 因为啊，我自个儿一个人在生活，所以说我就到这儿来，愿吃点啥吃点啥。他的菜还算便宜，荤素搭配挺好。生病的时候腿脚不方便了，走起路了实在太吃力了，就不能出门了，送菜那当然好了。
5: 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运营了6年多，主要为周边的老人提供实惠营养的用餐服务。但除了特殊情况之外，目前餐厅的配送需求较少，也暂时没有和第三方外卖平台合作。通州区玫瑰园养老社区服务驿站站长白莲介绍，
4: 老年中午这里一两百人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晚上稍微少一点可能就是不到一百人。咱们这只是一个驿站，它没有配送资质的，所以只能靠志愿者帮老人来取餐，数量特别少。第三方合作的话，中间环节过程可能不太好把控，老人也是心里一般不愿意接受的，觉得费用高一些。
5: 目前本市的养老住餐点的送餐服务覆盖情况如何呢？记者以市民身份随机拨打了十个位于朝阳、海淀、丰台等几个区的养老住餐点电话进行咨询。由于人手不足，没有接入外卖平台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大半都不能外送餐食。养老住餐点的工作人员们说，
7: 这个月送不了，因为人少比较忙，因为您得要先拿着老年卡在这儿刷，再去旁边去吃。
8: 只针对老年人，目前提供不了送餐，他可以在这吃，可以打走。
9: 老年人吃，我们主打的是套餐，暂时送不了。
5: 住老餐的配送问题有什么解决途径吗？在东城区的朝阳门街道，由健康活力的老人们组成的一支志愿者队伍肩负起了一部分的送餐工作。
10: 还热乎着，你坐那吃，看看饭菜怎么样？
11: 就是白菜豆丁儿，特别好。
5: 上午十一点多，志愿者徐佩霞和江秀平把从养老住餐点的福利餐厅取到的午餐送到了腿脚不便的老人张淑兰家。张淑兰老人今年85岁，常年独居，乐观开朗的他平常是老年住餐点的常客，喜欢和其他的老人们一起边聊天边吃饭。但在腿脚不便的时候，他就主要依靠志愿者送餐上门。
12: 我这腿不方便，走时间长了，或者那个下楼我的就得拽着那栏杆啊，有雪呢，有雨呢，他们就给我打电话了，你别出去了，不敢摔着，给我送过来。特别知足，感谢志愿者。
5: 给老人送餐的小老人志愿者徐佩霞看起来活力十足，但今年也已经69岁了。他和一群年龄相仿的老人们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会在闲暇之余尽力帮助周边的老龄、行动不便或者失能失智老人，为他们解燃眉之急。
13: 我们就是带老人看病，打扫社区卫生，给老人买菜，我们就是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点余热，做点贡献。
5: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福利餐厅开业有一年多了，深受周边的老人喜爱。这里最便宜的一宿长者专属套餐只卖8.8元。福利餐厅的运营负责人顾先亮介绍，
14: 随着我们逐步的运营，然后餐厅现在日渐走好，已经由之前只能接待10几位顾客，现在每天接待差不多在100位老人。每天中午会配送15到20份餐给出门不便的老人，还有高龄老人以及半失能半失智的老人。自配送目前是5元一份，第三方配送的话是根据他的距离去配送，然后我们还有志愿者配送，我们给配送的这个志愿者老人去提供餐品，让他们吃一份午饭，然后再帮附近的老人去做一个配送。
5: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有3万多位居民，这其中老年人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6%。针对区域内老年人的就餐和配送的问题，街道也打出了组合

0: 权。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说，
1: 作为政府呢，我们也是拿出了空间用于置换一些服务，开设我们的老年餐厅，把更多的利润和实惠让给我们老年人，还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低龄的老年志愿者的这个队伍建设起来，帮助进行配餐。
0: 在解决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方面，西城区也在进行一些破局的尝试。目前全区共有养老助餐点323家，除了企业自配送和志愿者配送之外，最近西城区也和平台合作，由骑手将助老餐配送上门。西城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军岩说，
2: 配送的企业为我们有需求的老年人从我们的助餐点送到家中，这个需求量还是有的，还需要一定的服务的对接，包括呢服务力量的扩大。近期啊，几个的助餐量较大的助餐点在做相应的配送试点，为的是周边有需求而相对来讲的身体不便的老年人提供这种的免费的配送。它的资金呢是来源于慈善的资金，开了一个相应的助老专区，像老人的身份和信息它可以提前绑定好，能够领取相应的优惠券和相应的服务。
0: 王鹏飞是平台上最早一批专送助老餐的骑手，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的老年人就餐高峰点，王鹏飞大约能送出7到10个订单。
3: 大部分都是上了岁数的，60多到80多都有吧，行动不是特别方便。大部分都是老人一个人在家。
0: 本市已累计建成运营养老助餐点2256家，覆盖了3/4的城乡社区。对于打通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党俊武则认为，包含老年人的就餐问题在内，也可以立足各类人群的生活需求，以社区为单位来打造综合性的服务场景。
4: 这社区把老百姓的服务需求提供出来，就在物业服务的基础之上，把我们的家政的服务、婴幼儿的照护、老人的服务、全人权服务项目很多了，有一些是政府要兜底的，自己需要花钱的那就自己掏了。第三个还有一小部分的公益社会力量可以做一点贡献，探索一种社会企业来去经营民生服务的这么一个路子，扶持社会企业来往下发展。
0: 目前本市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到2023年底，北京的常住老年人口有494.8万人，占比达到22.6%。对于解决老龄化社会下的各类突出问题，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玉荣表示，
5: 首先还是要加强公共场所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方便老年人的出行还有使用，进一步完善这种养老助老的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政府应该加大这种社老的公益性的服务投入，积极引入一些社会资金，共同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经济的消费除了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我们往往忽视，其实就是老年人的子女。建议为家有老人的工薪阶层、中年群体，为他们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陪伴老人，更多的收入呢去为这个银发经济买单。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享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浪花拍岸，酒花翻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本届啤酒节活动内容全面升级，亮点纷呈。在这里，机器人穿梭巡游， AI 智能伞全域覆盖，千架无人机点亮夜空，未来啤酒工厂大棚潮玩不停，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享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记者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

0: 盛夏海风拂面，满城啤酒飘香。本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换新啤酒大棚，2300多款啤酒汇聚金沙滩啤酒城，从清爽鲜啤到醇厚精酿，国际化、品牌化、多元化的啤酒一应俱全。各大棚舞台演绎轮番上演，歌声、笑声、碰杯声此起彼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畅享夏日狂欢。浙江游客蒋佳颖：
1: 我是从浙江绍兴诸暨过来的，来了7、8次了吧，这次来感觉场馆更加隆重了，然后非常的舒服，很自在，感觉下次还应该还会再来。
0: 啤酒大棚运营经理林宏伟：
2: 我们增加了这个更多的品种的这个果味啤酒，整体的价格我们也相应的进行了一些下调，更加的亲民。
0: 除了酒水品类与价格优化，本届啤酒节持续升级特色体验业态，创新打造多款沉浸式互动式打卡场景。坐落于凤凰之声大剧院北广场的青岛啤酒加油站全新亮相，项目以创意加油站为造型，融合景观打卡、趣味互动、休闲品酒多重功能，打破传统啤酒消费模式，推出自助互动打酒新玩法，凭借新潮的形式和纯正的口感，迅速成为本届啤酒节的网红打卡新地标。烟台游客朱娇：
3: 感觉就像给那个杯子里边在加油一样，然后啤酒的味道呢也非常的好，这个形式也非常的新颖，拿起这个酒枪然后自己再加这个酒，我感觉也挺好玩的，参与度挺好。
0: 啤酒加油站项目负责人柳洪博：
4: 今年呢，我们在青岛啤酒城建设了这个啤酒加油站，全部是从青岛啤酒厂官方直供的啤酒，种类有将近20种，市面上能喝到的青岛啤酒的品类我们这儿都有，而且呢可以体验自己打酒的这种快乐。
0: 全新的自助互动形式摆脱了传统节庆的单一消费模式，趣味性和体验感大幅提升，精准契合年轻游客的审美和游玩需求。自开放以来，人气持续爆棚，打造出差异化的沉浸式节庆新场景。啤酒加油站工作人员朱玉新：
5: 今年我们啤酒城首次打造了2处啤酒加油站，酒是当天生产当天直供，口感也非常好，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自助进行扫码打酒，通过加油站的形式给游客不同的沉浸式体验。
0: 在体验玩法升级的同时，本届啤酒节依托前沿黑科技，实现鲜啤口感与保鲜品质的双重突破。现场投用的黑科技恒温极鲜仓，打通了酒厂到啤酒城的鲜啤直达链路，从源头锁住鲜啤原生麦香。游客可扫码一键自助打酒，每一杯鲜啤都是现开现取，完美复刻酒厂刚出品的鲜活口感，成为鲜啤爱好者的首选体验项目。项目总工程师葛伟杰：
6: 极鲜仓全球首台的一个能实现啤酒全自动化灌装的一个设备，属于工业标准化啊，也是全球首台，正负0.5度的锁鲜技术。目前的话，它里边可以存放10种不同口味的啤酒，产品比较丰富。
0: 科技赋能贯穿本届啤酒节全程，除鲜啤保鲜黑科技外，全域铺设的太阳能制冷伞成为标志性数字化业态，成片制冷伞构筑起伞亮一片海的特色网红景观，打造出集伞店、伞媒、 AI 智能柜、伞咖于一体的户外全场景数字消费综合体。该设施无需下载专属 APP， 游客手机轻触伞体即可解锁全套服务。项目负责人则海滨：
7: 我们绿电制冷体全球首款太阳能黑科技的自强伞，
8: 从整个伞体的材料到应用完全都是零碳的，每一把伞下有12个胶囊充电宝，绿电的完全太阳能充电，能满足7天连续阴雨天的正常供电使用。
7: 后面下手机，大家游客会得到15分钟的免费充电，而且通过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拿到很多的消费权益，去参与到我们商户周边的一些或者优惠的一些奖励。
0: 为了进一步丰富潮玩体验，本届啤酒节在金沙滩啤酒城8号大棚全新打造1500平方米的未来啤酒工厂主题体验区，深度融合前沿科技与传统啤酒文化。体验区内设置 MR 数字交互、机器狗竞速闯关、亲子对战等多元科技项目，分时段上演特色科技演绎，游客可近距离操控智能设备，沉浸式感受科技与啤酒文化碰撞的独特魅力。啤酒大棚负责人高丽：
9: 我们有机器人演出，包含有乐队机器人、跳舞机器人，然后还有书法、讲相声。活动期间大约有30台机器人，还有巡场的机器狗参与此次的一些活动。
0: 8号大棚每日常态化上演多场特色科技演绎， 钢琴机器人演奏，机器人拳击表演轮番登场。据介绍，后续还将陆续上线机器人酒保、机器人服务员等智能岗位，以智能化现代化元素创新节庆游玩模式，让夏日狂欢更具新意。高丽，
9: 一般情况在上午11点就开始，是一个亲子时间，到下午的大约4点时间，有机器人跟线下的一些人互动，是别的棚没有。从4点开始，我们有真人的舞蹈演绎，机器人跟真人的演出。
0: 今年的金沙滩啤酒城既是烟火浓郁的文旅休闲圣地，也是亮点十足的科技秀场。除未来啤酒工厂主题大棚外，本届啤酒节还通过提供机器人讲解、智能餐食制作、人机互动演绎等特色服务，全方位实现传统节庆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其中，人气网红打卡点哈酒鸭酒仓、机器人化身专属打酒师，游客扫码即可下单，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鲜啤争取操作。同时，机器人可与游客趣味互动，氛围感、新鲜感兼具。青岛啤酒时光海岸工作人员王银。
10: 哈酒鸭的酒仓呢，是我们把青岛啤酒的零售和智能机器人结合的一个消费的新场景。大家可以选购到品类非常齐全的青岛啤酒，在这里呢，只要是消费者扫码下单，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商品，全程是由这个机器人来自助完成。这种模式也非常的新潮，深受这个年轻消费者的喜爱，比较适合现场的一个打卡拍照。同时呢，这个机器人还可以有迎宾啊，包括互动啊，还可以跟消费者对话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在现场呢，小朋友们也比较的喜欢，互动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
11: 我不仅会拿取饮料，当然还会唱歌跳舞讲笑话呀。
0: 依托成熟的智能机器人技术，啤酒节还打造了专属机器人的无人售货店铺，机器人可自主完成鲜啤出酒、零食雪糕抓取、商品配送等多项服务，支持语音交互下单，有效缓解客流高峰服务压力，大幅缩短游客排队等候时间。青岛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测试交付中心副经理王超，
12: 它解决了我们排队夏日炎热难耐的问题。通过机器人去实现我们自主抓取，比如说一键打啤酒、一键抓取冰淇淋、一键拿取易拉罐等等，我们只可以通过平板去跟它语音通话，就可以实现一键下单，无需通过 APP 或者手机去操作，非常便捷。
0: 啤酒节的火热氛围持续撬动城市夏日消费市场，带动青岛餐饮、住宿、文旅等多领域消费升温。金沙滩啤酒城内的啤酒主题度假酒店人气持续高涨，酒店深度融合啤酒文化设计装修，部分客房专属配备直饮式啤酒龙头，住客可随时畅享新鲜鲜啤，独特的入住体验吸引了大量啤酒爱好者慕名打卡，成功将节庆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多元创新的业态、沉浸式的游玩体验、浓厚的山海狂欢氛围，不仅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夏日盛宴，更持续擦亮青岛啤酒之都城市名片，不断释放文旅融合活力，激活城市消费动能，让开放包容、活力新潮的青岛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1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它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人见人爱，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二女一男各有绝活，为了看他们，有人从北京来，有人从河南来，有人来了以后坐看不已，有人滔滔不绝边看边聊。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
6: 哎呦，

0: 第一次来大连吗？看，
1: 对，第一次。
2: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家六口刚进熊猫馆大门，看见有专业摄影服务，就先组织家人拍了一张合影。
0: 今天飞云过生日吧，完了过来采访，
3: 问我姑娘
0: 啊，问姑娘啊，来，姑娘今年几岁了？
4: 12岁。今天来就是逛一逛这个动物园，然后看看大熊猫。
2: 这位名叫汤欣然的小姑娘，暑假后将升入初一。她说，利用这个假期，全家人除了奶奶因为腿脚不便没来，爸爸妈妈、爷爷和姥姥姥爷都陪她来看熊猫来了，算是对她以优异成绩完成小学学业的奖励。这样的日子，以直播大熊猫为业的主播们绝不会错过。当游客们一开园就跑步奔向熊猫馆的时候，主播们早已经打开了设备，进入了工作状态。
5: 欢迎各位朋友们多多关注啊！欢迎各位朋友们，欢迎陈静，欢迎大家，感谢师姐，感谢陈静，欢迎苹果派，欢迎芭比，感谢红孩儿的关注啊！大家加油关注啊！朋友们一起祝我们的飞云16岁生日快乐！
0: 你说你那个名叫什么？直播的那个名啊？你
6: 飞云宝宝，
0: 飞云宝宝，
6: 这个送你
0: 哦，谢谢。你还有特制礼物啊？
6: 对，我们自己制的，送给喜欢猫的人。
2: 跟记者搭话并主动送上直播礼物的小伙子，因为之前某一天刷抖音看到大熊猫特别可爱，再到现场一看，从此就喜欢上了熊猫，成了专业的熊猫主播，
6: 让更多人看到国宝大熊猫，爱护我们国宝大熊猫，关爱我们的其他的动物，保护环境，传播快乐。
2: 看熊猫本身就让人快乐，在现场看明星熊猫过生日，其乐无穷。
7: 那个现场让大家保持因为这个声音本身的比较小，对，我不能说会喊，好不好？那能听见我声音吗？
8: 那我就这么说行不行？
9: 可以。
2: 在熊猫馆里不能大声喧哗，即使是熊猫过生日，作为活动主持人也尽量压低音量与观众互动。
8: 快要开始了，咱们熊的声。
7: 那个，首先欢迎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大熊猫飞鱼的生日会，谢谢大家。今天这个天儿确实有点热，咱们也是同甘共苦了啊。我刚刚就是能一起参加飞云的生日会，更苦的话，我可能这个体型比大家更苦一点。
2: 微胖的主持人说起自己的体型，让观众很自然拿他与熊猫做比较，惹大家会心一笑。而飞云的奶爸奶妈对生日宴设计的巧思，更吸引着爱猫客们的眼球。
7: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小机关啊，刚才阿里奶爸转的那盘是可以转的啊，上面的四个都是可以转的。大家可以仔细的能看到，我左面的那个熊猫是金虎，右熊猫是风云，是妙音的，然后中间的那个是风云。这个所有画的都是我们奶妈自己画的，这个所有做的都是阿里奶爸自己做的，每一轮都是，里面没有一个螺丝钉啊，没有一个铁件，都是拿木头自己做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小细节啊，是那个钢琴中间的那个谱子，那个谱子它是一首歌的一句话，然后下面就是那个用西瓜皮做了一个水果篮，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跟金虎的水果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啊。然后就是这个生日蛋糕，生日蛋糕上面的那个是用紫菜、甜菜跟榨汁做成的一个上面的胚子，下面的底座上面里面就是花朵，拿花朵冻成的一个冰。
2: 主持人与观众热热闹闹互动的时候，生日的主角飞云还在馆舍内休息呢。一切准备工作就绪，飞云出场了。只见这位角儿一如既往，一步三晃，不慌不忙，沿着既定线路走向生日舞台中央。巡视一圈后，飞云径直走到礼物前，低头嗅闻，抬掌拍打，摸摸琴键，碰碰琴身，仿佛懂了奶爸奶妈给他打造音乐主题生日宴的用心。吃还是第一位的。象征性的走完形式，飞云凑近到鲜果篮和冰蛋糕前面，小口尝尝蛋糕，兴趣不大，干脆造西瓜吧。吃着吃着，飞云的整个脑袋 几乎

0: 完全扎进了西瓜皮中，只露出毛茸茸的耳朵与那圆滚滚的身体相应和。飞云吃西瓜大快朵颐的样子，让人感觉他完全没有偶像的包袱，整个过程的那份从容淡定与平时并无二致。然而他天生的微笑唇在不经意间抬给你看的瞬间萌化了众人，飞云粉们更是欲罢不能。
1: 我就是游客，我就是猫粉，对，从香港过来看飞云。其实我一年也会大概来4到5次吧。
2: 哦，是专门来看飞云还
1: 看
2: 这三只猫？
1: 三只我都喜欢。
2: 三都喜欢。
1: 本来我是冲着飞云来的，但是后来发现它两个另外两个也是宝藏小熊，所以就特别爱上它们这三个了。
0: 这位从香港来的李女士今年是第二次到大连来看熊猫了，因为熊猫她和飞机上的乘务员都成了好朋友。而新加坡来的这位贵宾喜欢飞云竟然到了夜不成寐的地步，
3: 专程来看飞云。
2: 啊，那是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呢？
3: 非常喜欢飞云，做梦也梦见他。
2: 哦，喜欢到这个程度。
3: 对，他会晚上都没办法睡，就赶快等天亮，就是直接来了。
2: 为什么对飞云有这样的一种深感情呢？
3: 就是喜欢，就是喜欢，
2: 没有理由，
3: 没有理由，
2: 没有理由。
3: 而且我最喜欢就是飞云。
0: 笑容灿烂的新加坡客人因为在大连看熊猫，和长春的王女士成了好朋友。
4: 我在长春，但是我在这儿定居了，为了飞云。
2: 为了飞云在大连定居了，怎么这么深的感情呢？
4: 我已经第四年参加的生日会了，我2021年就开始过来了，我就觉得这只猫怎么这么可爱呢？然后大数据就有那种，它就总给你推，然后我就喜欢它了。了解它以后，我为了它还去看了它唯一一个同父同母的哥哥。还去看了他母亲3次，上四川，上湖北看了他哥哥，就是喜欢他，
2: 就是
4: 因为他除了长得颜值好看，他还特别的就是懂事儿，而且在飞云身上有一种现代女性的精神，独美独立，独一无二美，而且他有治愈性，他有自动，他有笑容，他的笑是无法比拟啊！一看到他就开心。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苍山月隐，浮云绕，洱海风清，碧浪连。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去了解他是如何让白族扎染薪火相传，富足百姓的同时又博采众长，创新发展，让古老的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生机的。
2: 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云南大理地区就有染织之法，人们用棉白布或棉麻混纺白布为坯料，植物蓝靛为染料，制作出千变万化的花纹图案。唐贞元十六年，南诏武队到长安献衣，所着武衣群如鸟兽草木，纹以八彩杂格，即为扎染而成。明清时期，洱海白族地区的染织技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出现了染布行会。民国初年，大理的纺织业有了细分，出现了专业化的村镇，而周城村因为所用染料是自产的土靛，成本低，固色好，加上技术精细，成为远近闻名的扎染村，后来被命名为民族扎染之乡。2006年，白族扎染技艺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0: 保护名录。周城村距离云南大理古城25公里，面向洱海，背倚苍山云弄峰，是中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500年前，周城段氏创建了蒲真染坊，段树坤作为染坊传承人的后代，从小就耳濡目染，掌握了扎染技艺。早先段树坤在村集体企业周城民族扎染厂工作，妻子段银开在家扎花，由于工资难以维持家用，段树坤1998年从扎染厂辞职，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
1: 96年的时候，整个周城村成立了一个民俗扎染厂嘛，我们就去厂里面去上班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100多块，能维持不了一个家庭的一个生计。那么我们毅然决然的就辞掉了工作，回到家里面恢复这个蒲真染坊。更大的原因就是，作为一个扎染师，他都有一个主帅，就必须要把这个技艺要把它恢复，要把它延续。
0: 段树坤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初期，正赶上大理市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历史文化名城，渐渐成为游人向往和青睐的旅游热点城市。当文艺青年和背包客到来时，古老的扎染技艺和现代的设计理念发生了碰撞，蒲真染坊顺应潮流，推出了一批批改良创新的时尚扎染产品，广受市场欢迎。
1: 通过994报会以后，我们这个云南大理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吸引了很多文艺青年跟背包客来到我们大理，来到我们中城，把外面的一些信息灌输给我们以后，如果想把这个扎染做大做强，那么必须要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审美理念。我们就创新了一系列的产品，不只是蓝白两个颜色，还有红的、绿的等等一系列，开发了围巾、服饰、裙子、衣帽等等的很多产品，受到市场的认捧。
0: 进入21世纪的最初几年，白族扎染风靡一时，迎来了高速发展期。周城村全村家庭染坊大量仿制蒲真染坊作品，家家户户年收入30-50万元，段树坤也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然而随着全村家庭作坊的复兴，段树坤发现了一个问题，村里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扎花，会扎花的人越来越少，扎染技艺面临断代的困境。于是段树坤夫妇筹资收购了倒闭的周城民族扎染厂，将老厂厂房完善成为两个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白族民居院落，并创建了蒲真扎染博物馆，让白族扎染技艺能够继续流传下去。
1: 那么我跟我老婆商量，就说我们赚那么多钱用它干嘛，留给下一代不是一个金钱，要有一个无形的一个资产，那么我们又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传承人，要做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借这个博物馆的原因就是，只要有这个博物馆在，那么我们所有的扎染的它的一个历史工艺流程，可以通过具体的文字的介绍，还有活态的扎花工人的演绎，能够延续传承。
0: 2015年，蒲真白族扎染博物馆正式建成，博物馆收藏了2000多种扎染图谱和3000多个扎染模板，并招收精通扎花技艺的村民，通过活态展示扎染历史和工艺流程，在博物馆传承扎染技艺，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体验。自对外开放以来，博物馆每年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年总收入600多万元，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30多个，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旅游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非遗承载着历史记忆，延续着文化血脉，对段树坤夫妇二人来说，做扎染是一生的事业和追求。而身为非遗传承人，段树坤每年都会组织村里的人免费传授扎染技艺，为他们的成品寻找销路。此外，段树坤夫妇还兼任了一些高校设计院系的教授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传承和推广白族扎染。
1: 我们的成功不是我们多么厉害，是这个白族扎染成就了我们。在我的心目当中，这个扎染就是穿梭在我们苍山洱海之地的蓝天白云了。我的希望，这个扎染最好的传承方式，它就是

0: 是一家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一代传一代去延续，能够让这个扎染恢复到真正真的大家都知道，家家户户有染缸，每家每户都出作品。
1: 近年来，蒲真白族扎染以传统手工业发展为契机，总结召集乡村振兴试点村经验，大力发展扎染产业和特色旅游产业，集中力量打造文化品牌，广泛在旅游、文创、农业等各个方面发挥作用。每一件扎染制品都是一幅生动的艺术作品，凝聚了白族艺人的艺术热情和文化思想。昔日白族先辈们用针线在片片方布上书写着动听的人文故事，用板蓝根的悠悠药香染绘了五彩斑斓的智慧人生。如今段树坤夫妇和他们的蒲真染坊依然坚守这门古老的技艺，且守正创新，成功趟出一条民族团结自幸福、和衷共济必振兴的发展之路。在他们心中，白族扎染就是苍山洱海之间的蓝天白云，这份情怀值得坚守。也正是有这么一群人的世代传承，才能让我们有机会感受到那些延续千年的美丽。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4日，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当地时间9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深化中俄地区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致辞。外交部发言人9月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9月6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访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针对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再创历史新高等，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止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郭家坤当日还表示，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针对近期台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9月4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答问时指出，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国家电网3日晚通报，随着西藏吉隆216国道水毁路段顺利抢通，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3日20时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相关目标和重要举措，内容涵盖备受关注的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青少年体育等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据介绍，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36名奥运会冠军在列。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3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商务部3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9月4日，随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进口最后一道岩壁打通，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陆域段实现全部贯通。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刷新世界海底高铁隧道最长纪录。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要继续为您讲解眼睛在日常护理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我们再次为您邀请到了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韦启平教授为您讲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和您一同关注绿色减肥法针灸减肥的注意事项。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中华养生。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记者陆征和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的韦启平教授一起呢，和您说了青少年还有现代的一些年轻人一些眼部疾病的发生发展以及用眼情况。老年人群呢是另一类非常需要我们关注的人群，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呢，他们有一些基础疾病，这就使得呢，当症状在眼睛上体现出来的时候呢，那么整个的情况在治疗方面就会非常的复杂。那么老年朋友应该如何做到及时的发现问题并且加以针对性的治疗呢？我们继续聆听陆征和韦启平教授的访谈。
2: 那么咱们接下来还是谈谈这个老年人啊，老年人，因为老年人到了这个人到了这个老年阶段以后，人的这各个这个脏器啊器官啊这些零件都不太好使了，渐渐进入这种比较衰退的这个阶段了哈。那么尤其是这个眼睛可能就更明显哈。那么在这个时候，就除了我们进行一些积极的这个治疗以外，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
3: 我们老年眼病最多见的无非一个是老年白内障，是吧？
2: 嗯。
3: 那么像青光眼是老年人比较多见，
2: 嗯，
3: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老年就是说一些血管性疾病眼底的，嗯，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老年性的黄斑变性，当然干眼病在老年人也可以发生，因为老年人肝肾阴虚嘛，是吧？精血亏损了，
2: 对对对。
3: 那么老年性白内障现在公认的两个理论，一个就是年龄啊，因为这可以统计学上完全可以做出来，你从50岁、60、70、80，年龄越大，整个白内障发病率就高一大块，
2: 对
3: 啊，在统计学上都有意义。那么还有一个，这也是通过流调方面得出来的结论，像我们国家青藏高原，像这个全世界范围内啊，日照比较多，印度啊什么这些，本身都是白内障的，它是过度的紫外线的辐射，照射。那么白内障发病率就高。那么如果说第一个原因衰老，我们没法去，是吧，无力去抗衡它，这人都有。那么第二个原因，那么紫外线过多的辐射，这个还是我们还是应该注意啊。比方说到外面去郊游，因为老年人退休了，是吧，都要有自己的生活，
2: 对
3: 自己的可以工作了，辛辛苦苦工作了大半辈子，那么放松，到处旅游啊，看看，尤其到海边爬山等等，那么一定要注意戴防护的眼镜，就是说，或者我一般主张就戴一个有檐的帽子，是吧，
2: 对，
3: 防止这个光线直接照射，
2: 对，
3: 也可以戴一个这个淡淡的但不用很深的一个茶镜啊，或者能够镀膜的防紫外线的更好啊。那么有的人老年人比方我看到海边去游泳，习惯于在躺着仰泳啊，躺在那儿，那么这时候你一定要注意防护眼睛，
2: 对，
3: 不要紫外线直接这个阳光啊直接刺眼睛，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啊。有的同志问我，那么大夫我是不是应该吃什么药，点什么药水啊，
2: 对，
3: 现在点白内障的药水也很多，医院也有啊，像中药也有一些吃的一些药，但是总的来说呢，不管是点药吃药啊，或者说什么一些所谓仪器训练，现在广告里有很多啊，说那个多尔夫药啊，没有一种药能够阻止或者能够把已经明显发生的白内障消退到的，
2: 对
3: 啊，因为这个很显然，因为有人说中医，是吧，我们中医金针波障白内障，本身从唐朝的外台秘药这本书里边，是吧，它本身就这么早就记录了这个白内障是要金针波障
2: 要
3: 手术治疗的，
2: 也要手术，
3: 我们老祖宗这么早就认识到了，
2: 对，
3: 那么一直到现在，所以白内障手术还是一个最终的一个需要解决的办法和选择的方法，
2: 对，
3: 啊，那个当然第二个像青光眼，那么这里要说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2: 青光眼就复杂一些，
3: 经常有时候宣传就说不用手术治愈 或者能够治好青光眼白内障、
2: 嗯、
3: 那么请各位听众、
2: 嗯、
3: 千万不要被这种误导术迷惑为什么
2: 对
3: 这个有时候害人非浅为什么、
2: 嗯嗯、
3: 如果说白内障我不用手术是吧、
2: 嗯、
3: 我吃一些药因为白内障它从40多岁50多岁
2: 很长
3: 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
3: 我举个例子就跟我们头发白似的、
2: 嗯、
3: 到了50岁左右、你脑袋上找一找总能找出几根白头发来、
2: 嗯、
3: 那么有的人可能到了70多岁也不一定都白、
2: 嗯、
3: 但也有的人因为其他的心理因素营养因素啊得病啊或者等等是吧情绪刺激等等啊、
2: 嗯、
3: 那么他头发很快白的很快可能2-3年就都白了、
2: 嗯、
3: 但也有的是个很漫长的过程、
2: 嗯、
3: 因此白内障的用药也是这样那么你到底它有没有效呢也没有人去长期的几十年的做这种追踪的或者随访的观察所以它是个漫长的过程、
2: 嗯、
3: 所以说那么但是如果说白内障你只是让你多花了点钱买了几支药、
2: 嗯、
3: 吃点药是吧、
2: 嗯、
3: 那么如果说青光眼你轻信了这个不用这个手术就可以治愈青光眼、
2: 嗯、
3: 那就麻烦了
2: 彻底没救了、
3: 啊、因为青光眼我们说、
2: 嗯嗯、
3: 大体说吧分那么几类先天性的是吧、
2: 嗯嗯、
3: 然后原发性的继发性的、
2: 嗯嗯、开角性闭角性
3: 对、
2: 嗯、
3: 那么原发继发里边又有开角闭角之分、
2: 嗯、
3: 那么尤其是像原发性开角青光眼和原发性的里边有一种叫慢性闭角性青光眼
2: 对
3: 它发病没有什么太多的自觉症状甚至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所以有人就称它为是一种叫无声的杀手它视力慢慢慢慢下降我甚至碰到过年轻人20多岁、
2: 嗯、
3: 啊别人跟他开玩笑把他好眼捂住了那另外一只眼因为青光眼完全失明他不知道
2: 对就是沉默的致盲性、
3: 啊、对对、
2: 嗯、
3: 那么青光眼在全世界它都站在前2-3位它是一个不可逆性的而且是双眼的致盲性眼病这指的是原发性青光眼
2: 对对
3: 所以对于这种青光眼你一定要找专业医师、啊、不管是西医中医的找他们来咨询然后来给你指导治疗千万不要盲目的轻信、啊、有一些广告的宣传呀那么一定要相信这个专业医生的这个医嘱
0: 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中老年朋友说老了不中用这是他们在尴尬年龄的增长自身的身体状况也不如以前很多疾病开始现身比如眼部疾病而这个时候就更需要及时的采取措施来保护自己的眼睛防止恶化中老年朋友应该如何做好眼睛保健呢首先第一条就是要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减少眼睛的视疲劳老人起居呢要有规律不要过于劳累注意保持充足的休息充足的睡眠看电视呢最好离开3米以上用眼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个小时青光眼的患者呢则不要超过40分钟不要看字体过小的报纸要学会经常放松眼睛多多的眺望远方多对眼部周围的穴位进行按摩中老年朋友最好不要吸烟因为烟草中的尼古丁会引起视网膜痉挛造成视网膜视神经血液供应障碍同时还要及时的验光和更换老花镜保持眼睛的轻松另外一点中老年朋友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要及时调节情绪保持良好轻松的心理状态眼睛一旦发觉不适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检查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2: 咱们眼睛的这个健康和保健和这个季节有没有关系啊？比如说咱们这个长期在北方生活的人，是不是跟在南方的人相比，这个眼部疾病就会有一些不一样呢？尤其对老年人来说，
3: 对从季节来说呢、
2: 嗯，
3: 因为我中医经常说的养生是吧？
2: 嗯，
3: 那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2: 嗯。
3: 那么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养生方面，就说这个、
2: 嗯、
3: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啊、
2: 嗯嗯。
3: 另外，中医治疗疾病呢？他是讲很讲究就是讲究因时因地他除了全身是吧整体观念辩证论治另外就是因人因地因时制宜所以您刚才提的就是很重要就是说这个养生这东西啊第一不能千篇一律啊第二也要因人因地啊因时制宜啊也是有这个问题啊你比如说我们北方地区一到冬天很干燥，
2: 干燥
3: 不下雨，
2: 对，
3: 再加上屋里呢长期用暖气，
2: 嗯、
3: 南方是比较阴冷是吧、
2: 嗯？
3: 北方是长期用一些暖气，那么屋里非常干燥，那个，那么这时候呢，应该除了我们就是一些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洒点水啊，用那个加湿器等等，那么我们应该 有意识的用一些就是增加养阴的一些，比方水果呀，像梨呀什么这些，那么从百合呀，像这个吃一些这个蔬菜里边像木耳啊，那个蘑菇呀什么这类的药啊，就是养阴生津的一些药，那么适当的是多补充一点可能会有些好处。那么南方地区呢，它一般比较潮湿阴冷的啊，
2: 对，
3: 干燥一些啊，那么可能跟北方用一些药或者用一些食疗补助呢并不是很一样。你比如说我们中医的话，因为有时候我也是南方那边也经常去啊，他们一到秋天啊，尤其入冬以后经常用膏方啊，
2: 对，
3: 膏方啊，这个在北方呢好像用的比较少，
2: 对，
3: 那个南方用
2: 的，现在咱们也北方也在宣传这些膏剂养生啊，
3: 因为膏方是中国这个丸散膏丹，对不对？
2: 嗯，
3: 膏方是也是这个中医中药养生的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啊。
2: 对。
3: 那么通过这个冬天的补啊，那么第二年焕发这个青春是就是能够来年精神各方面都调养的很好、啊。
2: 对。
3: 那么北方地区呢，这几年也开始在搞这个。
2: 嗯，刚才咱们谈到这个眼睛保健和这个季节的关系哈，其实刚才咱们也谈到了，有些人对这个眼睛保健的认识还是存在一些误区哈，比如说这个青光眼，包括白内障啊，是不是光单纯吃药就行了？其实这种认识完全是错误的哈。那么除了这些认识上的误区，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眼睛保健啊，包括这个早期的这些预防哈，这些方面的认识有没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3: 眼睛大家都很重视了，是吧？
2: 嗯嗯。
3: 那个，而且眼睛的保健确实那个，对于这个，尤其对老年人这个生活质量非常重要。
2: 嗯。
3: 那个，你比如说，像眼科有一些高度近视眼的病人啊，那么我看他们要做一些就是眼睛周围的按摩呀，就用力去摁这个眼球啊，
2: 哦，眼球，
3: 哎，对，
2: 压这个眼球，
3: 压眼球，这是应该避免的，因为高度近视眼的病人他眼轴变长了，它是一种病理性的近视，
2: 嗯，
3: 它本身周边视网膜，因为它这个眼轴拉长以后，周边视网膜变薄了，
2: 嗯，
3: 它这个供血，因为这个眼底的血供都是没有吻合的，它是中末支，那么到不了那儿以后，它周边视网膜变薄了，营养跟不上，那么甚至有时候有的周边你看视网膜有变性区啊，它有那个有破孔，但是它肯定是相对稳定的，那么你在外力的作用下，比方你使劲压它什么，有可能就把它这个视网膜这个啊压出问题了、啊、
2: 这太得不偿失了，
3: 哎，对对对，所以的话我是不主张去压迫眼球啊什么，去压眼球去做这些活动啊，
2: 对，
3: 也有人就是经常问我，比方我转动眼球什么的啊，
2: 嗯，对，就闭上眼睛就是从左往右这么转，它不是一种保健的方法吗？

0: 转动眼球，反正因为我这方面没有很深入的去研究这些啊，倒也没有什么，说不上有更多的好处，但是反正转一转也可以。但也有的人，我甚至上次有次说要去看那个光，看阳光啊，
1: 那很
0: 这
1: 危
0: 是
1: 险，
0: 绝对的误区啊，
1: 对
0: 这
1: 对对对，
0: 千万不要去干这种事儿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拿一个
1: 那怎么会有这种认识
0: 聚光镜啊，对着阳光，一张纸都能够
1: 对，
0: 烧
1: 穿
0: 出一
1: 透
0: 个
1: 力
0: 洞
1: 是
0: 来
1: 很
0: 啊，
1: 强的
0: 对。
1: 啊。
0: 那么千万不要去干这种傻事儿啊！那个，
1: 对，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您刚才谈到那个高度近视人揉眼球啊，那么有些人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长期用这个眼睛，他这个眼睛会有一些酸胀感，或者说有些觉得会有些痒痒，不自觉的就会用手去摸这个眼球，就这么摸一下，总觉得这样会舒服一些啊。
0: 对
1: 这种随机性的下意识的这种动作，会不会对眼睛健康也带来负面影响？
0: 我觉得没有必要，还是没有必要摁眼球啊，一个也不卫生啊。因为你在工作中操作的时候，你不可能，不会想着马上去洗手啊，什么等等，是吧？那么，还是不要摁眼球，但是你眼眶周围可以有意识的进行按摩啊，眼眶周围去进行穴位按摩啊，那个揉一揉啊，舒筋活络，让它肌肉放松一点可以啊。但是还是眼球尽量，不要去压它。另外还一个呢，如果你眼睛痒痒啊、干呢。你可以有意识点一点儿，那个现在就是这种，就是取代就人工泪液之类的东西啊，是仿制人工，就跟人的眼泪是接近的啊。那么当然说，大多数的人工所谓人工泪液，它有一些商品名叫艾丽啊什么等等，玻璃酸钠呀，它可能是有防腐剂的。那么现在也有一些新的人工泪剂的类型，国产的也有了，像国外的像肖莱薇啊什么，
1: 那就是您给我们推荐几种，就
0: 那
1: 是
0: 么
1: 比较可靠的，
0: 像。总之来说吧，这个品牌我就不具体说了。但是说，你可以如果长期需要用的话，你用那种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因为但是没有防腐剂人工泪液麻烦一点就在，因为它正因为没有防腐剂，它一支很小的一支0.4毫升，你当天打开以后，当天就要用掉，
1: 所以它的这个成本会比较高一些。
0: 对，其实也是适当的高一点点，而且这个也进入医保了，就是免可以报销的啊。那么。当然说你要出差啊，经常跑远处什么的，有时候方便，像艾丽眼药水，像玻璃酸钠，就是里边它所谓有防腐剂，它也防腐剂含量也很低
1: 就
0: 啊。
1: 你偶尔
0: 那
1: 点
0: 么
1: 一两
0: 你要
1: 次
0: 适
1: 还是
0: 当的
1: 可以
0: 点
1: 的。
0: 点，就是点个几周什么也没什么问题啊。那么如果你长期点的话呢，建议你还是用这个没有防腐剂的比较好。当然说你眼睛痒，肝不舒服，有可能它也是个慢性炎症，那么这个你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那么我们适当就可以用一些，就是控制炎症的一些抗生素眼药水。那么当然这些抗生素眼药水一般都有防腐剂的，就短期点就可以，点个3天1周啊，不超过2周，炎症控制了消了就可以停掉了啊。当然也有的是要在医生指导下要维持点一段，当然我们中药也有一些啊，中药有一些所谓养阴生津的一些药啊，那么。像麦冬啊、北沙参啊、生地啊什么这石斛啊这类的养阴生津的中药，有时候我们也配一个小方子啊。那么现在中药也是现代化了，过去都是饮片，要把药拿回去自己熬啊。现在都有叫我们叫配
1: 中
0: 方
1: 成，
0: 颗粒儿，就是实际也是根据你的病情给你配的。
2: 名人名方名大夫。男人、女人、普通人，养生论道各有千秋，畅谈长寿秘籍，纵论养生方略，中华养生与您共话健康人生。
3: 说到保护眼睛呢，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要多做眼保健操。作为一个专业的眼科的临床医生来说呢，他还有什么保健的窍门呢？让我们请韦启平教授为我们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0: 我自己呢，也是我自己的体会，就说你这个一个呢手掌，你给它搓热了啊，
1: 搓热了，
0: 因为有人说现在经常提倡，比方说用梳子梳啊什么，我自己觉得还是用自己的这个躯体。来接触自己躯体，这样的话，因为这是血肉有情之品，对不对？手掌这血液循环最丰富，你的手掌你给它搓热了啊，然后呢，手掌搓热了，然后呢，就这个手掌这地方对着这两个太阳穴为主啊，

0: 闭上眼睛，轻轻的揉，啊，往前
1: 哦，
0: 揉，比方用12下，啊，然后往后再揉12下。因为本身的话，以太阳穴为中心，因为你压住了，实际你也压住了周围其他一些穴位啊。另外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啊，因为这个地方整个
1: 就湄公这
0: 人
1: 儿是
0: 的这
1: 吧？
0: 条穴都是穴位啊，
1: 就湄
0: 都
1: 公
0: 是
1: 这儿
0: 对
1: 吗？
0: 湄公的地方啊，湄公的地方都是穴位啊。那么从里往外顺着捋啊。顺着往外捋啊，那么这个对于眼睛的放松、疲劳还是很有好处的啊。当然，睛明穴这就是常规，这个也是可以的，这也是
1: 这
0: 往
1: 个
0: 前
1: 大
0: 的
1: 家
0: 地
1: 好
0: 方
1: 像都
0: 啊，
1: 有点这
0: 都
1: 个
0: 会
1: 无师自通了，就不
0: 啊。
1: 学就会这个，
0: 对，那么
1: 本能的就会按这个
0: 对，
1: 穴位
0: 那
1: 啊。
0: 么
1: 好
0: 还
1: 的，
0: 有一个呢，我觉得梳头也很好。梳头
1: 哦，
0: 就
1: 对
0: 说
1: 对，
0: 我用这
1: 活
0: 个
1: 血，
0: 除了大拇指以外这四指啊，就说我先是这么往后捋，对，比方捋那
1: 这是
0: 个
1: 这个手感怎么样？是要轻轻的呢，还是比较重一些？
0: 就是也不能太轻，但太重的话不是会疼嘛？就是说以那个有感觉吧，就是稍微中度的这个往后捋啊。为什么呢？一个是双手捋，然后呢单手捋啊，各捋60下啊，六十下，
1: 六
0: 然
1: 十
0: 后
1: 下
0: 啊
1: 哦，
0: 六十下，然后呢后边两个风池穴再揉一揉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头部这地方啊，穴位非常丰富啊。就是你这么捋上去的话，实际你把这个神庭穴。梅冲穴、木窗穴，
1: 全捋
0: 包括
1: 到了，
0: 后边这些都捋到了，等于是啊。
1: 对，包括
0: 那么
1: 百
0: 这，
1: 会
0: 对这些穴位，然后对这个后边这个百会四神冲，这不是百会在中间，四神冲在它前后左右，对不对？整个都捋到了，等于是啊。那么这样的话，对这个头皮上的血液循环也是最丰富的啊。那么这样捋一捋的话，那么对于你这个整个这个那个神清气爽啊，对于这个放松疲劳都是有帮助的啊。那么这是从这个按摩来说，简单的说啊。那么你从其他的话，比方说，经常看电脑啊，或者是坐在事端前面的视频前面的，就建议，比方说你泡一杯绿茶啊。那个当然说胃寒的人，因为绿茶是那个寒中之寒品，就是
1: 对，有
0: 说，
1: 些
0: 如果
1: 寒
0: 胃里
1: 凉
0: 寒，
1: 的，
0: 那得用其他普洱茶什么。一般的话就是泡一杯绿茶，然后你里边可以搁上。菊花，
1: 菊花，
0: 和这个枸杞子
1: 哦，
0: 啊，
1: 枸
0: 那么，
1: 杞，
0: 菊花是一个往上走的，清肝明目的，是吧？那么枸杞子呢，它是一个走下边，它是一个养阴的一个补肾养阴填精的一个药，枸杞子也是个明目的药啊。那个，而且现在不但我们国家的专家眼科的，包括国外的像，他们对枸杞子都有研究啊。它里边含有多种氨基酸，这个有一些明目的作用，所以这两个泡茶，当然枸杞子要选择啊，街上的枸杞子绝对不是越鲜红越好，有的那鲜红的呀，就这个染了色了，你看你泡在里边，
1: 马
0: 泡柠
1: 上
0: 檬
1: 就
0: 水
1: 是
0: 里，一会儿那水就红，
1: 红了，
0: 倒掉又红，最后很淡了，它
1: 对，
0: 那是假的那个啊，那反而有的可能有色素的也
1: 那去药店买就应该是比较
0: 是，药店一
1: 踏
0: 般
1: 实，
0: 是应该是可以的啊。当然说你还有，比方说有一些，干眼的病人啊什么的，你可以多方面的结合，这样还就喝粥疗也可以啊。你粥里边搁枸杞子、百合，还有一个白果
1: 白果，
0: 啊，那么还有一个果，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青海地区的叫蕨果，叫人参果，人参果，
1: 知
0: 知道
1: 道，
0: 那个吧？
1: 对，
0: 就跟
1: 红
0: 那
1: 色的，
0: 小小的那个，
1: 对
0: 就
1: 对
0: 是
1: 对，
0: 特别小的
1: 就
0: 一个
1: 咖
0: 小。
1: 色的吧，咖
0: 对，
1: 色
0: 咖
1: 的，
0: 啡色的，
1: 咖啡色
0: 对，
1: 的，
0: 其实很便宜那东西，在
1: 对
0: 青
1: 对
0: 海
1: 对，
0: 买非常便宜，
1: 对，
0: 1、20块钱一盒，能够吃很长时间，
1: 对，
0: 就是给它泡软了以后煮
1: 熬
0: 稀饭
1: 粥
0: 里边，
1: 喝，
0: 它带一点点甜味儿啊，
1: 对对，
0: 那个也很好那个
1: 那也有明目的这
0: 啊，
1: 个功效，
0: 那个里边含有多种的那个维生素那个还是很好的那个啊，是一个那个好像北方地区没有，就是西北地区，就是青海啊什么啊宁夏呀什么那一带有。在北京，像驻京西藏驻京办事处啊什么，有时候能买到。我们到青海那边去，有时候还买几盒回来什么的
1: 是，好，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韦大夫这抽出宝贵时间，和大家聊了这么多有关这个眼睛日常护理的这些相关的话题，不知道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完以后有些什么感受啊？相信我想大家听完这期节目以后，会对大家都会有所启发和帮助。那么，如果您有些什么感想，也欢迎您及时和我们沟通啊，我们将在以后的这个节目当中，就大家的一些问题呢，会和大家继续探讨这些相关的话题哈。谢谢您，
0: 也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广大朋友们，希望。

0: 我们以后有机会交流啊。
1: 好的，
2: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0: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1: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9: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2: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3: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4: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9: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9: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走进我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继续请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的主任医师秦少林大夫和您说一说脑血管疾病的中医治疗。请听记者陆征与秦少林医生的访谈录音。
17: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比如说最常见就是年纪大了肝肾亏虚，肝肾亏了，阴液不足，然后呢，在这个状态之下就容易产生阳亢，这种阳亢在一定的条件下再激发，比如说生气，肝火太旺，比如说过于劳累，在这种状态下呢，这种阴阳的平衡呢矛盾激化了，造成了这个人的气血往上行，不能形成正常的大气的周流循环，所以血液呢就堵塞在颠顶的器官，堵塞在人的脑部，出现症状。这时呢，我们说的肝肾阴虚、肝阳上亢。但是还有一些人不是如此，他本身体质虚弱，气虚，气虚呢造成了这个身体内的血液呢无力推动，你推动力弱了，就容易堵塞。所以这些人呢，他的临床表现呢，就是他不能劳累。在特别劳累的情况下，体力透支的情况下，哎，体内的平衡被打乱了，被打破了，也会出现了颠顶的气血供应不到。哎，这个就有点像我们这个楼房，你这个自来水管的这个压力不足了，什么地方会首先缺水啊？楼顶先缺水。人的脑血管也是这样，颠顶的器官，你气虚了，哎，颠顶的这个大脑就缺血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补气。行血，这个治疗呢，就跟刚才那种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1: 对，
0: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情况，比如说是有痰湿，是不是啊？
1: 对
0: 是有气滞血瘀。现代社会有很多气滞血瘀的情况，就是压力太大了，气血长时间不通，思想啊，生活在紧张啊，等等，造成了气滞了，血液的流通也出现问题，出现了淤血，淤血在脑部，也出现了。中风，所以我们说起来呢，应该最少能分7到8种情况。哎，我们对这各种情况呢，会采取不同的治疗方式。这不是我们现在才有，我们历来就有，
1: 是
0: 数千年都有。哎，但是这种方法呢，就是并不太容易掌握，尤其是不容易用现代医学的这种逻辑思维的这种程式化的东西来掌握，所以呢，推广起来呢似乎有一些难度。但是作为我们大夫治病救人来讲，我们应该首先继承了我们的理论体系，然后把它发扬光大。
1: 您说这点特别好啊！刚才谈到这个西医这一块，您说到用了一个词就是机械。比如说，它确实在很多方面，比如说在这个类型划分啊，包括这个治疗这一块，都是条条框框，它分得很死的。比如说，这个咱们最简单的谈到这个脑血管病的分类，它就分这个出血性和这个缺血性两种。
0: 对。
1: 那么其实咱们这个啊，中医的角度，它可能就很灵活多了。
0: 对。
1: 它可以分很多种，而且其实它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并不是截然对立的。
0: 它可以做到互补。
1: 可以做到互补，
0: 哎，因为现代医学对局部的这种发病病机呢，它的研究的深入程度，这是我们在古代说没有办法达到的。
1: 是，
0: 哎，如果我们这个在局部的这种认识，再加上中医的这种宏观调控的时候，才能变成一种符合自然、符合社会、符合人体的一种医学模式，它才能真正的发挥它应该有的威力，
1: 对，其实它也和现代医学的这个个体化治疗这个是不谋而合的。
0: 对，
1: 那么就是咱们马上要进入到这个治疗这一块哈，咱们中医在治疗这方面的这个优势也是刚才其实也谈到了这种整体的这种思维模式哈，这种辨证施治的这种原则，那么具体应用到这个脑血管病的这个治疗这一块。它都有什么一些什么特点啊？
0: 我们可以在现代医学的结合这种模式之下，让患者的预后大大的改善一些，让他的生活质量明显的提高。哎，就是，这个中医的这种在这方面的，它的特点呢，用我的体会，它并不依赖于现代医学的手段。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 CT 来知道你是脑梗塞，你是脑出血，你是哪个部位，但是我们真正的在治疗中医的治疗方案的时候，这些资料呢仅供参考，我们更重视的是你的体质，你的中医的病因病机，你的体质是寒

0: 是热，是肾亏，是气虚，是血瘀，是痰湿。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辩证的基础上，就会有我们相应的治疗方案。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啊，有很多人是一种这个生活习惯、饮食方式治病。哎，平时啊，这个脑力劳动多，体育活动少，饮食结构不合理，哎，吸烟、喝酒啊，吃饭的这个过于油腻啊，长期了，哎，就培养出一大批的痰湿体质。这种痰湿体质呢，表现在患者啊，那个口腔不爽，哎，消化不良，
1: 对，
0: 大便不通畅，
1: 对，
0: 然后呢，平时呢，头脑昏，头脑昏沉，哎，如果让我们看舌苔厚腻，哎，脉滑，当然这个脉滑呢是不学中医的人很难理解，我们有这种体征、脉象、舌苔，我们认为它是有痰湿。这个痰湿呢，不只是在脉上有，它充斥于你的全身，在你的血液里，如果积累的时间长了，就可以造成脑血管病，
1: 对，
0: 脑血管的堵塞。所以对这一类的患者呢，我们就要用中药来促进他的脾胃的消化运转，减少排出，减少他的痰湿积累。哎，如果我们分析到了这个原因，用了合适的药物，再结合上现代医学的其他的应该有的治疗手段，哎，这个患者可能短时间内会好转。他好转的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呢，他会感觉到全身的症状都在好转。哎，比如说我们治他的脑血管病，他会感觉到，哎，我原来大便一直不爽，便秘，哎，现在也好。我原来一直头脑不清醒，哎，现在也减轻了。哎，我原来一直有一些肢体麻木啊，或者是头局部麻木疼痛啊，哎，现在也会好。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治病的时候，我们是有总有整体，有局部。我们在宏观上调控，它在局部上，它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和好转。
2: 秦少林医生认为，对于脑血管病的治疗，相当于中医的中风。通过辨证论治、分型治疗，从局部到整体，再由整体到局部，充分地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缩短病程，提高生活质量，中医具有独特的优势。那么在治疗脑血管病方面，中医还能够起到哪些作用？我们在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如何摒除？中医专家、主任医师秦少林正在为您解析，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心脑血管病是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在中国中老年人当中，约有80%患有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和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中医药在防治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历史悠久，并且有着简便、安全、低毒、副作用小等优势。中医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是通过作用于多个病理环节、多途径、多靶点、多层次积极干预，因此具有一定的疗效，有着独特的优势。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在采用中医疗法治疗疾病的同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如何摒除认识上的误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那像比较急性发作的哈，这种这个脑血管病，那么我们如何来这个把握住它这个治疗时机？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可能很多患者还是倾向于这个西医的这个对它的急症的这个处理手段。
0: 哎，对，
1: 是不是
0: 溶栓？
1: 溶栓，对，刚谈到这个溶栓，
0: 哎，
1: 是不是就是说这一点仍然是一个不能破掉的一个铁律？就6小时之内必须进行这个溶栓治疗。
0: 这个问题呢是这样，溶栓呢都被现代医学的发展啊。它给脑血管病的治疗带来了这种很有利的一个措施，就是让我们体会到在6小时以内，当然最好是在3小时以内，哎，这个用大剂量的溶栓药物，让患者呢在短时间内血栓能够溶开，
1: 对，
0: 血液呢恢复供应，哎，这样呢挽救了很多人。但是同时呢，溶栓呢，它也有它这个不可回避的 一些问题，比如说出血，因为你用了大量的强有力的溶血溶栓的治疗，它必然的会有一部分人会出血，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些必然的死亡率，这个不可避免。但是我们从整体上去考虑的时候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呢，人的身体的很多生理和病理现象都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呢它并不完全是错误的。哎，就是比如说哈，你高血压，你血压高也许有它的生理意义，重要脏器缺血了，你人体调节的血压高一点，它又恢复了供血，所以它也有它有道理的一方面，
1: 就是它是人体自身平衡的一个表现。
0: 哎，对，人体呢是一种非常精密的一部现代的理论体系还并不能完全了解的一个生命体系。哎，所以呢，如果我们针对其中一个现象一个病理现象过于去调控的时候，它有可能会打乱身体的平衡。
1: 对，
0: 当然这也是我个人的体会和想法。举一个例子，就像咱们这个北京堵车，交通堵车嘛，这个堵车呢是有它必然性，你的汽车保有量，你的道路状况，你的这个这城市人口啊，所以对这种情况下呢，如何能让它不堵呢？就有这么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呢，你可以限号，我们已经实行了，不是让一部分人不能开车，不能外出啊。但这种方法呢，哎，短时间可以缓解一些问题，但是它并不长久。另外一个更强有力的措施呢，那就是交通管制，哎，就是到重大活动的时候，大家都不可以走，哎，只有那个开会的等等等等有重要任务重大的这种活动的人才可以走。但这样的方法呢，就有一点类似这种溶栓啊，或者是局部治疗的这种方式。它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1: 对，
0: 但是可以短时间内争取时机。哎，当然这非常重要。哎，争取了时机，让你在短时间内得到一些缓解。但是随之而来呢，更重要的是需要宏观调控。哎，那就是第二种方法。要对这个城市的总体设计。人们的这种消费取向。然后对这个公共交通的这个管理。哎，这呢就需要更大层面的这种宏观的调控，需要更大的能力和魄力和总体的这种设计。哎，所以我说的这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模式呢，就类似这种交通的管理。我们可以在急性期用溶栓的方法，但是我们更要重视他的身体的总体状态的调控，让他以后能从病因上减少这种发生堵塞的必然性。哎，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将来患者减少一些急性发作的机会，减少了急性发作的机会，那这种人需要溶栓的机会就大大的减少，
1: 大大减少了。
0: 实际上呢，每一次溶栓作为患者来讲也是一次巨大的考验。因为你要承担他负面的，
1: 对，
0: 哎，这
1: 乃至于生命的这个，
0: 哎，对，所以呢，这个情况呢，我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这个脑缺血了，脑梗塞了，血液凝固了，现代医学有溶栓吗？哎，人们静脉里注入大量的溶栓药物，但是中医自古就有活血化瘀的方法，
1: 对。
0: 我们完全可以在兼顾整体的这种状态之下，用活血化瘀的力度要强一些。然后我们最大的优点呢，就是我们并非单纯的活血化瘀，我们是有保驾护航，就是你气虚的血瘀，我要用大量的补气药，然后再活血化瘀。哎，就像古代的这个补阳还五汤，用了大量的黄芪一补气，再用上丰富的活血药。哎，用这个气鼓舞这个血液往前走，哎，治疗效果非常好。另外呢，你如果是有肾虚，那我们就补肾的状态下，然后大量的活血化瘀。然后你如果是气滞，我们就疏肝理气，然后活血化瘀。这样的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它不容易出现偏差，不容易出现副作用，让患者在整体的调控基础上局部得到缓解。所以呢， 这样呢能够让负面的影响减到最低。
1: 嗯，
0: 这是我们的临床体会。
2: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中医治疗呢，我们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6: 落雪欲暖，融成小雨如酥。醒了一冬沉寂，蒙了桃红新绿。备下罗浮和春卷，图个春之吉祥。

加红萝卜丝炒至七成熟，再入豆芽翻炒，豆芽柔脆清淡爽口，可清春之燥气。炒至熟烂，再加白糖酱油

平底锅小火预热，用刷子搅些面糊，在锅中快速刷成圆形，再将空隙填满，待边缘自然翘起，顺其整张，拎起取出，展平。

鲜鲜面粉糊风口，食不散。此卷可直接食用。是皮弹馅脆，软硬兼宜。或入锅煎至金黄。

0: 是皮酥现制，别来一分滋味入口。大地薄青染，卷一卷银缕红丝迎春来。碧林鸟语，枫叶摇曳。人眼，只道最是一年好时节，足欣喜。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4日，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当地时间9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深化中俄地区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致辞。外交部发言人9月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9月6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访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针对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再创历史新高等，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止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郭家坤当日还表示，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针对近期台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五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9月4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答问时指出，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国家电网3日晚通报，随着西藏吉隆216国道水毁路段顺利抢通，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3日20时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相关目标和重要举措，内容涵盖备受关注的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青少年体育等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据介绍，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36名奥运会冠军在列。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3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商务部3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服务进

0: 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9月4日，随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进口最后一道岩壁打通，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陆域段实现全部贯通。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刷新世界海底高铁隧道最长纪录。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6: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7: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一个人的成长需要学习，需要接受教育，这是人类早已有的共识。但是教育或者说人的成长到底是以什么为目标呢？在中国古代，孔夫子曾经表达过学而优则仕，认为学得好去当官就可以救济天下。而北宋的大家张载也有名言，也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被称为横渠四句，描述的是中国士大夫的雄心壮志。到了近代，新中国开国总理周恩来，他的中学时代也正是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期。当时周恩来的中学校长问同学们，你们为什么而读书？有的同学说为名利而读书，有的说为做官而读书，也有人说为挣钱为吃饭而读书。而周恩来的回答则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相信这个答案曾经激励过许多的人。然而在如今的社会，有许多家庭条件优越的孩子反而失去了明确的读书目标，觉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样的答案更多是口号上的，无法变成孩子们真正的学习动力。而孩子常常是被父母要求而读书，结果上了大学就失去了读书的动力和学习的目标。还有很多贫困乡村的孩子们，他们读书的目标是想要摆脱贫困，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当然这样的目标也很励志，会带来很强劲的学习动力。可是如果没有思考到贫穷的原因，那又是不是能够真正改变贫穷呢？对于贫困地区来说，如果所有人的读书都是为了逃离贫困的话，其实当地的贫困是无法改变的。而对贫困地区的扶助必须从书写转变成造血，也就是说自己能够站起来，才能够真正改变这个地区的贫困。但是相对于个人逃离贫困来说，这是一个相对更漫长更艰难的过程，因此许多人都选择了短期的较快见到利益的方式，那就是逃离贫困。那么我们这段时间所诵读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书中的主人公黄文秀，她也是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山村，家庭也很贫穷。那么她的中学时代，她对于读书的目标是如何思考的？黄文秀后来学成之后甘愿回到家乡服务乡里的想法和行动是如何形成并付诸实施的呢？那今天我们就来聆听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3章，做最优秀的橘子，播讲时代。
4: 第23章，做最优秀的橘子。
8: 去你姑姑家走走吧，她在田阳城里有工作了，你考大学的事可以去找她好好聊聊。
4: 趁着周末，爸爸对正在返校的文秀这样提议。女儿说长大就长大了，回到家和爸爸论起理来，一套一套的，稀奇古怪的想法越来越多，爸爸已经招架不住。文秀没有亲姑姑，只有一个堂姑，文秀几乎不记得这个堂姑了。爸爸一提，倒是让她想起很多年前那个秀秀气气扎着长辫子的姑姑，笑起来甜甜的样子。文秀不到一岁离开巴别，很少再回去。巴别老家的姑姑一直在外地读书，大学毕业回到了家乡田阳县工作。文秀和姑姑不熟，但姑姑念过大学，一定见识广博。她正好有一肚子的问题，想找人说说呢，就和姑姑说去吧。姑姑一看呢，就知道我家秀儿是最出类拔萃的，是个有思想的读书人。姑姑依然是那么清瘦秀气，不过比文秀记忆中又多了一种干练。姑姑不愧是做宣传工作的人，几句话下来就抓住了文秀的心思。与姑姑见过这次面以后，每个周末她都会到姑姑家玩。文秀家里穷，姑姑小时候家里更穷，姑姑求学的路又何尝不是千辛万苦。文秀在姑姑家的时候，姑姑和她讲了好多好多的事，姑姑不讲别人的事，就讲她自己家里的事。巴别的穷，以前文秀并不知道，从姑姑的讲述里，文秀知道了。在过去的巴别，有多少人想通过读书这条路走出去？姑姑通过读书走出了巴别，可姑姑的父亲读了好多书，吃了好多苦，依然没能走出巴别。20世纪60年代，百色只有一所高中，姑姑的父亲考上了这所高中，成了首届学生。当年他从老家巴别到百色读书时，不要说公路和汽车，就连一条县城的小路都没有。他每次去学校要翻山越岭走一天一夜，路上吃的干粮只有从家里带的两个烤红薯，到了学校实在饿不过，顶多再买一碗稀饭喝。高中毕业时，姑姑的父亲不负众望，考上了一所财经学校。那时候考上了财经中专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一件大事喜事，可他因为家里穷，要帮衬家里做事，不得不放弃学业，回到巴别德爱村柳上屯这个小山村劳动。一年后，一所陆军学院又录取了他，还是因为家里困难，他走了就少了家庭收入，他也放弃了。后来，他就在村里做些抄写计算的活，之后他当了民办教师。他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所教的孩子们身上，想帮助更多的孩子走出巴别大石山。姑姑给文秀讲了父亲艰难求学的事，也讲了他二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三次让岗位给年轻人的事。姑姑说，二伯是新中国成立前入伍的，参加过抗美援朝，退伍回来后在县里的糖厂当了党支部书记。那一年厂里要劝退一些工人，名单上有一些小伙子家里很困难，厂里很为难。二伯打好铺盖说，
9: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让出位子给年轻人，回乡企业站去。
4: 二伯放弃一个好岗位到了乡企业站，可是相似的一幕出现了，工作不到一年又碰到乡企业站清退人员。二伯看着那些年轻的小伙子，又打好铺盖，主动向组织提出要求，回到村里当了党支部书记。姑姑讲的这些文秀不太懂，当年姑姑听父亲讲这些的时候也不太懂。

0: 姑姑问过二伯。二伯为什么要回来呢？不回来就是离退休干部了呀。
1: 我是一名党员，我要把机会留给年轻人嘛，年轻人读书出来不容易。
0: 这就是堂姑二伯当时的回答。姑姑，怎样做才能入党啊？文秀问姑姑。
1: 秀儿，如果想入党啊，你先要对自己的今后有个初步的规划，人生要有目标，今后走怎样的路要心里有数。第一，学习上要比别人优秀；第二，思想上要追求进步；第三，今后走出校门要有服务大众的心。在高中阶段把成绩搞好，考上大学后再写入党申请书。如果你愿意和姑姑一样，读完大学再回家乡来，也未尝不可。田阳太穷，更需要有知识、有本领的年轻人回乡建设。
0: 姑姑是家族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她的话，文秀一字不漏地装到了心里边。姑姑的话引发了文秀对未来的思考。从小时候起，她的梦想就太多太多，她一时还想不清楚，今后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学校，要走什么样的路。那么眼下就听姑姑的吧，把高中的学习生活把握好。经历了初中三年的诸多迷茫，高中到了一个新的集体里，他很快以勤奋和善良赢得了班上同学的好感，也得到了班主任和各位科任老师的青睐。文秀的数学英语成绩一向很好，而政治课是他最喜欢的课。在文科班里，数学成绩是学生的弱项，有这样的数学尖子，数学老师韦刚欣喜不已。文秀也当仁不让地被同学们推选为班上的学习委员。当了学习委员的他，当然要想想怎么把班里同学的成绩提上去，可这个班的数学成绩相较于其他班太弱了。他分析文科生数学成绩不好，大多是因为缺乏对数学的兴趣，没有学好数学的信心。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怎样才能让同学们学好数学？文秀日思夜想，几天后，他找到韦老师，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先让大家爱上数学，再提高全班同学的数学成绩。他的主张得到了韦刚老师的认可。韦刚老师听取他的建议，在班级同学间组织了两次学习交流活动，让数学成绩好的同学讲述自己的学习方法。分享经验的人中当然少不了文秀了。几位同学讲的不同方法激发了许多同学学习数学的兴趣，学习劲头猛增。到了高二之后，各种测试逐步多了起来，他建议老师少布置一些重复性的试题，由课代表将同学们的错题收集起来，对这些试题进行重点分析。讲评试卷时，由数学成绩好的同学给成绩差的同学当小老师。课后，成绩好的与成绩差的结成小组，一个帮一个，以提高大家学习的积极性。黄文秀的建议一条又一条都得到了老师的重视，后来同学们触类旁通，把这些方法也用在了其他科目的学习上，他们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文秀也存在偏科的情况，他去请教老师。韦维德是文秀的地理老师，接手他们班时，全班地理平均成绩比另一个平行班低了15分。自己的地理学得不好，作为学习委员，黄文秀很着急。怎么办呢？他前后三次找到韦老师，询问韦老师怎么提高地理成绩。走进文秀心灵的一课，是韦林老师上的一堂政治课，这是一堂深入灵魂的课。正是这堂课，文秀明白了他未来想要的是什么。一次，韦老师在黑板上龙飞凤舞地写下这么几个大字：梦想如何转化为现实？同学们，老师给你们充足的时间思考，想好了的举手回答，讲述自己的看法和见解，长短不限。
1: 在这节课上，韦老师抛出议题，广开言路。
2: 我的理想是将来能赚大钱，因为我们这里太穷了，有钱才能过上好生活。
1: 一名男生说，
2: 我的理想是考上北京的大学，离开这里，到大城市去工作，当一名受人尊敬的大学老师。
1: 又一名男生说道。轮到黄文秀了，他会说什么？韦林老师满怀期待地看着他。
3: 我是山里面的孩子，是我爸带着我们一家从大石山里走出来的。山里面的教育条件太差了，我爸想让我们到县里最好的学校读书。我爸说，将来我读完书要回到家乡工作，当一名干部或者当一个老师，让每个孩子都喜欢的老师。
1: 文秀沉浸在自己的讲述里，陶醉在未来的梦想里。老师写在黑板上的这个议题击中了他内心最柔软的那个角落。如果说在此之前他并不知道自己以后究竟想做什么，而现在在老师将这个问题郑重提出来后，他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4: 为了改变家乡的贫穷面貌而读书，的确是一个宏大的理想。很多学生在写作文或者提交升学申请的时候也会这么写，但是真正落实到现实生活的时候，是不是说到做到就另当别论了。但是黄文秀是这么想的，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那么黄文秀是如何一步一步实现他的理想的呢？我们继续来听。
1: 是的，他要去学习教育，像姑姑一样学习对家乡建设有用的知识。很多人从农村考出去后不愿意再回家乡，可家乡总要有人回来的。今后大学毕业了，我就做那个回来的人吧。听到文秀这样的发言，韦老师十分意外，他想不到自己的班上会有这样有抱负的女生。下课后，他把黄文秀留了下来，师生就这个话题聊了好久，像两个无话不说的朋友。自这堂课起，韦林老师就把黄文秀看成自己的得意门生，文秀呢，也喜欢上了亲切温婉的韦林老师。有时候放学了，韦林老师还会找文秀谈谈，文秀正好找韦老师帮他解决头脑中的好多问题。当代青年的人生价值在哪里？怎样才能把贫困地区的经济搞好？如何搞好民族团结，实现共同繁荣？文秀提出的一个个问题都让韦老师十分惊奇。只有从困苦中走出来的有勇气有抱负的学生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韦林老师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不同于班上的任何一位同学，文秀小小年纪竟会有这么多成人都不见得会认真考虑的问题，这么多关于未来的严肃思考。这些问题文秀怎么会不思考？他的身上有着大石山贫穷的烙印，他有一位梦想比天还高的父亲，他的梦想当然离不开贫穷农村的现状和未来，他的未来必定会和大石山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在学习上，他不是一个全才，有很多的弱点和缺点，但对于未来的规划，他有自己坚定的想法。2007年1月28日，他在通知书自我鉴定一栏这样顽皮地写道，
3: 我无法成为一只人人喜欢的橘子，但我一直努力做一只优秀的橘子。
1: 学生带了一波又一波的礼品中，黄文秀的历史老师兼班主任看到这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自我鉴定，欣慰地笑了。他和韦林老师一样，十分器重这个开朗乐观友善勤奋的女孩。这一年文秀参加了高考，但因为她课外的学习时间比较少，周末基本用在了帮助爸爸妈妈到坡地干农活上，高考成绩并不理想。
2: 在学习上你有良好的表现，在工作上你尽心尽责，你的灵秀，你的懂事，你的坚强自信，老师看在眼里， 喜在心上。

0: 只有输得起的人才能赢得真正的人生。我想只要你不怕苦累，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完善自己，总有一天你会梦想成真的。只有输得起的人才能赢得真正的人生。他记住了李品忠老师的这句话，选择到祈福中学复读一年。这一年百色祈福高中给他发放了普通高中助学金、家庭经济困难补助款，免除了他的后顾之忧。他把全部的精力用在了学习上。2008年，文秀考取了山西长治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4年大学期间，为了减轻爸爸妈妈的经济负担，他只因妈妈和奶奶生病回过家4次。假期里他到超市做过促销，到街头发过传单，到商场卖过点读机。上学期间他每天天不亮就开始学习，考试从刚入学时的成绩平平到大三飞跃到了班级的前10名。一位来长治考察太阳能项目的吴先生听说了他的故事，一个壮族女孩自立自强，靠自己打工赚钱补贴大学学习费用，这件事令他十分感动。他想方设法与学校取得联系后开始资助他。有了好心人的资助，黄文秀学习的劲头更足了。若是哪天勤工俭学回来晚了，图书馆里没了座位，他就想方设法找明亮的地方，只要可以看书学习就行。你这么努力，大学毕业后是想去哪里工作呀？一天几个同学一起散步，有一个女生问他，我想回家乡去，回广西、百色或者田阳，你们呢？文秀首先道出了自己的想法。有一位同学说，家乡太穷了，如果回去可能一辈子也翻不了身，我想到大城市北京或者上海。另一位同学说，我想出国，国内的生活环境啊还是比不上外国，前几届就有学生毕了业就出国工作，有的在国外结婚生了孩子都不想着回国了。是的，家乡实在是太穷了，哪怕只是在大学里，城乡的差别也是存在的。他好多次在食堂值日时亲眼见过家庭条件好的同学将还没怎么动筷子的好菜好饭、白面馒头倒入烧水桶，每当看到这一幕他就心疼，他就竭力阻止，他的脑海就会闪现出妈妈难得吃一回白面馒头时欣喜的神情。出国可以扩大视野，也有很多好处，只是国家花大价钱办学校培养了我们，如果学好了本领都想着往国外跑，只图个人的安逸，那我们的国家怎么办呢？谁来建设呢？他记得有一位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国家的落后在于精英的落后，而精英的落后在于嘲笑民众的落后。人怎么能嫌弃嘲笑自己的国家呢？文秀陷入沉思。选择回家乡对不对？那个月夜，文秀开始了对未来的深深思考。我上了大学，今后我不是应该成为精英人群里的一个吗？那么我应该选择怎样的有价值的生活呢？漫漫长夜，她开始了一个女孩对青春意义的思索。文秀开始思辨，他想突破眼前逼仄的视线，想要把自己放到更为广阔的视野里去。为了实现自己学成后回乡建设的诺言，就在这所大学里，文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得益于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他报考了北京邮电大学少数民族骨干计划研究所预科班。2013年，文秀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1: 黄文秀读了高中，读了大学，接着又读了研究生。他当然有机会留在条件更好的城市，但是他最终还是实现了他的诺言，回到家乡，为改变贫穷的家乡而服务。他 的确是做了那一只最优秀的橘子。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3章，做最优秀的橘子。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就范质一句，那就这么办吧。赵普得以升任归德刺史，而推官的桂冠落到了苗逊的头上。由苗逊来做推官，赵普便放开手脚去做大事。在他所做的大事之中，位列第一的是为赵匡胤做媒。为了这件位列第一的大事，赵普马不停蹄地跑到天雄，经张琼和史延德引荐，见到了福彦卿。福彦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赵普，酒过三巡，福彦卿方才问道：
8: 赵大人来天雄可有什么贵干呢？
0: 赵普笑嘻嘻地回道：
8: 哦，想吃老太师的四色礼呀。
0: 福彦卿说：
8: 哦，你是来为老夫的女儿秀杰提亲的？
0: 正是。
8: 不瞒赵大人，我那秀杰儿有些小样，暂且不想谈论婚嫁之事。
0: 哦，什么样啊？
8: 请赵大人谅解，此事不便奉告。
0: 话说到这个份上，赵普还能再说什么？只有喝酒而已。宴后，赵普暗自向张琼和史延德打听，方知福秀杰12岁患了癫痫，
8: 猝然昏倒，不省人事。

0: 少则三斧，多则六斧，永不再伐。小侄虽说不按医道，但小侄之恩师陈抟却是精于医道，尤善治癫痫之病。但癫痫又分两种，一为内因性，一为外因性。内因性之癫痫来自遗传，大都是自幼时内伤脾胃居多；外因性来自后天，多因脑外伤、肿伤、脑炎、梅毒、血管等病变引起。一般郎中凭着师父传的医术，见了癫痫病人不问来由，盖用一个药方，碰巧也有治好的，但治不好的居多。二小姐所患之癫痫乃是属于外因性，小侄的妹妹也是12岁时突发癫痫，病状与二小姐同，吃了恩师的三服药便好了，至今未发。现将小侄小妹吃过的药方照列于后：蝉衣5钱，钩藤1两，天麻5钱，朱砂2钱，玉金5钱，川穹5钱，明矾4钱，炙泉蝎5钱，防风5钱，僵蚕1两，治蜈蚣3条，甘草5钱。以上各药共研细末，炼糊为丸，如绿豆大，每次服1-2钱，早晚各一次。如若发烧，用生地、原参、麦冬各3钱，煎水送服。以上是犯病时所用之药方，另有一方未犯病即可用之，方曰憋一只，用慢火熬之，待熟加之油盐调味，每天吃一只，连吃5天，亦或7天，亦或9天，病即愈之。赵普本就下榻在福燕青的节度使署，随时都可以拜见福燕青，为什么还要采用书信的方式？道理很简单，福燕青未说他女儿患了癫痫，若是当着面怎么问？况且外因性癫痫有多种原因引起，内中有一种乃是由梅毒引起，可人家福秀杰还是个黄花闺女，你怎么说？像福秀杰患的这种癫痫发作时常伴之遗尿，你又怎么说？有许多话当面不可以说，但信可以说。于是赵普便采用了书信的方式，这便是赵普处事的精明之处。福燕青下午接到赵普的信，晚上便要赵普共进晚餐，仍是由张琼和史延德作陪。晚餐后又将赵普单独留下，除了表示谢意之外，还直言不讳地问道：赵大人为小女子做媒的那一公子姓甚名谁，何方人士？赵普笑微微地回道：小侄说的这位公子啊，太师也认识，太师不止认识他，还认识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这人到底是谁呀？还请赵大人明示。赵普一字一顿地说：赵匡义。他原以为报出赵匡义的大名，福燕青一定是又惊又喜，满口答应。谁知福燕青许久没有凑腔，赵普有些沉不住气了。老太师，您是不是觉得赵匡义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史，而咱二小姐还是一个黄花闺女，有些……福燕青将头一连摇了3摇，说道：不，老夫不是这个意思，老夫觉得小女配不上赵家三公子啊。赵普说：您这是自谦呀。老夫不是自谦，赵三公子虽说有过一段婚史，但那女子已经死了，又没留下小孩。老夫见过赵三公子多次，他不仅相貌堂堂，且又文武双全，又像是观察过他走路，说他龙行虎步，乃是一个贵人。小女呢，你也见过，虽说不算丑，但她那病，哎，不配呀，实在是不配呀。赵普说：老太师若是为了二小姐治病而拒之，大可不必呀。小侄已经说过了，二小姐这病包在小侄身上，若是治不好，请太师拿小侄试问。但如果太师另有所想，小侄也不敢勉强啊。福燕青说：老夫绝无他想。那老太师既无他想，为什么不同意这门亲事啊？这……哦，汝为小女做媒之事，赵典简和赵三公子是否知道啊？
1: 知道，当然知道。若是他弟兄二人不知道，就是借给小侄一个天胆，小侄也

0: 不敢跑来做媒呀。既然他弟俩知道，老夫还有何话可说？您可按照六里之里走吧。赵普忙站起身来拱手说道：多谢老太师，大功告成，小侄明晨便想反变，报之点检兄弟，争取早日前来纳采，请老太师多多保重啊。福燕青还了一礼说：诚如此，老夫不再挽留，老夫静候佳音。张琼和史延德在赵普的下榻之处等到亥时三刻，方见赵普哼着小曲儿回来，忙迎上前去：怎么，大功告成了？
1: 成了。
0: 赵普喜滋滋地回道：
1: 成了就好。请问普兄，还打算在这停留多久啊？
0: 张琼问。
1: 明晨就走。
0: 张琼啊了一声：
1: 啊，这么急啊？
2: 余兄啊，还得去常州一趟。
1: 去常州做什么呀？
0: 史燕德问。赵普咧嘴一笑说：
1: 恕不奉告。
0: 史燕德自我解嘲说：
1: 您就是说小弟也不想听啊。
0: 引得赵普哈哈大笑。张琼说：
1: 赵兄，你既然明晨就走，小弟营中尚有美酒两坛，小弟这就去搬来为您饯行。
0: 说毕也不管赵普是否同意，起身而去，不一刻又折了回来，后边跟着四个小兵，前两个一人搬了一个酒坛，后两个一人端了两盘下酒之菜，三雄也不猜眉，只管用大碗来碰，顷刻把一个酒坛喝了一个底儿朝天。打开第二坛的时候，赵普说：
1: 哎，咱别急着喝，近日啊有几句犯禁的话在汴京城里悄悄地流传，不知道二位贤弟听到没有？什么话呀？
0: 张琼、史延德问。赵普小声说：
3: 点检做天子。
0: 张琼嗨了一声说：
1: 嗨，这不是陈年老话吗？听说为了这话，柴大哥才将永德兄弟的殿前督检点给撸了，换成了二哥。
0: 赵普说：
1: 是有这么回事，不过张永德的殿前督点检已经给撸了三个多月，这话又冒了出来，引得不少人找我，要拥立我的二弟，你们的二哥做天子呢。
0: 张琼恨声说：
1: 可恶，这些人是在害二哥呢。
0: 赵普说：
1: 他们要拥立你二哥做皇帝，怎么是害他呀？
0: 张琼说：
1: 我二哥侠肝义胆，把义气和忠君看得比天还大，而当今天子不只是他的君王，也是他的盟侄，他能去取而代之吗？谁再说这样的话，你把他交给我，我把他千刀万剐。
0: 史延德也跟着起哄：
1: 对对，这些陷二哥于不义的人就应该千刀万剐。
0: 赵普不死心，又试探着说：
1: 可是当今天子年纪太小，李崇进、张永德亏死帝位久矣，北汉和契丹又对我大周虎视眈眈，若是不推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人做天子，天下怕是要大乱呢。于是一些好心人呢，才打算推我的二弟，你们的二哥。
4: 不行。
0: 张琼断然说道：
1: 就是全天下人都推二哥做皇帝，二哥也不能做。
0: 为什么？
1: 二哥若是取当今天子而代之，那是自毁英名，怕是要和王莽一样落千世之骂名。
0: 赵普把脸转向史延德说：
1: 史弟，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0: 史延德说：
1: 小弟觉得琼哥说的对。
0: 赵普虽说十分失望，反哈哈大笑说：
1: 二位贤弟真是一生的正骨啊，真是你们二哥的好兄弟，处处事事为你们二哥着想。来来来，余兄带你们二哥给你们一人敬一碗。
0: 敬过酒后，赵普推说明晨还要上路，不再喝了。第二天，赵普自天穹出发，马不停蹄，半个月便赶到了常德。常德防御使张令铎本来就和他认识，也知道他是赵匡胤的族兄，故而热情款待。酒足饭饱之后，张令铎方才问道：
5: 张刺史千里迢迢来到敝地，有何贵干呢？
0: 赵普又是那句老话：
5: 为吃四色礼而来啊。
0: 张令铎说：
5: 老夫旗下一犬三凤，犬子早已成婚，大女二女业已出嫁，赵大人此行定是为小女而来，赵大人能不能说一说那公子姓甚名谁，何方人士啊？
0: 这公子嘛，姓赵，名
2: 邝美。哦，赵大人所说的这个赵邝美，是不是赵典简的四弟啊？
1: 正是。张令铎将头摇一摇说，赵典简一家世代为将，老夫啊怕是高攀不起啊。
2: 赵普心中暗道，你确实有些高攀不起呀、你爹是干什么的？是做木匠活的。赵家之所以主动和你结亲，是因为你和韩通好，想把你安插在韩通的步军司，一旦有变，你好牵制韩通。口中却说，
1: 哎，什么高攀不起呀、往前查八代，谁不是平民一个？说实话，下官此次前来是受赵典简之托，若非赵典简所托呀，下官如何知道大人膝下有一千金，已到及笄之年，还尚未婚聘呢？
2: 这既然赵典简看得起老夫和小女，老夫还有何话可说？那就让他按婚聘之礼早日来纳采吧。
1: 赵普连道两声痛快，快马加鞭回汴京复命去了。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 赵匡胤见赵普胜利归来，忙置酒为他接风。宴毕，赵普将天雄和常德之行一一告知。赵匡胤虽然口中说，
2: 这事啊，老兄办得不赖，余弟一家深为感谢，但脸上有一种说不清是生气还是失望的表情。
1: 他应该生气，张琼、史延德和他堪称是莫逆之交，可关键时刻他们竟然不支持他。其实他不应该生气，张琼、史延德虽说和你赵匡胤是莫逆之交，可他们跟着福彦卿干了十年，而当今天子乃福彦卿的亲外孙，你说他二人能支持你赵匡胤取而代之吗？这是其一。其二，在他二人心中，你赵匡胤乃侠客的化身，所谓侠客最看重的是行侠仗义，而今你要取代柴宗训，不说一个义字，单是一个忠字也实属不该。张琼、史延德不支持你，从理从情并不错，至于错与不错，有待后世评说。赵普汇报过天雄和常德之行，便返回归德去了。送走了赵普，赵匡胤不知和范质等三相说了一些什么，三相居然照着赵匡胤摆下的棋一步不差地走了下去。侍卫亲军步军司既然设了副都指挥使，殿前司为什么不能设？三相说，
2: 应该设。
1: 三相同意了，一个七岁的皇帝娃娃岂会反对呢？于是赵匡胤的莫逆之交慕容延昭得以坐上了殿前司副都典检的宝座，正副都典检都有了，那么一直空缺的殿前司的都虞侯怎么办？补。于是补韩令坤为殿前司的都虞侯，而此人和慕容延昭一样，也和赵匡胤是莫逆之交。殿前司空缺的都虞侯一直给补了，侍卫亲军步军司的都虞侯一职因韩通的升迁一直空着，该不该补？该。于是赵匡胤的弟弟赵匡美，未来老丈人张令铎坐上了侍卫亲军步军司的都虞侯宝座。
2: 哼，你韩通还想牵制我，我已在你背上砌了一枚钉子，到时候看谁牵制谁。
1: 赵匡胤在心里边默默地说。这样一来，殿前司和侍卫亲军步军司都有了副都指挥使，唯侍卫亲军马军司没有，怎么办？设。于是郭从义由侍卫亲军马军司的都虞侯升迁为副都指挥使，郭从义升迁了，遗缺怎么办？补。于是高怀德坐上了侍卫亲军马军司都虞侯的宝座。至此，掌管禁军三司的八巨头禁军三司，每个司设正副都指挥使，也就是都典检和都虞侯，俗称三巨头。一个司三巨头，三个司应该是九个巨头，因韩通一兼二职为八个，除了韩通之外都是赵匡胤的人，赵匡胤应该有所动作了，可赵匡胤迟迟不动。
5: 虽说赵匡胤连做梦都在想着当皇帝，但他不想强夺硬举，更不想流血。他想把来自各方面的阻力降到最低限度。为了降到最低限度，他想尽办法争取讨好那些有可能反对他称帝的人。故而当远在扬州的李重进的母亲七十大寿的时候，他不但送了200两银子的寿礼，还亲自前去拜寿。自辰时一刻来到李重进家，直到未时三刻才离去。期间不止亲自张罗李老夫人的寿宴，还带李重进迎来送往。消息传到扬州，把李重进感动得差一点哭了。转眼到了严冬，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赵普约上赵匡胤，敲开了赵匡胤的卧房。赵匡胤一开门，见来者是赵普和自己的三弟，有些奇怪地问道：
6: 哎，这样的天气你俩还跑出来串门啊？
5: 赵普说：
6: 雪大天寒，我和三弟啊特来讨杯酒喝。
5: 赵匡胤正把冻红的双手来回地搓着，听赵普这么一说，随口送道：
6: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5: 赵匡胤听了这话哈哈大笑：
6: 能能，莫说饮一杯，就是十杯啊，二哥也招待得起。
5: 说毕命仆人前去准备酒菜。
6: 不一刻，
5: 仆人将两荤两素四盘菜端了上来，外加一壶酒。三雄边喝边聊，聊着聊着，赵普把话题一转，说道：
6: 那事已经水到渠成，你看什么时候结合呀？
5: 赵匡胤回道：别急，再等一等。
6: 你是不是还在担心韩通？
5: 韩通倒是其次，我所担心的是我和先帝结拜兄弟，先帝生前对我又这么好，如今他尸骨未寒，我便去夺他儿子的江山，朝野会怎么看我？会不会落一个王莽那样的下场？
6: 赵普说：二弟的担心呀，有些多余。是的，您和先帝确实是结拜兄弟，但他心中从没把您当作真正的兄弟来看。若是把您当作真正的兄弟来看，还会暗中监视您吗？还会为几坛酒把曹彬叫去追问？还会因为你从南唐拉了2箱书回来，面对您旁敲侧击？他不把您做兄弟，您也不必把他做兄弟，就是把他做兄弟看待。现今的天子不是他，而是他的儿子。况且若不是您冒着生命危险几次扭转战局，他大周的江山早就完蛋了。外有强敌契丹和北汉，内有汉将李重进，他一个七岁娃娃能把江山坐稳吗？这江山啊，迟早要改姓，与其改为他姓，倒不如改为咱老赵家。故而你就是夺了他的江山也不必愧疚。至于朝野怎么看你，这就要看你坐了江山后怎样处置柴荣的后人和文武百官。您若是善待柴家，善待文武百官，朝野不但不会反对您，还会歌颂您。
5: 赵匡胤一脸兴奋地说：
6: 多谢普兄开导，我这心里啊有数了。
5: 赵普追问说：
6: 你心中既然有数，这宝盒啥时候接呀？
5: 赵匡胤笑道：
6: 你就是我的张子房，至于宝盒什么时候接，怎么接，我一概不管，由你和匡胤来定。但我有一个条件，我什么也不知道，一切都是被迫的。我说这话你应该明白吧？
5: 赵普忙说：
6: 愚兄明白。
5: 转眼到了显德七年正月初一，爆竹声此起彼伏，人们早早地吃过了饺子，互相拜年，互道祝福，汴京城沉浸在一片节日的欢乐气氛之中。汴京城外自北向南有两匹铁骑飞驰而来，入外城景阳门，再入里城熏风门，直奔文德殿之西的宰相府。万岁殿前，小皇帝柴宗训在一群太监宫女的陪伴下正尽情地嬉戏，而傅太后则坐在一旁笑眯眯地瞅着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傅太后有些不悦，暗自忖道：
7: 谁竟如此没有教养，进了后宫还敢如此走路？
5: 她正想呵斥，话到唇边又咽了回去。你道来者是谁？

0: 是宰相范质、王普和魏仁普。他仨并排地跪在福太后面前，一脸惊慌地奏道：太后，北方边疆的镇州、定州前使来报，北汉联合了契丹人，兴兵南侵，锐不可当，请朝廷派兵增援。福太后还不到15岁，听两个宰相这么一说，脸儿都吓白了。小皇帝刚刚踏进8岁的门槛，虽还不知道害怕，但他从三个宰相和太后的表情上也看出了一些端倪，一定是出了什么事，而且还不是好事。他不再嬉戏，两只明亮的小眼睛在母后和三个宰相之间缩来缩去。三相见福太后良久无语，便齐声说道：太后，北汉人和契丹人既然打来了，咱不能置之不理。福太后已经六神无主，反问道：依三位爱卿之意，这事该怎么办呢？范质说：立即派兵增援。福太后哭丧着脸说：
1: 都在过年呢，派谁呀？
0: 范质说：派赵匡胤。赵匡胤智勇双全，勇冠三军，从没打过败仗，而且他和先帝有8拜之交，又是顾命大臣，可命他为征北大元帅，择日北上。
1: 福太后说：让赵天监率兵北上御敌，我同意，但谁为先锋，带多少人马，还请三位宰相教我。
0: 范质说：赵天监久经沙场，孰可为先锋，以及带多少兵马，就叫他自己定吧。
1: 好，就按范爱卿说的办。
0: 赵匡胤一接到要他率兵北上御敌的圣旨，便与范质、王普和魏仁普一块相商。相商的结果让慕容延昭任先锋，郭从义为副先锋，率领10000人马先起北上，命侍卫亲军步军司都虞侯张令铎、侍卫亲军马军司都虞侯高怀德以及戍地镇帅如石守信、王审琦、张光汉、赵彦辉等，各率本部人马随自己出征。古时出兵和女子出嫁一样，得选一个良辰吉日。经窦仪一番认真的推算，出兵之日定在了正月初3。从初1到初3，中间只隔了一天。在这一天之中，赵匡胤及其赵普一连走了2步臭棋和1步无用之棋。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